0: 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不言不语。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喜欢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她。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

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整个八月高温叠加换季，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心脑血管慢病患者极易出现指标波动，需加强居家管理。高温出汗多，糖尿病患者补水少量多次，防止血液粘稠诱发血栓。高温血管扩张，切勿自行停降压药，骤冷骤热会造成血压剧烈反弹。桥本甲状腺炎人群少吃冰镇刺激食物，立秋后情绪平稳，少暴怒，肝郁会加重甲状腺不适。所有慢病患者清淡控盐控油，根据季节变化遵医嘱微调用药方案，平稳度过夏秋换季周期。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8: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子。
1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1: 夏树辉、
2: 贾富平、
3: 楚平、李烈、胡同仁、
4: 村集的积蓄白怀光，
5: 他还老准，他相亲，他相亲呐、啊。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姜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咱们又相聚了，大家听说没？就前两天呢，有一位台湾的明星突然离世了，说是年龄还不大，不到50岁，撇下两个孩子就走了。说之前呢一直有慢性疾病，那新闻说是心脏不太好，这身上的免疫力也很低，完还有癫痫，这些年一直吃药维持，最后整个人的心脏啊、肺子啊、器官啥的就都衰竭了，走得很突然。因为年轻啊，还不到50岁，好像是47、8岁那样吧。就咱们呢先不讨论他这个病，咱就先说这个事儿。很多事儿，很多人，我们总以为会来日方长， 但你却忘了世事无常，所以人活着一定要珍惜当下。你就记住了，除了健康，其他的都是浮云。所以回过头来，你看，说他差钱吗？不差钱。你看钱有了，人没了，那所有的东西也就没有意义了，那你还谈什么享受生活呀？所以在经济条件允许下啊，想吃这个了咱买点，明天想吃那个了那咱就做点，你不要总等着说过年的时候再买点。咱讲话了，那年一年就那么一次，就咱们这岁数的就得对自己好一点，有病了别挺着，该看去看，有些药啊咱该吃咱就吃。你就记住，我们来这个世上只有一次，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你要健康的活着。那用咱老百姓讲话呢，就没病没灾的活着。我这两年呢就特别有感触，从医40多年都快50年了，我见过太多的病了。其实很多病，甚至说90%以上的病都是打那气上得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肾病、肝病、胃病，就身上将近200多种病吧，全是从气上来的。因为瘀堵都是气产生的呀，你想想是不是？气滞血瘀、瘀结呀、瘀堵啊、瘀而成结。所以啥事儿啊得宽心。你看农村活到90岁以上的人都啥样，你包括城里，对不？你看你小区你熟悉的那邻居，能活到90岁的人那都什么样性格的？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啥呀？不多管闲事儿。你发现没，你越快乐你越开心，你的身体气血就越通畅，你的经络就越畅通，你的脏腑就越顺畅，你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你排便都不畅通。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在哈尔滨住的那时候啊，我那个老邻居住我楼上的，有那么一户姓虫，就是双人底下一横那个虫，老虫家啊，虫老三虫老四，那过去都没房子呀，都住那茶间儿。这房子当初呢是老爷子的，儿子多呀，5个儿子都没房子住，所以呢老爷子就把这房子呢给老三和老四家住了。因为结婚呢都是脚前脚后，所以呢一家呀就住一个屋，但是两家共用一个煤气儿、一个水表、一个电表。你就想吧，那妯娌之间在一起住，那舌头能不碰牙呀？尤其是两家共用一水表、电表和那煤气表，那必然有矛盾呢。反正这两家就打呀，因为我在这楼下住着呀，所以呢就成天叮咣叮咣的干呢。最后那两家闹成啥样了？你不共用煤气吗？你不是用那个水和电表咱都一起用吗？好，那我就长明灯，对不？我白天晚上我这灯就开着。好，那你长明灯哈，那我就大蒸锅煮砖头子，锅里边搁点水，弄个砖头子，盖上锅盖就赶着煮砖头子。最后打的就哎呦，因为我的人吧跟谁都行啊，谁有个病痛啊我这都热心肠，所以有的时候呢打着打着呢就把我给请上去了。那过去老话呢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说谁对谁错，对不对？你说我能说出谁对谁错呀？最后一看不行，拉倒吧，还是把你家老爷子找来吧。这兄弟俩就当着老爷子面就开始理论谁对谁错呀。这俩妯娌呢说说呢就开始破马张飞了。你正常这老爷子在场那一句话不都得老实的，但这老爷子一看好嘛，又吵着起来了，又打起来了，人不管了，人转身下楼了。这我在那儿啊，我就开始劝，开始拉架， 这劝一劝拉一拉，我感觉不行，这事儿啊咱解决不了啊，我说还得去找你家老爷子去。等我再下楼找人家老爷子的时候，人老爷子走了啊，人不知道上哪玩去了，这边两个儿子打得不可开交，人那边人走了。我一看这心态，那你没比。后来这老爷子活到96岁，这是有一天晚上起夜上厕所，可能是没起好啊，这腿软呢就把膝盖给磕了啊，那骨头啊就劈了。那你想都90多岁了，这也很正常。就给我打电话说哈尔滨这边医院呢让做手术。我说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保守还是保守治疗。但几个儿子呢他没听我的啊，讲话了，你给他做完手术了，他自己亲手立脚的了，不用伺候不用管了，愣是给做了手术啊，就这膝关节啊给做手术。这手术之后发现老爷子精神状态啊就不如手术之前喽，加上手术后得卧床啊。其实我跟你说，这个人一到上了岁数最害怕就是卧床，整天就在床上躺着趴着回来，这一卧床这器官呢慢慢就衰竭了，所以没到3个月这老爷子就不行了。要我说呀，如果没这事，这老爷子能活到100岁就是心宽。所以你看农村啊，那活90来岁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心宽，不是说吃什么好东西了，你看吃的也很寡淡，对吧？农村你想想这一辈子了他能吃啥呀，就是心宽。昨天呢我还接到一电话呢，也是咱们沈阳的一位病友，比我大几岁，我得叫老哥哥。这老哥哥就说啥呢，说我得谢谢你啊大林老师。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的脑血栓，我这胳膊腿都沉，端个大勺都费劲，我感觉这个月轻松不少。我说有这个脑血栓几年了，老哥哥说8-9年了。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这老哥哥就笑了，他说哎呦你这一问吧还给我问懵住了，你79了呗，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大岁数了。老哥说那我就是70多一点得的脑血栓。我说你喝酒啊，他说我不喝酒啊，就是有点血脂高。那怎么的呢，跟老伴俩生气犯的病，我都搬出来住6-7年了，这不在一起住挺好，我自己搁租个小房，一个月700来块钱，自己烧炉子，老伴呢跟孩子一起过，过年过节呢我就过去。我说一起住呗，都这么大岁数了。这老哥说住不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知道你这是好意，但是呢这要是和舒服的人在一起住是养生，能多活几年，这要是和成天跟你抬杠的人在一起住啊，那就是痛苦。我搬出来这都好几年了，我觉得挺好，愿意吃点啥我买点啥，愿意溜达我溜达溜达，上公园跟着一起唱唱歌啊，跟着一起扭的扭的，我这样我不找气受，要不之前在一起住成天数的我，这也不行是那也不行，一个月呀、钱都给他，完你再管他要10块钱都狠大大的。我现在我就挺好，唯独啊就是这脑血栓胳膊腿不太灵活。这老大哥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一个月啊喝这舒心汤喝的挺好啊，喝的挺好，我这左半拉身子啊不怎么灵活不怎么好使，就再难我也坚持每天熬这个舒心汤喝，我确实受益了。我现在那左半拉身子手啊脚啊就有温度了，要不我就得总搓呀，那手和脚就跟不过血似的，一摸起来冰凉，这左右手左右脚两个温度，左边这膀子也是，肩膀头胳膊肘总是打不开，之前呢也吃过不少药。老大哥就说这舒心汤啊我自己喝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腿脚也轻巧了，走道呢也感觉不那么沉了，完左边的这个手呢也灵活一些了，要不往年这个时候我这左手啊都是肿的 啊，那手指头肿的跟那个胡萝卜似的，都打不了弯儿。今年你看就没这样，啊，现在挺灵活，我自己做个饭，左右手都能配合了，啊，包个饺子啥的。那孩子都说爸呀，你现在啊怎么看着还好起来了呢？所以你看我特别高兴，尤其特别期待大林老师你这个舒心堂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你要有这个成药啊，哎呦那就太好了，这就给我省下很大的麻烦呢，我不用自己熬药了。这老大哥就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你最打动我的是哪点吗？我说哪点？他说你说药一定得让咱老百姓治病够得着，就凭你这句话就说明你为我们想了。我一个月退休金3700多块钱，租房子700多，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够了，花不了，还剩下2000块钱。孩子是姑娘啊，一直没工作，在家看孩子，所以呢我每个月还挂着给点儿，一个月给1000块钱，所以就剩下1000块钱吃药治病的。你要是太贵了，那我真就吃不起。所以大林老师啊，你那天说那句话，我心里啊听了之后特别特别踏实，我这心里特别有底儿，所以我就想跟你通个电话，告诉你我现在挺好，让你呢也高兴高兴。我说老哥呀，你的这个好我收到了，的确啊，我也为你的这个好高兴，但是呢我还是要叮嘱你几句，自己一人过多注意着点儿。我们不是有那售后电话吗？隔三差五的3天2头的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如果在以前呢，我可能还会劝老哥哥几句，你毕竟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还是有个伴儿比较好。但是就像老哥说的，跟舒服的人在一起你就开心你就快乐啊，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啊你就养心养脑。那你说和落不到一起的人在一起，那成天在一起就剩抬杠了，成天在一起呜嗷的喊，那还不如不在一起呢，对不？所以快快乐乐的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人一快乐淤堵就少，所有的病都是由气造成的，所有的淤堵都是由生气造成的，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脏囊肿，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后腰腰托，

0: 就别糊锅了啊，完了还得小心着点，别再烫着啊，我还得看着点那个煤气儿，可别再漏气儿喽，对不对？但是你要有这成药猪心颗粒，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回来拿热水一冲，这一副药就成了。哪怕你就没有热水，说我就有凉水，那这舒心颗粒也能给你化开。哪怕说我就一口水了也行，你直接把这舒心颗粒呀、给它倒嘴里，然后呢你就喝上这一口水，几秒钟在嘴里边就全都化开了，就这么快。为啥呀？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高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吸收啊也快。你说这药好不好？那大伙儿你想不想尝一尝？肯定有些人就已经迫不及待了。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今天最后一天了，干什么呢？给大伙儿开展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吧，你就来喝，你用一用，你喝一喝，每个人给你9袋药，一次是1袋，每天早中晚，一天用3次，你连续用上这几天，咱大家伙啊，你体验体验，你看一看，深百舒心颗粒啊，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的啊？甚至说看一看，你喝完了这个舒心颗粒，你身上的这个疾病啊、感受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对吧？今天是免费的去体验舒心颗粒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伙呢，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1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1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看刚才呀，咱说到那位老哥哥是这个脑血栓，你像现在得这脑血栓的病人非常多，男同志也多，女同志也多， 二十多年。

年前我治过一个最小的脑血栓患者，22岁。你这几年18岁得脑血栓的我都遇见过。有人说这么年轻是大胖子吧，血脂血压指定高，还真不是，人还很瘦。这姑娘18、19岁，是在校的一名大学生，还没有家族史。有人说那怎么得这么个病呢？那上岁数人怎么得的呀？血栓呢，淤堵啊。所以上岁数人怎么得的，他怎么得的。有人说这么点岁数还有血栓呢，就首先你得知道血栓是啥。西医讲血栓就是斑块，是直指条纹。中医讲这个血栓呢，它是啥呀，就是瘀呀。那这姑娘怎么就得脑血栓了呢？怎么就轻微半身不遂了呢？起因是这样的，这个姑娘啊，改学校处对象。一般上大学处对象的家长啊，多数情况下都不管，也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就是不表态。反正你到这岁数了，对不？你愿意处处呗。这个姑娘呢，就是啊，改学校处对象了，找了一个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小伙子，这俩人就好上了。那这姑娘啊，是个好姑娘，讲话了实诚人，对这个对象呢也挺上心。两个人处对象阶段呢，就给这小伙子又洗衣服啊，又上食堂给这小伙子打饭，上自习课。大学的那个自习课一般都是那个阶梯教室，所以呢，这姑娘啊还得给那小伙子去占座，可以说真拿这小伙子当回事了，无微不至啊。两个人相处的呢也特别好，姑娘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吧。因为这个小伙子比这姑娘他大一个年级，所以呢，人家就提前一年进入到那个实习阶段了。你上大三，他上大四，等你上大四的时候，是不是人家就毕业了？所以他就提前进入实习阶段。这个实习是啥呀？实习就是走上社会了。啊，这姑娘还改学校呢，这小伙子就已经到社会上了，那就不在一起了呗。所以这小伙子实习期间呢，认识了其他的女孩，所以呢就开始对这个姑娘啊就爱答不理了。这最后呢就开始怎么的躲了，你打电话我也不接。因为本身两个人他又不在一个城市，直到有一天这姑娘啊看见这小伙子跟另外一个小女孩在一起手拉手有说有笑的走，他那一刻呀他就啥都明白了，这个心呢拔凉拔凉的。你要搞正常一般的女孩，是不是你得上前去问一问呢？对不？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事啊？你跟我解释解释，你不得质问吗？对不？什么情况啊你俩呀？对吧？甚至有的那脾气不好的上前还不得给俩嘴巴子呀？对不？用现代话讲了，你这渣男啊，啪啪给你俩大嘴巴，对不？但这姑娘没有，这姑娘有文化有涵养啊，啊，离老远看着脸上就流眼泪，默默的就咽下了，谁也没跟谁说，因为她还得继续念书啊。但是从那以后，这个人的性格就变了，回到学校之后啊，茶不思饭不想，晚上人家都熄灯睡觉了，啊，她还在那瞪俩眼睛合计事儿呢。结果没多长时间，这姑娘啊就觉得这个身体啊这浑身就像放电似的。这不有一天早上起来，其他的那个同学那个室友都起来了，就喊她说起来了，对不对？咱得去上自习课了，早自习呀。但是她说啥也起不来了啊，眼睛睁着，但就是感觉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胳膊腿一点知觉没有，就像那老人得那脑血栓症状一样一样的。寝室的这些同学一看，哎呦，害怕了，哪见过这阵仗啊，瞪俩眼睛，完了之后叫不起来，就赶紧喊老师。这老师来了一看不行啊，赶紧打的120，到医院一拍片子，给他做了个脑 CT 啊。这脑 CT 做完了之后一看没啥问题，当时呢大夫也算是挺有经验，
说可能这是刚刚发展。

0: 啊，孩子年轻啊，咱再给他检查检查，别耽误了，说拍个核磁吧。因为核磁和 CT 啊，它一对比，那清晰度它就不一样。讲话来，一个是照片，一个是底板的关系。那么做完了这个核磁，结果出来一看，好嘛，多发性脑梗死，很多人都懵了，这么年轻，怎么这么个病呢？这个时候，这姑娘的家属就都来了，又抽血，又化验，又问家族史，啊，大夫都有点懵了，这个血压也正常，啊，而且这姑娘这血压还有点偏低呢，因为也正好赶在生理期，血脂也正常。家族方面呢一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病史，说那病怎么来的呢？西医就解释不明白了。那不管说怎么来的，你得先入院吧。有人说这得怎么治啊？按正常的脑血栓来治呗，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又是打那个营养脑神经的药啊。等到出院的时候，这姑娘啊还需要在别人的搀扶下才能行走。其实这个时候啊，最着急最心疼的是谁呀？那莫过于父母啊，对不对？这姑娘爸爸妈妈一看，我这姑娘这才多大呀，你这才18呀，讲话了，这人生才刚刚开始啊，那你这样那以后咋办呢？她不甘心呢，所以呢就四处带着孩子去看，正好呢也是经人介绍啊，费了好大个劲儿挂上我的号了。因为当时呢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年轻的脑血栓患者，你想才18、19岁，如果说从西医的角度你解释不清，你说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胆固醇也不高啊，而且呢那个血管弹性还挺好啊，也没有什么血栓斑块，也没有什么动脉硬化，三高啥都没有，还没有那家族史，那你这脑血栓脑梗咋来的呀？你从西医你就解释不了了，但是呢你从中医一下子就解释清楚了。脑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是淤吗？血栓，血栓，血给栓住了，给凝上了，那不就是淤造成的吗？那怎么淤的呀？气滞血瘀啊，那怎么气滞的呢？什么气呀、啊、这么大呀？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所以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对不？那你说结合咱们刚才咱所说的，这姑娘看到她心爱的那对象跟别的小姑娘在一起了，你告诉谁谁不生气，对不对？这不就是气滞吗？那咱们40-50岁的人得过脑血栓或者脑出血的，那是最有感触的，一股急火生一股子气，气把那个血给凝住了，对不？你像有的那同志一生气，这手脚就都麻啊，讲话了那手啊脚啊都抽筋儿，那不就是给气的吗？这就是啥？肝郁气滞啊。这就说明啥呀？那个血凝住了，不通了，不通，没有供血了，所以痉挛抽筋了。你看我认识一患者，说这男同志啊50多岁，是一家国营大饭店的总经理，之前呢承接了一个宴席啊，说人得订100多桌呢，你这饭店你接这么大个活，你得提前准备啊，对不？什么海鲜呐、啊、什么鲍鱼啊，结果呢有几个食材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问题了。那这回了你就不能按时给人家办宴席了，对不对？那你办不了的话，你这违约你得赔付人家钱呢。而且呢他不是说你给我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那都是翻倍的赔，对不？所以说就上火了。结果呢马上这个宴席要办了，这边食材出现问题了，他正开会呢，啊，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啊，就汇报出来了，就说这个问题了。他一听，哎呦，赶紧的站起来了，这坐不住了，是不是？就赶紧的上后厨去看看吧。那其他人就跟着他往后厨走， 这走着走着呀，后边的人就发现说他怎么不走直线呢？完就喊他，啊，是总经理，总经理。他一回头说话，大家发现怎么嘴还歪了呢？完了之后就摔倒了，这摔倒了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等他再明白过来的时候，那都已经做完手术了。他爱人就跟他说，说老夏呀，他姓夏，说老夏呀，你知道你睡多长时间不？不吱声。你昏睡了六天了，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他这个时候才开始有反应，在那的一个劲儿的叫，啥意思？他不是想叫，他想说话，但是他表达不出来了，啊，嘴里呀、嗓子呀，他发不出声音，舌头也不好使，啊，就一个劲儿的的。他爱人就跟他讲说脑出血了，啊，就贴着脑干那位置，再往里一点儿，你命都保不住了。后来出院之后啊，这生活也不能自理，他爱人呢就给他提前办理退休了，病退，完事就一心一意的去照顾他。后来呢，他在我这儿又扎针灸，又用这个舒心颗粒，花瘀去瘀不断的这么治，通气、通经络、通脏腑、通血管，大概治疗了能有半年多吧，慢慢的自己能走了。生活上算是能自理了，那他这个病不就是一股急火吗？对不？就突然之间，啊，一场变故，一股急火，情绪一下失调了，肝郁气滞，这一下就淤堵了，那脑血管一下子就给他血栓上了，啊，血管里边那压力特别大呀，本身他还有点高血压，所以一下子血管就破裂了。贴着脑干就出血了，讲话了，这也算是命大的，再偏一点儿，这谁也救不活他。好在出血点不是那要命的地儿，好在爱人管他，所以你不得一场大病，根本看不透一个人的人心啊。有一年我治一个脑血栓患者，我那印象非常深刻，这病人姓刘，都管他叫老刘，老刘的。他那老伴儿啊，为了给他治病，是特意从东北过来的。你说上北京治病那么容易啊？我感觉这老伴儿就够意思啊，给这老刘伺候的干干净净、硬硬当当的。他的脑血栓是怎么造成的呢？喝酒喝的，跟老伴儿呢成天呢骂骂咧咧的啊。说实话，我都看不下去。我说老刘啊，你上哪找着好媳妇去啊？我说有多少人有这病啊，那妻子那爱人老伴不管的，还带你上这儿来看病，给你伺候的干干净净的。我说你不应该呀，你心里有气有火，你跟老伴有啥关系啊？你这病怎么的，人家给你造成的啊？人家是给你气受了，不还是你自己造成的吗？你喝酒人家让你喝的呀，你生气人家给你气受了。我说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这病我不给你治了，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不管你能咋的，是你这个家孩子他需要个爸爸，妻子需要个丈夫，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耍啥呀？好好的把病治好了，把家撑起来，这是爷们儿该干的。拿家人撒气，在家里耍威风，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纯爷们儿不干这事儿。这老刘让我说的一声不知，所以你没见过那树倒猢狲散的，你没见过那大难来临各自飞的，你觉得一切呀都理所应当，哪有那么多理所应当啊？所以呀，就我们这岁数人，都应该给自己敲响警钟。你说谁能真正照顾谁呀？所以啥是幸福啊？那说到头就是没病没灾就是幸福。怎么理解这个没病没灾啊？都是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心宽点，少生点气，不行躲还不行吗？就像我说那姑娘似的，好孩子啊，就是对象处的少，多经历点这事儿可能也就看开了。 所以我就跟那姑娘讲，我说你们之间呐，之所以分开，那是缘分尽了。现在缘分尽了，你下一段缘分还等着你呢。说说话呢，给这姑娘心结也就打开了，因为本身这姑娘她年轻，你一跟她沟通啊，她啥都能想明白。后来呢，给这姑娘又用的舒心颗粒，这药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是化石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外，龙骨这药还能稳心，还能解瘀。一般重症抑郁的人要用到龙骨这药啊，因为它能够重症安神，能深度的去化这个瘀，去解这个瘀。所以慢慢的，这个姑娘用舒心汤四五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也是人年轻，身体基础好，好的就快。另外一个也是想开了，就讲话了，强扭的瓜不甜呢，对不对？你别是烧火棍的一头热，人那边处对象处的啊起火冒烟的，你这边呢伤心流泪，你给谁看呢？对不对？所以呢很快啊，这姑娘身体就恢复了。所以眼下呀，咱有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大家伙呢借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我觉得能不错，因为不好我也不会推荐呢，对不对？那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更省心，更方便，更省事儿了，也不用熬了，也不用煮了，袋儿一撕，热水一冲啊，冲完正好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我是大夫，咱说话讲究实事求是，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看你那心脑啊、胳膊腿啊、心率啊、血压呀、包括吃喝拉撒睡呀，你看看有改变没？我说的再好啊，也不如咱老百姓咱自己个儿真实的体验出来的好。所以呢，你自己去体验体验，完了之后呢，你也告诉我一声，对不对？你让我也高兴高兴啊。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伙开展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九袋药啊！我都说了，有需要的你就来啊！我跟这工作人员也交代了，不限制人，不限制名额，不设置任何门槛，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有病的人，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咱大家伙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是不是？所有的有需要的你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给你九袋药，九袋药免费给你送货上门，都不需要你自己取，就在家等着就行。大家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看那药盒上写着啥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认准了这几个字，吉林京辉药业啊，有这么个机会让大伙呢免费的去体验，去感受这效果，很难得的啊。看看你喝完了这舒心汤啊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有的讲话了，你不要认为说你那病啊你都治疗多长时间了也不见好啊，我这病是不是就没希望了？不是这样的，你没化瘀，你没通堵，能明白吧？所以这是机会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你把这淤堵散开。所以你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啊做下去，人到啥时候都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都得通，有一个地方不通都不行。 真事儿啊。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去感受这效果，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白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白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 舒心汤的中成药深柏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参与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连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大连老师，我要报那个深柏舒心颗粒，再给我报上名。我是辽宁抚顺人，我今年75岁。
0: 啊，
4: 完了那个啊，我想找你给我看看病。
0: 啊，没问题，你说吧，大姐。
4: 哎，好，我说一说我这个腰托吧。我这腰托是23345S，椎间盘突出，响应硬膜囊前缘，神经根受压。腰啊，腰椎骨质增生，退行性改变。455S响应椎管继发性狭窄，
0: 狭窄，
4: 部分椎间盘变形。完了，我还有这个，这个吧是那个3到7吧，就是颈椎有增生硬化。完了还有那个不同的那个变形变窄。我现在后边就有都有腰托了，那个后边都有驼背了。我这个肩膀的哈，两个肩膀轴吧，边有点往前扣扣的，中间有个小坑。完了，我那个脖子呢，有点往前倾。
0: 哎呦，你这颈椎、腰椎加上那个尾椎都有问题呀、
4: 啊。啊，都有问题了哈。
0: 嗯，整个一个脊柱来讲，就是胸椎没问题。你现在什么症状啊？这腿沉呐、啊，麻呀、啊？
4: 我对了，我还没说呢。对，我这个右腿呀、啊，右腿的虹骨头，一到下半夜睡觉前哈，一两点钟、两三点钟，他的虹骨头一直疼到那个大腿根儿，就是疼到脚脖子呢。哎呀，就上面这个虹骨头那里边吧。疼的玩命的疼啊，串的有时候串屁股蛋的也疼。我这个吧，头十年之前我摔过一回，骨盆摔裂了。完了我照个片子，他那里边他说的骨缝吧，有一点没怎么太长合，没怎么太长全，就是没长死啊，没怎么长好。完了那个说的这个虎骨头这块有点骨刺啊，是怎么的里边？哎呀，疼的我呀撕心裂肺的那么疼啊！完了，我找的中医院的那个院长，他给我打片呢，他给我看，他说你这都是个腰托拐着的，压迫你的神经了。有时候那个肛门哈还抽着疼呢。完了，我现在不怎么疼了，就是头两年前我寻思我肛门怎么老抽着疼呢？呀，抽疼的可厉害了。
0: 那是加入那个马尾神经丛了
4: 啊！完，我寻思我这个病怎么能治啊？后边都有点驼背了。我1.65米的个儿，130斤，但是我肚子有点胖。我跟你说，我的高血压哈，那个压差特别大。我血压都有时候150多，有时候还173，有时候162。
0: 哎呦，
4: 这血压忽高忽低的。完了，我这个月量的吧。早上起来是149，71，脉搏70。
0: 咱这个高压高啊，高压高。你平时吃降压片不？
4: 我天天吃，我都吃了4年了。我跟你说我这些病啊，完了我有甲状腺结节，完了肝囊肿，肺结节。后边有
0: 多遇到啥事了？上多大火呀？出这么多结节？
4: 我这个结节都长好几年了。完了还出大汗呢，哎呀，一到晚上出汗哈，晚上出汗，完了我就你给我那3袋药都叫我给熬了，我自个儿吃了，吃完了出汗出的少了，
0: 是啊，
4: 昨天晚上吧，就是脑门子，就是蒙蒙的有那么一点汗，你这药挺好， 完了睡觉睡得还挺好，睡睡觉吧，他这个就胯骨轴子他就疼开了，
0: 嗯，
4: 疼的我就不行了，我就抹点药，按点止疼的。我怎么我心情不好怎么的？我一个儿子36，心脏病几分钟就走了，孩子36岁，我可能以后我就有压力。
0: 别难过啊，大姐别难过，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我们上岁数来讲，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搁谁心里边都承受不了啊！
4: 这不，我压力可大了，先离的婚，后孩子又走了，没差点没得精神病，这就挺好了。我的朋友多，那一天老开导我。
0: 还得想
4: 我现在一个人，
0: 嗯，
4: 完了这血压一高我就自个儿心吧，
0: 是
4: 我自个儿一有点血压高我就着急了，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自个儿就害怕了，
0: 嗯，
4: 老怕吃药吃多了血压再低了咋办呢？
0: 对，就是正常吃，遇到事情之后啊，心里边别慌别紧张，因为你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他就害怕这个，你一着急呀一焦虑呀，哎，精神一波动啊，他这血压就会忽高忽低的。
4: 我还心肌缺血
0: 啊。啊，你肯定心脏不好啊，不管遇到啥事儿得想开一些。你像你那甲状腺结节呀、肝囊肿啊，就是跟你的性格有关系。那是平时的人呐，爱着急呀、爱操心呐，遇到事儿啊就爱上火呀，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导致咱们出现结节。其实整体来讲，你包括咱那个血压，包括我们说那个腰托，腰间盘突出，整体来看，咱整个112、113、114、115，一直到我们这个这个尾椎就没有好地方。什么原因呢？都是淤，都是堵所导致的。这个淤堵啊，跟本身咱们这个情志有关系，也跟咱的年龄有关系。上了岁数了，啊，脏腑功能机能减退了。血液循环的缓慢了，你再加上遇到事情容易着急上火，气滞血瘀，瘀哪哪就出问题了啊！血管里边有淤阻，形成动脉硬化，你看血压也高了，压差大呀，对不？
4: 啊，
0: 哎，完了之后呢，淤在那个脖子那儿的就甲状腺结节了啊，淤在腰上了，整个啊112到115啊，颈椎啥的都没好地方，所以你这个病治疗，我跟你这么说，大姐。你别指望着说我用哪一个药去治哪一个病，你别这么想，你就从化瘀开始，把瘀给它化开，把这堵给它通开，那这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咱们把我们这个化瘀的、通堵的这舒心颗粒该用上，咱就给它用上。其他药物先帮助你控制症状，完了我们通过舒心颗粒帮助你化瘀、通堵，解决这些疾病的病根儿。所以像你这情况，你就用咱这舒心颗粒没错，而且呢，基于实际情况考虑，我跟这个学生说一声啊，我多送你一份。
4: 哎呀，太谢谢你了。
0: 没事没事，这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量啊。
4: 我听这么些大夫，你真是好人，太善良了。
0: 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呀，现在正报名呢。我给你包两份，
4: 哎呀，我太感谢了。
0: 咱这特殊
4: 情
0: 况啊，我得特殊照顾你啊。
4: 哎呀，那太谢谢了，大夫。
0: 没事，
4: 我好几两这个热呀，就是那个出汗呢。我吃这个药，它不有那个黄柏吗？柏有那什么柏是？
0: 啊，黄柏
4: 啊，
0: 它能够帮助你退虚热。啊，
4: 他这就管我的事儿哈。
0: 哎，对，管，因为整体来讲啊，你还是化瘀。啊，完了之后疏通淤堵，把这个堵给它散开，这些问题能解决。我都说过，腰托啊，高血压，包括那结节，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咱们把这个淤堵都给它散开。所以这回我给你那个好的啊，现成的也不用咱熬了啊，我给你争取两份的啊。
4: 太谢谢你了，
0: 没事，
4: 我跟着你走啊。
0: 行，每天你听我讲课。咱都乐乐呵呵的，自己多注意啊！我这边呢，能做到的，我尽量帮着你去争取啊！
4: 哎，好，
0: 哎，好嘞，那时间关系，咱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感谢大林老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路您的信号。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残疾预防贯穿孕前、孕期、婴幼儿、中老年全生命周期。孕期按时产检，规避胎儿先天残疾风险；婴幼儿按时完成疫苗接种，定期儿保筛查听力、视力、肢体发育，发现发育异常尽早康复干预；青少年预防脊柱侧弯、近视、运动损伤；成年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工作规范操作，减少工伤、意外致残；中老年人防控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慢性病，预防中风、视力听力衰退致残。全民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康复的防护意识。
7: 再见喽。

吴卫景。

好货消炎的痕迹，也有我母亲投身于革命战争的鲜血。为了激励我们共同进步，珍惜我们可贵的爱情，我把它送给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望你珍贵的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家之人嬉笑贪玩成什么样儿？快把灯送回道场上去。
1: 是。
0: 回来，可见庙场哪里去了？
1: 没有看见呐。
0: 哦，去吧。
1: 是。
0: 庙龄年纪尚小，嬉笑贪玩倒也无有什么，只是庙场这几日心神恍惚，与往日大不一样，不知是何缘故。
1: 像是又在思念他的母亲了。
0: 这也是他道心不坚，陈言难断。庙会，
1: 师父，
0: 与其你也应规劝与他。
1: 师父还要多发慈悲度化与他。
0: 此行普渡理所当然。庙会，
1: 师父，
0: 随我经堂礼服诵经。
1: 是。

0: 小生古真无面，献音不悦，忽听花下琴声嘹俐，请牙绝伦，不觉满布至此，又扰清醒。
1: 好说了，相公既惜此音，毕竟此道今日难得到此，请教一曲如何？
0: 哎呀呀，小生怎敢班门弄斧，
1: 休得过谦，定要请教。
0: 啊啊，如此说来，恭敬不如聪明，先成了。

0: 相公执法精妙，操弄绝佳，真乃此中妙手。
1: 哎呀呀，你过奖了。
0: 此曲名叫《执朝飞》，相公风华正茂，因何弹此古冷之音？
1: 实不相瞒，小生便为曲妻呀。
0: 啊，
1: 小生却为曲妻，还望陈姑应允了吧。私下一曲应允了吧。

0: 喜听佳音，一清雪儿免了吧。
1: 我也一定要请教啊。

0: 臣故知法精妙，操弄倔强，胜于小生十倍，
1: 休得取笑。
0: 臣故说谈之趣乃光罕有，虽是出家之人，说谈之趣只是中招古冷。臣故却怎生派遣哪？

0: 陈姑，干么你就生气了么？
1: 潘相公出言不逊，何必问我？
0: 哎呀呀，小生自问言出肺腑，有何不逊呐？
1: 我来问你，像我们出家之人有什么难以排遣之处啊？
0: 这个
1: 相公说话

是陈塘，我要寻师傅去告状。你往哪里去呀？去见你家姑母。小生心出虎巢，出言颠倒，该当大罪。观望臣

0: 下次可敢这样？
1: 怎敢还有下次？
2: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0: 恕你这造。
1: 是是，天色不早，我要回房去了。
0: 恕不远送。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在适才言语冒犯相公莫怪。
1: 哎呀呀，小生不敢，小生不敢哪、啊。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是血汗钱，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养家钱，一分钱难倒。

钱咱再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钱钱钱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咱们又相聚了，大家听说没？就前两天呢，有一位台湾的明星突然离世了，说是年龄还不大，不到50岁。撇下两个孩子就走了，说之前呢一直有慢性疾病，那新闻说是心脏不太好，这身上的免疫力也很低，完还有癫痫，这些年一直吃药维持，最后整个人的心脏啊、肺子啊、器官啥的就都衰竭了，走得很突然，因为年轻啊，还不到50岁，好像是47、8岁那样吧。就咱们呢先不讨论他这个病，咱就先说这个事儿。很多事儿，很多人，我们总以为会来日方长，但你却忘了世事无常。 所以人活着一定要珍惜当下。你就记住了，除了健康，其他的都是浮云。所以回过头来你看，说他差钱吗？不差钱。你看钱有了，人没了，那所有的东西也就没有意义了，那你还谈什么享受生活呀？所以在经济条件允许下啊，想吃这个了咱买点，明天想吃那个了那咱就做点，你不要总等着说过年的时候再买点。咱讲话了，那年一年就那么一次，就咱们这岁数的就得对自己好一点，有病了别挺着，该看去看，有些药啊咱该吃咱就吃。你就记住，我们来这个世上只有一次，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你要健康的活着。那用咱老百姓讲话呢，就没病没灾的活着。我这两年呢就特别有感触，从医40多年都快50年了，我见过太多的病了。其实很多病，甚至说90%以上的病都是打那气上得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肾病、肝病、胃病，就身上将近200多种病吧，全是从气上来的。因为瘀堵都是气产生的呀，你想想是不是？气滞血瘀，瘀结呀，瘀堵啊，瘀而成结。所以啥事儿啊得宽心。你看农村活到90岁以上的人都啥样，你包括城里，对不？你看你小区你熟悉的那邻居，能活到90岁的人那都什么样性格的？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啥呀？不多管闲事儿。你发现没，你越快乐你越开心，你的身体气血就越通畅，你的经络就越畅通，你的脏腑就越顺畅，你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你排便都不畅通。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在哈尔滨住的那时候啊，我那个老邻居住我楼上的，有那么一户姓虫，就是双人底下一横那个虫，老虫家啊，虫老三虫老四，那过去都没房子呀，都住那茶间儿。这房子当初呢是老爷子的，儿子多呀，5个儿子都没房子住，所以呢老爷子就把这房子呢给老三和老四家住了。因为结婚呢都是脚前脚后，所以呢一家呀就住一个屋，但是两家共用一个煤气儿，一个水表一个电表。你就想吧，那妯娌之间在一起住，那舌头能不碰牙呀？尤其是两家共用一水表电表和那煤气表，那必然有矛盾呢。反正这两家就打呀，因为我在这楼下住着呀，所以呢就成天叮咣叮咣的干呢。最后那两家闹成啥样啊？你不共用煤气吗？你不是用那个水和电表咱都一起用吗？好，那我就长明灯，对不？我白天晚上我这灯就开着。好，那你长明灯哈，那我就大蒸锅煮砖头子，锅里边搁点水，弄个砖头子，盖上锅盖就赶着煮砖头子。最后打的有，哎呦，因为我的人吧跟谁都行啊，谁有个病痛啊我这都热心肠，所以有的时候呢打着打着呢就把我给请上去了。那过去老话呢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说谁对谁错，对不对？你说我能说出谁对谁错呀？最后一看不行，拉倒吧，还是把你家老爷子找来吧。这兄弟俩就当着老爷子面就开始理论谁对谁错呀。这俩妯娌呢说说呢就开始破马张飞了。你正常这老爷子在场那一句话不都得老实的，但这老爷子一看好嘛，又吵着起来了，又打起来了，人不管了，人转身下楼了。这我在那儿啊，我就开始劝，开始拉架。这劝一劝拉一拉，我感觉不行，这事儿啊咱解决不了， 啊，我说还得去找你家老爷子去。等我再下楼找人家老爷子的时候，人老爷子走了，啊，人不知道上哪玩去了。这边两个儿子打得不可开交，人那边人走了。我一看这心态，那你没比。后来这老爷子活到96岁，这是有一天晚上起夜上厕所，可能是没起好，啊，这腿软呢，就把膝盖给磕了，啊，那骨头啊就劈了。那你想都90多岁了，这也很正常。就给我打电话说哈尔滨这边医院呢让做手术。我说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保守还是保守治疗。但几个儿子呢，他没听我的，啊，讲话了，你给他做完手术了，他自己轻手利脚的了，不用伺候，不用管了，愣是给做了手术，啊，就这膝关节啊给做手术。这手术之后，发现老爷子精神状态呀，啊，就不如手术之前喽，加上手术后得卧床啊。其实我跟你说，这个人一到上了岁数，最害怕就是卧床。整天就在床上躺着趴着回来，这一卧床，这器官呢慢慢就衰竭了，所以没到3个月，这老爷子就不行了。要我说呀，如果没这事，这老爷子能活到100岁，就是心宽。所以你看农村，啊，那活90来岁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心宽，不是说吃什么好东西了，你看吃的也很寡淡。对吧，农村你想想这一辈子了他能吃啥呀，就是心宽。昨天呢我还接到一电话呢，也是咱们沈阳的一位病友，比我大几岁，我得叫老哥哥。这老哥哥就说啥呢，说我得谢谢你啊大林老师。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这脑血栓，我这胳膊腿都沉，端个大勺都费劲，我感觉这个月轻松不少。我说有这个脑血栓几年了，老哥哥说8-9年了。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这老哥哥就笑了，他说哎呦你这一问吧还给我问懵住了，你79了呗，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大岁数了。老哥说那我就是70多一点得的脑血栓。我说你喝酒啊，说我不喝酒啊，就是有点血脂高。那怎么的呢，跟老伴俩生气犯的病，我都搬出来住6-7年了，这不在一起住挺好，我自己搁租个小房，一个月700来块钱，自己烧炉子，老伴呢跟孩子一起过，过年过节呢我就过去。我说一起住呗，都这么大岁数了。这老哥说住不了，说大林老师啊，我知道你这是好意，但是呢这要是和舒服的人在一起住是养生，能多活几年，这要是和成天跟你抬杠的人在一起住啊，那就是痛苦。我搬出来这都好几年了，我觉得挺好，愿意吃点啥我买点啥，愿意溜达我溜达溜达，上公园跟着一起唱唱歌啊，跟着一起扭的扭的，我这样我不找气受，要不之前在一起住成天数的我，这也不行是那也不行，一个月呀，啊，钱都给他，完你再管他要10块钱都狠大大的。我现在我就挺好，唯独啊就是这脑血栓胳膊腿不太灵活。这老大哥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一个月啊喝这舒心汤喝的挺好啊，喝的挺好，我这左半拉身子啊不怎么灵活，不怎么好使，就再难我也坚持每天熬这个舒心汤喝，我确实受益了。我现在那左半拉身子手啊脚啊就有温度了，要不我就得总搓呀，那手和脚就跟不过血似的，一摸起来冰凉，这左右手左右脚两个温度，左边这膀子也是，肩膀头胳膊肘总是打不开。之前呢也吃过不少药，老大哥就说这舒心汤啊我自己喝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腿脚也轻巧了，走道呢也感觉不那么沉了，完左边的这个手呢也灵活一些了。要不往年这个时候我这左手啊都是肿的啊，那手指头肿的跟那个胡萝卜似的，都打不了弯儿。 今年你看就没这样，啊，现在挺灵活，我自己做个饭，左右手都能配合了，啊，包个饺子啥的。那孩子都说，说爸呀，你现在啊怎么看着还好起来了呢？所以你看我特别高兴，尤其特别期待大林老师你这个舒心堂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你要有这个成药啊，哎呦，那就太好了。这就给我省下很大的麻烦呢，我不用自己熬药了。这老大哥就说，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你最打动我的是哪点吗？我说哪点？他说，你说药一定得让咱老百姓治病够得着，就凭你这句话就说明你为我们想了。我一个月退休金3700多块钱，租房子700多，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够了，花不了，还剩下2000块钱。孩子是姑娘，啊，一直没工作，在家看孩子，所以呢，我每个月还挂着给点儿，一个月给1000块钱，所以就剩下1000块钱吃药治病的。你要是太贵了，那我真就吃不起。所以大林老师啊，你那天说那句话，我心里啊听了之后特别特别踏实，我这心里特别有底儿，所以我就想跟你通个电话，告诉你我现在挺好，让你呢也高兴高兴。我说老哥呀，你的这个好我收到了，的确啊，我也为你的这个好高兴，但是呢我还是要叮嘱你几句，自己一人过多注意着点儿。我们不是有那售后电话吗？隔三差五的，3天2头的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如果在以前呢，我可能还会劝老哥哥几句。你毕竟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还是有个伴儿比较好。但是就像老哥说的，跟舒服的人在一起，你就开心，你就快乐。啊，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啊，你就养心养脑。那你说和落不到一起的人在一起，那成天在一起就剩抬杠了，成天在一起呜嗷的喊，那还不如不在一起呢，对不？所以快快乐乐的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人一快乐淤堵就少，所有的病都是由气造成的，所有的淤堵都是由生气造成的。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脏囊肿，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咱这臀部啊，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那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啊，没跑了。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你看，是不是所有的病都和这淤堵有关系啊？记住了，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所以咱们舒心汤，大家伙自己熬着，觉得很麻烦啊，还得买药配药，完还得自己做。啊，还得看着，对吧？别糊锅了啊！完了还得小心着点，别再烫着啊！我还得看着点那个煤气儿，可别再漏气儿喽，对不对？但是你要有这成药猪心颗粒，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回来拿热水一冲，这一副药就成了。哪怕你就没有热水，说我就有凉水，那这猪心颗粒也能给你化开。哪怕说我就一口水了也行。你直接把这舒心颗粒呀、啊、给它倒。

0: 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九袋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吧，你就来喝，你用一用，你喝一喝，每个人给你九袋药，一次是一袋，每天早中晚，一天用三次，你连续用上这几天，咱大家伙啊，你体验体验，你看一看，深百舒心颗粒啊，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的啊？甚至说看一看，你喝完了这个舒心颗粒，你身上的这个疾病啊、感受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对吧？今天是免费的去体验舒心颗粒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伙呢，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看刚才呀，咱说到那位老哥哥是这个脑血栓，你像现在得这脑血栓的病人非常多，男同志也多，女同志也多。20多年前。我治过一个最小的脑血栓患者，22岁。你这几年18岁得脑血栓的我都遇见过。有人说这么年轻是大胖子吧，血脂血压指定高，还真不是，人还很瘦。这姑娘18、9岁，是在校的一名大学生，还没有家族史。有人说那怎么得这么个病呢？那上岁数人怎么得的呀？血栓呢，淤堵啊，所以上岁数人怎么得的，他怎么得的。有人说这么点岁数还有血栓呢，就首先你得知道血栓是啥。西医讲血栓就是斑块，是直指条纹。中医讲这个血栓呢，它是啥呀，就是瘀啊。那这姑娘怎么就得脑血栓了呢？怎么就轻微半身不遂了呢？起因是这样的。这个姑娘啊，改学校处对象，一般上大学处对象的家长啊，多数情况下都不管，也不说支持， 也不

0: 说反对，就是不表态，反正你到这岁数了，对不，你愿意处处呗。这个姑娘呢就是啊，改学校处对象了，找了一个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小伙子，这俩人就好上了。那这姑娘啊是个好姑娘，讲话了实诚人，对这个对象呢也挺上心。两个人处对象阶段呢，就给这小伙子又洗衣服啊，又上食堂给这小伙子打饭，上自习课。大学的那个自习课一般都是那个阶梯教室，所以呢这姑娘啊还得给那小伙子去占座，可以说真拿这小伙子当回事了，无微不至啊。两个人相处的呢也特别好，姑娘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吧，因为这个小伙子比这姑娘他大一个年级，所以呢人家就提前一年进入到那个实习阶段了。你上大三他上大四，等你上大四的时候是不是人家就毕业了，所以他就提前进入实习阶段。这个实习是啥呀，实习就是走上社会了啊。这姑娘还改学校呢，这小伙子就已经到社会上了，那就不在一起了呗。所以这小伙子实习期间呢认识了其他的女孩，所以呢就开始对这个姑娘啊就爱答不理了。这最后呢就开始怎么的躲了，你打电话我也不接，因为本身两个人他又不在一个城市。直到有一天这姑娘啊看见这小伙子跟另外一个小女孩在一起手拉手有说有笑的走，他那一刻呀他就啥都明白了，这个心呢拔凉拔凉的。你要搞正常一般的女孩是不是你得上前去问一问呢，对不，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事啊，你跟我解释解释，你不得质问吗，对不，什么情况啊你俩呀，对吧。甚至有的那脾气不好的上前还不得给俩嘴巴子呀，对不，用现代话讲了，你这渣男啊，啪啪给你俩大嘴巴，对不。但这姑娘没有，这姑娘有文化有涵养啊，啊离老远看着脸上就流眼泪，默默的就咽下了，谁也没跟谁说，因为她还得继续念书啊。但是从那以后这个人的性格就变了，回到学校之后啊茶不思饭不想，晚上人家都熄灯睡觉了啊，她还在那瞪俩眼睛合计事儿呢。结果没多长时间这姑娘啊就觉得这个身体啊这浑身就像放电似的，这不有一天早上起来其他的那个同学那个室友都起来了，就喊她说起来了，对不对，咱得去上自习课了，早自习呀。但是她说啥也起不来了啊，眼睛睁着但就是感觉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胳膊腿一点知觉没有，就像那老人得那脑血栓症状一样一样的。寝室的这些同学一看，哎呦害怕了，哪见过这阵仗啊，瞪俩眼睛完了之后叫不起来，就赶紧喊老师。这老师来了一看不行啊，赶紧打的120，到医院一拍片子给他做了个脑 CT 啊。这脑 CT 做完了之后一看没啥问题，当时呢大夫也算是挺有经验，说可能这是刚刚发展啊，孩子年轻啊，咱再给他检查检查别耽误了，我拍个核磁吧。因为核磁和 CT 啊它一对比那清晰度它就不一样，讲话来一个是照片一个是底板的关系。那么做完了这个核磁结果出来一看，好嘛，多发性脑梗死。很多人都懵了，这么年轻怎么这么个病呢。这个时候这姑娘的家属就都来了，又抽血又化验又问家族史啊，大夫都有点懵了，这个血压也正常啊，而且这姑娘这血压还有点偏低呢，因为也正好赶在生理期，血脂也正常。家族方面呢一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病史，说那病怎么来的呢，西医就解释不明白了。那不管说怎么来的，你得先入院吧。有人说这得怎么治啊，按正常的脑血栓来治呗，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又是打那个营养脑神经的药， 啊，等到出院的时候，这姑娘啊还需要在别人的搀扶下才能行走。其实这个时候啊，最着急最心疼的是谁呀？那莫过于父母啊，对不对？这姑娘爸爸妈妈一看，我这姑娘这才多大呀，你这才18呀，讲话了，你这人生才刚刚开始啊，那你这样那以后咋办呢？她不甘心呢，所以呢就四处带着孩子去看，正好呢也是经人介绍啊，费了好大个劲儿挂上我的号了。因为当时呢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年轻的脑血栓患者，你想这18、19岁，如果说从西医的角度你解释不清，你说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胆固醇也不高啊，而且呢那个血管弹性还挺好啊，也没有什么血栓斑块，也没有什么动脉硬化，三高啥都没有，还没有那家族史，那你这脑血栓脑梗咋来的呀？你从西医你就解释不了了，但是呢你从中医一下子就解释清楚了。脑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是淤吗？血栓，血栓，血给栓住了，给凝上了，那不就是淤造成的吗？那怎么淤的呀？气滞血瘀啊，那怎么气滞的呢？什么气呀这么大呀？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所以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对不？那你说结合咱们刚才咱所说的，这姑娘看到她心爱的那对象跟别的小姑娘在一起了，你告诉谁谁不生气，对不对？这不就是气滞吗？那咱们40-50岁的人得过脑血栓或者脑出血的，那是最有感触的，一股急火生一股子气，气把那个血给凝住了，对不？你像有的那同志一生气，这手脚就都麻啊，讲话了那手啊脚啊都抽筋儿，那不就是给气的吗？这就是啥？肝郁气滞啊，这就说明啥呀？那个血凝住了，不通了，不通，没有供血了，所以痉挛抽筋儿了。你看我认识一患者，说这男同志啊50多岁，是一家国营大饭店的总经理，之前呢承接了一个宴席啊，说人得订100多桌呢，你这饭店你接这么大个活，你得提前准备呀，对不？什么海鲜呐，什么鲍鱼呀，结果呢有几个食材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问题了，那这毁了，你就不能按时给人家办宴席了，对不对？那你办不了的话，你这违约你得赔付人家钱呐。而且呢他不是说你给我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那都是翻倍的赔，对不？所以说就上火了，结果呢马上这个宴席要办了，这边食材出现问题了，他正开会呢啊，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啊就汇报出来了，就说这个问题了。他一听，哎呦，赶紧的站起来了，这坐不住了，是不是？就赶紧的上后厨去看看吧。那其他人就跟着他往后厨走。这走着走着呀，后边的人就发现说他怎么不走直线呢？完就喊他，啊，说总经理，总经理。他一回头说话，大家发现怎么嘴还歪了呢？完了之后就摔倒了，这摔倒了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等他再明白过来的时候，那都已经做完手术了。他爱人就跟他说，说老夏呀，他姓夏，说老夏呀，你知道你睡多长时间不？不吱声。你昏睡了6天了，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他这个时候才开始有反应，在那的一个劲儿的叫。啥意思？他不是想叫，他想说话，但是他表达不出来了，啊，嘴里呀、嗓子呀，他发不出声音，舌头也不好使，啊，就一个劲儿的啊呃呃的。他爱人就跟他讲说脑出血了，啊，就贴着脑干那位置，再往里一点儿，你命都保不住了。后来出院之后啊，这生活也不能自理，他爱人呢就给他提前办理退休了。病退， 完事就一心一意的去照顾他。后来呢，他在我这儿又扎针灸，又用这个舒心颗粒，花瘀去瘀不断的这么治，通气、通经络、通脏腑、通血管，大概治疗了能有半年多吧，慢慢的自己能走了，生活上算是能自理了。那他这个病不就是一股急火吗？对不？就突然之间啊，一场变故，一股急火，情绪一下失调了，肝郁气滞，这一下就淤堵了，那脑血管一下子就给他血栓上了啊，血管里边那压力特别大呀，本身他还有点高血压，所以一下子血管就破裂了，贴着脑干就出血了。讲话了，这也算是命大的，再偏一点儿，这谁也救不活他。好在出血点不是那要命的地儿，好在爱人管他，所以你不得一场大病，根本看不透一个人的人心啊。有一年我治一个脑血栓患者，我那印象非常深刻，这病人姓刘，都管他叫老刘老刘的。他那老伴儿啊，为了给他治病是特意从东北过来的。你说上北京治病那么容易啊，我感觉这老伴儿就够意思啊，给这老刘伺候的干干净净硬硬当当的。他的脑血栓是怎么造成的呢？喝酒喝的，跟老伴儿呢成天呢骂骂咧咧的啊，说实话我都看不下去。我说老刘啊，你上哪找着好媳妇去啊？我说有多少人有这病啊，那妻子那爱人老伴不管的，还带你上这儿来看病，给你伺候的干干净净的。我说你不应该呀，你心里有气有火，你跟老伴有啥关系啊？你这病怎么的，人家给你造成的啊？人家是给你气受了，不还是你自己造成的吗？你喝酒人家让你喝的呀，你生气人家给你气受了。我说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这病我不给你治了，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不管你能咋的，是你这个家孩子他需要个爸爸，妻子需要个丈夫，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耍啥呀？好好的把病治好了，把家撑起来，这是爷们儿该干的。拿家人撒气，在家里耍威风，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纯爷们儿不干这事儿。这老刘让我说的一声不知，所以你没见过那树倒猢狲散的，你没见过那大难来临各自飞的，你觉得一切呀都理所应当，哪有那么多理所应当啊？所以呀，就我们这岁数人都应该给自己敲响警钟，你说谁能真正照顾谁呀？所以啥是幸福啊？那说到头就是没病没灾就是幸福。怎么理解这个没病没灾啊？都是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心宽点，少生点气，不行躲还不行吗？就像我说那姑娘似的，好孩子啊，就是对象处的少，多经历点这事儿可能也就看开了。所以我就跟那姑娘讲，我说你们之间呢之所以分开，那是缘分尽了，现在缘分尽了，你下一段缘分还等着你呢。说说话呢给这姑娘心结也就打开了，因为本身这姑娘她年轻，你一跟她沟通啊，她啥都能想明白。后来呢给这姑娘又用的舒心颗粒，这药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是化石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外，龙骨这药还能稳心还能解瘀，一般重症抑郁的人要用到龙骨这药啊，因为它能够重症安神，能深度的去化这个瘀，去解这个瘀。所以慢慢的这个姑娘用舒心汤四五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也是人年轻身体基础好，好的就快。另外一个也是想开了，就讲话了，强扭的瓜不甜呢，对不对？ 你别是烧火棍的一头热，人那边处对象处的啊起火冒烟的，你这边呢伤心流泪，你给谁看呢？对不对？所以呢很快啊这姑娘身体就恢复了。所以眼下呀，咱有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大家伙呢借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我觉得能不错。因为不好我也不会推荐呢，对不对？那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更省心更方便更省事儿了，也不用熬了，也不用煮了，袋一撕热水一冲啊，冲完正好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我是大夫，咱说话讲究实事求是，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看你那心脑啊胳膊腿啊心率啊血压呀、啊、包括吃喝拉撒睡呀、啊、你看看有改变没？我说的再好啊也不如咱老百姓咱自己个儿真实的体验出来的好。所以呢你自己去体验体验，完了之后呢你也告诉我一声，对不对？你让我也高兴高兴啊。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伙开展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啊。我都说了有需要的你就来啊，我跟这工作人员也交代了，不限制人不限制名额不设置任何门槛，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有病的人，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咱大家伙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是不是？所有的有需要的你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9袋药免费给你送货上门，都不需要你自己取，就在家等着就行。大家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看那药盒上写着啥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认准了这几个字儿：吉林京辉药业啊。有这么个机会让大伙呢免费的去体验去感受这效果，很难得的啊。看看你喝完了这舒心汤啊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有的讲话了，你不要认为说你那病啊你都治疗多长时间了也不见好啊，我这病是不是就没希望了？不是这样的，你没化瘀你没通堵，能明白吧？所以这是机会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你把这淤堵散开。所以你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啊做下去，人到啥时候都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都得通，有一个地方不通都不行，真事儿啊。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去感受这效果，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 400-671-2766，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京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 二变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连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大林老师，我要报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再给我报上名。我是辽宁抚顺人，我今年75岁。完了那个啊，我想找你给我看看病。
0: 没问题，你说吧，大姐。
4: 哎，好，我说一说我这个腰托吧。我这腰托是2334455S， 椎间盘突出，响应硬膜囊前缘，神经根受压。腰椎骨质增生，退行性改变，455S 响应椎管继发性狭窄。
0: 狭窄，
4: 部分椎间盘变形。完了，我还有这个吧，是那个3到7吧，就是颈椎有增生硬化。完了，还有那个不同的那个变形变窄。我现在后边就有都有腰托了，那个后边都有驼背了。我这个肩膀的两个肩膀轴吧，边有点往前扣扣的，中间有个小坑。完了，我这个脖子呢有点往前倾。
0: 哎呦，你这颈椎、腰椎加上那个尾椎都有问题呀、
4: 啊。啊，都有问题了哈。
0: 嗯，整个一个脊柱来讲，就是胸椎没问题。你现在什么症状啊？这腿沉呐、啊，麻呀、啊？
4: 对了，我还没说呢。对，我这个右腿呀、右腿的虎骨头，一到下半夜睡觉前哈，一两点钟、两三点钟，他这虎骨头一直疼到那个大腿根就是疼到脚脖子呢。哎呀，就上面这个虎骨头那里边吧。疼的玩命的疼啊，串的有时候串屁股蛋的也疼。我这个吧，头十年之前我摔过一回，骨盆摔裂了。完了，我照个片子，他那里面他说的骨缝吧，有一点没怎么太长合，没怎么太长全，就是没长死啊，没怎么长好。完了，那个说的这个虎骨头这块有点骨刺啊，是怎么的里边？哎呀，疼的我呀撕心裂肺的那么疼啊！完了，我找的中医院的那个院长，他给我打片子，他给我看，他说你这都是个腰托拐着的，压迫你的神经了。有时候那个肛门哈还抽着疼呢。完了，我现在不怎么疼了，就是头两年前我寻思我肛门怎么老抽着疼呢？呀，抽疼的可厉害了。
0: 那是压到那个马尾神经丛了
4: 啊！我寻思我这个病怎么能治啊？后边都有点驼背了。我1.65米的个儿，130斤，但是我肚子有点胖。我跟你说，我的高血压哈，那个压差特别大，我血压都有时候150多，有时候还173，有时候162。
0: 哎呦，
4: 这血压忽高忽低的。完了，我这个月量的吧。早上起来是149，77，脉搏70。
0: 咱这个高压高啊，高压高。你平时吃降压片不？
4: 我天天吃，我都吃了4年了。我跟你说，我这些病啊，完了我有甲状腺结节，完了肝囊肿，肺结节。后边有
0: 活。遇到啥事儿了？上多大火呀？出这么多结节？
4: 哎、我这个结节都长好几年了。完了还出大汗呢，
0: 哎
4: 呀，一到晚上出汗哈，晚上出汗，完了我就你给我那3袋药都药给熬了，我自个儿吃了，吃完了出汗出的少了，
0: 是啊，
4: 昨天晚上吧就是脑门子，就是蒙的有那么一点汗，你这药挺好，完了睡觉睡得还挺好，睡觉吧，他这个就跨过轴了，他就疼开了，疼的我就不行了，我就抹点药。俺家止疼的，我怎么我心情不好怎么的？我一个儿子36，心脏病几分钟就走了，孩子6岁，我可能以后我就有压力。
0: 别难过，啊，大姐别难过，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我们上岁数来讲，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搁谁心里边都承受不了。
4: 这不，我这压力可大了，先离的婚，后孩子又走了，没差点没得精神病，这就挺好了。我的朋友多，那一天老开导我，
0: 还得想。
4: 我现在一个人，完了这血压一高，我就自个儿心吧。
0: 是。
4: 我自个儿一有点血压高，我就着急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自个儿就害怕了。老怕吃药吃多了血压再低了咋办呢？
0: 对，就是正常吃。遇到事情之后啊，心里边别慌，别紧张，因为你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他就害怕这个。你一着急呀、一焦虑呀、精神一波动啊，他这血压就会忽高忽低的。
4: 我还心肌缺血。
0: 你肯定心脏不好啊！不管遇到啥事儿，得想开一些。你像你那甲状腺结节呀、肝囊肿啊，就是跟你的性格有关系。那是平时的人呐，爱着急呀，爱操心呐，遇到事儿啊就爱上火呀。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导致咱们出现结节。其实整体来讲，你包括咱那个血压，包括我们说那个腰突啊，腰间盘突出，整体来看，咱整个1213、1414、1415，一直到我们这个尾椎就没有好地方，什么原因呢？都是淤，都是堵所导致的。这个淤堵啊，跟本身咱们这个情志有关系，也跟咱的年龄有关系。上了岁数了，脏腑功能机能减退了，血液循环的缓慢了。你再加上遇到事情容易着急上火，气滞血瘀，瘀哪哪就出问题了啊！血管里边有瘀阻，形成动脉硬化，你看血压也高了，压差大呀，对不？完了之后呢，瘀在那个脖子那儿的就甲状腺结节了啊，瘀在腰上了，整个啊1212-1515啊颈椎啥的都没好地方。所以你这个病治疗，我跟你这么说，大姐，你别指望着说我用哪一个药去治哪一个病。你别这么想，你就从化瘀开始，把瘀给它化开，把这堵给它通开，那这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咱们把我们这个化瘀的、通堵的这舒心颗粒该用上，咱就给它用上。其他药物先帮助你控制症状，完了我们通过舒心颗粒帮助你化瘀、通堵，解决这些疾病的病根儿。所以像你这情况，你就用咱这舒心颗粒没错，而且呢。基于实际情况考虑，我跟这个学生说一声啊，我多送你一份。
4: 哎呀，太谢谢你了。
0: 没事
4: 那个、
0: 没事，这是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尽量、
4: 我请这么些大夫，你真是好人，太善良了。
0: 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啊，现在正报名呢，我给你报
4: 两
0: 份。
4: 哎呀，我太感谢了。
0: 咱
4: 这
0: 特殊情况啊，我得特殊照顾你啊。
4: 哎呀，那太谢谢了，大夫。
0: 没事。
4: 那个，我好几两这个热呀，就是那个出汗呢。我吃这个药，它不有那个黄柏吗？柏有那什么柏是？
0: 黄柏
4: 啊，
0: 它能够帮助你退虚热。
4: 他这就管我的事儿哈。
0: 对，管，因为整体来讲啊，你还是化瘀。完了之后疏通淤堵，把这个堵给它散开，这些问题能解决。我都说过，腰托高血压，包括那结节，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咱们把这个淤堵都给它散开。所以这回我给你那个好的啊，现成的也不用咱熬了啊，我给你争取两份的啊。
4: 太谢谢你了，
0: 没事，
4: 我跟着你走啊。
0: 行，每天你听我讲课。咱都乐乐呵呵的，自己多注意啊！我这边呢，能做到的，我尽量帮着你去争取啊！
4: 哎，好，
0: 哎，好嘞。那时间关系，咱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感谢大林老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7: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8: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7: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这个我不会用。
12: 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7: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

0: 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来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3: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上学校，娘。

雪水把那粉来挑，只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那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拿壶水。

是血汗钱，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养家钱，一分钱难倒。

没钱咱再急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钱钱钱。

天下大乱啊啊啊啊啊啊啊王莽念刘秀啊啊啊啊啊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为生，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的感恩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跟着牙上开金口。哦哦哦哦哦，能想象这我龙牙可有多风流啊，可有

个浮云丢，砸了聚宝盆换二两油，恁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傻瓜冤大头，冤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咱们又相聚了，大家听说没，就前两天呢，有一位台湾的明星突然离世了，说是年龄还不大，不到50岁，撇下2个孩子就走了。说之前呢一直有慢性疾病，那新闻说是心脏不太好，这身上的免疫力也很低，完还有癫痫，这些年一直吃药维持，最后整个人的心脏啊、肺子啊、器官啥的就都衰竭了，走得很突然。因为年轻啊，还不到50岁，好像是47、8岁那样吧。就咱们呢先不讨论他这个病，咱就先说这个事儿。很多事儿，很多人，我们总以为会来日方长， 但你却忘了世事无常，所以人活着一定要珍惜当下。你就记住了，除了健康，其他的都是浮云。所以回过头来，你看，说他差钱吗？不差钱。你看钱有了，人没了，那所有的东西也就没有意义了。那你还谈什么享受生活呀？所以在经济条件允许下啊，想吃这个了，咱买点儿；明天想吃那个了，那咱就做点儿。你不要总等着说过年的时候再买点儿。咱讲话了，那年一年就那么一次，就咱们这岁数的，就得对自己好一点。有病了别挺着，该看去看。有些药啊，咱该吃咱就吃。你就记住，我们来这个世上只有一次，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你要健康的活着。那用咱老百姓讲话呢，就没病没灾的活着。我这两年呢就特别有感触，从医40多年都快50年了，我见过太多的病了。其实很多病，甚至说90%以上的病都是打那气上得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肾病、肝病、胃病，就身上将近200多种病吧，全是从气上来的。因为瘀堵都是气产生的呀，你想想是不是？气滞血瘀、瘀结呀、瘀堵啊、瘀而成结。所以啥事儿啊得宽心。你看农村活到90岁以上的人都啥样，你包括城里，对不？你看你小区你熟悉的那邻居，能活到90岁的人，那都什么样性格的？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啥呀？不多管闲事儿。你发现没？你越快乐，你越开心，你这身体气血就越通畅，你的经络就越畅通，你的脏腑就越顺畅。你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你排便都不畅通。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在哈尔滨住的那时候啊，我那个老邻居住我楼上的，有那么一户姓虫，就是双人底下一横那个虫，老虫家啊，虫老三、虫老四，那过去都没房子呀，都住那茶间儿。这房子当初呢是老爷子的，儿子多呀，5个儿子都没房子住。所以呢老爷子就把这房子呢给老三和老四姐住了。因为结婚呢都是脚前脚后，所以呢一家呀就住一个屋，但是两家共用一个煤气儿、一个水表、一个电表。你就想吧，那妯娌之间在一起住，那舌头能不碰牙呀？尤其是两家共用一水表、电表和那煤气表，那必然有矛盾呢。反正这两家就打呀。因为我在这楼下住着呀，所以呢就成天叮咣叮咣的干呢。最后那两家闹成啥样啊？你不共用煤气吗？你不是用那个水和电表咱都一起用吗？好，那我就长明灯，对不？我白天晚上我这灯就开着。好，那你长明灯哈，那我就大蒸锅煮砖头子，锅里边搁点水，弄个砖头子，盖上锅盖就赶着煮砖头了。最后打的就哎呦，因为我的人吧跟谁都行啊，谁有个病痛啊我这都热心肠，所以有的时候呢打着打着呢就把我给请上去了。那过去老话呢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说谁对谁错，对不对？你说我能说出谁对谁错呀？最后一看不行，拉倒吧，还是把你家老爷子找来吧。这兄弟俩就当着老爷子面就开始理论谁对谁错呀。这俩妯娌呢说说呢就开始破马张飞了。你正常这老爷子在场那一句话不都得老实的，但这老爷子一看好嘛，又吵着起来了，又打起来了，人不管了，人转身下楼了。这我在那儿啊，我就开始劝，开始拉架。 这劝一劝拉一拉，我感觉不行，这事儿啊咱解决不了啊，我说还得去找你家老爷子去。等我再下楼找人家老爷子的时候，人老爷子走了啊，人不知道上哪玩去了，这边两个儿子打得不可开交，人那边人走了。我一看这心态，那你没比。后来这老爷子活到96岁，这是有一天晚上起夜上厕所，可能是没起好啊，这腿软呢就把膝盖给磕了啊，那骨头啊就劈了。那你想都90多岁了，这也很正常。就给我打电话说哈尔滨这边医院呢让做手术。我说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保守还是保守治疗。但几个儿子呢他没听我的啊，讲话了，你给他做完手术了，他自己轻手利脚的了，不用伺候不用管了，愣是给做了手术啊，就这膝关节啊给做手术。这手术之后发现老爷子精神状态啊就不如手术之前喽，加上手术后得卧床啊。其实我跟你说，这个人一到上了岁数最害怕就是卧床，整天就在床上躺着趴着回来，这一卧床这器官呢慢慢就衰竭了，所以没到3个月这老爷子就不行了。要我说呀，如果没这事，这老爷子能活到100岁，就是心宽。所以你看农村啊，那活90来岁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心宽，不是说吃什么好东西了，你看吃的也很寡淡，对吧？农村你想想这一辈子了他能吃啥呀，就是心宽。昨天呢我还接到一电话呢，也是咱们沈阳的一位病友，比我大几岁，我得叫老哥哥。这老哥哥就说啥呢，说我得谢谢你啊大连老师。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的脑血栓，我这胳膊腿都沉，端个大勺都费劲，我感觉这个月轻松不少。我说有这个脑血栓几年了，老哥哥说8-9年了。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这老哥哥就笑了，他说哎呦你这一问吧还给我问懵住了，你79了呗，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大岁数了。老哥说那我就是70多一点得的脑血栓。我说你喝酒啊，说我不喝酒啊，就是有点血脂高。那怎么的呢，跟老伴俩生气犯的病，我都搬出来住6-7年了，这不在一起住挺好，我自己个租个小房，一个月700来块钱，自己烧炉子，老伴呢跟孩子一起过，过年过节呢我就过去。我说一起住呗，都这么大岁数了。这老哥说住不了，说大林老师啊，我知道你这是好意，但是呢这要是和舒服的人在一起住是养生，能多活几年，这要是和成天跟你抬杠的人在一起住啊，那就是痛苦。我搬出来这都好几年了，我觉得挺好，愿意吃点啥我买点啥，愿意溜达我溜达溜达，上公园跟着一起唱唱歌啊，跟着一起扭的扭的，我这样我不找气受，要不之前在一起住成天数的我，这也不行是那也不行，一个月呀钱都给他，完你再管他要10块钱都狠大大的。我现在我就挺好，唯独啊就是这脑血栓胳膊腿不太灵活。这老大哥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一个月啊喝这舒心汤喝的挺好啊，喝的挺好，我这左半拉身子啊不怎么灵活不怎么好使，就再难我也坚持每天熬这个舒心汤喝，我确实受益了。我现在那左半拉身子手啊脚啊就有温度了，要不我就得总搓呀，那手和脚就跟不过血似的，一摸起来冰凉，这左右手左右脚两个温度，左边这膀子也是，肩膀头胳膊肘总是打不开，之前呢也吃过不少药。老大哥就说这舒心汤啊我自己喝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腿脚也轻巧了，走道呢也感觉不那么沉了，完左边的这个手呢也灵活一些了，要不往年这个时候我这左手啊都是肿的 啊，那手指头肿的跟那个胡萝卜似的，都打不了弯儿。今年你看就没这样，啊，现在挺灵活，我自己做个饭，左右手都能配合了，啊，包个饺子啥的。那孩子都说爸呀，你现在啊怎么看着还好起来了呢？所以你看我特别高兴，尤其特别期待大林老师你这个舒心堂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你要有这个成药啊，哎呦那就太好了，这就给我省下很大的麻烦呢，我不用自己熬药了。这老大哥就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你最打动我的是哪点吗？我说哪点？他说你说药一定得让咱老百姓治病够得着，就凭你这句话就说明你为我们想了。我一个月退休金3700多块钱，租房子700多，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够了，花不了，还剩下2000块钱。孩子是姑娘啊，一直没工作，在家看孩子，所以呢我每个月还挂着给点儿，一个月给1000块钱，所以就剩下1000块钱吃药治病的。你要是太贵了，那我真就吃不起。所以大林老师啊，你那天说那句话，我心里啊听了之后特别特别踏实，我这心里特别有底儿，所以我就想跟你通个电话，告诉你我现在挺好，让你呢也高兴高兴。我说老哥呀，你的这个好我收到了，的确啊，我也为你的这个好高兴，但是呢我还是要叮嘱你几句，自己一人过多注意着点儿。我们不是有那售后电话吗？隔三差五的3天2头的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如果在以前呢，我可能还会劝老哥哥几句，你毕竟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还是有个伴儿比较好。但是就像老哥说的，跟舒服的人在一起你就开心你就快乐啊，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啊你就养心养脑。那你说和落不到一起的人在一起，那成天在一起就剩抬杠了，成天在一起呜嗷的喊，那还不如不在一起呢，对不？所以快快乐乐的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人一快乐淤堵就少，所有的病都是由气造成的，所有的淤堵都是由生气造成的，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脏囊肿，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咱这臀部，啊，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那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啊，没跑了。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你看，是不是所有的病都和这淤堵有关系啊？记住了，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所以咱们舒心汤大家伙自己熬着觉得很麻烦啊，还得买药配药，完还得自己做啊，还得看着，对吧？别糊锅了啊，完了还得小心着点，别再烫着啊，我还得看着点那个煤气儿，可别再漏气儿喽，对不对？但是你要有这成药猪心颗粒，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回来拿热水一冲，这一副药就成了。哪怕你就没有热水，说我就有凉水，那这舒心颗粒也能给你化开。哪怕说我就一口水了也行，你直接把这舒心颗粒呀、啊、给它倒嘴里，然后呢你就喝上这一口水，几秒钟在嘴里边就全都化开了，就这么快。为啥呀？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高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吸收啊也快。你说这药好不好？那大伙儿你想不想尝一尝？肯定有些人就已经迫不及待了。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今天 最后一天了，干什么呢？给大伙开展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九袋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吧，你就来喝，你用一用，你喝一喝，每个人给你九袋药，一次是一袋，每天早中晚，一天用三次，你连续用上这几天，咱大家伙啊，你体验体验，你看一看，深百舒心颗粒啊，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的啊？甚至说看一看，你喝完了这个舒心颗粒，你身上的这个疾病。

0: 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筋汤成药，深白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白舒筋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筋汤的中成药深白舒筋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筋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筋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筋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2: 你看刚才呀，咱说到那位老哥哥是这个脑血栓，你像现在得这脑血栓的病人非常多，男同志也多，女同志也多。20多年前我治过一个最小的脑血栓患者，22岁。你这几年18岁得脑血栓的我都遇见过。有人说这么年轻是大胖子吧，血脂血压指定高，还真不是，人还很瘦。这姑娘18、9岁，是在校的一名大学生，还没有家族史。有人说那怎么得这么个病呢？那上岁数人怎么得的呀？血栓呢，淤堵啊。所以上岁数人怎么得的，他怎么得的。有人说这么点岁数还有血栓呢，就首先你得知道血栓是啥。西医讲血栓就是斑块，是指条纹。中医讲这个血栓呢，它是啥呀？就是瘀呀。那这姑娘怎么就得脑血栓了呢？怎么就轻微半身不遂了呢？起因是这样的，这个姑娘啊，改学校处对象。一般上大学处对象的家长啊，多数情况下都不管，也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就是不表态。反正你到这岁数了，对不？你愿意处处呗。这个姑娘呢，就是啊，改学校处对象了，找了一个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小伙子，这俩人就好上了。那这姑娘啊，是个好姑娘，讲话了实诚人，对这个对象呢也挺上心。两个人处对象阶段呢，就给这小伙子又洗衣服啊，又上食堂给这小伙子打饭，上自习课。大学的那个自习课一般都是那个阶梯教室，所以呢，这姑娘啊还得给那小伙子去占座，可以说真拿这小伙子当回事了，无微不至啊。两个人相处的呢也特别好，姑娘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吧。因为这个小伙子比这姑娘他大一个年级，所以呢，人家就提前一年进入到那个实习阶段了。你上大三，他上大四，等你上大四的时候，是不是人家就毕业了？所以他就提前进入。

实习阶段，这个实习是啥呀？实习就是走上社会了，啊，这姑娘还改学校呢，这小伙子就已经到社会上了，那就不在一起了呗。所以这小伙子实习期间呢，认识了其他的女孩，所以呢就开始对这个姑娘啊，就爱答不理了。这最后呢就开始怎么的躲了，你打电话我也不接。因为本身两个人他又不在一个城市，直到有一天，这姑娘啊看见这小伙子跟另外一个小女孩在一起手拉手，有说有笑的走，她那一刻呀，她就啥都明白了，这个心呢拔凉拔凉的。你要搁正常一般的女孩，是不是你得上前去问一问呢？对不？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事啊？你跟我解释解释，你不得质问吗？对不？什么情况啊？你俩呀，对吧？甚至有的那脾气不好的，上前还不得给俩嘴巴子呀，对不？用现代话讲了，你这渣男啊，啪啪给你俩大嘴巴，对不？但这姑娘没有，这姑娘有文化有涵养啊，离老远看着脸上就流眼泪，默默的就咽下了，谁也没跟谁说，因为她还得继续念书啊。但是从那以后，这个人的性格就变了。回到学校之后啊，茶不思饭不想，晚上人家都熄灯睡觉了，啊，他还在那瞪俩眼睛合计事儿呢。结果没多长时间，这姑娘啊，就觉得这个身体啊，这浑身就像放电似的。这不，有一天早上起来，其他的那个同学、那个室友都起来了，就喊她，说起来了。对不对？咱得去上自习课了，早自习呀。但是他说啥也起不来了，啊，眼睛睁着，但就是感觉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胳膊腿儿一点知觉没有，就像那老人得那脑血栓症状一样一样的。寝室的这些同学一看，哎呦，害怕了，哪见过这阵仗啊？瞪俩眼睛，完了之后叫不起来，就赶紧喊老师。这老师来了一看，不行。啊，赶紧打的120，到医院一拍片子，给他做了个脑 CT。这脑 CT 做完了之后，一看没啥问题。当时呢，大夫也算是挺有经验，说可能这是刚刚发展，啊，孩子年轻，啊，咱再给他检查检查，别耽误了，我拍个核磁吧。因为核磁和 CT 啊，它一对比，那清晰度它就不一样。讲话了，一个是照片，一个是底板的关系。那么做完了这个核磁，结果出来一看，好嘛，多发性脑梗死，很多人都懵了，这么年轻，怎么这么个病呢？这个时候，这姑娘的家属就都来了，又抽血，又化验，又问家族史，啊，大夫都有点懵了，这个血压也正常，啊，而且这姑娘这血压还有点偏低呢。因为也正好赶在生理期，血脂也正常，家族方面呢一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病史，说那病怎么来的呢？西医就解释不明白了。那不管说怎么来的，你得先入院吧。有人说这得怎么治啊？按正常的脑血栓来治呗，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又是打那个营养脑神经的药啊。等到出院的时候。这姑娘啊，还需要在别人的搀扶下才能行走。其实这个时候啊，最着急、最心疼的是谁呀？那莫过于父母啊，对不对？这姑娘爸爸妈妈一看，我这姑娘这才多大呀？你这才18呀！讲话了，你这人生才刚刚开始啊！那你这样，那以后咋办呢？她不甘心呢，所以呢，就四处带着孩子去看。正好呢，也是经人介绍，啊，费了好大个劲儿，挂上我的号了。因为当时呢，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年轻的脑血栓患者。你想，才18、9岁，如果说从西医的角度你解释不清，你说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胆固醇也不高，啊，而且呢，那个血管弹性还挺好。啊，也没有什么血栓斑块，也没有什么动脉硬化，三高啥都没有，还没有那家族史，
那你这脑血栓、脑梗。

是咋来的呀？你从西医你就解释不了了，但是呢，你从中医一下子就解释清楚了。脑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是淤吗？血栓，血栓，血给栓住了，给凝上了，那不就是淤造成的吗？那怎么淤的呀？气滞血瘀啊，那怎么气滞的呢？什么气呀这么大呀？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所以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对不？那你说结合咱们刚才咱所说的，这姑娘看到她心爱的那对象跟别的小姑娘在一起了，你告诉谁谁不生气，对不对？这不就是气滞吗？那咱们四五十岁的人得过脑血栓或者脑出血的，那是最有感触的，一股急火生一股子气，气把那个血给凝住了，对不？你像有的那同志一生气，这手脚就都麻，啊，讲话那手啊脚啊都抽筋儿，那不就是给气的吗？这就是啥？肝郁气滞啊，这就说明啥呀？那个血凝住了，不通了，不通没有供血了，所以痉挛抽筋儿了。你看我认识一患者，说这男同志啊，50多岁。是一家国营大饭店的总经理，之前呢承接了一个宴席，啊，说人得订100多桌呢。你这饭店，你接这么大个活，你得提前准备呀，对不？什么海鲜呐，什么鲍鱼呀，结果呢，有几个食材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问题了。那这毁了，你就不能按时给人家办宴席了，对不对？那你办不了的话，你这违约你得赔付人家钱呐。而且呢，他不是说你给我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那都是翻倍的赔，对不？所以说就上火了。结果呢，马上这个宴席要办了，这边食材出现问题了。他正开会呢，啊，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啊，就汇报出来了，就说这个问题了。他一听，哎呦，赶紧的站起来了。这坐不住了，是不是？就赶紧的上后厨去看看吧。那其他人就跟着他往后厨走。这走着走着呀，后边的人就发现说他怎么不走直线呢？完就喊他，啊，是总经理，总经理。他一回头说话，大家发现怎么嘴还歪了呢？完了之后就摔倒了。这摔倒了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等他再明白过来的时候，那都已经做完手术了。他爱人就跟他说老夏呀，他姓夏，说老夏呀，你知道你睡多长时间不？不吱声，你昏睡了6天了，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他这个时候才开始有反应，在那啊啊啊的一个劲儿的叫，啥意思？他不是想叫，他想说话，但是他表达不出来了，啊，嘴里呀、嗓子呀，他发不出声音，舌头也不好使。啊，就一个劲儿的啊，的，他爱人就跟他讲说脑出血了，啊，就贴着脑干那位置，再往里一点儿，你命都保不住了。后来出院之后啊，这生活也不能自理，他爱人呢就给他提前办理退休了，病退，完事就一心一意的去照顾他。后来呢，他在我这儿又扎针灸，又用这个舒心颗粒。花瘀祛瘀不断的这么治，通气、通经络、通脏腑、通血管，大概治疗了能有半年多吧，慢慢的自己能走了，生活上算是能自理了。那他这个病不就是一股急火吗？对不？就突然之间，啊，一场变故，一股急火，情绪一下失调了，肝郁气滞。这一下就淤堵了，那脑血管一下子就给它血栓上了，啊，血管里边那压力特别大呀，本身它还有点高血压，所以一下子血管就破裂了，贴着脑干就出血了。讲话了，这也算是命大的，再偏一点儿，这谁也救不活他。好在出血点不是那要命的地儿，好在爱人管他，所以。你不得一场大病，根本看不透一个人的人心。

0: 有一年我治一个脑血栓患者，我那印象非常深刻。这病人姓刘，都管他叫老刘老刘的。他那老伴儿啊，为了给他治病，是特意从东北过来的。你说上北京治病那么容易啊？我感觉这老伴儿就够意思啊，给这老刘伺候得干干净净、硬硬当当的。他的脑血栓是怎么造成的呢？喝酒喝的，跟老伴儿呢成天呢骂骂咧咧的啊。说实话，我都看不下去。我说老刘啊，你上哪找这好媳妇去啊？我说有多少人有这病啊，那妻子那爱人老伴不管的，还带你上这儿来看病，给你伺候得干干净净的。我说你不应该呀、啊、你心里有气有火，你跟老伴有啥关系啊？你这病怎么的，人家给你造成的啊？人家是给你气受了，不还是你自己造成的吗？你喝酒人家让你喝的呀、啊、你生气人家给你气受了。我说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这病我不给你治了。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不管你能咋的，是你这个家孩子他需要个爸爸，妻子需要个丈夫，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耍啥呀？好好的把病治好了，把家撑起来，这是爷们儿该干的。拿家人撒气，在家里耍威风，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纯爷们儿不干这事儿。这老刘让我说的一声不知，所以你没见过那树倒猢狲散的，你没见过那大难来临各自飞的，你觉得一切呀都理所应当，哪有那么多理所应当啊？所以呀，就我们这岁数人都应该给自己敲响警钟。你说谁能真正照顾谁呀？所以啥是幸福啊？那说到头就是没病没灾就是幸福。怎么理解这个没病没灾啊？都是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心宽点，少生点气，不行躲还不行吗？就像我说那姑娘似的，好孩子啊，就是对象处的少，多经历点这事儿可能也就看开了。所以我就跟那姑娘讲，我说你们之间呐，之所以分开，那是缘分尽了，现在缘分尽了，你下一段缘分还等着你呢。说说话呢，给这姑娘心结也就打开了。因为本身这姑娘她年轻，你一跟她沟通啊，她啥都能想明白。后来呢，给这姑娘又用的舒心颗粒，这药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是化石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外，龙骨这药还能稳心，还能解瘀。一般重症抑郁的人要用到龙骨这药啊，因为它能够重症安神，能深度的去化这个瘀，去解这个瘀。所以慢慢的，这个姑娘用舒心汤四五月左右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也是人年轻，身体基础好，好的就快。另外一个也是想开了，就讲话了，强扭的瓜不甜呢，对不对？你别是烧火棍的一头热，人那边处对象处的啊起火冒烟的，你这边呢伤心流泪，你给谁看呢？对不对？所以呢很快啊，这姑娘身体就恢复了。所以眼下呀，咱有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大家伙呢借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我觉得能不错。因为不好我也不会推荐呢，对不对？那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更省心，更方便，更省事儿了，也不用熬了，也不用煮了，袋儿一撕，热水一冲啊，冲完正好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 我是大夫，咱说话讲究实事求是，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看你那心脑啊，胳膊腿啊，心率啊，血压呀、啊，包括吃喝拉撒睡呀、啊，你看看有改变没？我说的再好啊，也不如咱老百姓咱自己个儿真实的体验出来的好。所以呢，你自己去体验体验，完了之后呢，你也告诉我一声，对不对？你让我也高兴高兴啊。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伙开展舒心堂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啊！我都说了，有需要的你就来啊！我跟这工作人员也交代了，不限制人，不限制名额，不设置任何门槛，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有病的人，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咱大家伙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是不是？所有的有需要的你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9袋药免费给你送货上门，都不需要你自己取，就在家等着就行。大家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看那药盒上写着啥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认准了这几个字，吉林京辉药业啊，有这么个机会让大伙呢免费的去体验，去感受这效果，很难得的啊！看看你喝完了这舒心汤啊，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有的讲话了，你不要认为说你那病啊，你都治疗多长时间了也不见好啊，我这病是不是就没希望了？不是这样的，你没化瘀，你没通堵，能明白吧？所以这是机会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你把这淤堵散开。所以你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啊做下去，人到啥时候都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都得通，有一个地方不通都不行，真事儿啊。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去感受这效果，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京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

0: 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2: 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连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大连老师，我要报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再给我报上名。我是辽宁抚顺人，我今年75岁。完了那个啊，我想找你给我看看病。
0: 啊，没问题，你说吧，大姐。
3: 哎，好，我说一说我这个腰托吧。我这腰托是2334-45-5S。椎间盘突出，响应硬膜囊前缘，神经根受压，腰啊腰椎骨质增生，退行性改变，455S 响应椎管继发性狭窄，
0: 狭窄，
3: 部分椎间盘变形，完了我还有这个。这个吧是那个3到7吧，就是颈椎有增生硬化，完了还有那个不同的那个变形变窄。我现在后边就有都有腰托了，那个后边都有驼背了。我这个肩膀的两个肩膀轴吧边有点往前扣扣的，中间有个小坑，完了我那个脖子呢有点往前倾。
0: 哎呦，你这颈椎、腰椎加上那个尾椎都有问题呀！
3: 啊，都有问题了哈。
0: 整个一个脊柱来讲。

0: 就是胸椎没问题。你现在什么症状啊？这腿沉呐、啊、麻呀、啊？
1: 我对了，我还没说呢。对，我这个右腿呀、啊，右腿的虎骨头，一到下半夜睡觉前哈，一两点钟、两三点钟，他这虎骨头一直疼到那个大腿根儿，就是疼到脚脖子呢。哎呀，就上面这个虎骨头那里边吧，疼的玩命的疼啊，串的有时候串屁股蛋的也疼。我这个吧，头十年之前我摔过一回，骨盆摔裂了，完了我照个片子，他那里边他说的骨缝嘛，有一点没怎么太长合，没怎么太长全，就是没长死啊，没怎么长好。完了那个说的这个虎骨头这块有点骨刺啊，是怎么的里边？哎呀，疼的我呀撕心裂肺的那么疼啊！完了，我找的中医院的那个院长，他给我打片子，他给我看，他说你这都是个腰托拐着的，压迫你的神经了。有时候那个肛门哈还抽着疼呢。完了，我现在不怎么疼了，就是头两年前我寻思我肛门怎么老抽着疼呢？呀，抽疼的可厉害了。
0: 那是加入那个马尾神经丛了
1: 啊！完、我寻思我这个病怎么能治啊？后边都有点驼背了，我1.65米的个儿，130斤，但是我肚子有点胖。我跟你说，我的高血压哈，那个压差特别大，我血压都有时候150多，有时候还173，有时候162，这血压忽高忽低的。完了，我这个月量的吧。早上起来是149，77，脉搏70。
0: 咱这个高压高啊，高压高。你平时吃降压片不？
1: 我天天吃，我都吃了4年了。我跟你说，我这些病啊，完了我有甲状腺结节，完了肝囊肿，肺结节。后边有活。
0: 遇到啥事儿了？上多大火呀？出这么多结节？
1: 我这个结节都长好几年了。完了还出大汗呢，哎呀，一到晚上出汗哈，晚上出汗，完了我就你给我那3袋药都叫我给熬了，我自个儿吃了，吃完了出汗出的少了，
0: 是啊，
1: 昨天晚上吧，就是脑门子，就蒙蒙的有那么一点汗，你这药挺好，完了睡觉睡的还挺好，睡觉吧，他这个就胯骨轴子他就疼开了，疼的我就不行了，我就抹点药。俺家止疼的，我怎么我心情不好怎么的？我一个儿子36，心脏病基本准就走了，孩子36岁，我可能以后我就有压力。
0: 别难过啊，大姐别难过。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我们上岁数来讲，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搁谁心里边都承受不了。
1: 这不，我压力可大了，先离的婚，后孩子又走了，没差点没得精神病，这就挺好了。我的朋友多，那一天老开导我，
0: 还得想。
1: 我现在一个人，完了这血压一高，我就自个儿心吧。
0: 是。
1: 我自个儿一有点血压高，我就着急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自个儿就害怕了。老怕吃药吃多了血压再低了咋办呢？
0: 对，就是正常吃，遇到事情之后啊，心里边别慌别紧张，因为你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他就害怕这个，你一着急呀、一焦虑呀、精神一波动啊，他这血压就会忽高忽低的。
1: 我还心肌缺血
0: 啊你肯定心脏不好啊，不管遇到啥事儿得想开一些。你像你那甲状腺结节呀、肝囊肿啊，就是跟你的性格有关系。那是平时的人呐、爱着急呀、爱操心呐、遇到事儿啊就爱上火呀，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导致咱们出现结节。其实整体来讲，你包括咱那个血压，包括我们说那个腰托、腰间盘突出，整体来看，咱整个。112、113、114、115，一直到我们这个尾椎就没有好地方，什么原因呢？都是堵所导致的。这个淤堵啊，跟本身咱们这个情志有关系，也跟咱的年龄有关系。上了岁数了啊，脏腑功能机能减退了，血液循环的缓慢了，你再加上遇到事情容易着急上火，气滞血瘀，淤哪就出问题了。 啊，血管里边有淤阻，形成动脉硬化，你看血压也高了，压差大呀，对不？
1: 啊，
0: 哎，完了之后呢，淤在那个脖子那儿了，就甲状腺结 节了啊，淤在腰上了，整个啊，幺二到幺五啊，颈椎啥的都没好地方。所以你这个病治疗，我跟你这么说，大姐，你别指望着说我用哪一个药去治哪一个病，你别这么想，你就从化瘀开始，把瘀给它化开，把这堵给它通开，那这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咱们把我们这个化瘀的、通堵的这舒心颗粒该用上，咱就给它用上。其他药物先帮助你控制症状，完了我们通过舒心颗粒帮助你化瘀、通堵，解决这些疾病的病根儿。所以像你这情况，你就用咱这舒心颗粒没错。而且呢，基于实际情况考虑，我跟这个学生说一声。啊，我多送你一份儿。
1: 哎呀，太谢谢你了。
0: 没事没事，这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量。
1: 哎、
0: 啊，
1: 我请这么些大夫，你真是好人，太善良了。
0: 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呀、啊，现在正报名呢，我给你报
1: 两
0: 份。
1: 哎呀，
0: 啊、
1: 我太感谢了。
0: 咱这特殊情况啊、
1: 这个，
0: 我得特殊照顾你啊。
1: 哎呀，那太谢谢了，大夫。
0: 没事。
1: 这个、我好几两这个热呀、啊，就是那个出汗呢、
0: 嗯，
1: 我吃这个药，它不有那个。黄柏吗？
0: 嗯，
1: 柏有那什么柏是
0: 啊，黄柏
1: 啊，
0: 它能够帮助你退虚热 啊， 啊。
1: 他这就管我的事儿哈。
0: 哎，对，管，因为整体来讲啊，你还是化瘀啊，完了之后疏通瘀堵、
1: 啊，
0: 把这个堵给它散开，这些问题能解决。我都说过，腰托 啊， 啊，高血压，包括那结 节，全都是瘀堵造成的。所以咱们把这个瘀堵都给它散开。所以这回我给你那个好的啊，现成的也不用咱熬了啊，我给你争取两份的啊。
1: 太谢谢你了，
0: 没事，
1: 我跟着你走啊。
0: 行，每天你听我讲课，咱都乐乐呵呵的，自己多注意、啊，我这边呢能做到的，我尽量帮着你去争取啊。
1: 哎，好，
0: 哎，好嘞，那时间关系，咱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

0: 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4: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5: 我太难了。
4: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真侠义图中部第23回，书接上文。佟麟率领徒弟们乃至傻师弟来到富贵殿房，不管怎么的，又饿又渴，得先歇会儿。人是铁，饭是钢，一时不吃饿的话，爷儿几个进去一瞅，还真不错，这地方比较清静，来的客人呢也不是那么多，所以房间都挺干净。他们包了个跨院，一共3间房，佟麟等人来到屋里头坐下，就这么的，这掌柜的拎紧2个大木桶，一桶凉水，一桶热水，爷儿几个先洗洗脸，烫烫脚，把尘土掸了掸，伙计们又把茶水都给沏好。佟麟一边喝着水，一边就问掌柜的，你贵姓啊？客爷，我免贵姓王。王掌柜的，我跟您打听打听，金凤山党僧岭寒冰潭在什么地方？金凤山呢，你看见没，除了我这个店房20里，前面有座大山，这座山呢叫青云山，翻过这架山呢就是金凤山。金凤山呢前面呢有个古刹玉皇顶，那玉皇顶是个道观，挺灵验，附近老百姓都上那儿烧香许愿。我也不知道您几位是许愿还是怎么。是，我们是来许愿，来许愿。打听明白，再看有人就告诉准备吃喝，店里没别的，大肉包子、馒头、小米粥，这都不错。上来爷儿几个就开灶，勾满豪瓶之后啊，就准备着晚上要歇息。就这么的，他们到了晚上开始好好歇息，到了第二天翻过这座大山。

直奔金凤山挡僧岭。这回可真找对了。刘俊用手一指，师傅，您看，这上头果然有一座道观，大家手打这羊棚往高处一看，果然是一座道观。这玉皇顶大概还是挺漂亮，仔细一看，他们也不是来烧香的，心说话，过了这儿就是挡僧岭，挡僧岭下寒冰潭，我们是来找解药的。正奔这来着，他们起身就往后转，没来过这儿，难免有些生疏，多走了不少路啊。正翻山往前走着，见前面都是树木杂草。佟林告诉大伙，你们注意，这里可能有人要劫道。刚说个劫道，从树后面转出一位，这位往这儿一站，高声就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不字儿，管杀不管埋呀、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刘俊众人闪目观瞧，爹都气歪了。为什么？面前劫道这个和尚，连佟林都没想到，在场的人谁也没想到，谁呀？正是那个泥腿僧张望。咱们前面书说了，因为他挑动傻小子于宽炸海金牛，跟这个燕雷交手，后来让佟林一顿臭骂给骂跑了。那么这一骂跑了，他上哪儿去了？身上有钱。就这么的，他心中也有些不痛快，心说我师叔做这事儿不能完全的怪我，我当时也是一片好心，想让我师叔给帮着忙，结果我是使坏，你看当众把我这一骂，结果他这一赌气，身上有钱就离开此地，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呀，他就发现这金凤山景色挺好，结果他也住在富贵酒店。这帮人到了富贵店房，实则没看着他，实际上在佟林晚上睡不着觉，出来上厕所的时候，看着满天的星斗，其他人都睡了，他能睡得下吗？这个时候，泥腿僧张望偷着在月亮门洞那地方，就看着了佟林佟师叔。当时啊，他也没说话，实则他被佟林赶走，已经在金凤山的周围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琢磨，我要这么突然的跟佟林说话，我师叔还得记着以前的事儿，记着前者，我挑动我那傻师叔打仗受伤这事儿，不如呢，我就在前面等着。故此想到这里，眼珠一转，就这么的藏到树后，故意劫道，这才露面。众人谁也没想到。刘俊心说话，好啊，泥腿僧张望啊，你还跟我们玩邪的，你还玩上这一套，都是你的不对。你要不挑唆师叔，师叔能白挨打吗？但是这时候佟林把脸一沉，张望，你怎么跑这儿？弥陀佛。张望往这一跪，佟师叔，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让我傻师叔伸手，结果被打得那么重，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想
戴罪立功。哦，你要戴罪立功，你这些日子在什么地方，怎么回事？您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泥腿僧张望就说，来至金凤山党僧岭，看这香火也挺盛，故此这风景也挺好，就留在了富贵殿房。实际他们到的时候，那么泥腿僧张望在晚间也发现童林，只不过不敢出来说话，今天故意在此等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随便处置我，杀了我，我也没有怨言，都是我不对，要不因为我那师叔也不会身受重伤。哎，童海川一看他说话真诚，真表歉意，自己家人还能怎样呢？泥腿僧张望，既然这样，你起来吧，多谢师叔。再看这傻师叔于宽还说，哎呀，当初我就是说你挑了我，看来你是真挑了我。师叔，也不能全这么说，我真想希望你能打败野飞龙燕雷，没想到因为我让您受了伤，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杀了我也行。废话，那杀你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从今天起，每天要给我买一顿大饼牛肉，我就原谅你，要不然我把你个秃顶给揪下来当马桶拉，明白吗？你小子够坏的，你觉着你自己挺有心眼的，你挑理我，这回你就花钱吧。哗，大伙一听乐得肚子都疼，连童林这么沉稳的人也乐了个前仰后合，这事儿也就算完了。这时候泥腿僧张望站起来了，同时说，你们是不是来找解药呀？童林闻听眼前一亮啊，是，我们确实是来找解药的。同时说，实不相瞒，这些日子以来我还真发生点事儿。我发生这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同时我发现了人了。哦，发生什么事儿？发生点什么事儿？哎呀，同时说，我跟您说吧，头几天我就到这儿，比你们到金凤山到得早。我发现一件事儿，有一个老道前前后后在金凤山寒冰潭转悠来之后呢，我就知道其中一个老道我认识，因为他咬闹过雍亲王府，此人身材非常高大，脑袋上还缠着个药布，我也见过此人，我也听着刘俊跟我说过，他就是恶道杜清风，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发现这个事儿，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杜清风。这一句话，大伙都炸锅了。童林两眼放光，孩子，他在什么地方？你要真是发现他，你真就是戴罪立功了，立了大功了。是，我真看着他鬼鬼祟祟到了金凤山党僧岭，站在一块悬崖的崖头上，指手画脚往下看，我仔细的也看他，下边就是寒冰潭，我亲眼的看到杜清风手里拿着个包，然后呢把这包打开，从里边掏出来一物，这东西是个瓷瓶，这瓷瓶还是红色的，绑一声就扔到水里。我还觉得有点纳闷，杜清风他扔这个干什么？师叔，你这么一说，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就对上这茬了，肯定他是把解药扔在此寒冰潭内。哦，好，张望，后来呢？后来我一看，我知道这老道能耐比我高，所以呢，我就没敢跟他交手。他顺着山沟就走了。佟林闻听张望此言，仔细一想，这就对了。看来独闯江湖老魔头这位说的没说瞎话，他真把解药扔到党僧岭下寒冰潭，一定是这个地方。现在别的都是次要的，把解药拿的手是当务之急。就这么的，佟林跟面前的泥腿僧张望一商量，你在头前引路，领我们赶奔扔药的地址。那师叔，我在头前引路，我非常熟悉这道，你们就跟我来吧。翻山越岭在前头引路，佟林他们在后头跟着，就到了个悬崖。这悬崖往前探着，一不注意就掉下去，不死也得受伤。他们师徒互相拉着手，站在悬崖上往下一看，就见下面亮亮的一片大水，但是这个水没有浪头，就好像结了冰一样，要不怎么叫寒冰潭呢？平平静静跟一面大镜子一样，曲曲弯弯的。佟林想，大概这就是寒冰潭。寒冰潭呢，再往前走，旁边有个碧水河。就这么的，过了寒冰潭，进入碧水河，再一次问一问这位泥腿僧张望。张望，你看准了到底是扔到哪儿了？我再仔细想想啊。对，看准了，就在这河中。本来他想扔，结果发现这潭都是寒冰，所以他就没扔，扔进这河里了。你真就记准看准了？我再确认一下。师叔，我看得真而切真。好，既然这样，咱们就进入河中吧。佟林就这样要准备进河中。这些人说实在的都会水，什么傻小子于宽呐、司马良、夏九龄、刘俊宏、玉儿，包括孔秀，还会来个狗刨，都比佟林强，包括泥腿僧张望。唯有佟林着急，干嘎巴嘴，见水就晕，他是旱地鸭子。佟林想下也下不去了，办事儿就得找个精细人。发现这水有点奇怪，拿东西往水里一扔，出来的声音是两样的，一点浪花都不起。佟林心说，话这水怎么像粥似的？你们先别下水，千万小心。佟林拿个轻轻的东西，树枝上带几个树叶嘛，这种东西轻轻在抛落水中，不等到水面还则罢了，这东西沾着水一转个，抽干水底。刘俊众人吓得变毛变色，老师不好，看见没有，咱就不要说这潭，也不要说旁边这河，鹅毛也没沉底，人进去也好不了，就是能下水也够呛。佟林一看于宽傻小子要下水，赶紧把他拦住。师弟别动。我没动。怎么办呢？只好雇船派人打捞，又不知道这水到底有多深，事到了现在也只好如此了。
爷儿几个顺着这湖往前走，转过这条河，好。

听说这河里好像有水上的一种猛兽，这种猛兽啊叫鳄鱼，所以潭也不敢进，这潭鹅毛都沉底儿，这水里又有鳄鱼，你说我这老骨头谁敢上这儿捞钱去，给我多钱我都不能宰你们，不行，我不能干。佟林心说话，我们捞这东西给人治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老人家您要肯多帮忙，我们多给银子，给您银子300两，您看行吗？钱呢越多越好。老头一听300两，我这一辈子也挣不来300两，半天没言语。最后王峰老头一算计，能行，不行也得行，一辈子也不能赚这么多钱，去吧，银子我就到手了。老爷子一想，好吧，你们等等，你们等等，我再跟我俩儿子商议商议。王峰把大儿子王大虎、二儿子王二虎都给找来了。大虎、二虎啊，你看看这么多钱，咱们是不是帮帮他们的忙啊？爷儿仨最后点了点头，为金钱所动，实在就点头答应了。不过又提出条件，得先付款。佟林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把几个徒弟叫到一起开始凑，好不容易凑半天，真就凑齐了，连整带的这些碎银子散银子往前一递，正好不多不少300两纹银。老头一看高兴的眉飞色舞啊，把银子让老伴儿收起来，然后让老伴儿上了只小船，送到小船之上，他们又来到这只大船，准备好了，爷儿三个仔细把船修补修补，一直把船收拾完了。佟林一看这船挺好啊，能装20多个人，推到河里，把酱膏炉网以及捞东西的钩子全都准备了，为了以防万一还准备了2大盘绳子，因为不知道那水有多深，也不知道那潭究竟怎么办，所以只能如此做好完全的准备。佟林等上了船了，老头就说，哎，你们可坐稳了，带们去一趟可以，捞得出来捞不出来我可不管，我就管接不管捞，你们自己动手，出了人命我们不管，跟我们爷儿仨没关系。佟林点点头，笑了笑，老人家这等事绝不麻烦你就是，那行，那你说话就算数呗，代表所有人吧，对，我说话就算数。好，那上船吧，上船上船。老头和两个儿子荡桨摇橹，船只一掉头，先赶遍这寒冰潭，因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样，得查一查。佟林爷几个顺流而下，先到寒冰潭的，倒背着双手往两岸观瞧，哎呦，这地方景色太美了，欣赏这景色现在没有时间，当务之急先下潭。就这么的，派的是泥腿僧张望下去，下去了之后还是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继续奔这河来了。他们到河这块刚想下去捞，确定潭里真就没有东西，泥腿僧张望也算立了功了，但是刚到这河让人给拦住了，在岸上站了能有100多个小老道，为首一个小老道指手画脚，不知道说什么。

0: 然后一只大船上坐着两个年纪大的老道，耳语了半天之后，然后就把他们这些人给截住了。站住，此路不通。同林众人一看，是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八月末夏秋交替，冷热波动大，病毒活跃，感冒、肠胃炎高发，老人儿童免疫力弱，重点防护。出汗后及时擦干，换干爽衣物，不要吹风受凉。换季病菌滋生，生冷海鲜、隔夜凉菜彻底加热再食用，杜绝不洁饮食引发上吐下泻。居家勤通风，每天开窗两次，每次30分钟，定期清洁空调滤网，堆积霉菌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免疫力偏低人群适度补充优质蛋白、蔬果，减少久坐不动，出现持续高烧、剧烈腹泻等及时就诊。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3: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24回，书接前文。佟林佟海川率领众人进入碧水河畔，让人家给拦住了。单说此时人家告的此路不通，不可往前走了。为首两位仙长长得都是十分凶恶，坐在椅子上，一条大船已经在岸上了，佟林的船也靠到岸了，可是人家不让往里走了，只能在此停住，就让一条大船正好给挡在岸边，再想往前过是过不了了。这是人家的地方，一山一河一草一木都属人家管辖呀。这个时候众人就喊，哎，此路不通，你们别往前走了。佟林真是一皱眉啊，不到一处不知一处地，闹了半天这地方全是人家的管辖。佟林赶紧一抱拳，各位仙长，怪在下鲁莽不懂规矩，我打算请各位行个方便，我就到这碧水河畔前来捞点东西。捞什么？捞鱼捞虾都没有，你找死吗？我说各位县长，实不相瞒，我要捞一瓶解药，有人把瓶解药扔到这里边，所以我捞解药要救人，希望各位大发慈悲，行个方便。我说你是庄稼人，长得也挺老实，一看你这面相怎么胡说八道，那药怎么能扔到碧水河畔了？我没看见，也不懂你说些什么，也听不明白，就是告诉你得了，这地方属于我们管辖，你不能随便动。这帮老道也起哄，对对对对对，你不能随便动，你是外来人。任凭佟林怎么哀求怎么解释，就是不答应。三说两说，傻英雄于宽可不干。于宽一听心想，哪有那么多废话，来到上面飞身行，跳到对岸，把其中一个老道揪起来，等啪扔到水里，又揪个老道，等啪又扔到水里，吓得这帮老道左右躲闪。佟林看扔这俩老道，一个黄脸一个黑脸，长得是十分的凶恶，赶紧过去赔礼，有人就进行打捞，快救人救人呐！时间不大，真给打捞上了。哇，这俩人啊各自还昏厥过去，好半天才给救过来。

什么没反应过来，佟林赶紧过来赔礼：“两位县长，刚才是我个傻师弟，实在把你们得罪了，我愿包赔损失，给你们赔礼道歉。”哼，再看这黑脸的和这个黄脸的都瞅瞅佟林：“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哇哇，你是个谁呀？”当然了，这阵把新衣服都换好了，这一问他，佟林赶紧再次抱拳：“二位，实不相瞒，在下姓佟，名林，字海川。”“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你待怎讲，你待怎讲。”“哦，二位县长，我再说一遍，我叫佟林，佟海川呐。”“哦。”俩人倒吸口冷气，然后相视看了一眼，把佟林瞅了半天：“难道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雍亲王府的御教师？”“一点不错，正是在下。”“哎，我说佟林，都说你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忘了老祖宗，这话一点不假啊。你无缘无故闯进我们的宝山，不经我们的允许胡作非为，刚才你还让人动手把我们扔进水里，好悬没丧了命，我们也是没注意，今天一定把你扭送官府，到官家去好好评评这个理，来呀，把他逮住，胡拉朝，众老道往上闯，要抓佟林。”“那这帮小弟兄能答应吗？穿云白玉虎刘俊、夏九龄、司马良、红玉儿、坏事包孔秀，还有那位泥腿僧张望都上来，这顿打，这帮贫道，就是这些贫困的老道，跑的跑，爬的爬，揍了个鼻青眼肿，还真不是这些小弟兄的对手。再加上个傻小子玉宽，咱们简单绝说呀，他们就各自就跑啊，有的牙也被踢掉了，有的脸上也是铁青，有的无眼青，有的胳膊也被打折了。这帮人是四散奔逃，上了岸了。佟林就这样也上了岸了。上岸之后跟那爷仨告别，让那爷仨先走，别在这儿留着。就这样，王峰老人带着俩儿子回家了，人家说了，送到了人家就不管了。刚才也吓得体落筛糠，好半天才缓过来，就这么人爷仨走了。看着他们的背影，佟林自然也就放心了。就这么他们往上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玉皇顶、玉皇冠就是他们出家的地方。开始砸门，棒棒棒棒棒，师父开门呐、啊，师叔开门呐、啊，棒棒棒棒棒棒棒。但见时间不大，佟林他们也来至山门前，再看这山门刷着红油啊，石头的牌楼古香古色呀，锃明刷亮的菊花顶。门前是一对石狮子，上边一个大匾：“古刹玉皇顶，玉皇冠。”山门关着，这些人正砸门呢，一个个狼狈不堪。众人就这样追到了角门，佟海川为首，就在这儿待定。时间不大，再看冠门大开，打里边出来两个出家的老道，一个头梳日月双杂技，前发别眉，后发别梗，散发披肩，身穿大红色的道袍，胸前绣着鸳鸯鱼，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往脸上看皱纹堆里，
是黄脸儿，两道少数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大耳朝怀，面思维三秋古月，可见这老道比较稳，但是呢也挺老。下面这个呢是黑脸儿，穿着蓝色的道袍，圆领大袖，胖袜云履，一张娃娃脸儿，两道一字眉，大三角眼，再看两个小圆薄耳朵，往这儿一站，撇吃辣嘴，也挺凶恶。书中代言，头一个叫飞天蜈蚣张玄真，第二个叫窜地金蛇张玄慈。这俩老道书中代言是崆峒派的大派主和二派主，亲哥俩都出了家。正这么一砸门，你说这么大声，不但惊动俩老道，旁边有座寺院，离他们太近了，也就是能有个很近很近的距离，是对门。咣当门一开，出来能有100多个和尚，再看为首一个大和尚，长得也是十分凶恶，身高过丈，古背凶妖，比于宽那坨还大，怒目圆睁，十分凶恶。就这坨上秤要一要，没350多斤也差不多少，肉乎乎个大脑袋，脑门上受着戒，大耳垂肩，面似淡金，就像用金纸贴到脸上似的，两道浓眉斜立着，一对大圆眼怪翻，二目如电，狮子鼻，鲶鱼嘴，脸蛋子刮得溜光，最使人发愤的是脑门子上有块肉，这块肉连着不多，能有拳头大小，在脑门上扑扑乱蹦，因此显得格外发凶。身上穿着灰布僧衣，腰里系着粗细的丝绦，白袜云履，手里头擒着方便连环铲，这脖项上挂着108颗的素珠，往这儿一站是稳如泰山，但是十分凶恶。同林一想，这俩老道我不认识，这个僧人我听说着，他就是达摩寺的住持，叫慧斌。闹了半天呢，发生的事儿真有人来禀报，在众老道当中有个叫法云的，还有个叫法亮的，他俩呢把前面这两个老老道被扔的，就这么的，哎，前来禀报。法云、法亮两个老道，扔的那俩老道叫什么？一个叫净方，一个叫净圆。结果呢，他们来禀报了，这一禀报就禀告给了这张玄真、张玄慈。张玄真、张玄慈刚得的信儿，他们又告给了慧斌。就这么的，俩老道一个和尚全都出来。佟林呐，一看被这三个人是围在当中，这三个人对他是怒目而视。佟林一看不行啊，我得好好解释解释，二位仙长、高僧，我有话要说，你们通情达理，我为什么就到了这古刹玉皇顶，为什么要来这地方，为什么，为什么到了您的达摩寺了，听我好好说说，是这么回事情。就这么把以往经过如实的佟林不敢隐瞒全说了。说完了之后，张玄真、张玄慈以及慧斌都听着。佟林知道这个达摩寺的住持就是慧斌，早听说了这人武功盖世，脾气相当不好，我得把话说清楚。
郭四啪啪啪都讲。

0: 佟林没隐瞒呐，就把贝勒爷雍亲王如何受人陷害，如何抄了永发镖局，怎样审问独闯江湖老魔头这位孽障，也就是审问这个李武，又怎么审问鬼影子李青，这师徒俩所有的经过全都说了，也不能隐瞒。最后说话的两位仙长，高僧，你们发发慈悲，把那药给我们。这俩仙长怒视着佟林没说话，但不表他们，但说达摩寺的住持僧慧宾听完了，一开始也没说话，听了能有三分钟他才开口，阿弥陀佛。佟侠客，这要换个别人慢说取药，不管干什么，我二话不说马上行个方便把此药交出来，这不算个什么事儿。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唯独是你佟林佟海川这个事儿不好办。佟林想，这什么意思呢？落到我的头上就麻烦了。我说圣僧，您这话什么意思呢？刚问呢，那俩老道也说话了。佟林，圣僧说的对，我们也不能把这药交给你，因为你是佟林。佟侠客，你别明白人装糊涂，拿下方才的事儿来说，这事儿就是你的不对，私自闯我们的管辖领域。你捞不捞你得派人给我们打声招呼，说随便捞就捞。再说了，你那个傻师弟玉宽把我们手下的人给打了，正所谓打了一个老道，我们整个玉皇顶玉皇冠都是耻辱，包括达摩寺也是耻辱。我说佟海川，先不要问慧宾圣僧同不同意，我们俩就不同意。佟林，想不想知道我们是谁？两位仙长，你们二位是？好说呀。佟林，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呀。这俩老道一报名，佟林倒吸口冷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啊！那达摩寺的这位高僧呢？江湖人称金鸡好斗双钢掌，慧宾师爷。哎呀！佟林一听，脑仁蹦起多高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倒吸一口冷气。这么说，今天想捞这解药是势比登天。不冲别的，就冲佟侠客来到此地，我们俩老道一个和尚，就不能放过你。既然你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今天飞天蜈蚣张玄真，穿地金蛇张玄慈先会问你。佟林太清楚，老师低着耳告诉崆峒派的派主，大派主和二派主是亲哥俩，善打七伤拳的。哎呀，佟林一看，这可如何是好？两位仙长，你们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你不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先不用圣僧慧宾，我们俩就会会你。时至慧宾，佟林也知道，听俩老师说，那可了不得呀。那是自己大师爷懂钱懂画一的高徒，后来教他能耐，发现慧宾出手极狠，竟杀无辜，
1: 就把他看

0: 开出门墙。几次俩老师低耳告诉，这惠宾能耐极大，就是你本门的一位师伯，见着他你可多加谨慎。可坏了，今天进了龙潭虎穴了，前有恶狼，后有猛狮，这帮人往上闯，谁行？怎么办？没想到遇着他们，遇着他们可真倒霉呀！佟林想到这儿，今天不打也不行了。再看这两位仙长过来了，佟林，先不用会宾，我们俩就会会你。单表飞天蜈蚣张宣真把大宝剑以及拂尘交给手下人，手持锦尘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使用七伤拳直奔佟林而来。佟林用自己的乾坤八卦霹雳掌，再加上柳叶墨身棉丝掌两套掌法，会斗张宣真。打着打着还真就不是人家对手，七伤拳是太厉害啊！啪啪啪啪啪啪啪，二十几个回合，佟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赢不了人家。咱说了，这部书的第一主人公确实是佟林，但是他不是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不假，但是不是谁都能赢得了。张玄真、张玄慈那是崆峒派的大教主和二教主，那和惠宾一个头磕到地下，拜把子兄弟，下棋绝情，佟林真就不是对手，几下让人啪给点住了，傻小子急了，过来伸手，巴巴被惠宾也给点了穴。咱就这么说吧，穿云白玉虎刘俊，左臂花刀红玉儿，泥腿僧张望，司马良夏九龄，以及坏事包孔秀，全就叫人打翻在地，都给绑起来。别人把眼一闭等死，还有破口大骂，唯有这个孔秀非常的聪明。孔秀突然说话了：“乌鸦，乌孙乌孙两句，臭鬼，南边人，阿弥陀佛，哈哈，你要说什么？”我无数回宾，你不要如此残忍。不管怎么说，也要跟你说两句，你得把我放了。我要回去搬兵，找着人必然要把你给打败，都知道你厉害，但是我不服。哈哈哈，阿弥陀佛，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二位道兄听着没，这个丑鬼南边人要回去，既然这样，多你不多，少你不少，把你给放了也未尝不可。武叔就得放我，我告诉你，哎呀，我师父手底下可有不少侠客都来会你。你要不这么说，我会宾还真就不放。丑鬼，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放你，让那些保他的侠客都到我的达摩寺前，今天我和两位铁哥们儿把你们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个也不放过。哈哈哈哈，收庄包圆，坏事包孔秀你就走吧。孔秀孔春芳说：“乌鸦，各位师兄师叔师父，你们不必着急，孔秀前去搬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

0: 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2: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3: 哎，你看这么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4: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5: 哇，好漂亮！
1: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1: 咱们书接前文，太湖抓住了盗宝二贼之一的韩宝，铜林高兴坏了。那么现在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邱佩宇

还有山东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敬山以及孔秀二十几位老少群侠呀，带领500名护关军，就把这盗宝之贼要押往京城，押入刑部大牢。因为现在佟林和雍亲王是坐镇杭州，继续抓那吴志广。佟林这案子已经完成了一半啊。那么如果把这案子弄到刑部，弄水落石出之后，海川就把罪名洗清了，那就可以说是个干净人了。现在是身负重案呢、啊，谁愿意成国家的犯人呢？所以这个北侠客和二侠知道这个责任重大，由打杭州城出来，走了这么3-4天的光景，就进入了江苏地带。那么这个地方归常州地界管，前边有条大河叫大林河，这个大林河上边有座桥叫青石桥。这个天气是正午时分，走到这儿之后，结果这个桥啊由当地常州知府的官兵把守呢，离老远望去有不少民工还有不少士兵，干嘛呢？在这儿修桥。为首的这么一个校官就对这个北侠和二侠以及押送盗宝之贼这个官兵的头就说了，说这个桥要塌，另外呢明天我们总督大人在这路过，所以现在抢修，你根本过不去。你要想过这个大林河呀，你往下游走大概有个2里多地，有个渡口，那儿有摆渡的，有船，你就过了河了，这是很正常一件事儿。另外大家一看都是官兵着装，谁也没多想别的，二侠就点了点头，好吧，那咱们就到下游那个渡口去吧。就这样大的人马压着这个囚车就呼隆呼隆呼隆顺这路往下游走，顺这河岸2里多地真见到一渡口。这个渡口不大，不过呢这个渡口没有过往的行人，好像这个渡口啊是新建起来的，有这么一条平板船，大概能装个10个8个人呢、啊。哎呦，北侠客站在这儿啊可就心里头犯嘀咕了，这是怎么事儿呢？照实说前边就是青石镇，应该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呢、啊。这个渡口必须得繁忙，可是凄凉凉，没有行人，只有条船，有2个摆渡的。这个北侠可搂住目光仔细看这2个摆渡的，没看出破绽来。这个渡口另外好像是新建的，那么大伙都拥到这儿了，七言八语的，北侠心里就产生了点多疑，但是又不知道这个问号在哪儿，这个疑点在哪儿。二侠又是个性急的人，哎呀，我说大哥赶紧结吧，这怎么过呀？哎，我说船老大，就见这2个摆渡的过来了，哎呦，一看这有官兵啊，2个人呐、啊、非常客气，哎呦、各位爷各位爷，怎么吩咐？你这个摆渡，你看我们这个500多人啊，怎么过去啊？哎呦，大爷，您要想过去啊，那就得一船一船的来回倒腾。因为什么呢？那个桥啊正在修，这个渡口呢是新建的，别的船呢也不愿意来，所以我们哥俩呢就在这儿守这条船。你要过呢，我估计一次呢大概过有小20人，得来回走这么几趟。啊，好嘞，那我要游过去呢？游过去，哎呦，实际二侠是开玩笑。那么这位摆渡的就说了，这个大林河这个水啊深有10几丈，这人下去就没影。确确实实啊，一看这河水啊哗流得很急啊，这河面也很宽，大概有那么个30几丈宽的河面。这个师姐二侠一看只能这么样了，一船一船的过吧啊。
这么的，先过去点人，把那边把守好了啊，先呢过去几个人，得把河对岸呢把守好了，上去几个官兵，过去几个练武术的宣少普、阮和、阮弼，这都跳上船，外加孔秀、欧亚、欧仙过去，哇，过去二十几个人，又走了一趟，那河对岸呢就四十几号人了，那现在两边都安全了。北侠客看了一眼，那就得把韩宝由打囚车里搭出来，因为这囚车呀上不去船，先把韩宝运过去之后，然后再把这囚车运过去，再把它装上。好嘞，就这么的把这囚车可打开了。韩宝啊，现在这身上这刑具啊可太重了，脚镣子二来斤呢，这锁就十来斤，披的那枷，这枷锁呀加在一起大概有五来斤，再加上手镣子手铐，整个他这身上小150斤的铁呀就这么个重量。好家伙，这人走道都费劲，哈冷哈冷哈冷哈冷哈冷就过来了。二侠告诉人，我说你把他扶上船啊，那得扶到船上，搭到船上之后，二侠蹭上船了。北侠可爷呢，因为北侠不会水，二侠呀也不会水，北侠说我站在南岸，我在这儿等着，下一趟船我再走，这个绝对出不了事儿。正常行驶，另外船上有二侠还有几个呢，练武术都非常不错，你像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也随着二侠跳上船，这万无一失。那么这两个摆渡的在这个船后把这桨摇起来，风吹水面，水的船帮压浪崩舟，这船可就奔着对岸来了。也就这船走到了核心，突然之间站在南岸的北侠客就见这两个摆渡人呐、啊，啊，咚，怎么的，就跳进了河里。北侠看着真真切切，他是大喊一声不好，可是干跺脚，怎么的，这河水太急呀、啊、另外离得这么远，老头电不灵腰一展身形，就要施展空中八不赶铲越过去。因为这两个摆渡的跳到了河里头，刚跳进去就在那船尾那地方爆炸了，劈着清空一声响，哗，怎么的，这船炸了。早已啊，人家在这个船尾埋的这个炸药，这个炸药在这两个小子没跳到水里之前人家点燃了，点着之后两个人扎入水中，这船啪这一炸开，从这个中间炸两截，另外把这船基本上炸碎了，这人扑通扑通哗嚓这炸啪嚓就往这河里掉，这个韩宝也随着人群唰就下去了。他下去可是太快了，为什么呢？身上小200斤，手铐脚镣子，外带大铁夹，都在他身上挂着，全是铁的，那是一沉到底呀、啊！由他船上被崩起来，哗！就扎入河底了。其他的人呢，那自然反应都往上扑腾啊，往岸上拼命的游，有几个当兵的不会水，坐地淹死了。这里边二侠倒会水，会个狗刨，二侠都懵了，就这一声惊天之响震得二侠这耳朵滋儿嗡直响啊，把我们这二侠震的，哎呦我的奶奶，这是怎么了？他这个炸药埋的
很有技术，就是把船炸碎了。因为这个炸药里边没安什么铁器呀、铁吉利呀、铁筷子，所以说它没有什么杀伤力，只是把船木头船崩稀碎。那么这些人都掉到水里头，单说这韩宝，因为他下降的速度太快了，往下沉，唰，这小子心呐凉半截，完了，我的妈，这是谁呀？老子命丧大凌河呀！为什么？他身上带着些铁家伙，他手脚动不了啊。赵师说韩宝的水性是相当的棒，可这小子一沉到河底，这时他发现不像那个摆渡人说这个河呀深好几丈，没有，不是那么太深，大概就两丈左右。可他一扎到河底，却突然发现这河底有两个人早已蹲到那儿守候呢。见韩宝由上边下来了，这两个人憋住了呼吸，一搭这韩宝的铁链子，一搭他这个铁夹，拽着这韩宝哈贴着河底呀、顺着这个水流就往下游冲下去了，贴着河底走。这时这个人已然被偷走了。哎呀，这时候二侠呀扑腾扑腾扑腾上了岸，好多练武术的把刀拉出来，这个官兵这个头也懵了，哎呦，快找那囚犯，重犯呢。有的那个当兵的已被河呀给冲走了，怎么着淹死好几个，有的爬到岸上，这时候赶紧组织人上这河底下去捞这韩宝。有的有水性好的，可到河底下一找回来报告人不见了。二侠蹭都蹦多高，我的奶奶呀，这可能吗？这是他带着铁甲，带着铁料子，身上带那么多铁，颤到河底怎么还能没呢？再找找。又下去好多人找，这时北侠一挥手，不用找了，人早已经被救走了。这是一场阴谋，一个圈套，赶紧杀回去到那青石桥，那伙修桥的官兵是假的。哗，众人等练武术的拉家伙飞身行，就奔这青石桥，跑到这儿一看，影无踪，那伙修桥的部队没了，剩了能大概有个五六十个老百姓站在这儿发愣。北侠客过来找着一老者，那伙人呢？那伙官兵呢？老头看了一眼走了，就听扑通一声响，下游那渡口好像什么爆炸，紧接着这当兵的一声呼哨，林子里边有马，他们上马就跑了。你们是怎么来的？老头点了点头，大清早晨结果去了一伙官兵到我们这青石镇，说干一天活给十两银子，要修这桥。我们还说呢，这个桥好好的也没什么毛病，为啥要修啊？那个军爷就说了，这桥不结实，有塌的危险，修也得修，不修也得修。就这么的带来了五六十人吧，我们就在这儿修桥搬石头啊，说加固这个桥墩子，他们就把这桥围起来了。你们来了之后，他就告诉你们上下游。那原来有那渡口吗？没有啊，就这座青石桥啊，底下那渡口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建的，还有渡口吗？嘿，北侠一想，好，上了一个大圈套。这是有这么一伙人，杂木龙劫囚车，人家故意设了这么个套，不让你走桥，就把这渡口给你闪开了，然后炸船，让韩宝沉入河底，在河底搭走了韩宝。那么河底下那两个人那水性得多高啊！哎呀，北侠长叹一声啊，赶紧四外搜，就扎在了青石镇，一住就三天，四外就打听。打听不着什么，为什么？

0: 对不起童年呐、海船费了那么大劲把这个盗宝贼抓住了，交给俺往北京城押，结果走到中途半路，这个人弄没了。回去我跟海川怎么交代呀？这个啊，还死了7、8个官兵，哎呦，这可如何是好啊？山东人急得直转转。后来北侠就跟他说：“咱们搁这儿干着急也没用，赶紧回杭州，把这事儿跟爷禀报，然后想办法把这案子破了。”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呢，把人给劫走了，立刻禀报雍亲王。众人等呼啦朝这就回到了杭州见面，跟佟林说：“二侠呀，芝麻跟佟林道歉，我说老弟呀，我没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啊，我对不起你。二哥，您不要说别的，咱们是亲兄弟呀，人丢了再找，跑不了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定能找到他。这越这么整，佟林呢越来劲儿，我非把你抓住不可。这一清点人数，这番出去死了7个官兵，练武术这边丢了一个人，谁呢？走遍天下武之男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不见了。就这人群呢一乱，这船一炸，大伙四外寻找这韩宝，找这伙官兵，这么一乱的光景，谁也没发现孔秀哪儿去了，这人丢了。哎呦，佟林这回可有点上火了。为什么呢？那是自己徒弟啊，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这大队人马全回来了，唯有徒弟孔秀没回来。这孔秀一没回来，惊动孔秀的媳妇儿孟香女儿。哎呀，孟香女儿啊，这个哭啊！哎呀，这是怎么了啊？哎呀，你瞧瞧，这怎么的？我这个当家的，我这个老头子，这怎么着？跑哪儿去了？是不是让哪个女的给勾跑了？哎呦，你怎么还能这么想呢？这孟香女她爹，火神爷孟太常，孟太常老头也上点火，姑爷子没了。他对孔秀、孔春芳啊，那可太好了，是自己姑爷子。又像自己的儿子，这孔秀哪里去了？火神爷孟太常找着自己弟弟水神爷孟太多，这老孟家这老哥俩发动徒子徒孙呢，四外找这孔秀、孔春芳。孟香女儿天天哭啊！哎，我这个老天杀的，我把你个老鹰扒的，老狗抓的，你这个孔秀、孔春芳，你哪儿去了啊？你怎么活着不见人，死着不见尸？你到底跑哪儿去了？你给我出来！这孟香女啊，都有点神经了，没啥事还摸自己肚子。哎呀，我这万一要有了孩子，你说这孩子要生出来见不着他爹，你说这怨谁？大伙儿啊，有的都气乐了，知道这个孟香女这姑娘有点疯疯癫癫的。哎呦，佟林这回啊，真有点上火了，一边得找韩宝。这面还得找自己的宝贝徒弟孔秀、孔春芳，这一晃就过了7、8天呢，既没打听着韩宝的下落，又没见着走遍天下武之男孔秀的身影，佟林可真着急了。雍亲王这时候安慰他：“海川呐，不要着急，本局来看，孔秀没什么问题。”现在在佟林的心里啊，孔秀失踪比那盗宝二贼的事儿还大，这孔秀要出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孔秀、孔春芳的爹孔妙长啊？这孔秀可是老孔家亲生的一棵苗，万亩荒一棵草，那是孔妙长的独生子啊。所以佟林决定前去找孔秀，寻吴志广。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呐、最近这火可上大了。首先一个，韩宝被抓，又被人救走了，现在是撒出人马，四外在寻找，谁把这囚车劫走的？那么最主要的呢，还有件事，就是孔秀不见了，活着不见人，死着不见尸啊！佟林上了火了，怎么也得把孔秀找到。所以海川把这镖局子的事儿又安排了一遍，你奔正东，你奔正西，他奔正南。佟林带领李宽、李勇两个徒弟奔正北，因为这个杰木龙囚车发生在大林河，也就是发生在青石桥。当时海川没去，是由二侠和北侠押子韩宝走到青石桥，没想到被劫，所以海川呢要到这个案发现场前去看一看。那么佟林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啊，一定保护好雍亲王胤禛。就这样，佟林带俩徒弟这就够奔正北大林河青石桥就下来了。到了这个青石桥，佟林站着桥这儿，李宽、李勇两个人看着师傅，不知道佟林想什么。海川由这个河的上游往下游走，又由下游走到上游，这个距离啊在五里地之内，他来回这么寻走，他心中在想，这是谁干的呢？据这个二侠和北侠讲啊，干得非常巧妙。那么这伙人呢，先是扮成了官兵，把这个桥给堵上了，说要修这个桥。那么临时呢，这伙人呢又在河的下游二里多地搭了这么个渡口，埋伏了一条船，提前在船上安上了炸药。当把这韩宝弄到这个船上的是披枷带锁呀，结果人家把这个炸药点着了，把这个船崩碎了，韩宝由这船就落到水底，在这水底下居然人家埋伏着人，把韩宝由水底下给救走的。这个计划真是巧妙，设计的天衣无缝，时间掐捏的也得准呢。你想啊，那么在这个河底等了韩宝落下来，这两个人的水性得多好啊！佟林百思不解，这是谁干呢？这天头啊，眼见就要黑了。这时李宽、李勇就跟佟林说，师傅啊，咱们应该找一店住下，前边不就是青石镇吗？咱们到青石镇，明天您看再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佟林一点头，好吧， 这一晃一天没吃东西，也不知道想吃什么，这人在上火的时候吃什么都没味儿。就这么的，师徒三人牵着马，这就过了青石桥，进了青石镇。这个青石镇是个水旱码头的大镇，来往的客商很多，大街上熙熙攘攘，这个人呐，别看天头要黑了，还有好多逛夜市的。佟林往前走，得找个干净的店房啊。哎，路过两家小店，人家都满员，因为什么呢？明天是大集市，所以这个游客很多。到了这个中心街十字花路口这儿，佟林一抬头一看呢，前边围着这么一圈人，是个店房，老字号店。这个门口这圈人看什么呢？看打架呢。一个老头和这个店伙计两个人吵起来了。佟林到了切近，本来也是住店的，目光闪过去一看呢，这个老头这个年岁近百岁，这个头发呀都赶得粘了，衣衫褴褛，穿这么一双靴子，那脚趾头还露了。老头长得面目清

精瘦，两眼睛很大。那么，在他的下巴颏底下有这么一溜山羊胡。老头跟这个店小二打起来了，因为什么呢？老头要住店，这个店小二就不让他住店。店小二怎么说的呢？八十不留许，九十不留客，还甭说八十啊，六十不留许，七十不留客。你六十岁啊，上我们家串门去，哎，我不能留你在这住。年岁大了，万一你有事呢？要七十岁上我们家来呀、啊，我都不让你当我的客人。万一在我们家你昏厥了呢？啊，不能躺那儿呢，怨谁呀、啊？算谁的？所以店小二就跟这老头说：“您到别的地方看看去，是吧？您这年岁太大了，对不对？你万一您住店，在我们这店里头发生个意外，我们怎么说呀？说不明白。”老头一瞪眼珠子：“你开店的凭啥不让我住啊？啊，你凭什么？你开的是店房吧？我是客人，你还管我岁数大小啊？啊，不行不行不行，可不行！”店小二这脑袋摇得跟那拨浪鼓似的。你可不明白，老爷子，就前天，啊，边上那店房一个老头，在这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没气儿的。这官府来人了，说不清道不明白的，所以我们这个掌柜的就下了一道令：凡是年岁大的、身体不好的，您看您往这一站哆了哆嗦，来阵风都能把你吹跑了。所以您就饶了我们吧，您到别的店房看看去。啊，不行。老头还来劲儿了，我非住到这儿不可。我有钱，你有钱呐，有钱也不能住。我们这个店房，哎，就不能招您。老头急得直跺脚啊，拿出钱来，你看着没？够不够你住店的？够不够吃饭的？我不看那个，您年岁太大，我这一夜提心吊胆，是不是？天天晚上我得爬窗户，怎么的？怕您断气儿啊？你在屋里睡觉，我们得在窗底下听声。万一你要不喘气儿了，怨谁呀？啊呸！老头就往里闯，这店小二就拦着，就不往里头进。有不少人呐嘀咕。这个舆论呢分两边，一面呢是什么呢？你看你开店，人老头要住店，人有钱，你不让人住啊？那开店不怕大肚子汉，那是不怕吃，谁都怕死。哎，你什么意思？我跟你说呀，你像这么大岁数住店呢，真就没人敢留。你真要咽气了，你算是不是？跟人儿女怎么交代？这两头啊，哎，各抒己见。可是越吵越凶，佟林呐站在这儿就看不下去了。海川怎么想的？人家老头这么大年岁，住店你凭什么不让住？店家，佟林一迈步就过来了。店小二吓一跳，哎呦，这位爷怎么的？您住店，我住店。不但我住店，有那跨院我包一个。啊，有啊，不怕花钱。连这老爷子，啊，我们在一起住。你不怕他咽气吗？怕他没命吗？有我。你们大伙儿听了，各位乡亲啊，如果这老爷子出点意外，找我，找你，你是谁呀？找你，当时你一跺脚跑了，那我们上哪儿找去？放心，我跑不了。佟林一瞪眼睛，还真把店小二给镇住了。放心吧，一切事儿都由我承担。然后佟林一挥手，老爷子，走吧。哎呦，老头点点头，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这位客官爷。不过我走不动，你能不能把我背进去？嘿，大伙一听啊，有的一撇嘴，你看怎么样？这老头都走不动了，这多危险，还让人家背进去。佟林连眼睛都没眨，道得切近，就把这老头背起来了。店小二一看，佟林后边带着李宽、李勇，这佟林呐，倒衣不惊人，貌不压众，地地道道，普朴实实一个庄稼人。可这李宽、李勇两个小伙子二十来岁，背着家伙呢，往那一站，眉峰往上一挑，这店小二就有点怂了。一看佟林把老头既然背起来了，那好吧，您包东跨院啊，我是这位客官爷，咱可先说清楚，一会儿你可在这店铺上写明白，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哪儿。
然后你落款得写上这个老头要出了事儿，出了毛病，全权你负责，你放心吧。佟林把老头一背起来往前走两步啊，佟林乐了，怎么的，这老头啊看这个意思年近百岁，他这一背起来，佟林就像背张纸儿一样轻飘飘的，什么感觉也没有。哎呀，人老骨头重，有这么句话说，人老骨头沉嘛，人要到了年岁这骨头沉，不对，这老头这年岁大，人老骨头轻。哎呦，这得回我给他背进来，如果一会儿来阵风真背不住，把这老头吹跑了，轻的就感觉没背一个人。这老头趴在佟林肩头上，店小二打着招呼，前边往里引路，在前边走，佟林在后边跟着。李宽、李勇在背这老头，佟林在背这老头的时候，李宽、李勇就过来了。师傅，我们两个背。不不不，佟林一挥手，你们两个跟小二走，我亲自背。海川这人呐，那是非常非常有贤德之人啊，有贤德的那是。佟林背着老头往里边走，一开始他就感觉到就像背一个二两棉花一样，甚至都没背人。可是一迈门槛子，佟林就突然发现什么呢，逐渐的沉了，重了。而这老头是越来越重，越来越沉呐、啊。你敢到了东跨院一迈过这门，佟林突然感觉到背的不是人呐、啊，整个泰山在自己的后脊梁骨上压着。哎呦，佟林大吃一惊啊，这个变化啊可太让人吃惊了。一开始背的像四两棉花一张纸一样，结果走了这么几步，越来越沉，越来越沉，进到东华院的时候，这佟林就感觉到有万斤几十万斤的重量在自己的脊梁骨上，在肩头上。而且这老头还不断的说话，哎呦，感谢你啊，这好人呐、啊，世上到处都有啊，太好了。这时候佟林就感觉这腿都迈不动了。这个小院地上铺的是青砖，那青砖都有半尺多厚，大块的青砖呢。佟林嘎嘎嘎往前走几步，那青砖嘎咔咔折了，断为两截。佟林当迈到第七步的时候，感觉到费了力量，那也就是佟林换第二早都压趴下了。佟林是虎背抱腰狮子腿呀、啊，那腿是粗啊，那练功练的，那两个磐石一样，两个玉柱一样。最后到第九步的时候，扑通，嘎巴，把这青砖踩断了还不说，这脚哭，陷进去半尺，左脚陷进去半尺，紧接着右脚往前迈，咕咚嘎巴，青砖踩断，那脚咔。插到土里去了。佟林这时突然感觉到，嗨，我佟林还是有所的发白锻炼呢、啊。这老头是一个武术大家呀，这是一个绝顶的高人呢、啊，这是在试探我呀！啊，哪是他在这住店，人家不让他住啊，这分明是给我摆了个龙门阵呢、啊，演了一场戏呀、啊。一开始用缓气功、吊气功，让自己身轻如燕，身轻如棉花。后来一转化，来了个重气功，给我来了个泰山压顶。但我佟林腰不能弯呢、啊，我要挺住，那两条腿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像过了电直哆嗦呀，咔咔，一步步往前迈，一步步往前踩，可把边上的店小二吓坏了。连掌柜的都出来了，我的妈呀，这怎么的，我们家要换地面啊，没找装修装潢的，这把砖都躺起来了，
由进门开始就看那砖一开始是碎了两截了，渐渐的没几步都出坑了，砖踩碎了，然后一个个都是坑。这掌柜的一摆手告诉店小二别吱声，要出事儿。这老头啊在这铜林的后背上还嬉皮笑脸的，哎呦，我说年轻人呐，哎，老了老了，到哪儿啊都没人喜欢，这人要上了年岁啊就没人得意了，看见没，要不是您出现，小老儿今天呢都得蹲庙去，这您的出现呢才让我有个住处，感谢你呀，离这个房门呢就剩几步了。佟林一想，我要现在把老头放下，那我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也就不存在了，这老头来试验我的了。如果现在我要躺下，我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号也白喝了，我这个无极门呢也就甭开了。这佟林一叫内气功，薛忍周身气压丹田呢，咬住后槽牙。他知道老头使的是千斤坠的气功。佟林咬着牙，这汗也下来了，噼啪啪嚓，噼啪啪嚓往下下，有两次险些跪在地上。那最后离了门槛子就剩一步了，他咕咚就迈进来了。他这一迈进来，突然之间，唰，天晴了。本来后背上好像有几万斤的力量，突然之间，唰，化影无踪，立刻又变成二两棉花。那这个反差也太大了，佟林差不点穿房顶上去。为啥呢？他使劲往上挺啊。那么结果突然之间这一泄劲儿，海川好悬没干到房顶上，把那房撞一窟窿，他也乐了。佟林一想，你这是试验人呢，有这么试验的吗？来到床边把老头放下，老头往上一坐，哎呦真不错，哎哎哎，我说壮士感谢了，老先生您别客气。我没客气，我饿了，给我弄点吃的怎么样？好好好。佟林一挥手告诉李宽李勇，这李宽李勇这俩徒弟不是吗，都吓傻了，似乎也明白了，一开始师傅背他，结果一进院遍地是坑，一路坑迈进来。那么师傅对这老头这样尊重，哦，这老头是大有来历呀。海川立刻张罗吃的，吃完了老头说，能不能给我打点洗脚水嘞，我要洗洗脚。李宽李勇立刻打了洗脚水，老头把这破靴脱下来跟佟林说，能不能给我洗洗脚，我哈不下腰去。海川想都没想嘣就蹲到那儿了。李宽李勇过来，师傅我给洗，包包我亲自给洗。佟林给这老头洗完脚，老头点点头。海川告诉李宽李勇把水倒了，老先生吃饱了吗？吃饱了。喝好没？喝好了。好，那您就好好休息。佟林一想，我不跟你说别的，这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这是一个高人，是谁你自己报，我不便多问，这是他心里想的。老头点点头，好，那我睡一觉啊。躺床上便睡，哎，一合眼皮还就着。你看这位心大，能吃能喝能睡。佟林望着他点点头，心中暗中佩服，这老爷子的气功可太棒了，有缓气功吊气功变成重气功啊。啊，这武林当中有这么句话呀，不怕你全行，就怕你一招能。这个练武术的就讲究这个一招先吃遍天，没有万能的武术家。佟林兴起一门也是柳绵丝磨神掌，他别的门他兴不了，说刀门枪门呐，那都佟林是弱处，他的强处就是柳绵丝磨神掌。这个柳绵丝磨神掌他对这个气功是深有研究的，那是打不死的李玉和经过几十年老李这几十代积累在一起研究出的柳叶绵丝磨神掌，打外阵内。但佟林也知道有轻气功缓气功吊气功，
和自己的气氛。

0: 同是不一样。那么今天尝到了，这老头刷用吊气功把自己变成棉花，用重气功把自己又变成了泰山，这是谁呀？这是来有意防我来了，一会儿自然你露出庐山真面目。天头到掌灯时分了，已经全黑下来了。海川一想，这老头是否渴了饿了，我看看去。可这一进屋，佟林低头一看，哎呀，大吃一惊，这老头啊死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0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不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4: 我太难了。
1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昏君纣王是色胆包天，把这个九头雉鸡精变化的美女胡喜妹就抱在了床榻之上，撂下连龙在里头啊，就玩开这个妖精打架了，胡扯八扯，扯了有大半宿，俩人

正这么折腾着呢，刷拉一声，这帘子被别人呢给撩开了。谁撩的呀？哎，正是妖妃妲己。这妲己往里头一瞧，可就看了个满眼呢，当时就哭了，撒开泼喽：“哎呦，我说妹妹呀，你可是得道的仙人呐，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七情六欲都没有了，你这是没有了吗？我看你修行的怎么不到家呀？还有陛下，您跟我妹妹扯这个成何体统啊？”纣王一看，哎，他我就哎呀，你这哎呀，这不好解释。这个胡喜妹呀也哭了：“姐呀，你看我多吃了几杯酒，没控制住这个情欲，这可怎么办呢？再者说了，姐夫他乃是当今天子，我也违拗不过呀，一时失身已经没有退路了。”纣王啊，把眼睛眨巴眨巴，最后咳嗽一声说了话了：“玉妻呀，这也是怪我酒后无德，做了点错事。实际上啊，我不是想这么干。其实这纣王啊，就是撒谎。哎，他压根儿就是想这么干。现在木已成舟啊。你妹妹这喜妹姑娘啊，当然现在也不是姑娘了。再回去修仙访道，已经不合适了。干脆我看就将错就错吧。他就留在露台陪王伴驾就得了。以后你们姐儿俩呢也经常在一块儿，你们二美共一夫，那也是人间的美事啊。你看如何呀？”哎呀，妲己一看已经达到目的了，这才止住了悲声，对于纣王和胡喜妹的事儿啊也就默许了。纣王大喜，一个人得到俩美人。哎呦，这个事儿啊只能是宫里头人知道，外界可不能传扬啊。过了几天的功夫，这天呢正吃早饭呢，纣王居中一边一个大摩登，突然这妲己呢用手一捂这心口：“哎呀哎呀哎呀，可不痛死我爷呀！”啊，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双手捂着胸口就地翻滚呢，把纣王给吓得魂儿都丢了。过去把妲己给抱住了：“爱妃，爱妃呀，你这是怎么样了啊？这是啊。”再看妲己呀，疼得就地翻滚，头发披散，面容憔悴，眼窝深陷，嘴唇都青了。胡喜妹也惊坏了：“姐姐，你这是怎么的了？快来人呐！”众人七手八脚把妲己就抬到了床上。好半天呢，妲己声音微弱，眼泪全下来了：“陛下呀，妾身命薄啊，我想陪王伴驾白头偕老，无奈半路得了绝症，恐怕我小命不长了。”“爱妃呀，你千万别说这种晦气话，你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啊，你我夫妻多年，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呢？”胡喜妹呀说话了：“陛下，您不知道，我可知道。我们姐妹多年呢，在冀州的时候他就犯过两回这个病，后来不治而愈，没想到这么多年又旧病复发了。”“啊，究竟什么病？你快跟我讲啊。”“他呀，得的是心疼病啊。前几天他不就说心口有点不舒服吗？这个病要疼起来可是要了命了，如果治不了，性命难存呢。”“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赶紧请御医。”胡喜妹给拦住了：“陛下，请什么样的御医都没有用啊。”“啊，那么说就没治了吗？啊，你看你姐姐躺在床榻之上跟死人差不多少，面如黄前纸，唇腮电液青，
魂如五谷，仙山月命是三更，油尽灯啊，这就要。

0: 玩完了，这就就一点主意都没有吗？陛下呀，要说这个事儿，我还真知道，世界上啊就没有治不了的病，尤其我姐姐这个心疼病，在冀州的时候啊，就来了一位仙人，给出了一个偏方，说是用七窍玲珑心可治此病，把那七窍玲珑心给取来。拿刀子呀，薄薄的切下来一片，熬成汤，喝下去可就好了。七窍玲珑心，哎呀，这个玩意儿我是头一回听说呀，这上哪儿淘换去呀？是啊，陛下，这东西世上罕见呢。想当年，我姐姐在冀州的时候，那位仙人呐，帮着给找了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做张华，长得就是七窍玲珑心。我姐姐的爹爹，也就是冀州侯苏护，取出来黄金5000两，买了那个人的命，把他心挖出来给我姐姐治病了。可是现在想找这个心已经没有了，那个张华全世界也就那么一个呀。哎呀，你说这话都跟没说一样。咱们这是天子脚下京城之地，人这么多，难道说就找不出一个是七窍玲珑心的吗？啊，到底谁是？你帮我找找。陛下呀，您别急，我帮您呢掐算一下。说着话，这九头雉鸡精，也就是胡喜妹，煞有介事往那儿一坐，把眼睛闭上了，右手这一掐诀，嘴里头嘟嘟囔囔，也不知道说的什么。纣王就在旁边瞧着，哎呀，你快点儿！哎呀，这七窍玲珑心一定得找着啊。过了一会儿啊，胡喜妹把眼睛睁开了，陛下呀，我已经算出来了，在朝歌城果然有一人长得是七窍玲珑心，说他是哪一个？他呀，就是亚相比干，您的叔父。哦，哈哈哈哈，这事儿可就好办了。那么马上把比干给我叫来，取他的心切上一片，给我的爱妃治病啊。
1: 对了，我要说愣掏他的心呢，他肯定是不答应。这么办，跟他说话客气点儿，就说是借的，借他的心切上一片，这他肯定能够答应。赶紧传旨叫他来。
0: 您说这玩意儿多过分呢，什么都能借，这心也不能借呀。幸好这传旨官呢是一个好人，他一边走一边哭啊，心里头就琢磨，老丞相比干大概还不知道命在旦夕呢，要借你的心切上一片，那还活得了吗？哎呦，这么大一个忠臣呢，这也就算是完了，这天子太昏庸了，妲己也太狠了。可是传旨官呢，他无能为力呀，他就是上传下达，这一路上无话就到在了亚相府。其实呢，首相商容早就死了，那段书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商容为了救大殿下殷郊、二殿下殷红，在九间殿处处而亡，死的是挺惨。他一没了呢，实际上比干就是首相了，但是比干这人呢比较谦虚，不愿意一屁股往那儿一坐，所以呀一直都称亚相。虽是亚相，可实际上就是首相，动摇顶耐，卸礼阴阳，一切大权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比干天天干什么呢？天天就是发愁啊，往书房里头一坐，脑门上一大疙瘩。现在天下刀兵四起，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战火连绵，老百姓四处逃亡，天怒人怨呢，吃不得吃，喝不得喝，就连喝西北风啊，
1: 都喝不上溜来，哎，经常刮那沙尘暴，一喝他太牙碜。照这个样子下去，商朝的江山社稷恐怕就保不住了。哎呦，这个天子怎么那么混蛋呢？哎，这忠臣呐，唉声叹气，无计可施。正这时候啊，天使官就来了，上旨道：“臣接旨，万万岁！”老丞相随旨上殿，赶奔露台见驾。天子有急事与你商议。您看这圣旨胡了八秃，就这么两句话让比干去，到底为什么去？圣旨里头啊没写，这玩意儿还保密。天子叫去，那敢不去吗？亚相比干呢，赶紧收拾东西，穿好朝服，戴好帽子。天使官看看左右无人，可就动了恻隐之心了，来在了亚相比干近前，压低声音：“老丞相啊，我冒死啊，豁出我这脑袋不要，我给你传个信儿吧。”哎呀，什么事儿如此的慌张呢？哎呦，老丞相啊，您可危险了。这天使官呢，就悄悄的把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等说完了，比干吓得一身冷汗。啊，有这等事？哎呀，可不是嘛。我看您有什么事儿啊，赶紧交代交代吧。啊，把家里头这遗嘱给留下就得了。恐怕您这回去了露台呀，就再也回不来喽。哎呀。亚相比干只气得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啊，昏君呐、啊，哎，还昏君呐、啊！你是听信谗言呢、啊？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害来害去，害到你亲叔叔我的头上了。我比干一片担心，苍天可见，我为了商朝的江山社稷，煞费苦心。命都快熬没了，怎么到头来你要吃我的心呢？哎呀，这也太歹毒了。亚相比干浑身直哆嗦，哎，一时半会儿啊还走不了了。他赶紧来在内宅，就把这个消息跟全家人都说了，全家人是哭作一团呢。天使官可急坏了，心说我这嘴怎么这么欠呢？啊，这是政治纪律呀！啊，像这种事儿严禁撒汤漏水、跑风冒气。我可倒好，哎，好心眼儿告诉人家了，嘿嘿，这回恐怕我跟着得吃挂烙啊。天使官呢，一个劲儿直催促：“哎呀，快点儿吧，快点儿吧！”老丞相哎，把事情简单的安排安排，咱们马上走吧。比干呢、啊，哭哭啼啼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全家人都跟着想办法啊，眼睁睁去死，难道说就这么甘心吗？可是想跑也没法跑啊。最后比干他儿子想起来了，他儿子呀名叫微子德，微子德哭哭啼啼：“爹呀，我忽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您还记得吗？想当年江上姜子牙经过您的引荐，在朝中居官，老上咱们家串门来。后来有一回呀，姜子牙跟您告辞，说他要走了，给您呢在书房里头留下一个锦囊，说是到了时不可解的时候，您可以看着锦囊妙计。我看今天这事儿啊已经到了火候了，生命攸关，您再不看锦囊更待何时啊？”哎呀，这一句话是点醒梦中人。对呀，姜子牙给我留的那封信我得赶紧瞧瞧。到里头啊翻箱倒柜子可就找啊，最后从箱子底儿把那锦囊给取出来了，有个小口袋，打开之后呢拽出来一张小纸条，这纸条里边还夹着纸条，纸条啊 都已经变了黄了，上边用朱砂写了一道符。另外这纸条上头还有字儿，比干这么一看可就明白了啊啊、哦、原来得这么办呢。好，来人呐，给我准备。准备什么呀？哎，准备火，烧上水，然后把姜子牙画的这道符以火焚之啊，把这纸灰就撒到水里头，这么一搅拌当做佐料，哎，然后呢端起这碗来，哎，吨吨吨吨吨，连水带这个符纸化的灰都给灌下去了。喝完之后，比干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办呢？嘿，这个事儿可是绝密，我这说书的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告诉您，万一走漏了风声，这亚相比干性命可就保不住了。法不传六耳，比干自己知道啊，也就是足够了。比干吩咐一声，儿啊，我死之后家里头的事儿可就交给你了，你要孝顺你娘啊，夫人多多保重吧，外相调教伺候。众人就不敢耽搁了，人抬轿起，跟着天使官呢赶奔王宫露台。露台高耸入云呢，前边是摘星楼，这边是露台，哎，这是对称的。下了轿子奔分宫楼，进内宫到露台，比干呢都气坏了，还得强压着怒火，臣参王拜驾，万岁万万岁。纣王的嘴呀咧得跟苦瓜似的，欠欠身啊，王叔啊，有点事儿我跟您商量商量。陛下呀，有话您就吩咐吧。哎呀，万没有想到啊，王后妲己突然病倒了，得的是心疼病啊。虽然说经过百般的医治也是不见起色，后来询问了仙人，仙人给指点迷津呢，说必须得用七窍玲珑心切上一片熬成汤，给王后灌下去，这病才能好。我问谁有这种心呢，结果找来找去就找出一个人来，哎，这人呢就是王叔你呀，你长得才是七窍玲珑心。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呢？啊，太让我为难了，所以没辙把您给请来，想商量商量，借您这个心呢用一下，我切上一片，然后马上就奉还呢。皇叔，为了顾全大局，你就把心借给我啊，切一切吧。您说这是人话吗？啊，那么大的天子瞪眼儿就胡说八道，在这儿混亲。比干一听，就这词儿啊，跟天使官所说的是分毫都不差。比干他乐了，哈哈哈哈！昏君，昏君呐、啊，历代的昏君都汇总到一块儿，也达不到你这种程度啊！我且问你，我可是你叔叔。我跟你父亲是亲兄弟呀、啊，人就有一颗心，我要把它借给你切上一片，那我还活得了吗？我比干何罪之有？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居然给我来这么一个结果啊！昏君呐、啊，你光想着妲己，可没想着你叔叔啊！你父亲不在了，我就是你爸爸。你明白这个辈分吗？你对待亲爹难道也这么歹毒不成？纣王一听比干数落他，他还不高兴了，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哎、你怎么还成了我爸爸了？就冲这句话也是十恶不赦呀，来人呐，把这老家伙拖出去给我开膛摘心。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 丰收的丰。李庆丰文化评书即可免。

0: 呀，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整个八月高温叠加换季，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心脑血管慢病患者极易出现指标波动，需加强居家管理。高温出汗多，糖尿病患者补水少量多次，防止血液粘稠诱发血栓。高温血管扩张，切勿自行停降压药，骤冷骤热会造成血压剧烈反弹。桥本甲状腺炎人群少吃冰镇刺激食物，立秋后情绪平稳，少暴怒，肝郁会加重甲状腺不适。所有慢病患者清淡控盐控油，根据季节变化遵医嘱微调用药方案，平稳度过夏秋换季周期。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殷纣王是十足的暴君，为了给他媳妇儿治病，要把他叔叔开膛摘心。众武士往上一闯，亚相比干可不干了，一声断喝：“且慢，我看谁敢碰我呀！我乃是三朝托孤的重臣，昏君呐，我纵死九泉之下，也要追魂索命啊！再说旁的也没有用了，反正是活不成了，判死刑了吗？再看比干，把帽子打掉，袍子脱了，外衣闪了，就剩下里边的内衣。内衣呀，也是长袍，把这带子给解开了，把肚皮给露出来了。比干把手一伸，来呀，给我拿一把牛耳尖刀，还用你们给我开膛啊？我自己就要摘心。内侍迟愣片刻，纣王把嘴一努，把刀子给他递过去。真够狠的呀，一把利刃就交到了比干的手中。再看亚相，一翻腕子把刀尖就朝里了。昏君呐，我死之后恐怕你也没有好结果啊。哎，死的比我得惨一百倍呀。我说叔叔，你别说那么多废话了行不行啊？我死不死的跟您老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现在要的是你死，赶紧给我剜心。哎，再不下手，再要迟愣，我可就派人给你帮忙了啊。比干气的呀，脸都绿了。就听见咔哧一声，纣王也不敢看了，把脸甩过去了。可有人瞪着眼看着呢，就见亚相比干这一刀子就扎到肚子里头了啊，唰啦这么一豁，来了个大开膛啊，然后嘡啷啷啷把刀子给扔了，一伸手到这里头就滑了去了，左滑了一圈，右滑了一圈，哎呦，肚子里头这零件倒是挺全的，肝胆脾胃肾，大肠小肠十二指肠，哎，沙肝连铁，膀胱，哎，连这个阑尾都不缺。哎呀，比干呢，在里边摸了半天，说实在的，这些玩意儿哪样都舍不得往出掏啊，可是不掏不成啊。最后老头子一咬牙一跺脚，把自己这颗心呢就给抓住了，咔哧就这么一揪，把心脏给揪掉了，哎，往外头这么一陷，血淋淋的，那颗心呢在掌中奔奔奔还直蹦呢。比干也琢磨，哎呀，都说我这颗心是七窍玲珑心，是那么回事吗？我仔细的观察观察吧。瞪大了眼睛这一瞧啊，他也没看出来哪儿长着七窍呢，哪儿像是玲珑。哎呀，这就是妖妃妲己定的一计，什么七窍玲珑心呢？我这就是普普通通的心脏，哎，他就是想让我一死啊。老头子吧唧一下把血淋淋的心脏就扔到地上了，然后把袍子这么一掩，那个血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往下滴。可这事儿挺邪门，按理说这血呀应该哗哗的往外流，就跟开闸一样，但是没有，比干拿袍子给捂住了，他是转身就走。这时候纣王转过身来，一看地上有一颗心在那奔巴直蹦，再看他叔叔面似淡金呢，绷着脸就下楼了。哎呦，纣王也纳闷，这人没有心怎么还能走啊？啊，这怎么回事啊？他哪知道啊，这是江上姜子牙那个符咒。

起了作用了。再看笔杆下楼，一语皆无。转分工楼，过玉龙桥，奔九间店，过九间店就奔五朝门呢。这阵儿啊，消息已经传开了，文武百官全都听说了。什么啊？天子他媳妇儿，就那个妖妃呀，有了病了啊，要吃丞相的心。哎呦，世上还有这种事儿吗？大家伙齐聚五朝门，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有人呢就发现了，老丞相来了，老丞相来了。吴成王黄飞虎头一个就迎过来了，老丞相，您这怎么了？比干呢一句话也不能说呀，因为姜子牙那封信里头写得清楚，这节骨眼儿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说话，只要是一说话，那非得出毛病不可呀。如果不说话，一直往外头跑，跑出五朝门再跑500步，这条命啊就保住了。因此生比干呢如入无人之境，他谁都不搭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口。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儿？这气色可太难看了。再一看比干穿的这套衣裳啊，这是一身内衣，这朝服都哪儿去了？再看内衣啊，透出来斑斑的血迹，知道这不是好事儿啊。大伙也不敢拦着，只能在屁股后边就追呀、啊。到底要瞧一瞧比干要跑到什么地方去。比干可就不能搭理他们了啊，腾腾腾腾往前一个劲儿的跑。有那个比较聪明的人把马就给牵过来了。丞相啊，您想跑也行，但是这地款可是太慢了，您骑上马吧，哎，骑马跑的就迅速多了。比干一琢磨也对呀，姜子牙在信上跟我写的清楚，说是跑出去500步性命就保住了，那么上了马一催坐骑，500步啊不在话下。想到这儿，他掩着袍子盖着伤口，任邓班安乘胯坐骑，然后啊两条腿一夹这马的两肋，这匹马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路飞奔，可就跑下去了。文武群臣呢，一直在屁股后边跟着呢，问我老丞相这是上哪儿去呀？啊，出什么事儿了？他怎么不说话呀？他们可不知道比干不能说话呀。他们呢也找马去了，哎，骑上马在屁股后边就追呀。出了五朝门，眨眼之间就跑出去好几百米。那么跑出去够500步了吗？哎，还差一点儿，也就是470多步。哎，眼看就要成功了。就在这当口，突然之间呢，道路旁边出来一人。什么人呢？是白发苍苍一个老太太，手里头呢挎着一个菜篮子，在那儿沿街叫卖。哎，买菜喽，买无心菜呀。哎，无心菜哟，大伙儿都尝尝吧。那位说了，这老太太怎么卖无心菜呀？嗨，岂不知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她乃是九头雉鸡精，哎，也就是那胡喜妹变化的。石方才呀，亚相比干把自己的心脏掏出来了，扔在了纣王的面前。纣王呢马上吩咐人把这心呢切了几片，熬成汤，哎，抓紧时间给妲己灌下去了。妲己其实没毛病，哎，全都是装憨呢，假装的喝下去人心汤。哎呀，晃晃悠悠他起来了。那么九头雉鸡精呢就顾不上妲己了，因为他发现这亚相比干呢有毛病。难道说有什么抢救措施不成？哎呀，他捂着胸口不说话，一个劲儿的跑呀，那可不行，我必须呀赶尽杀绝呀。
他这才一晃身躯啊，滋溜一声，哎，真魂出窍，肉体呀留在这纣王的身边陪王伴驾，真身呢就飞出了五朝门呢，骑在云头往下一瞧，好家伙，亚相比干捂着胸口骑着马跑得正欢呢。啊，九头雉鸡精眼睛眨了眨，我必须如此这般呢。他这才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胳膊上头呢挎着一个菜篮子，哎，在马路边就开始吵吵，卖无心菜耶，卖无心菜喽，声音呢还挺大。咱们单说亚相比干骑着这匹马往前正跑呢，心里头难受啊，突然之间听见有人呢在那儿沿街叫卖，说是卖无心菜。哎呦，这比干可就奇了怪了，这菜没有心它怎么长的呀？啊，哎呀，这个问题我不问明白我是难受啊。哎，他也是倒霉催的，不知道怎么整的，把姜子牙告诉他的话呀，哎，就给忘了，一勒坐下马，咯噔停住了，往路旁边看了看，那一老妈妈，你卖的是什么菜呀？哎呦，我卖的呀是无心菜，无心菜，我且问你，这菜无心它可怎么长啊？老太太哈哈一笑，呵呵，你问的这个话可挺有意思，菜无心不能长，那人无心他岂能活呀？亚相比干一想，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我就没有心了。哎呀，姜子牙跟我说的清楚啊，让我不要说话，我怎么扯了这么多用不着的呀？这么一想可了不得了，刹那之间亚相比干呢是七窍流血，再看这伤口啊，鲜血就滚淌出来了，好似喷泉呢。比干惨叫一声栽于马下，当时是气绝身亡，到底呀没逃过这场厄运。那匹马呢哗哗哗哗落荒逃走，卖无心菜的老太太一阵的惨笑，然后一转身形，唰，踪影皆无，哎，又变成九头雉鸡精，回转到露台去找纣王寻欢作乐去了。那么文武官员呢全都追上来了，一看，哎呦，老丞相死得可太惨了，血透服袍啊，就那大口子得有两尺多长啊。哎呀，哭吧，买棺椁，通知家属把比干的尸体呀成殓起来。百官一商量，现在丞相出了这种横事，得马上举哀呀。就在丞相府门前，白帆高挑，灵棚高搭，就在这儿啊就祭祀。整个京城全都轰扬动了。我说哥哥，哎兄弟，谁出事儿了？嘿呦，您还不知道呢，就是天子他叔叔啊，亚相比干把心给混丢了，让纣王啊给摘下去了。哎呦，这害得可老惨喽。众人怎么议论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亚相比干的灵魂呢飘飘渺渺可就飞出了朝歌城。那么他的灵魂奔哪儿去呢？现在是居无定所，到了后文书啊，姜子牙要斩将封神了，派五鬼和青符神摆剑、龙须虎等人在西岐山呢修下一座封神台，青符神摆剑把这招魂幡这么一晃，哎，把亚相比干这魂灵啊给招到封神台上去了。到最后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加封亚相比干财神
之职，哎，也就是文财神。

为什么让比干当财神呢？哎，就因为比干呢，他没心。天下360行，哪行都想发财，比干他没心呢，他也不考虑那么多，也不会偏着这个向着那个，所以呢，就是大大咧咧，一碗水平端。哎，只要是你求财，我就帮你，就给你。所以说，比干做财神是最合适，是最灵验。后来又有人呢，做买卖供关羽，说这关羽他是武财神。关羽关云长那是挟天大帝呀，护国玲珑佛，胯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刀，不但是财神，还能够驱邪避鬼，能够保人的平安。所以供一个关羽呀，又顶财神用，又顶门神用，又顶保镖用，哎，一专多能的。总而言之吧，文财神是比干，武财神是关羽，哎，流传后世。当然了，中间还有很多的插曲呢。姜子牙斩将封神的时候，封了一位武财神，谁呢？就是黑虎赵公明。那么关于赵公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咱们在后文书啊是自有交代。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单说比干这一死，京城的老百姓悲痛欲绝，好人呐，好人没长寿，祸害一千年呐！哎呀，老百姓啊，咱们自发的祭奠祭奠这位大好人吧。就这个群众的悼念仪式啊，可是太轰动了，那真是十里长街送比干呢。那么丞相府里头呢，那就更忙活了，人人呢穿白挂孝，一跪就跪一大片，文武官员纷纷到这儿来哀悼来。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了，说是太师文仲得胜还朝，前方的快报先送到了京城啊。哎，文太师文仲回来了，这真是一个雷天下响。文太师那还了得吗？那乃是托孤的老臣，就这老头才有煞位呢。他跟普通人不一样，咱们普通人呢都是左右长这么两只眼睛，但是文太师他是三只眼，除了正常的左右眼以外，在脑门这地方还立生一目。不过立着这只眼睛啊，经常是闭着的，除非有特殊的情况，文太师把中间这只眼睛嘎巴给睁开了，由得里头射出来一道寒光啊，什么样的妖邪都能给他镇住了，什么样的敌将都能把他射于马下。而且这只眼睛视力还特别的好，往上看能观透苍穹，往下看能够俯察地狱。阎王爷跟阎王奶奶说什么悄悄话呢，哎，整什么哩个楞呢，他都能瞧见。说实话，这纣王啊谁都不怕，可就怕这文太师啊，只要是文仲一瞪眼睛，当时他也尿泥。最近这文仲文太师怎么不在朝里头呢？哎，就因为北海起了战事，反王十分的猖獗呀。文太师有能耐呀，这才挂印为帅，哎，带着10万天兵去征讨北海。这场仗打的可是够艰苦的，哎，苦战了15年，血染征袍，好不容易把贼寇给平定了，这才算是奏凯班师啊。老百姓奔走相告哦，说是这回可好喽，暴君纣王的克星太师文仲回来了，哎呦，有好戏看喽，老百姓有好日子过喽。单说这第二天，文太师的车驾就进了朝歌城了，以黄飞虎为首的文武百官呢是列队迎接。再看头前打着龙凤旗、天罡旗、地煞旗，简直就是旗幡招展呢。前头一色是骑兵，

0: 后边一色是步兵，得的战利品拉的一车挨着一车，这车队就排出多少里去。大部队呢驻扎在教军场，太师文仲胯下亚旗莫麒麟呢，怀抱着打身边三只眼睛，可挺吓人，跟金面天神差不多少。文太师回京才要整治朝纲。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2: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3: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秀儿收了这么个徒弟，叫贺大宝，山东人，尽意地拜在了秀儿面前。秀儿看出来了，这个贺大宝的武功绝非一般，为什么就在自己的面前

走这么两招就败了，非要拜自己为师，这是一个问号。秀儿一琢磨便忙，他把这贺大宝带到店里头，四残呐、都围过来了。秀儿一想，我得问问呢，平白无故捡了这么个徒弟，将来日后别给大青山造成什么麻烦。这就坐到这院里了，沏上茶来。哎，这贺大宝是恭恭敬敬的。哎啊，师父，哎呀，我能拜你为师啊，这是我祖上有德呀。哎呀，将来师父一定教教俺武功。另外，师父你放心吧，徒弟一定听你的话，你让俺干什么俺就干什么。大宝啊，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怎么到东北来了呢？家里没人了吗？另外，你这功夫在哪儿学的呢？秀儿看出来了，这贺大宝不是没功夫，就因为他有功夫，尽意的往下拜，这就值得怀疑。师父，你问俺贺大宝家住哪里，为什么到东北来呀？哎，此话可就惨了。你说说我们听听。好嘞，师父，那你就听俺山东人慢慢地道来。俺山东人家住山东历城县18里地小河边，有2间小房算房产，还有2亩小包田，还有1头耕牛上秤一泡50斤半。那一年战火起了硝烟，来了一伙军队，打着旗号叫翻了天，烧了俺的2间房，占了俺的那包田，把俺那50斤半的老耕牛摁到锅里给煮了。你说惨不惨？边上这汤盒差点没乐了，我说这玩意怎么整，还一套一套的，你说山东快书的咋的？不是啊，这没有了房产，没了田，也没有那50斤半的老耕牛了。我一琢磨怎么办呢，我就离开了山东历城啊，我就四外走啊，我就逃的吃，要的吃。就这么的，突然有一天遇着个和尚，这个和尚说他会功夫，哎呀，这个和尚就交给俺两手。就这么的，俺山东人呢、就逛到东北了。俺总想找一个师傅，正经八百的学上几套武功，弄上几套武术，将来好出息出息。哎，今天可遇着师傅了。哎呀，师傅，我遇着你我万幸啊。简单的几句话呀，秀儿听明白了，加山东的。哦，原来是这样。好吧，你知道我的来历吗？哎，这个我不太知道，不过一看师傅的功夫啊，我就跟您想学艺。至于您师傅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大青山的。大青山？大青山是做嘛的？我们是土匪。土匪？哎呦，土匪好啊，土匪好，土匪妙，土匪长得就是俏。这边上这汤盒一琢磨，这好，这人说话都一串一串的。方才秀儿一说我们是土匪呀，他发现这贺大宝啊没有吃惊，一般的一听怎么的，您是土匪受得了吗？可这位不是吗，很震惊，似乎知道秀儿他们是干什么的，所以秀儿啊就知道这贺大宝有来历了，此人不可小看。哎，那既然现在已然收了这徒弟了，那就带着吧，日后是毒蛇是龙自然有个分晓。就这么的，安排这四残和这贺大宝在一个屋睡，秀儿呢住在东屋。赶这四残又多了个贺大宝，哎呦，这屋可热闹了。怎么的，几个人都会说笑话，都愿嘻嘻哈哈，特别是汤和。老汤看了看贺大宝，我说哎，这个咱们就得单论了，我们呢就管你叫贺师傅得了，是不是？你看你拜我们大小姐为师，对不对？论起来辈分呢，这大小姐还得管我们叫好听的呢。现在咱们就打个平手吧，谁也别管谁叫什么呢，对不对？我们就叫你贺师傅得了。我老贺呀，刚叫贺师傅又改成老贺了。我老贺呀，你那金坨子在哪儿弄来的啊？那么老大，跟小孩枕头似的。嘿嘿嘿，

0: 跟你说实话吧，我那块金坨子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啊。贺大宝一伸手崩把那块像小枕头的金坨拿出来了，放到炕沿上了，你看看吧。我这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那黄泥疙瘩呀，上点金粉。我去了，哎呦，赶着汤盒一琢磨，我们这使这么大劲，人家这就是黄泥疙瘩上点金粉哦，可也行啊。要不是这黄泥疙瘩呀，我们还认识不了这贺大宝呢。行了，我这儿也累一天了，咱们就睡觉吧，躺下啊。呵，这老贺张罗睡，大伙都躺到炕上了，天南海北的聊啊。哎呦，这老贺特别有意思，能说能聊能唠的。不表这五个人，咱们单说这秀儿，在这东屋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思前想后啊，半夜十二点多钟，秀儿就觉得这院里头有动静。门开了的声音，哎呦，秀儿一咕噜身就坐起来了。这都是何以耳卧，特别是当土匪的，到哪个旅馆呐、旅店呐睡觉啊，没有脱衣服大脱大睡的。因为什么呢？随时遇着冷子。什么叫冷子呢？就是冰，或者有超电的。特别是秀儿是个大姑娘，所以呀、穿了衣服睡觉，这枪就在枕头底下压着呢。他一伸手就把这枪啪拿在手中，机头嘎嘣就张开了，跳到地上，在这窗户往外看，就发现西房的门一开呀，他那徒弟贺大宝就由打这里边溜出来了，扎背一帮四外看了看，转身就奔后院下去了。哎呦，秀儿就纳闷儿，这深更半夜这贺大宝干什么去，此人来路不明，半夜而出，我看一看。秀儿是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呀、一推房门也出来了，就奔这贺大宝的方向下来了。贺大宝翻身跳出这院墙，秀儿跟他有一段距离，另外秀儿的轻功可不错，赶贺大宝在前边走，不时的回头，他这一回头，秀儿一闪身就躲在暗处。贺大宝确认后边没人，撒腿就够奔正北跑出二里多路，有一片小松林，这贺大宝就到了松林里边了，赶秀儿在后边也跟上来了，躲在一棵树后探头往外观瞧。就见这树林中间站了一位，因为今天这个月亮啊特别的亮，大地啊像撒了一层银粉呢，如白昼一样，所以秀儿呢能看得清清楚楚。就在那树林中间站的这人呢，戴了一个礼帽，披了一个风衣，西服领带皮鞋锃亮，手里拿着一个烟嘴儿。就即便再亮，秀儿的眼力再好也看不到这人手里拿的是烟嘴儿。他凭感觉确实是拿着烟嘴儿的那个人。谁呢？那个神秘客。这个神秘客始终在秀儿的脑袋里头啊是个问号。前文书我说过，秀儿到哈尔滨救杜桂林，这个神秘客几次出现帮秀儿的忙，特别是在鲍二爷的家杀死了那个探子。随后又告诉秀儿，山本佐夫关东军副司令中将要在夫子庙出现，所以秀儿绑架了山本，救出来杜桂林，都是这人帮的忙。可这个人没有露庐山真面目，秀儿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这个人也不说。但是这个神秘人了解秀儿的一切。哎，今天秀儿这个徒弟也就这贺大宝来到树林，要跟这神秘客见面。山东人现在已经站到了神秘客的面前，一抱拳，哎哎，我说你交给俺那个任务俺都完成了，我也拜了那个叫秀儿的这个 师傅了，现在也贴近他了，下一步你让俺干什么呢？这人一笑，你是怎么拜的师啊？
1: 俺是怎么拜的师啊？
0: 俺装成是这个打靶似的，弄了一块假金坨子，先把那个死蚕都打趴下了，后来那个秀儿就来了，跟俺这么一比划，哎呀，俺就假装拜了。我这一拜了，我说就拜你为师，他就把俺收下了。收下俺之后，到了个店房，到店房里头就问我家住哪里，姓着名谁啊？我就说了，我家住山东历城县18里地小河边，有两间小房算房产，还有一腾公牛上秤一泡50斤半，还有两亩小薄田。那一年战争起硝烟，来了一伙军队，打着旗号叫翻了天，烧了俺的2间房，占了俺的那薄田，把俺那50斤半的老公牛摁到锅里给煮了。俺就这么说的。这神秘客都听乐了。何大宝，你被派在秀儿的跟前，你的任务就是此番秀儿告奔二龙山，你要不惜一切代价的保护好他，明白吗？
1: 俺明白了，
0: 就是让俺保护他，对不对？不让他出什么危险。对，好嘞，那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就凭俺山东人的功夫，10个8个到不了跟前，20、50的不算啥。俺山东人一挥拳，一个脚，行，你别乐了。怎么的？你这改成说山东快板的了？怎么的？好了，这就是交给你的任务，一定要保护好他。好嘞，你放心吧。啊，我要是保护不好他，你就把俺眼珠抠出来打泡菜，还有什么话说没？另外，此番到二龙山，谢文东不是等闲之辈。谢文东是黑龙江最大的匪首，而且可能是艰难险阻，困难重重，一定要多加谨慎，放心吧。另外，谢文东此人是心黑手辣呀，你一定要加小心，放心吧，这个不在山东人话下。好了，下次再见面接头，我会提前通知你的。
1: 好，就这么地了。
0: 这神秘人说完这句话，一转身这就走了。贺大宝站这儿，秀儿啊，把这几句话听得真真切切的。哦，原来这个贺大宝是这个神秘客暗中帮忙自己这个人派到自己身旁的，给自己当一面保护伞，是保护自己的。那么这个神秘客是究竟何许人也呢？秀儿怕贺大宝发现，一转身回店房了，躺在炕上，他就思前想后，这个神秘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是敌是友难以分清。贺大宝啊，也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回来了。赶他回来呀，一推门翻身上炕，边上兔儿道说话了，就汤和。
2: 我说你干啥去了你？
0: 我俺上外头去拉肚去了。哎呀，这两天俺肚子不好。
2: 不对，我是没洗累你知道不？你出去这么半天拉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出去这脚步声起码得1里半开外。你别看我躺在炕上，好像你跟谁谈话唠嗑了的，我影影抄抄好像听得那么点儿，还没听得明白。我
0: 哎呀，我的奶奶呀，你这个耳朵咋这么灵啊？你这个土儿倒没耳朵，你这个耳朵怎么听得这么珍珠呢？我跟谁唠嗑了？谁到你跟谁唠嗑？没人管你这事，睡觉吧，太晚了。说这汤和是真听着假听着了，没听见，这汤和就是随便的打炸鱼。随后翻身睡着了。自这天明早起，各位吃罢了战饭，现在啊，秀儿对这个贺大宝略略有点放心了。这是那神秘人打伏到自己的眼前保护自己的，那么领情的话得领这神秘人的情。那么这个神秘人到底是干什么的？秀儿一想，我早晚得把这锅盖揭开。吃完饭，大伙继续往前赶路，够奔二龙山。这一路上，这贺大宝不是吗？有。

说有笑的。赶走的天头到了下午了，前边有一山神庙，这庙宇啊已经坍塌了，多年失修，几个人呢就进了山神庙了，在这儿歇歇腿儿，再往前赶路，哎，也就离这二龙山不远了。咱们进山神庙休息一会儿。好嘞，大伙进到山神庙的院天井当院，有的找那条石，有的找那石凳，有的坐在台阶上，大伙呢休息一连闲谈话。就在这么一个光景，外边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马挂銮铃，紧接着腾腾腾腾，由马背上跳下几个人来，把这马拴到这山神庙外边，咣当大门一开，外边进来四位。秀儿一抬头，哟，一看这四位不是吗？年岁都在30多岁，不到40，嘿，这个精神，一个个全是大背头啊，白串绸的单衫，皮挺的板带，斜叉子合了炮，蓝色的灯笼裤，里夫尼的便口鞋，都清一色的白袜子，穿的都是一样，戴的一样，枪牌子都一样，而且这四个人都是水鬓角，黑叉叉的大墨镜。由外边迈步进来了，兄弟啊，给这儿休息一会儿啊，然后咱们继续赶路。哟，这还有人？这四位往这儿一站，拿着目光看了一圈四残还有贺大宝，特别是这目光就停到秀儿的脸上了。这还有一妞，哎，怎么说话呢？咱们大掌柜的怎么吩咐的？哎，好好，算我失口。哎，找边上坐下了。秀儿一看这几位都干什么呢？特工队的，日本手下特务，宪兵队的，怎么这穿着打扮都一样？哦，连这枪都一样。边上弹盒奶奶溜了溜，就听这四个人呢互相之间说话。兄弟，还有多远呢？大概还有个5-60里路。咱们大当家的说了，在前一站等咱们，就山下的那个店。那么咱们这四位今天是不是得好好喝喝呀？特别是大当家的到了。那当然了。汤和一听，哎呦，明白了，好像都是柳行的。啊，柳行就都是土匪。不过这四个人穿的这么华丽，好家伙，耀眼光明的啊，锃明瓦亮的。秀儿一想啊，别多待了，赶紧走。这四个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也不是好惹的，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来路不明。另外这四个人说话的当中啊，这个眼睛老在秀儿这脸上直转，秀儿就感觉到挺烦的。各位走。好嘞，走。贺大宝就站起来了，四残、贺大宝、秀儿等人哗出去了。敢由山神庙这儿一出来，再一看外边这四匹马，都是四匹枣红马呀，蹄眼锃亮。好家伙，这个马也特别精神，毛管刷的也锃亮，马鞍马桥都是锃明瓦亮的，都新的。哎呦，一看这四个就是有钱的主，穿的戴的啊，扎的骑的都是名牌。这几个人就庙里头出来了，继续往前赶路。走出大概半里多路啊，领不领这个贺大宝啊，就一拍脑瓜门子，哎呦，完了完了。秀儿一回头，大宝怎么了？哎呀，这么的吧，师傅啊，你们前边走吧，啊，你们前边走，那个我还得回去一趟。回去？回去干什么？你看俺那个斗子落到那个庙里头来，哎呀，就落到那个台阶上来，那里边啊有封信呢、啊，那个信呢、啊、很重要。这么的，师傅，你们往前走，一会儿我就追上啊。你看人贺大宝东西落在庙里头了，你能不让人回去取去吗？快点啊，不要惹祸，您放心吧。贺大宝一转身，嗖嗖嗖嗖嗖往回跑。几个人再往前走，又走出半里多路，

0: 四件白串绸的单衫，四条灯笼裤，四双里弗尼的便口鞋，四双白袜子，四颗枪，四条皮艇板带，四个墨镜呀。汤和拿眼睛看了看贺大宝，我说大宝这什么意思，你跟我说清楚。哎，我跟您说吧，咱们去二龙山干什么去，是跟这个谢文东见面啊。你看咱们穿的这个玩意儿破破烂烂的，人家小瞧咱们呢。我呀，我一看那四个小子穿的挺华丽的，我就把他们四个给扒光了，把这个衣服就借来了，咱们就穿上他是够奔二龙山。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是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秀儿等人够奔二龙山，走到中途半路，在一山神庙内来了这么四位。赶秀儿一看这四位啊，都不是等闲之辈，就带领四残还有贺大宝等人就由打山神庙出来了。走到中途半路不是吗，这个贺大宝就说有东西落在了山神庙，转身回去了。不大一会儿，把那四个小的衣服、枪、皮艇、板带、四双鞋、四双袜子，把那四个小八溜光，把马给骑来了。说怎么事儿？咱们书中暗笔交代，这次啊，谢文东是想跟大青山较劲呢，跟万山红较劲。因为一山容不得二虎啊，大青山的势力不小。谢文东一琢磨，我得找茬，所以就借着秀儿杀死了狠心狼这茬，就在二龙山摆了一个所谓的评理大会，发这海叶子。什么叫海叶子呢？土匪的黑话就是请帖，把各山各岛的占山为王的这些当匪的柳行的全找。

到二龙山，要为自己干儿子狠心郎报仇。那么你赶上他这海叶子呢，就下到了奶头山。奶头山大掌柜的大柳子叫许的马棒，这个许的马棒手下呢有四龙，第一条龙叫赵化龙，老二叫王金龙，老三叫周天龙，老四叫陶云龙，号称为奶头山的四龙啊。许的马棒就告诉你们四个先走啊，这次谢文东来了海叶子，要跟大青山凭什么理论什么非，不去呢还不好，你们先走一步打个前站。二龙山山下有一镇店，有一个招商老店，你们在招商老店等我，我随后就到。就这么的，赵化龙、王金龙、周天龙、陶云龙四个人骑马出来了。这个许的马棒啊，到哪儿都想摆个派头，所以他手下这四个弟兄都是枣红马，都梳大背头，因为年岁都差不多，都戴着大墨镜，都穿得干净利落。许的马棒到哪儿，后边站四位，哎，他显得精神有排场。这哥四个就要在奶头山出来了，走到山神庙，临走的时候，许的马棒啊就告诉这哥四个，这一道上不许压花摇，不许崩列子，明白吗？明白，就是不许找女人，这是土匪啊一个规矩，也是这么一个想法。你要压花摇找女人呢，该倒霉了。因为咱们去办事儿，你平常闲来无事找女人你就找女人，但是这次去办事儿啊，说不上什么事儿，谢文东摆什么阵，所以别找女人倒了霉。就这么嘱咐这四龙，四龙就出来了，走到山神庙这儿，见到秀儿等人。秀儿一看这四个贼眉鼠眼的，这眼睛老在自己脸上转，多待也没什么好处，走吧，就领着四残走了。可是这位贺大宝不是吗，心里就琢磨，奶奶的，哎呀，我也挺明白了，这次是上二龙山去谈判去啊。你看人家这四个啊，穿的这个利落，戴的这个啊，咋的这个，等的这个，骑的这个，你说说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穿的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四个小子是干什么的咱们也不知道，干脆我把你这个东西全借来吧，把你这个东西全拿来吧，俺们穿上，俺往那个秀儿跟前一站，一个个啊，那个漂漂亮亮的，多得劲儿啊！这是贺大宝想的，尽意的。贺大宝把那兜子落在山神庙了，转身走了。他们这儿走了，单说这四龙坐在院里不休息吗？一看先头那伙人走了，赵化龙眼睛尖，哟，一看那石凳台阶上放一兜子，哎，兄弟们，这儿有一兜子，就是方才这伙人落下的，把他拿过来看看，都里头什么玩意儿？方才这伙人是干什么的？缺胳膊少腿的啊？还有一女人，来来来，拿过来拿过来，把兜子拿过来了，打开一看，有一插缸盖，还有一个半打破瓢，还有一块这什么玩意儿？这金子？哎呦，敢把这玩意儿抱出来整碎了，一看是黄泥疙瘩，上点金粉，再往底下翻一只袜子，再往底下摸，摸出一尿壶来，这是昨天晚上住店临走的时候贺大宝把人店房尿憋子偷出来一个，正在这儿翻呢，贺大宝进来了，大喝一声啊，阿迪啊，画画画画起的爸爸，好家伙，你给我住手！把四龙吓一跳，一看贺大宝晃大脑的秃脑瓜瓢，由外边迈步进来了。你们四个干什么呢？领不丁这四龙不是吗？让贺大宝这一嗓子给震住了。哎，这我们就看看这东西。我看看，这是俺的兜子。这里边丢什么没有？都拿过来一看，哎呀，坏了！俺、这个兜子里头啊，多了没有，少了没有啊，有啊，5000万现大洋啊。这一句话呀，没把这四龙鼻子气歪了，5000万现大洋，那得

能车拉，你这刀能装下吗？你们四个把俺这个5000万现大洋给藏起来了，指实我得拿出来还则罢了，拿不出来今天要你的命！赵化龙、王金龙、周天龙、陶云龙四个哪见过这个？在哪一头山那是说一不二，上边有驯马棒，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另外，江北的胡子没有不认识四龙的，谁敢跟四龙这么说话呀？四个人唰，脸子就撂下来了。哎，山东人，你是干什么的？你奶奶的，你还问我是干什么的？今天你要把那5000万现的要拿出来还则罢了，要不然今天山东人给你个好看的看。啊呸！这是老山东，你不知好歹，他妈爷爷不是好惹的。哎呀，你奶奶的，我让你看一看。说完这句话，看一看，就看这贺大宝一猫腰，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简短结束，一个绕柳盘桑，这身子跟风一样。把这赵化龙、王金龙、周天龙、陶云龙是打倒在地。这个快的不是说书的来旋，真就跟旋风一样。贺大宝的武功是绝对的高。第二个，四龙也没注意，都没来得及拔枪啊，已然被贺大宝把四个人全都摁到那儿，摁的那个整齐，那个速度，那个快，惊人。最主要一点，啪，就在这四个人当中如游龙这么一行走的同时，把四颗枪全给下下来了。紧接着手里头已经握住一把枪，逼住这四个都别动，奶奶的。哎呦，这四个人可知道这回可遇着高人了，这山东人绝非一般呢。贺大宝上去，嘁的咔嚓，嘁的咔嚓，先把赵化龙给扒了，把个赵化龙扒的就剩一裤头，给绑到边上的庙杆上了。第二个把王金龙给扒了，也剩一裤头，都光膀子给绑上了。把周天龙、陶云龙也给扒扒了，也绑到庙杆上了。把四个人扒个溜光，四套衣服、四双鞋、四双袜子、四颗枪。这四个人身上还带着不少东西呢，什么钱财什么的都划来了。行了啊，四位，我们呢上外头去办事儿去。你说办事儿，我们这几个人穿的戴的，让人家一看跟要饭的差不多。我一看你们四个穿的整齐呀、啊，哎呀，我一琢磨，这个年头人都势利眼呐，人是衣服马是鞍呐。我就借你们几套衣服穿穿，赶日后哪年碰上呢，俺再把这个衣服还给你们，怎么样啊？这四个人心里琢磨，他妈哪年能碰上啊？这遇着高人了，这是。贺大宝把这衣服打成一捆儿，到外头把四龙这马都给骑上了。你这四龙可惨喽，有打跟这许的马棒开始闯荡绿林当这柳的土匪，没遇过这事儿，从来到哪儿都拔上句。一个是四龙的枪法好，确实四个人有功夫，第二个看在许的马棒的面上没吃过亏，今天让老山东给收拾了。山东人把马骑出来了，追上了秀儿，追上了四残，把东西往这一放，我说咱就穿上吧。大宝，这衣服俺是跟他们借来的，有时候咱们就还给他。秀儿一想，既然贺大宝把事情已然办了，再责怪他也没什么用。一琢磨，贺大宝说的也有道理，上二龙山一看，这四残穿的戴的这样确实挺水的。什么叫水呢？就是不是华丽，不好看，一看就跟要饭似的。哎，换几套衣服，骑了高头大马，是不是威风凛凛的？嗯，好。秀儿还就点头了，那行，你们就换上吧。呵，第一个汤和伸手拿起件衣服来，我穿这个。哎，这家就行哈，这布衫这家还挺大，好像有点瘦。行了，你就对付点吧，坐地也不是给你坐的。
哎呀，这板带我也扎上，这枪别上，嘿，这家伙好啊，这枪啊，马牌撸子，嘿，好，哎，这鞋有点大，鞋有点大，里边垫点什么？嚯，这几个人四残不是吗？把人家四龙的东西全给享受了，衣服给穿了，裤子给蹬上了，鞋也穿上了，袜子也套上了。皮艇板带也扎上了，枪也给别上了，马也给骑上了。嘿，行了，这回挺精神。我说老山东，对不起你了啊！你看你下这么大力气，使了这么大劲，你没换我行了。你们四个打扮的漂漂亮亮的，俺山东人跟着也壮腰啊，是不是？师傅，你说对不？秀儿点点头，这回还有个样。走，这几个人骑着马，后边是贺大宝。还有汤和给地下步行，秀儿都骑着马。简短解说，天头黑了，前边到了二龙山呢。一看这二龙山，山连山，山山不断，岭接岭，岭岭长岩。好家伙，为什么叫二龙山呢？两大主峰环抱在一起，山脉其长，如同两条巨龙盘在地球上。所以起名为二龙山，山下有一镇叫双龙镇。这个双龙镇大概有200多户人家，大部分都是猎户。由于它背靠二龙山，又是交通要道，所以过往的行人很多，特别是今天赶上大集，一般的猎户啊，拿来打的猎物，屠户宰的猪羊肉都跑在集市上来卖来。赶秀儿他们进这双龙镇呢，集还没散呢，正接近尾集。咱们得住下呀。哎，一抬头，街狮子花路口一大店房，门是房子就五间。门口站这么一店小二，搁那喊店。一看这招牌是招商老店。行了，咱们就住这儿吧。为了安全起见呢，咱们包那么一跨院。不过这街上，秀儿拿眼睛一溜啊，秀儿在山上待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土匪柳行呢，一眼就看出来了。今天这个集市跟往常不同，老百姓都感觉出来了，来了不少陌生人，有的骑了马，带了枪，有的背了大片刀，一个个南腔北调的，一个个瞪了眼珠子。老百姓也琢磨，哪来这么多土匪呀？另外镇里边有几个店房已然满了，大桌摆上，大碗炖菜，画拳行命，俩好溜溜啊，酒楼上吃喝，好像似乎这个镇呢要发生什么事儿。实际老百姓不知道，因为他背靠二龙山呢，谢文东发海叶子下清简，请来不少人嘛，要跟大青山论理，所以呀，这不少人都来了。哎，有的当夜上不了山，就在这镇店住上一夜，明天再登山。秀儿他们就到了招商店了，店家一看，来一大姑娘，后边跟四个老爷们儿，这四个老爷们儿都缺胳膊少腿儿，四个老爷们背后有一大脑袋山东人，这都干什么的？这是，几位住店，我们住店，包一个跨院，我住东屋，他们几个西屋，给我们再预备饭，把马呢也拴到槽头位上。好嘞，嘿，这姑娘说话啊，嘎巴溜溜脆，安排的有条不紊。店小二就把秀儿等人接进来了，把马拴好了，酒菜给备好。秀儿他们吃完了，沏点茶，在屋里唠嗑。到了这儿了，双龙镇。背靠就是二龙山，秀儿心里头可有点没底了。这次谢文东是找我娘啊，我娘要来，肯定大批队伍前呼后拥。可自己呀，带的四残，带的这个贺大宝，人单势孤，到这二龙山，具体发展如何未知数，性命攸关呢。自己死了倒没什么，可四残和贺大宝就白搭了性命。秀儿感觉到啊，这个压力很大，
似乎感觉到在黑海行船随时会碰上无情的暗

0: 灸一样。贺大宝就看出来了，
1: 我说师傅，你不用担心，既来做这安置嘛。
0: 谁让当初你要来了呢？既然来了，咱就不怕，怕的就不来，不就个二龙山吗？明天咱们上去不就歪了吗？是不是？
1: 几个人在屋里正谈话呢，外边进来了，谁呀？赵化龙、王金龙、周天龙、陶云龙，这四龙进来了。这四龙不是吗？都穿的道袍，穿的和尚的衣服，还有的来了。这四龙怎么事儿啊？被山东人拿住，都绑到庙杆上，都摁到那儿了。山东人把衣服给扒完了，马也骑走了，四个人惨了，动还动不了，都穿的裤头呢。事情也偏巧，正功夫外边来了五六个老道，四五个和尚，干什么呢？路过这儿，这和尚和老道啊，都是河南的和尚和老道。河南现在不怎么打起仗来了，哎呦，两下这个打呀，哗哗哗哗，枪声大作，把庙也给占了。和尚也没地方待，老道也没地方待。最后和尚老道一合计，咱们上东北吧。说东北现在没打仗，虽说是日本人是吧，在那儿，但有一点呢，那个庙肯定有不少。另外东北人都实惠，咱们这河南老道上那边去蒙去，蒙那香火钱够咱花。哎，就这么的，河南和尚老道就这么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跑东北来了。找了半天也没有像样的庙，走了不少，什么锦州的义乌吕山，什么西峰的石猴山，沈阳的北山啊，长白山，找了好几个地方也没有像样的庙宇。正好走到这儿，一看这儿有一庙，和尚老道就琢磨，这庙啊，看这墙啊已经塌这样，这门呢、啊、已经不行了，这么办，咱们看一看，真有开发价值呢，咱们就住在这儿，看看这个跟前的十里八村离得多远，然后咱们就烧上香火，老百姓就来拜的，咱们就收钱了吗？就这么和尚老道进来了，一看哟呵，院里绑着四个人。这和尚老道啊，别看河南来的，心慈面软，这怎么绑着呢？来来，给解下来吧。就这么把绑绳给松开了，这一松开可坏了。四龙一琢磨，正好我们没衣服呢，嗯，我们得追那伙人呢，这口气说什么得出。赵化龙一哈腰弄起棒子来，把衣服都脱下来。老道和尚们一琢磨，热闹，我们这儿啊引狼入室，哎，整了半天这几个人是土匪，把我们给劫了，不敢反抗啊，把衣服脱下来了。这四龙有的穿和尚的衣服，有的穿老道衣服，行，咱们就追。揉揉揉揉揉揉揉，四个人在后边追，把和尚老道给扒了，敢追到双龙阵没追上，这几个人跑哪儿去了呢？别忙大哥，没有会不到的庆幸，早晚能碰着他。哎，另外咱们找个店先住下吧，大掌柜的不今天晚上到吗？是吧，在招商老店，咱们就住招商老店。好嘞。几个人到了招商老店的门口，店家一看来这么几位，梳了背头，穿的老道的服装，有的穿的和尚的衣服，这都是干什么的？这是我们几个住店啊，给我们个跨院有没有？有有有有，就西跨院。好好好，就这么地了，快点。哎，一看说话这个横，这个冲，店家没敢太多说，把西跨院给倒出来了。四龙就住进西跨院，没到半个小时，外边许的马棒带领五六个人来了。哎，店家，你们这店里头来没来四个戴的墨镜啊，穿的白串抽单衫，骑了四匹马，有没有这样人来到这住店？许的马棒大个儿，好假如半截铁塔一样。店小二一听，有有有，可以，

0: 东跨院儿，他把那四蚕呢当成了四龙了。四蚕不是穿着四龙的衣服吗？他们在东跨院儿。哦，东跨院儿。好嘞，前边带路，领我们进去。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儿。哎，好，好，好。店小二一看这位土匪，后边五六个都膀大腰圆，别着枪。甘许马棒啊，就带领这几个人进到东跨院，不进东跨院还则罢了，这儿一进东跨院才引出一段四龙会四蚕。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这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5: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6: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5: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5: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

0: 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怎么喝的？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8: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9: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0: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2: 哎，别碰我！
1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9: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1: 太过沉重。
9: 静静欣赏，
11: 静静欣赏，
9: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1: 最好的保护。
1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5: 石大姑娘史湘云怒气冲冲回到自己的房间，吩咐丫鬟翠缕呀，赶紧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就回家，不在这地方待着了，看人家的鼻子眼睛有什么意思呢？翠缕在旁边都懵了都，这收拾也不是，不收拾也不是。正这节骨眼上，贾宝玉来了，急忙忙走到近前，拉住了史湘云呐。我的云妹妹，你这是怎么了？你刚才你干什么呀？啊，你错怪我了。那林妹妹她是个多心的人，你看呢，别人都看出来了，知道她长得像那个唱戏的小女孩，可是谁都有个心眼，他们不肯说呀。唯独你心太直了，口太快了，你汤一句你可就放了枪了。我是及时的提醒你，拦阻你，才给你使眼色，可不是瞪你呀。所以说你把这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你错怪我了。史湘云一甩手，行了，你就别花言巧语的了。我知道我根本就不如你那个林妹妹啊，别人说她拿她取笑都可以，就我不可以。因为我呀根本就不配说他，他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丫头，我说不得他。宝玉急得呀当当直跺脚啊，哎呦， 我是为你好，我要不是为你，我要不是好心，我立刻我就化成灰，我就。您瞧了吗？这就是贾宝玉的绝招，到了关键时候就起誓发愿。他跟《三国演义》里头的刘备、刘玄德有的一拼啊！刘备那位大哥一到关键时候就放声大哭，所以有人说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这贾宝玉呢，到了关键时候就起誓发愿，说我要是口不应心，我当时就死。所以呢，有人说这贾宝玉的感情都是用起誓给挽回来的。他一说这话呀，起了一定的作用。史湘云愣了一下，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大正月里的，你也少信口胡说吧。这些没用的恶事啊、闲话呀、歪话呀，你就拿出去，拿出去给那些心胸狭窄、动不动就耍小脾气的人去听吧。这史湘云说完了，一转身形，倒在贾母的屋里头，咣当一声倒在炕上头，呼哧呼哧的还生气呢。这贾宝玉闹了个没趣儿啊，不光是碰了一鼻子灰，而且连鼻子都给碰扁了。得了，史妹妹这头我是见好就收，我拐个弯儿再去看看黛玉。可哪知道啊，倒在这头刚要迈步进门槛儿，就被林黛玉一把给推出来了。要行了，我不需要你进我这个门啊！棒，就这么一声响亮啊，林黛玉在里头把门给关上了。贾宝玉震的这耳膜震耳欲聋，那个词儿要是搁到这儿，那就恰如其分了。宝玉捏呆呆愣磕磕往这一站，他就不明白呀，只得压低了声音，他就说，林妹妹你怎么了？好妹妹把门开开吧。林黛玉呀就是不理他，装聋作哑好半天，一丁点声音都没有啊。贾宝玉可就晕圈喽，往这一站就感觉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腿肚子转筋是嘎嘣嘣。说句实话，他心里头只有林妹妹。这黛玉给他吃了闭门羹，那宝玉能不傻吗？能不捏吗？在这一戳一站呢，这时间可就不算太短了。咱们再说里边的林黛玉，虽然说把门给关上了，但是他站在门边上可没走，侧耳就听着，外边是鸦雀无声啊。哦，莫非说宝玉他已经走了？林黛玉想看个究竟，因此上轻轻的把门就拉开了，吱扭咣当，然后一伸脖子一瞪眼睛，要闹了半天呢，宝玉还在这儿站着呢。这么一来，林黛玉倒不好意思再关门了，只得抽身往回走，上床往那儿一躺。贾宝玉借这机会腾腾腾几步跟着就进了屋了。妹妹，凡事都有个原因呢，你怎么又生气了？林黛玉冷笑一声，你呀，你问得好，你们一大家子为什么拿我取笑啊？把我比作戏子，是不是因为我父母双亡，就像墙头的草，风一吹就得随便的摇摆，是无依无靠，所以说你们就瞧不起了啊？你们就故意的欺负人了，你说是也不是啊？宝玉憋了半天呢，一句整理话没说上来，心里就琢磨，也对也对呀，我凤姐姐那帮人都什么毛病啊？把挖苦人奚落人当成了家常便饭，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太缺德太缺德了。林妹妹，凭你怎么想吧，不过有一点你应该承认，就是他们取笑你，我并没有取笑你呀，所以说你不应该恼我。哼，你还用取笑啊？你不笑比笑还厉害呢，你为什么给那史湘云使眼色？你还说什么？说我爱多心，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 说实在的，我

已经明白了，那史湘云她是公侯家的千金小姐，我呢原是百姓家的丫头，她是个宝，我是棵草。我最恼你的就是你拿我当人情，你说我心胸狭窄，爱闹小脾气，动不动就生气恼人。你又说什么怕他得罪了我啊？我会恼他，我恼他与你何干呢？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呢？宝玉一听，坏了，绝对的坏菜了。是方才我劝史湘云，说话也没注意，我就没成想林妹妹在暗处她偷听呢啊，那几句词儿全进了她的耳膜了，这回和盘托出又给我端回来了。哎呀，这多耽误事儿啊，这个到现在这宝玉也是无法可使，因为他呀的的确确没有坏心，细想起来自己原为他们俩人好，怕生隔阂，彼此不睦，在两个人中间呢进行调解，调解活活稀泥。可是万万没想到这稀泥没活太利索，哎，活成硫酸雨了，活成泥石流了，可要了亲命了。现如今自己呀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怎么办呢？只能是凉拌了。一转身回到了自己房中，把林黛玉往这一扔也不管了，哎，不是不想管，他是没能力管了。可他这么一走连一句话都没说，林黛玉这火啊腾腾的又往上涨了，愤愤的就说了一句，哼，你走吧，一辈子也别回来，也别再跟我说话了。说完这句话，林妹妹这眼泪呀就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噼啪啪嗒往下直淌啊。表面上说你一辈子也别再回来，实际上是想说你这一辈子也不要离开。表面上说别再跟我说话了，实际上是想说你应该巴拉巴拉的跟我说个不停啊，你怎么能走呢？在这贾府当中谁能疼我，谁能护着我？唯有你，我的宝哥哥。为什么我跟你发火？实际上我这火啊应该冲王熙凤去发去，那个管家婆太过分了，欺人特甚。可是我敢吗？我是一只小白兔，他是一条大灰狼，我就没听说这小白兔找大灰狼去发火的，所以实在没辙，我拿你当出气筒啊，发泄发泄。这就叫打是亲骂是爱，最好不过架脚踹。你那么聪明一个人，你怎么就不懂呢？你怎么还走了呢？黛玉是越琢磨心里头越委屈，在这儿啊抽抽气气的可就哭啼起来了。话分两头，再说宝玉回到自己屋子里头也是咣当一声往床上一倒，睁大了眼睛是一阵的沉思啊。哎，由这一点点小事儿就引出来这么多的争争吵吵，这人间世界也太复杂太复杂了。贾宝玉又由这件事想到了坎坷的人生，想到了哀乐无常，又想到刚才听的那出戏，哎，醉闹五台山里边那戏词儿，又想到前几天看的庄子那本书，那出世的思想又涌上了心头啊，脱口就说了那么几句：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遨游饭若不系之舟。哎，看起来庄子的智慧就是智慧呀，还是无为的好。干脆吧，我也学一学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自言自语的一说这个词儿，哎，又捅了娄子了。因为就在这屋里头还有爱他的追他的呢，哎，就是花袭人呢。袭人在外间屋听的是清清楚楚，就知道宝玉是为了什么事儿，可是呢又不好劝他，也不知道该劝不该劝。花袭人就是聪明啊，眉头一皱计上心头，想了一招叫做转移话题。
我的宝少爷呀，今天你们不是看戏了吗？将来呀，宝姑娘准得还这个理儿。哼，爱还不还与我什么相干呢？袭人一听呀，这也不对鲁子呀。哦，他这口吻与往日是大不相同。哎呦，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好好的大正月里头，姐妹们全都高高兴兴的，你却是垂头丧气，这成何体统啊？大家彼此在一起不是挺有趣儿吗？嗨嗨，要有趣儿，他们有趣儿去，我是没趣儿啊，还什么彼此在一起，我也不想和他们彼此了，我就想来一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呀。说到这儿，宝玉是泪如涌泉，他哭起来了。袭人也不敢再多说话了。这宝玉哭罢了多时，猛然间翻身起床，来到桌案旁边抄起笔来，讲笔告宝，铺上了宣纸，刷刷点点就写了一首记子。什么叫记子呢？哎，就是歌谣，就是唱词儿，四六八句合辙押韵的，是反映佛教思想的。他写道是：你正我正，心正意正，事无有正，思可云正，无可云正，势力足净。等写完了，仔细看了看，点点头，又怕别人呢看不明白，因此上又提起笔来，在旁边添写了一只寄生草，写在这记子后头。这寄生草怎么写的呢？这词儿也是挺硬啊，挺冲啊。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衣，四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写完了把笔一扔，感觉心里头啊轻松了不少，这才上床睡觉。那位说了，贾宝玉写的这些词儿，这都什么意思啊？咱们简单说吧，就是说他认为这些姐妹吵吵闹闹的，劝你你也不听，劝他他还生气，一阵漩涡，一团乱麻，我天天的跟着你们瞎搅和有什么意思？我还不如啊本儿一下跳出去呢。这就叫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轮中，哎，看破了红尘，一切都干净，大概其是这么个意思。压下宝玉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林黛玉。一看宝哥哥走了，反倒有点不放心呢。说实话，他是真真正正的爱宝玉，关心宝玉的。因此上悄悄的起了床，蹑足潜踪奔这边来，要探听动静。大丫鬟袭人一看黛玉来了，哎，急忙就说，他呀已经睡了，姑娘您看，他桌子上头放着刚刚写好的一个字帖，您瞧瞧这是什么意思啊？黛玉连忙来在了桌案前头，拿起来这宣纸仔细这么一瞧，哎呦，贾宝玉因为这一番争吵他有点闹心了，这是有看破红尘的意思，莫非说真想出家了，哎，真想当和尚去，太哪有那个事儿啊，发几句牢骚和真出家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不过这个事儿啊应该平息，我应该多做贡献，怎么办呢？我呀主动去见见宝姐姐，去见见史湘云，只要是我们三个人一和好喽，那么宝玉不就不往心里头去了吗？这个疙瘩不就给解开了吗？想到这儿，林黛玉把这诗稿卷吧卷吧，哎，塞在袖子里头了，冲袭人一摆手，你呀不要往心里头去，没什么大事儿。然后呢扭转身形可就出去了。各位都说这林黛玉她是小心眼儿，心胸不够宽阔，实际上这种说法啊相当的不准确。林黛玉是有爱心的，有慈心的，有智慧的，另外也是有一定心胸的。现在她为了平息事态，解决矛盾，竟然自己放下了姿态，主动去找薛宝钗和史湘云，
这就得说他呀是一位高人，哎，不光是娇小姐，还是伪丈夫。咱们闲言少叙，书归

0: 宝玉写出这些东西，他这是看破了红尘呐，想出家，想当和尚去。这贾府里头千顷地一棵苗，真要是他当了和尚，那这老贾家可怎么办呢？实际上薛宝钗还有潜台词儿，哎，我还想嫁给他呢，将来他是我老公啊，他要当了和尚，那我不能嫁给和尚啊，那不耽误事儿了吗？那不，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者乱。薛宝钗左想右想，没有良策，急的是团团乱转。哎，就因为我昨天呢跟他显能耐，背什么寄生草，研究什么鲁智深醉打山门，这才把他看破禅机，看破红尘的劲头给勾引出来。真要是因此出了大毛病，那么老祖宗也饶不了我呀，贾府的人也不能容我呀，这我成了罪魁祸首了。想了半天也是没辙，最后想出了一个半吊子二百五的办法，哎，就是把这篇诗稿叠吧叠吧，唰唰唰几把给撕碎扯烂了，然后交给小丫鬟去拿火给我烧喽。黛玉这么一看呢，她有点偷笑，心说这薛宝钗那么高的水平，怎么到了关键时候她也发懵啊？出此下下策，你烧了诗稿又有什么用啊？那宝玉的心能回来吗？像这种事儿，就得劝，就得做思想工作呀。因此上黛玉可就笑了，其实啊，你也不必思，你们呢也不必着急，我自有办法。哎呦，林妹妹，你有什么高招啊？哼，我略施小计，叫他自己收了这片痴心，毁了这番邪话。哎呦，林妹妹，你真有那个水平吗？林黛玉一皱眉，要说有那个水平啊，我也不敢夸下海口，咱们可以试上一试。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件事情由打谁引起呢？有湘云妹妹，有你宝姐姐，当然了，还有我林黛玉。这么办吧，咱们三个人首先要言归于好，然后一起去找宝玉。宝钗、湘云全都点头答应了，哎，达成一致意见。本来嘛，他们共同追逐的就是贾宝玉。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贾宝玉看破了红尘，想出家当和尚。而这三位呢，全都明白，给和尚当老婆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上暂时的可就团结起来了，是一起来劝贾宝玉。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贾宝玉看破红尘，那意思想要出家当和尚。三位大美女薛宝钗、林黛玉和史湘云相当紧张啊，因为这三位都憋着劲要跟贾宝玉搞对象呢。如果说搞来搞去的把这个男朋友给搞成和尚了，那得有多失败呀。据说和尚住在庙里头，和尚没有探亲假，和尚娶媳妇呢也没有什么部门给他们办证，那不褶子了吗？因此上三位大美女呀暂时的团结一致，哎，组团来劝这贾宝玉。等进屋这么一瞧，宝玉在那儿坐着呢，这姿势可挺特殊，他是盘膝打坐，双掌合十，嘴里头还念念叨叨。哎呦，这还没出家呢就提前练上念经了。宝钗、湘云都有点发呆，哎，唯独这林黛玉笑呵呵的往前走。哎，宝玉呀，你说了半天写了半天，竟是超脱人世的玄话，看起来你已经参透了佛法呀。既然你学问这么大，那我就问你一个高深的问题吧。你说说，哎，你叫什么名字？贾宝玉听的是清清楚楚，心说就这个问题也太弱智了。也就是你林黛玉问我，哎，我能够忍得住，要换旁人呢，我大嘴巴给他抽上。哼，那还用问吗？我叫宝玉啊，你叫宝玉，可是你知道

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他这问，对呀，是什么意思啊？哎，我还忘了查字典了。那我就告诉你，宝玉，至贵者为宝，至坚者为玉。可是你有何贵呀？又有何坚呢？我这，宝玉一琢磨，也对。我呀也不珍贵也不坚硬，这么说我这名字还有点不符合实际，那这么办吧，给我改个名字，我硬不起来，我改个软和的，我叫豆腐脑，你看怎么样？呵，在场几位大美女呀差点都乐出声来，心说这贾宝玉是真有高招啊，都已经参透佛法了，怎么还整出一碗豆腐脑来呀？是哪本佛经里头有豆腐脑这个词儿啊？林黛玉鼻子翅一扇乎，接茬往下说：宝玉呀，你以为你看透了，实际上你差得远了。就拿你写的那几句句子来说吧，那简直的就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你说什么？你正我正，心正意正，事无有正，思可云正，无可云正，势力足净，那都对吗？那个，依我说呀，还差着108000里。你后边应该再续上两句，你就说呀，无力足净，事方干净，这才彻底呢。哎呀，贾宝玉听得清清楚楚。他可明白林黛玉对于佛法的参悟，对于禅机的理解比自己呀高得太多了。各位，这书说到这儿咱们费点劲，因为这个佛教哲学呀，这些寄语呀不太好解释，怎么解释啊都不准确，所谓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是咱们要光说这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您自己琢磨去，那咱这书就别说了。试想大家伙，都闭着眼睛低着头在这儿琢磨，那这也不是听书，就变成集体默哀了。所以说咱们勉为其难还得解释。头一句你正我正，这个正啊是佛教术语，意为正验。佛教当中有一个教派，把排除一切世俗观念的真空思想状态作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一旦说达到这个境界，那就算是大彻大悟，得到了佛法，有了佛性。他认为呀，这种最高的精神境界的到达是依靠内心的自我修养和灵性的顿然醒悟。他们把这种心灵醒悟和证实自己确实达到空的精神境界叫做证。所以说你证我证，要用大白话说呀，就是你也修炼我也修炼，你也想成佛我也想成佛。那么第二句呢叫做心证意证，用大白话来讲呢，就是大家伙用各种方法来修炼佛法都想成功。那么第三句是无有证，就是说达到了空的思想境界，高的不能再高了。第四句思可云证，这个思呢就是这的意思，就是指示代词啊。思可云证就是说这样才算是领悟了佛法。那么无可云证就是说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已经证了，也就是说达到了最高的思想境界，非常的玄妙，非常的高深，用语言根本就没法描述。只有达到了这种无可云证的思想境界，势力足净，这才是你应该呀站位的地方。以上所解释的是贾宝玉的六句句子，那么林黛玉比贾宝玉的感悟要高深的多了。他给宝玉续了两句，说无力足净，事方干净，也就是说你呀不需要感悟什么佛法，也不需要找到那个最高的境界，因为你应该懂得一切一切都是空的。各位，我这说书人念念叨叨解释了半天，很有可能啊您还是糊了巴秃的没听明白。
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哎，不但您不明白，就连我这说书的还也不明白，我这就是一己昏昏想使人招。

高招。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如果我这个说书人要是明白了这些事儿，那我也就不用说书了，哎，我也就明心见性，也就成了佛了。咱们总而言之一句话吧，黛玉比宝玉在参悟佛法方面要高上一层，因此上三言五语把宝玉就给镇住了。一旁边的薛宝钗也挺着急呀，为什么呢？因为林黛玉占了上风了，那就显不着她宝钗了。因此上宝钗微微一笑，漫起朱唇，她也要卖弄卖弄。是方才呀，黛玉领悟的才叫一个透彻。实际上宝兄弟你应该知道吧，想当初南宗六祖慧能出巡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役火头僧。有那么一段呢，六祖慧能口占一计的故事。我的宝兄弟，我应该呀跟你说一说，估计着对你也有帮助。紧跟着这薛宝钗啊，巴拉巴拉也讲了一大套。贾宝玉一听，我的妈耶，闹了半天我这位宝姐姐对佛法的参悟也这么透彻，也在我之上，看起来我这学问不行啊，稀松平常二无眼呢。那位说了，薛宝钗讲的什么呢？讲的是啊禅宗的一个典故。这段故事也是非常的费解，但是非常的玄妙有意思。说的是佛教中国化的有这么一个宗派，就是中土的禅宗。禅宗的创始人呢是达摩祖师。这位达摩呀，原来是印度天竺国香智王的第三个儿子，自幼修行佛法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有高人给他指点，说你呀应该到震旦去传教去。所说的震旦是老词儿了，指的就是咱们中国。这达摩祖师漂洋过海就来在了中土，那时候啊正是南北朝时期。达摩呢就见到了南方梁朝的皇帝梁武帝，叫萧衍。这萧衍还真不错，非常的崇信佛法。可是和达摩一聊天一盘道啊，俩人是话不投机，所以说这萧衍就瞧不起达摩。达摩没有办法了，就走了，倒在大江边上，施展妙法无穷，取下来一颗芦苇往水面上这么一扔，然后脚尖点地啊，蹭窜到芦苇上头去，踏着芦苇过大江啊，唰，这就是著名的一苇渡江，把皇帝萧衍给镇住了。可是望洋兴叹，后悔莫及，再让人家回来人家不回来了。这达摩过了江之后到哪儿呢？到在河南登封搞嵩山少林寺，就在这儿面壁十年，最后啊创立了中土禅宗。所以说达摩祖师是禅宗的初祖。那么往下传，还得有二祖。二祖啊就是初祖的接班人，他是谁呢？是慧可禅师。这慧可禅师也不得了啊，现在咱们看僧人，行礼的时候有时候是双掌合十，可有的时候就是单掌，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跟二祖慧可学的。因为这慧可呀非常崇拜达摩，千里迢迢来到少林寺，就求达摩收他当徒弟。可是达摩没看上他，就让小和尚撵这个慧可快走。慧可呢哭通通跪在庙门外头，说什么也不走。哎呦，太虔诚了，天降鹅毛大雪呀，万里江山银装素裹的，他跪在雪地里头冻的是嘚嘚直哆嗦，还是不走。达摩祖师就传出话来了，说你要想拜我为师也可以，除非是天降红雨把这雪地都给染红了，那样的话我就收你当徒弟。其实就是想把这慧可给赶走了。而慧可呢太执着了，一琢磨天降红雨把雪地都染红了，这有何难呢？他也真是够梗的，一伸手苍啷啷就拔出一把刀来，右手拿刀咔嚓就把自己左胳膊就给砍掉了。这鲜血呀往外头一喷，
那雪地就变。

变得鲜红了。哎呦，就这一下子就征服了达摩祖师，这才派人抢救这慧可，后来就收他为徒。这就是禅宗里头著名的慧可断臂的传说。那么慧可啊，它是一条胳膊呀，所以说双掌合十它做不到，哎，是单掌合十。那么后世很多的门人弟子为了纪念这位慧可大师，哎，也向他学习，虽然有两条胳膊，哎，但是不全用，只用一只手单掌合十这么行礼。再说中土禅宗一代一代的祖师就这么往下传，初祖是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就是慧能。这慧能禅师可不得了啊，虽然说一个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是中国佛教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这一天，五祖弘忍命手下各弟子啊做佛记一手，如果说谁做得好，能够领悟佛法的大义，就把谁定为接班人，哎，让他领受衣钵。现场有大弟子叫神秀做了一记，说道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五祖弘忍听完了不是特别的满意，他认为这个神秀还没有真正的领悟到佛法。在当时啊，慧能还是一个小和尚，哎，干杂活的，负责小区物业的。可是他对佛法的感悟更深一层，当时也是口占一记，哎，说道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针对神秀的佛记所做的，哎，大致意思就是说呀，人的觉悟本性并不值一棵菩提树，先天纯洁清净的心也并非如同明镜台一般，原本呢就没有什么实体的东西，又会在哪里沾染上世俗的灰尘呢？这可不得了啊，和大乘佛教所说的万法皆空这种宗旨最为契合，所以说这慧能是更高一筹，最后他是胜出了，哎，成为中土禅宗的六祖。咱们呢回过头来还说薛宝钗，哎，他巴拉巴拉给这贾宝玉说了老大一套了，什么内容呢？就是我以上所讲的这一大套。宝玉听完了捏呆呆愣磕磕呀，心说不得了了，啊，不得了，这薛宝钗和林黛玉差不多啊，对佛法的领悟都在我之上啊，人家还没看破红尘呢，没说出家当尼姑去呢，我怎么就抢先要当和尚呢？我也不够格啊，我也。宝玉他面红耳赤，哎，把脑袋一低，一声也不言语了。这几位姐妹一瞧吧，啊，这是说的他没词儿了，他回心转意了。书说至此，这一场矛盾呢算是彻底的解决了，四个人仍旧和好如初。咱们回想一下啊，矛盾的起因是凤姐，矛盾的表面化是湘云，矛盾的解决是黛玉。谁说林妹妹爱闹矛盾了啊？谁说林妹妹心胸狭窄了？从这一场风波来看呢，被认为是心胸宽大的史湘云也有心胸狭窄的时候，而被认为小心眼的林黛玉也有心胸广阔的空间。所以说人性啊是复杂的，是多棱面的，哎，不可能用一句话给概括的清楚。咱们闲言少叙，兄弟姐妹的这场矛盾不是过去了吗？可是没过几天，哎，又出了点事儿，是宫里头的太监传出了懿旨，这懿旨啊是贾元春贾娘娘传来的，就吩咐贾政啊按照前些时候娘娘赐的原名还有各处的匾额以及宝玉和众姐妹写的诗句用石头都给铭刻好了，安放到各个相关的景点作为千古风流雅事。当闺女的安排工作了，当爹的是屁颠屁颠的赶紧就落实啊。贾政不能亲自动手，监工仍然是贾珍，由得各处选拔精工巧匠，就在大观园里头啊磨石头啊刻字啊，忙的是不亦乐乎。
因为贾强管理着12个戏班子的

0: 女孩她抽不开身呢，所以又命贾蓉、贾玲帮助监工。这时候贾政又想起点事儿来，贾娘娘省亲已经完了，那么园子里头那玉皇庙还有达摩庵这俩地方有12个小和尚、12个小道士，没事啊都得给挪出来。可是往哪儿送呢？就想打发他们呢到几处寺院去。贾珍就说了，我看这些小和尚还有小道士都是干干净净挺可爱的，依我看就别分散了，倘若说明年元妃娘娘又来省亲，咱们呢还得用他们这些和尚道士，干脆就把他们呢先送到铁槛寺去，每个月呢都给他们发放银子钱，闲着的时候呢就养着他们，一旦说有用是随叫随到，岂不是好呢？贾政点了点头，倒是挺合适，拍板了就这么办啊！来人呐，去叫贾琏。怎么去找贾琏呢？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琐碎的事儿，贾政不能去干，贾珍也不能去干，哎，就得交给贾琏这个大总管。话分两头，再说贾琏，琏二爷正跟他媳妇儿王熙凤啊一块儿吃饭呢，忽然间得着信儿了，说是贾政老爷让他去一趟。喂呀，这什么事儿啊？急忙忙放下筷子，站起身形就想走。这凤姐上前啊，扑一把就把他给拉住了。我说你呀，先等一等，老爷找你，要是别的事儿我不管，要是为了那些小和尚小道士的事儿啊，你好歹你得依着我。哦，媳妇儿，依着你怎么办呢？因为这个差事啊，我早就许给后街上的贾琴了。您听了吗？这贾琴，哎，也是草字头的芹菜的芹，他跟贾蓉、贾强他们是一辈的，哎，都是草字辈嘛。可是贾琏就不明白呀，贾琴为什么有差事要给他呢？那你就甭管了，老爷要是问你，你就说贾琴合适也就得了。要是按照往常啊，凤姐这么一说，贾琏马上点头就同意，哎，他怕老婆吗？可是今天贾琏一反常态，把脸往下一沉，要说派贾琴干这个差事，那你亲自去说吧，哎，我可不管。凤姐也不高兴啊，
1: 要
0: 怎么我的话你也不听了呢？因为你认识穿红的，我还认识挂绿的呢。你把这个差事提前就许给贾琴了，可是还有个小伙子叫做贾云，这贾云呢也是三番五次的找我。你想啊，贾云他也不是外人，是西街五嫂子的儿子，所以呢我就答应了，哎，帮他找一个差事。所以说今天如果有了活，我一定得给贾云，不能给贾琴。我的媳妇儿，哎，你明白这个理儿了吗？王熙凤闻听啊，可就不高兴了，她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睁。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咱们又相聚了，大家听说没？就前两天呢，有一位台湾的明星突然离世了，说是年龄还不大，不到50岁。撇下两个孩子就走了，说之前呢一直有慢性疾病，那新闻说是心脏不太好，这身上的免疫力也很低，完还有癫痫，这些年一直吃药维持，最后整个人的心脏啊、肺子啊、器官啥的就都衰竭了，走得很突然，因为年轻啊，还不到50岁，好像是47、8岁那样吧。就咱们呢先不讨论他这个病，咱就先说这个事儿。很多事儿，很多人，我们总以为会来日方长，但你却忘了世事无常。 所以人活着一定

要珍惜当下。你就记住了，除了健康，其他的都是浮云。所以回过头来，你看，说他差钱吗？不差钱。你看钱有了，人没了，那所有的东西也就没有意义了。那你还谈什么享受生活呀？所以在经济条件允许下啊，想吃这个了，咱买点。明天想吃那个了，那咱就做点。你不要总等着说过年的时候再买点，咱讲话了，那年一年就那么一次，就咱们这岁数的就得对自己好一点，有病了别挺着，该看去看，有些药啊咱该吃咱就吃。你就记住，我们来这个世上只有一次，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你要健康的活着。那用咱老百姓讲话呢，就没病没灾的活着。我这两年呢就特别有感触，从医40多年都快50年了，我见过太多的病了。其实很多病，甚至说90%以上的病都是打那气上得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肾病、肝病、胃病，就身上将近200多种病吧，全是从气上来的。因为瘀堵都是气产生的呀，你想想是不是？气滞血瘀、瘀结呀、瘀堵啊、瘀而成结。所以啥事儿啊得宽心。你看农村活到90岁以上的人都啥样，你包括城里，对不？你看你小区你熟悉的那邻居，能活到90岁的人，那都什么样性格的？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啥呀？不多管闲事儿。你发现没？你越快乐，你越开心，你的身体气血就越通畅，你的经络就越畅通，你的脏腑就越顺畅。你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你排便都不畅通。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在哈尔滨住的那时候啊，我那个老邻居住我楼上的，有那么一户姓虫，就是双人底下一横那个虫，老虫家啊，虫老三、虫老四，那过去都没房子呀，都住那茶间儿。这房子当初呢是老爷子的，儿子多呀，5个儿子都没房子住。所以呢老爷子就把这房子呢给老三和老四家住了。因为结婚呢都是脚前脚后，所以呢一家呀就住一个屋，但是两家共用一个煤气儿、一个水表、一个电表。你就想吧，那妯娌之间在一起住，那舌头能不碰牙呀？尤其是两家共用一水表、电表和那煤气表，那必然有矛盾呢。反正这两家就打呀，因为我在这楼下住着呀，所以呢就成天叮咣叮咣的干呢。最后那两家闹成啥样啊？你不共用煤气吗？你不是用那个水和电表咱都一起用吗？好，那我就长明灯，对不？我白天晚上我这灯就开着。好，那你长明灯哈，那我就大蒸锅煮砖头子，锅里边搁点水，弄个砖头子，盖上锅盖就赶着煮砖头子。最后打的有，哎呦，因为我的人吧跟谁都行啊，谁有个病痛啊，我这都热心肠，所以有的时候呢打着打着呢就把我给请上去了。那过去老话呢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说谁对谁错，对不对？你说我能说出谁对谁错呀？最后一看不行，拉倒吧，还是把你家老爷子找来吧。这兄弟俩就当着老爷子面就开始理论谁对谁错呀。这俩妯娌呢说说呢就开始破马张飞了。你正常这老爷子在场，那一句话不都得老实的？但这老爷子一看，好嘛，又吵着起来了，又打起来了，人不管了，人转身下楼了。这我在那儿啊，我就开始劝，开始拉架。这劝一劝拉一拉，我感觉不行，这事儿啊咱解决不了
啊，我说还得去找你家老爷子去。等我再下楼找人家老爷子的时候，人老爷子走了，啊，人不知道上哪玩去了。这边两个儿子打得不可开交，人那边人走了。我一看这心态，那你没比。后来这老爷子活到96岁，这是有一天晚上起夜上厕所，可能是没起好，啊，这腿软呢，就把膝盖给磕了，啊，那骨头啊就劈了。那你想都90多岁了，这也很正常。就给我打电话说哈尔滨这边医院呢让做手术，我说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保守还是保守治疗。但几个儿子呢，他没听我的，啊，讲话了，你给他做完手术了，他自己轻手利脚的了，不用伺候，不用管了，愣是给做了手术，啊，就这膝关节啊给做手术。这手术之后，发现老爷子精神状态啊就不如手术之前喽，加上手术后得卧床啊。其实我跟你说，这个人一到上了岁数，最害怕就是卧床。整天就在床上躺着趴着回来，这一卧床，这器官呢慢慢就衰竭了，所以没到3个月，这老爷子就不行了。要我说呀，如果没这事，这老爷子能活到100岁，就是心宽。所以你看农村，啊，那活90来岁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心宽，不是说吃什么好东西了，你看吃的也很寡淡。对吧，农村你想想这一辈子了他能吃啥呀，就是心宽。昨天呢我还接到一电话呢，也是咱们沈阳的一位病友，比我大几岁，我得叫老哥哥。这老哥哥就说啥呢，说我得谢谢你啊大林老师。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这脑血栓，我这胳膊腿都沉，端个大勺都费劲，我感觉这个月轻松不少。我说有这个脑血栓几年了，老哥哥说8、9年了。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这老哥哥就笑了，他说哎呦你这一问吧还给我问懵住了，你79了呗，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大岁数了。老哥说那我就是70多一点得的脑血栓。我说你喝酒啊，说我不喝酒啊，就是有点血脂高。那怎么的呢，跟老伴俩生气犯的病，我都搬出来住6、7年了，这不在一起住挺好，我自己搁租个小房，一个月700来块钱，自己烧炉子，老伴呢跟孩子一起过，过年过节呢我就过去。我说一起住呗，都这么大岁数了。这老哥说住不了，说大林老师啊，我知道你这是好意，但是呢这要是和舒服的人在一起住是养生，能多活几年，这要是和成天跟你抬杠的人在一起住啊，那就是痛苦。我搬出来这都好几年了，我觉得挺好，愿意吃点啥我买点啥，愿意溜达我溜达溜达，上公园跟着一起唱唱歌啊，跟着一起扭的扭的，我这样我不找气受，要不之前在一起住成天数的我，这也不行是那也不行，一个月呀，钱都给他，完你再管他要10块钱都狠大大的。我现在我就挺好，唯独啊就是这脑血栓胳膊腿不太灵活。这老大哥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一个月啊喝这舒心汤喝的挺好啊，喝的挺好，我这左半拉身子啊不怎么灵活，不怎么好使，就再难我也坚持每天熬这个舒心汤喝，我确实受益了。我现在那左半拉身子手啊脚啊就有温度了，要不我就得总搓呀，那手和脚就跟不过血似的，一摸起来冰凉，这左右手左右脚两个温度，左边这膀子也是，肩膀头胳膊肘总是打不开。之前呢也吃过不少药，老大哥就说这舒心汤啊我自己喝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腿脚也轻巧了，走道呢也感觉不那么沉了，完左边的这个手呢也灵活一些了，要不往年这个时候我这左手啊都是肿的啊，那手指头肿的跟那个胡萝卜似的都打不了弯儿。
今年你看就没这样，哇，现在。

0: 灵活，我自己做个饭，左右手都能配合了，啊，包个饺子啥的。那孩子都说，说爸呀，你现在啊，怎么看着还好起来了呢？所以你看，我特别高兴，尤其特别期待大林老师，你这个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你要有这个成药啊，哎呦，那就太好了。这就给我省下很大的麻烦呢，我不用自己熬药了。这老大哥就说，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你最打动我的是哪点吗？我说哪点？他说，你说药一定得让咱老百姓治病够得着，就凭你这句话就说明你为我们想了。我一个月退休金3700多块钱，租房子700多，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够了，花不了，还剩下2000块钱。孩子是姑娘，啊，一直没工作，在家看孩子，所以呢，我每个月还挂着给点儿，一个月给1000块钱，所以就剩下1000块钱吃药治病的。你要是太贵了，那我真就吃不起。所以大林老师啊，你那天说那句话，我心里啊听了之后特别特别踏实，我这心里特别有底儿，所以我就想跟你通个电话，告诉你我现在挺好，让你呢也高兴高兴。我说老哥呀，你的这个好我收到了，的确啊，我也为你的这个好高兴，但是呢，我还是要叮嘱你几句，自己一人过多注意着点儿。我们不是有那售后电话吗？隔三差五的，3天2头的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如果在以前呢，我可能还会劝老哥哥几句。你毕竟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还是有个伴儿比较好。但是就像老哥哥说的，跟舒服的人在一起，你就开心，你就快乐。啊，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啊，你就养心养脑。那你说和落不到一起的人在一起，那成天在一起就剩抬杠了，成天在一起呜嗷的喊，那还不如不在一起呢，对不？所以快快乐乐的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人一快乐淤堵就少，所有的病都是由气造成的，所有的淤堵都是由生气造成的。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脏囊肿，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咱这臀部啊，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那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啊，没跑了。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你看，是不是所有的病都和这淤堵有关系啊？记住了，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所以咱们舒心汤，大家伙自己熬着觉得很麻烦啊，还得买药配药，完还得自己做。啊，还得看着，对吧？别糊锅了啊！完了还得小心着点，别再烫着啊！我还得看着点，那个没气儿，可别再漏气儿喽，对不对？但是你要有这成药猪心颗粒，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回来拿热水一冲，这一副药就成了。哪怕你就没有热水，说我就有凉水，那这猪心颗粒也能给你化开。哪怕说我就一口水了也行。你直接把这舒心颗粒呀、啊、给它倒嘴里，然后呢你就喝上这一口水，几秒钟在嘴里边就全都化开了，就这么快。为啥呀？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高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吸收啊也快。你说这药好不好？那大伙儿你想不想尝一尝？肯定有些人就已经迫不及待了。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今天最后一天了，干什么呢？给大伙开展舒心汤成药 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九袋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吧，你就来喝，你用一用，你喝一喝，每个人给你九袋药，一次是一袋，每天早中晚，一天用三次，你连续用上这几天，咱大家伙啊，你体验体验，你看一看，深百舒心颗粒啊，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的啊？甚至说看一看，你喝完了这个舒心颗粒，你身上的这个疾病啊、感受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对吧？今天是免费的去体验舒心颗粒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伙呢，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看刚才呀，咱说到那位老哥哥是这个脑血栓，你像现在得这脑血栓的病人非常多，男同志也多，女同志也多。20多年前，我治过一个最小的脑血栓患者，22岁。你这几年，18岁得脑血栓的我都遇见过。有人说这么年轻是大胖子吧？血脂血压指定高，还真不是，人还很瘦。这姑娘18、9岁，是在校的一名大学生，还没有家族史。有人说那怎么得这么个病呢？那上岁数人怎么得的呀？血栓呢，淤堵啊。所以上岁数人怎么得的，他怎么得的。有人说这么点岁数还有血栓呢，就首先你得知道血栓是啥。西医讲血栓就是斑块，是直指条纹。中医讲这个血栓呢，它是啥呀？就是瘀呀。那这姑娘怎么就得脑血栓了呢？怎么就轻微半身不遂了呢？起因是这样的，这个姑娘啊，改学校处对象。一般上大学处对象的家长啊，多数情况下都不管， 也不说支持，也不说。

那小伙子去占座，可以说真拿这小伙子当回事了，无微不至啊。两个人相处的呢也特别好，姑娘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吧，因为这个小伙子比这姑娘他大一个年纪，所以呢人家就提前一年进入到那个实习阶段了。你上大三，他上大四，等你上大四的时候，是不是人家就毕业了？所以他就提前进入实习阶段。这个实习是啥呀？实习就是走上社会了啊。这姑娘还改学校呢，这小伙子就已经到社会上了，那就不在一起了呗。所以这小伙子实习期间呢认识了其他的女孩，所以呢就开始对这个姑娘啊就爱答不理了。这最后呢就开始怎么的躲了，你打电话我也不接，因为本身两个人他又不在一个城市。直到有一天这姑娘啊看见这小伙子跟另外一个小女孩在一起手拉手有说有笑的走，他那一刻呀他就啥都明白了，这个心呢拔凉拔凉的。你要搞正常一般的女孩，是不是你得上前去问一问呢？对不？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事啊？你跟我解释解释，你不得质问吗？对不？什么情况啊你俩呀？对吧？甚至有的那脾气不好的上前还不得给俩嘴巴子呀？对不？用现代话讲了，你这渣男啊，啪啪给你俩大嘴巴，对不？但这姑娘没有，这姑娘有文化有涵养啊啊！离老远看着脸上就流眼泪，默默的就咽下了，谁也没跟谁说，因为她还得继续念书啊。但是从那以后这个人的性格就变了，回到学校之后啊，茶不思饭不想，晚上人家都熄灯睡觉了啊，她还在那瞪俩眼睛合计事儿呢。结果没多长时间，这姑娘啊就觉得这个身体啊这浑身就像放电似的。这不有一天早上起来，其他的那个同学那个室友都起来了，就喊她说起来了，对不对？咱得去上自习课了，早自习呀。但是她说啥也起不来了啊，眼睛睁着，但就是感觉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胳膊腿一点知觉没有，就像那老人得那脑血栓症状一样一样的。寝室的这些同学一看，哎呦害怕了，哪见过这阵仗啊，瞪俩眼睛，完了之后叫不起来，就赶紧喊老师。这老师来了一看不行啊，赶紧打的120，到医院一拍片子，给他做了个脑 CT 啊。这脑 CT 做完了之后一看没啥问题，当时呢大夫也算是挺有经验，说可能这是刚刚发展啊，孩子年轻啊，咱再给他检查检查，别耽误了，说拍个核磁吧。因为核磁和 CT 啊它一对比，那清晰度它就不一样。讲话来，一个是照片，一个是底板的关系。那么做完了这个核磁结果出来一看，好嘛，多发性脑梗死。很多人都懵了，这么年轻怎么这么个病呢？这个时候这姑娘的家属就都来了，又抽血又化验又问家族史啊，大夫都有点懵了，这个血压也正常啊，而且这姑娘这血压还有点偏低呢，因为也正好赶在生理期，血脂也正常。家族方面呢一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病史，说那病怎么来的呢？西医就解释不明白了。那不管说怎么来的，你得先入院吧。有人说这得怎么治啊？按正常的脑血栓来治呗，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又是打那个营养脑神经的药啊。等到出院的时候，这姑娘啊还需要在别人的搀扶下才能行走。其实这个时候啊最着急最心疼的是谁呀？那莫过于父母啊，对不对？这姑娘爸爸妈妈一看，我这姑娘这才多大呀，你这才18呀，讲话了，这人生才刚刚开始啊，那你这样呢以后咋办呢？她不甘心呢，所以呢就四处带着孩子去看。正好呢也是经人介绍啊，费了好大个劲儿挂上我的号了。
因为当时呢，我也是。

头一次见到这么年轻的脑血栓患者，你想得十八九岁，如果说从西医的角度你解释不清，你说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胆固醇也不高啊，而且呢那个血管弹性还挺好啊，也没有什么血栓斑块，也没有什么动脉硬化，三高啥都没有，还没有那家族史，那你这脑血栓脑梗咋来的呀？你从西医你就解释不了了，但是呢你从中医一下子就解释清楚了。脑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是淤吗？血栓，血栓，血给栓住了，给凝上了，那不就是淤造成的吗？那怎么淤的呀？气滞血瘀啊，那怎么气滞的呢？什么气呀这么大呀？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所以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对不？那你说结合咱们刚才咱所说的，这姑娘看到她心爱的那对象跟别的小姑娘在一起了，你告诉谁谁不生气，对不对？这不就是气滞吗？那咱们四五十岁的人得过脑血栓或者脑出血的，那是最有感触的，一股急火生一股子气，气把那个血给凝住了，对不？你像有的那同志一生气，这手脚就都麻啊，讲话了那手啊脚啊都抽筋儿，那不就是给气的吗？这就是啥？肝郁气滞啊，这就说明啥呀？那个血凝住了，不通了，不通，没有供血了，所以痉挛抽筋儿了。你看我认识一患者，说这男同志啊，五十多岁，是一家国营大饭店的总经理，之前呢承接了一个宴席啊，说人得订一百多桌呢，你这饭店你接这么大个活，你得提前准备呀、啊、对不？什么海鲜呐、啊、什么鲍鱼呀、啊、结果呢有几个食材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问题了，那这毁了，你就不能按时给人家办宴席了，对不对？那你办不了的话，你这违约你得赔付人家钱呐。而且呢他不是说你给我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那都是翻倍的赔，对不？所以说就上火了，结果呢马上这个宴席要办了，这边食材出现问题了，他正开会呢啊、嗯、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啊就汇报出来了，就说这个问题了。他一听，哎呦，赶紧的站起来了，这坐不住了，是不是？就赶紧的上后厨去看看吧。那其他人就跟着他往后厨走。这走着走着呀，后边的人就发现说他怎么不走直线呢？完就喊他，啊，说总经理，总经理。他一回头说话，大家发现怎么嘴还歪了呢？完了之后就摔倒了。这摔倒了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等他再明白过来的时候，那都已经做完手术了。他爱人就跟他说，说老夏呀，他姓夏，说老夏呀，你知道你睡多长时间不？不吱声。你昏睡了六天了，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他这个时候才开始有反应，在那啊啊的一个劲儿的叫，啥意思？他不是想叫，他想说话，但是他表达不出来了，啊，嘴里呀、嗓子呀，他发不出声音，舌头也不好使。啊，就一个劲儿的啊呃呃的，他爱人就跟他讲说脑出血了，就贴着脑干那位置，再往里一点儿，你命都保不住了。后来出院之后啊，这生活也不能自理，他爱人呢就给他提前办理退休了，病退，完事就一心一意的去照顾他。后来呢，他在我这儿又扎针灸，又用这个舒心颗粒。花瘀去瘀不断的这么治，通气、通经络、通脏腑、通血管，大概治疗了能有半年多吧，慢慢的自己能走了，生活上算是能自理了。那他这个病不就是一股急火吗？对不？就突然之间啊，一场变故，一股急火，情绪一下失调了，肝郁气滞。这一下就淤堵了，
那脑血管一下子就给他血栓上了，啊，血管里边那压力特别大呀，本身他还有点高血压，所以一下子血管就破裂了，贴着脑干就出血了。讲话了，这也算是命大的，再偏一点儿，这谁也救不活他。好在出血点不是那要命的地儿，好在爱人管他，所以你不得一场大病，根本看不透一个人的人心啊。有一年我治一个脑血栓患者，我那印象非常深刻，这病人姓刘，都管他叫老刘老刘的。他那老伴儿啊，为了给他治病是特意从东北过来的。你说上北京治病那么容易啊，我感觉这老伴儿就够意思啊，给这老刘伺候得干干净净硬硬当当的。他的脑血栓是怎么造成的呢？喝酒喝的，跟老伴儿呢成天呢骂骂咧咧的啊，说实话我都看不下去。我说老刘啊，你上哪找这好媳妇去啊？我说有多少人有这病啊，那妻子那爱人老伴儿不管的，还带你上这儿来看病，给你伺候得干干净净的。我说你不应该呀，你心里有气有火，你跟老伴儿有啥关系呀？你这病怎么的，人家给你造成的，人家是给你气受了，不还是你自己造成的吗？你喝酒人家让你喝的呀，你生气人家给你气受了。我说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这病我不给你治了，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不管你能咋的，是你这个家孩子他需要个爸爸，妻子需要个丈夫，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耍啥呀？好好的把病治好了，把家撑起来，这是爷们儿该干的，拿家人撒气，在家里耍威风，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纯爷们儿不干这事儿。这老刘让我说的一声不知，所以你没见过那树倒猢狲散的，你没见过那大难来临各自飞的，你觉得一切呀都理所应当，哪有那么多理所应当啊？所以呀，就我们这岁数人都应该给自己敲响警钟，你说谁能真正照顾谁呀？所以啥是幸福啊？那说到头就是没病没灾就是幸福，怎么理解这个没病没灾啊？都是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心宽点，少生点气，不行躲还不行吗？就像我说那姑娘似的，好孩子啊，就是对象处的少，多经历点这事儿可能也就看开了。所以我就跟那姑娘讲，我说你们之间呢之所以分开，那是缘分尽了，现在缘分尽了，你下一段缘分还等着你呢。说说话呢，给这姑娘心结也就打开了，因为本身这姑娘她年轻，你一跟她沟通啊，她啥都能想明白。后来呢，给这姑娘又用的舒心颗粒，这药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是化石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外，龙骨这药还能稳心，还能解瘀。一般重症抑郁的人要用到龙骨这药啊，因为它能够重症安神，能深度的去化这个瘀，去解这个瘀。所以慢慢的，这个姑娘用舒心汤四五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也是人年轻，身体基础好，好的就快。另外一个也是想开了，就讲话了，强扭的瓜不甜呢，对不对？你别是烧火棍的一头热，人那边处对象处的啊起火冒烟的，你这边呢伤心流泪，你给谁看呢？对不对？所以呢很快啊，这姑娘身体就恢复了。所以眼下呀，咱有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大家伙呢借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我觉得能不错，因为不好我也不会推荐呢，对不对？那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更省心，更方便，更省事儿了，也不用熬了，也不用煮了，袋儿一撕，热水一冲
啊，冲完正好一。

0: 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我是大夫，咱说话讲究实事求是，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看你那心脑啊、胳膊腿啊、心率啊、血压呀、包括吃喝拉撒睡呀，你看看有改变没？我说的再好啊，也不如咱老百姓咱自己个儿真实的体验出来的好。所以呢，你自己去体验体验，完了之后呢，你也告诉我一声，对不对？你让我也高兴高兴啊。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伙开展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啊！我都说了，有需要的你就来啊！我跟这工作人员也交代了，不限制人，不限制名额，不设置任何门槛，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有病的人，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咱大家伙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是不是？所有的有需要的你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9袋药免费给你送货上门，都不需要你自己取，就在家等着就行。大家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看那药盒上写着啥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认准了这几个字，吉林京辉药业啊，有这么个机会让大伙呢免费的去体验去感受，这效果很难得的啊！看看你喝完了这舒心汤啊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有的讲话了，你不要认为说你那病啊你都治疗多长时间了也不见好啊，我这病是不是就没希望了？不是这样的，你没化瘀，你没通堵，能明白吧？所以这是机会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你把这淤堵散开。所以你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啊做下去，人到啥时候都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都得通，有一个地方不通都不行，真事儿啊。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去感受这效果，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京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 咱们都。

0: 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2: 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连老师您好。
4: 你好，
3: 大连老师，我要报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再给我报上名。我是辽宁抚顺人，我今年75岁。完了那个啊，我想找你给我看看病。
4: 啊，没问题，你说吧，大姐。
3: 哎，好，我说一说我这个腰托吧。我这腰托是23345S， 椎间盘突出，响应硬膜囊前缘，神经根受压，腰啊腰椎骨质增生，退行性改变，455S， 响应椎管继发性狭窄。
4: 狭窄，
3: 部分椎间盘变形。完了，我还有这个，这个吧是那个3到7吧，就是颈椎有增生硬化， 完了还有那个不同的那个变形变窄，我现在后边就有都有腰托了，那个后边都有驼背了，我这个肩膀的哈两个肩膀轴吧边有点往前扣扣的
4: 啊，
3: 中间有个小坑，完了我那个脖子呢有点往前倾。
4: 哎呦，你这颈椎腰椎加上那个尾椎都有问题呀、
3: 啊。啊，都有问题了哈。
4: 嗯，整个一个脊柱来讲，就是胸椎没问题。你现在什么症状啊？这腿沉呐、啊，麻呀、
3: 啊？我、对了，我还没说呢。对，我这个右腿呀、啊，右腿的虎骨头，一到下半夜睡觉前哈，一两点钟、两三点钟，他这虎骨头一直疼到那个大腿根儿，就是疼到脚脖子呢。哎呀，就上面这个虎骨头那里边吧。疼的玩命的疼啊，串的有时候串屁股蛋的也疼。我这个吧，头十年之前我摔过一回，骨盆摔裂了。完了，我照个片子，他那里边他说的骨缝吧，有一点没怎么太长合，没怎么太长全，就是没长死啊，没怎么长好。完了，那个说的这个虎骨头这块有点骨刺啊，是怎么的里边？哎呀，疼的我呀撕心裂肺的那么疼啊！完了，我找的中医院的那个院长，他给我打片子，他给我看，他说你这都是个腰托拐着的，压迫你的神经了。有时候那个肛门哈还抽的疼呢。完了，我现在不怎么疼了，就是头两年前我寻思我肛门怎么老抽的疼呢？呀，抽疼的可厉害了。
4: 那是加入那个马尾神经丛了
3: 啊！完、我寻思我这个病怎么能治啊？后边都有点驼背了，我1.65米的个儿，130斤，但是我肚子有点胖。我跟你说，我的高血压哈，那个压差特别大，我血压都有时候150多，有时候还173，有时候162，这血压忽高忽低的。完了，我这个月量的吧。早上起来是149，71，脉搏70。
4: 咱这个高压高啊，高压高。你平时吃降压片不？
3: 我天天吃，我都吃了4年了。我跟你说，我这些病啊，完了我有甲状腺结节，完了肝囊肿，肺结节，后边有
4: 多。遇到啥事了？上多大火呀？出这么多结节？
3: 哎、我这个结节都长好几年了。完了还出大汗呢，哎呀，一到晚上出汗哈，晚上出汗，完了我就你给我那3袋药都叫我给熬了，我自个儿吃了，吃完了出汗出的少了，
4: 是啊，
3: 昨天晚上吧，就是脑门子，就是蒙的有那么一点汗，你这药挺好，完了睡觉睡的还挺好，睡觉吧，他这个就胯骨轴了，他就疼开了，疼的我就不行了，我就抹点药。俺家止疼的，我怎么我心情不好怎么的？我一个儿子36，心脏病基本就走了，孩子6岁，我可能以后我就有压力。
4: 别难过，啊，大姐别难过，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我们上岁数来讲，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搁谁心里边都承受不了。
3: 这不，我压力可大了，先离的婚，后孩子又走了，没差点没得精神病，这就挺好了。我的朋友多，那一天老开导我，
4: 还得想。
3: 我现在一个人，完了这血压一高，我就自个儿心吧。
4: 是。
3: 我自个儿一有点血压高，我就着急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自个儿就害怕了。老怕吃药吃多了血压再低了咋办呢？
4: 对，就是正常吃，遇到事情之后啊，心里边别慌别紧张，因为你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他就害怕这个，你一着急呀、一焦虑呀、精神一波动啊，他这血压就会忽高忽低的。
3: 我还心肌缺血
4: 啊你肯定心脏不好啊，不管遇到啥事儿得想开一些。你像你那甲状腺结节呀、肝囊肿啊，就是跟你的性格有关系。那是平时的人呐，爱着急呀、爱操心呐、遇到事儿啊就爱上火呀，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导致咱们出现结节。其实整体来讲，你包括咱那个血压，包括我们说那个腰托， 腰间盘突出，整体来看咱整个1213、1415一直到我们这个这个尾椎就没有好地方，什么原因呢？都是淤，都是堵所导致的。这个淤堵啊，跟本身咱们这个情志有关系，也跟咱的年龄有关系。上了岁数了啊，脏腑功能机能减退了，血液循环的缓慢了，你再加上遇到事情容易着急上火，气滞血瘀，淤哪哪就出问题了啊。血管里边有淤阻，形成动脉硬化，你看血压也高了，压差大呀，对不？
3: 啊，
4: 哎，完了之后呢，淤在那个脖子那儿呢，就甲状腺结 节了啊，淤在腰上了，整个啊1215啊颈椎啥的都没好地方。所以你这个病治疗，我跟你这么说，大姐，你别指望着说我用哪一个药去治哪一个病，你别这么想，你就从化瘀开始，把瘀给它化开，把这堵给它通开，那这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咱们把我们这个化瘀的、通堵的这舒心颗粒该用上，咱就给它用上。其他药物先帮助你控制症状，完了我们通过舒心颗粒帮助你化瘀、通堵，解决这些疾病的病根儿。所以像你这情况，你就用咱这舒心颗粒没错。而且呢，基于实际情况考虑，我跟这个学生说一声啊，我多送你一份。
3: 哎呀，太谢谢你了。
4: 没事
3: 儿，
4: 没事儿，这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量啊。
3: 我挺这么些大夫，你真是好人，太善良了。
4: 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呀，现在正报名呢。我给你报
3: 两
4: 份。
3: 哎呀，
4: 啊，
3: 我太感谢了。
4: 咱这特殊情况
3: 啊，
4: 我得特殊照顾你啊。
3: 哎呀，那太谢谢了，大夫。
4: 没事。
3: 那个，我好几两那个热呀，啊，就是那个出汗呢，
4: 嗯。
3: 我吃这个药，它不有那个黄柏吗？
4: 嗯。
3: 柏有那什么柏是？
4: 啊，黄柏。
3: 啊，
4: 它能够帮助你退虚热。啊，
3: 他这就管我的事儿，啊，哈。
4: 哎，对，管，因为整体来讲啊，你还是化瘀。啊，完了之后疏通淤堵，
3: 嗯，
4: 把这个堵给它散开，这些问题能解决。我都说过，腰托，
3: 嗯，
4: 啊，高血压，包括那结节，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咱们把这个淤堵都给它散开。所以这回我给你那个好的啊，现成的也不用咱熬了啊，我给你争取两份的啊。
3: 太谢谢你了，
4: 没事，啊，
3: 我跟着你走啊。
4: 行，每天你听我讲课。咱都乐乐呵呵的，自己多注意，
3: 嗯，
4: 啊！我这边呢能做到的，我尽量帮着你去争取啊！
3: 哎，好，
4: 哎，好嘞。那时间关系，咱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7: 我太难了。
1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5: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9: 人生在世，天天天。
2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4: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25: 第21讲。这案子啊，是一个接一个呀。张翠兰这案子还没弄明白呢，外边来老者告状，我儿子啊失踪了。那你儿子是干啥的？实在人一想，嘿，我这玩意儿要不开张还拉倒，开张一个接一个。回禀老爷，我儿子是送水的。啊，送水的？啊，送什么水？

0: 城南根儿啊，缺水。我儿子叫王二，挑水卖水的，2吊钱一担。
1: 啊、哦，
0: 刚说到这儿，地保进来报老爷，啊，什么事儿？在南口井发现一具男尸，而且呢，在里边打捞出一把利斧，有可能就是这把斧子是杀死张老汉的凶器。狮子人赶紧跟黄天霸等人来到南口井这一看，哇，这人也围牢了，里边啊打捞上来了一条扁担，两只水桶，在那水桶里有一把利斧，打捞上的正是那送水的王二。哎呦，把那老头哭的，这王老汉呢，王二他爹啊，老天哪，我就这一儿子怎么死了，老天，老天爷啊，义父，他就是杀死张老汉的凶手，有可能他夜晚潜进张翠兰的家，行窃，被张老汉给堵住了，拿着一把斧子就把张老汉给砍死了，畏罪自杀。尸体打捞上来，成殓起来，拉到县衙亭的后院，这边狮子人跟这王老汉开唠。这王老汉外号叫王老好，家开豆房，儿子送水为业，卖水，早晨那天不亮就起来，一打听这王二嘛，为人小孩不错，今年才16岁。狮子人呢就在这屋里开转悠，16岁的孩子不能啊，这个案子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呢？他来回给这屋转悠，哎呀，真公死俩了，一验这把斧子，那张志就张翠兰他哥张老汉的儿子，敢断定这是我家的斧子，拿这把斧子验张老汉的伤口，还真就是上边血迹斑斑，这斧子上边有血迹，真就是这送水的王二所为。实在人想不能，主要的根得问那张翠兰。爹妈，你过来。义父，你过来啊，这事儿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使的人都懵了，这案子不知道在哪儿招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猛然想起来，妥了，黄天霸就走到范家轩这牢房来了。呵呵，范秀才，我告诉你吧，已经断定是你行的凶，明天正晌午时开斩，冤枉，你冤不冤我不管。一转身到女牢，张翠兰，我告诉你，你知道真相，知情不报，县太爷说了，判你20年流放新疆为奴，从军。转身黄天霸走了。到晚上啊，黄天霸和贺天宝把张翠兰和范家轩提溜到一个房间去了，弄到一个牢房里去了。你们两个有事儿，我们家大人呢都断定明白了。张翠兰，你不明白吗？究竟范家轩怎么到你那屋去的？你信我们大人糊涂？我们大人干啥去？你别看我们大人，黄天霸想刚说结结巴巴的，这话又吞出去了。你别看我们大人啊，明白不？你们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话说明白，你们是最后一面。明天姓范的开展，你流放新疆。咣啷，门关上，黄天霸走了，这屋就剩俩人。

临走前黄天霸说明白，让你们临走前谈谈话，这是我们大人的恩典。这时候的范家轩呢，破口大骂：张翠兰，我与你有何深仇？你害我，姓范的，你为什么杀死我弟？嗯，我好心好意的。这俩人开唠，外边湿的人黄天霸、贺天宝就在牢外头听着呢，在门呢。赶上两人的话越唠越多，越唠越多，到最后的时候，湿的人呢站起乐了，行了，天霸，别让他俩唠了啊，就这么地了，把他俩分开，暂时分开。这俩人唠的什么呢？说施大人听出什么来了？我交代两句，不妨的把这个事儿就给他说明白。老张家不是开个茶馆吗？张翠兰呢，在这茶馆里给客人们沏茶倒水，和他父亲呢，两人开着茶馆，父亲当掌柜的，张翠兰大姑娘就是给客人们沏个茶、倒个水、收个钱什么的。范家轩呢，没什么事儿，就到这茶馆来，干什么呢？喝茶来，把这秀才呀、总来。范大仙人呢，谁不尊重啊？这张翠兰呢，今年已经19岁的大姑娘了，暗中啊就爱上了范家轩。为什么呢？你看看，姑娘已经到出阁的年纪了，一看范闲人举止端方啊，言谈话语好，这是心中的白马王子，张翠兰就爱上了范家轩，总是那好茶叶给多搁点，水呀都烧开开的，给送到范家轩的妾地。范闲人呢，没什么事儿，就在这茶馆啊教这张翠兰几个字。这念王喝茶之余，范闲人倒没什么想法，姑娘芳心一动，暗中啊送幸免秋波，暗送秋波的。可这范闲人也说上怎么事儿，书呆子，对这事儿老察觉不出来。另外我姑妈那年头那人也笨，不像现在一点就到。姑娘啊胆儿挺大的，偷了就写了一封信。怎么写的呢？今夜晚约你到我家后院，咱们有事面谈。就把这条放在这茶壶底下了，送到了范闲人的面前。正好范家轩来喝茶来，转身姑娘就走了。姑娘约范闲人到自己的后院，要相谈终身大事。识的人在外头听到明明白白的，姑娘也说出来了，父亲现在死了，你看他这大堂上可没敢说这个，识的人问他的时候他也没敢说，磕碜呢啊，有辱张家门风啊，这伤风啊，这事儿是什么事儿？所以姑娘没说。外边识的人在牢门外听得明白白白的，姑娘就告诉范闲人了：我给你那条子，你进了我屋，还用我多说别的？这条子给范闲人了。当天晚上啊，姑娘在屋里头就等了范闲人，哎，这心蹦蹦蹦蹦蹦直跳啊！啊，必定是挺大姑娘了，还害羞。他就觉得外边有黑影进来了，他赶紧把灯吹灭。外边摸进个人来，这人直扑姑娘来了。姑娘啊，就知道这是范闲人来了，上前握住范闲人的手。可就在这个光景，偏赶上张翠兰的父亲出外接手。谁呀？这屋里头啊，姑娘一握住进来这人的手。

0: 结果就把这地上一脸盆碰响了。这个人呢，嘘，那意思外边有人，姑娘你别吱声。可张老汉这耳朵特别的尖呢、啊，自己女儿的房啊，怎么出来？干楞，嘘，那意思你别言语的声音。哎呦，姑娘大了，怕有坏人呢。老头问了一句：“谁？”转身就过来了。翠兰，翠兰，这声一喊，老头往里一走，里边那人把姑娘的手抖了开，往外走，往外跑，俩人撞了个满怀。老头伸手就把这人抓住，这人一随手就在那房根底下摸出一把斧子来。姑娘那门前那有把斧子，张老汉劈柴火用的，啊，结果这把大柴斧啊就放到这门前，这人一随手就刀过来，咵就这一斧，把张老汉砍死了。转身，这人就跑了，这斧子也说不上哪去了。父亲死了，张翠兰赶紧找哥哥。父亲被砍死了，谁砍的？范家轩呢？但姑娘就把那自己约范家轩进屋这事儿演下去了，没敢往外说，怕哥哥骂自己呀、啊，打自己。怎么说呢？我就看一道黑影进来，爹跟他厮打起来，这人抄起斧子，就是一下把爹砍死了。我认识的范家轩，就这么的。第二天，张志跑大堂上告状去，状告范家轩。牢里头姑娘源头到我一说，你不是进屋吗？握住我手，我爹进来，你往外就跑，砍死我爹，你跑了。这范家轩眼珠都直了。翠兰姑娘啊，我可没干着伤天害理之事，你我也没接到什么条子，接到条子我也不能去，真要你爱我我爱你，我可以三媒六证请媒婆，我绝不是那鸡鸣狗盗之徒，半夜闯到你屋里头去。啊，嗯，姑娘，我是冤枉。白天你递上一壶茶来，我刚要喝的时候，外边学生家长来找我，我转身就走了，我把茶几放在那湖边上，我根本那壶我都没动呀。姑娘也傻了，嗯。俩人这目光对到一起，诗文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告诉给分开。回到书房，黄天霸问义父：“这案子怎么样？”啊，天霸，啊，这就明白了，范家轩是 无辜的，啊，姑娘也是冤枉的。怎么说？你成想啊，这姑娘把这条子放到了湖底儿，送到范家轩的面前。姑娘转身走了，害羞啊。范家轩刚要喝这壶茶，结果外边学生家长来找，转身他走了，把茶钱撂到了湖边上。他这一走啊，这个时节就来了这么一位喝这壶茶，捡茶根啊，茶馆有这样的，捡茶根喝，是不是啊？啊，茶痞，茶痞嘛。那人家喝半壶，他到那儿也添个碗，这茶痞啊，捡茶根啊。结果就发现了这个条子，这个人呢，就冒充范家轩晚上去姑娘的房中，心思什么没事儿呢？他去了，到屋里头。要无礼的时候，姑娘的父亲发现这人跑出来，随手杀死了张老汉。所以这有个第三者呀。哦，黄天霸明白八分了，姑娘把这封信这条压到湖底下送给范家轩，觉得他一拿壶不就看着这条了吗？可是范家轩没喝水，转身走了。这时间有一个人来喝这茶根儿，以为是，一拿发现这条子， 冒充范家轩晚上上姑娘那儿去赴约，以为有什么便宜呢，结果杀死张老汉，对，判断正确，那把姑娘给我带来。张翠兰来了，大人，啊，姑娘，你和范家轩在牢里头唠这些话，我都听得明白的啊。你能否记得你摸那范家轩的手，所谓的范家轩就那个人有什么感觉？这是最关键的一环。大人，跟您说吧。他进来，我握住他的手，发现这手特别的粗大，而且上边好像还有汗毛，那手挺硬的。
1: 哦，那就是说是长期劳动人的手，干活人的手，而范家轩是一教书先生，绝不是那双手。今天呢，在牢里的姑娘还特别注意到范家轩那双手，特别那么细纹，那姑娘的手啊，都不如范家轩那双手，啊，那双手特别细嫩，像大姑娘的手似的。那天晚上姑娘摸到那双手呢，上边有汗毛，有茧子，那长期劳动的人才有那么双手。
0: 那就对了，姑娘，本县太乙明被八分，杀死你父者不是范家轩，你递上这个条子，范家轩没接到，第三者接到了，冒充范家轩闯到你屋，结果发生了这件事情，你先回到牢里去，现在就得找谁是凶手，得调查那茶馆，那天范家轩走了，究竟是谁到那儿喝那壶茶，这就把范氏那天茶馆喝茶的都带来了，叽里呼噜稀里呼噜带好几位。那天你在那儿喝茶了啊？是啊，上午喝的，下午喝的，上午啊，多晨走的，中午走的，挨个的问。另外呢，了解姑娘，了解张志，究竟谁总上这茶馆来喝茶来？谁是这茶馆的常客？这就开始一遍一遍过筛了。大伙儿啊，这个记忆啊也非常的模糊，不是想的那么特别的仔细。究竟谁喝那壶茶没问出来。这时候啊，有那么叫李四儿的也总在这茶房喝茶。啊，大人，我想起那天的情景了，姑娘是给范秀才递上一壶茶，这时候外边有人把范秀才找走了，外边进了一个人，我知道他喝的那壶茶。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22章回。上文书啊，正说到这错综复杂的案件，使得人呢，凭着自己的判断力，把这案子已经问出来80%了，已经差不多水落石出了。现在就差一个人，究竟是哪位冒名顶替冒充范家轩秀才前举行凶？有那么个李四儿，没什么事儿啊，也到这茶棚来喝茶。大人呐、说吧。我知道，我想起来了，那天范秀才走啊，朱贵坐在那儿。
6: 朱贵，
5: 对，是一屠户。朱贵这小子是卖肉的，叫朱老二，在北石街啊肉铺卖肉啊。你怎么看着呢？这小子没什么事也去喝茶去。那天我记得是明明白白的，姑娘端茶过来，这壶放到了范家轩的面前，外边那人一喊：“范老师！”转身，范秀才走了，他走了，正好朱贵就坐在那儿了。反喝没喝我可没看见，反正指定是坐到了范秀才那座位上。来来来，人呐，在，把朱贵给我。带来，去人了。不由分说呀，在肉床那儿就把朱贵给提来了，压到大堂。这小子个儿啊，接近8尺，长得黑呀，像黑塔一样，满手的汗毛。大人，冤枉，冤枉！狮子人看了看，心中暗想：冲你这面目，你也不是什么善类。啊，朱贵，你可知罪？大人，草民不知什么罪。你夜进张家宅，杀死张老汉，你还不知罪？

冤枉！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好，我会让你明白的。这大清河里的铅拽出来，让人又放下了。这石大人呐，不好打。看了看黄天霸，押到牢中退堂。狮子人呢，不愿意看着大堂上打得噼里啪嚓的人呢，爹一声骂一声的，啊，他想啊文断，转身狮子人问了两句，进后屋了。这边把朱贵押到死囚牢里，天霸、义父，你过来，来来来来，你呀、啊，啊，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由头到尾的你就这么办就完了，义父能行吗？你就去吧。使的人呢，吩咐黄天霸去办这件事。天头啊黑下来，牢房里静悄悄的，这死囚牢里唯有一盏油灯，阴森森的。朱贵被扣上了枷锁，压着他。脚门滋溜一开，黄天霸进来，手里握着一口刀，一挥手，外边把酒菜给端进来了，黄天霸就坐下了。朱贵，干什么？干什么？来啊，把枷锁给他打开。底修脚镣子，你跑不了。另外，你在黄天霸面前，你能跑了吗？打开了，朱贵，来吧，喝上两杯。我告诉你一件你应该知道的事情。我把话跟你挑明了，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扬州知府，也就是惊动了上边。上边命我家大人老爷三天内破案，要不然呢，就得把我家老爷削职为民。我们家老爷现在呢，也不管你对不对，不管你冤不冤了，指定就是你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我家老爷还是网开一面的。现在这个事情，就有一点没有弄清楚。你呢，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为啥让你端来这么一桌酒菜？现在我就跟你说实话，你也就是最后吃杨氏之间这点饭了。非杀你，这事儿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家老爷知。错啊，就错了。你就冤，也就你干的了。但是还给你一次机会。咱们这死囚牢里头啊，多少个死囚徒，好几个的，杀谁都行，说谁干的就谁干的。所以我家老爷说了，朱贵，你给想想，那把斧子为什么能落到那井里头去？这个事儿已经断明白了，抓你的原因，我跟你说吧，也就是公一半私一半，平常看你别扭。上次我们那差官王五去买你肉去，你不给少给二两吗？这事儿啊，还背不住就是范家轩干的，也说不上是你干的。反怎么说吧，反得有一个替罪羊，蒙上谁就是谁。但是这个案中有一个案子，杀死张老汉的，也许是你冒名顶替，也许是范秀才，反正案子现在没定。但是我家老爷就想问一件事情，这把斧子为什么能跑到那井里去？这把斧子为什么能在院扔出去？到底谁杀了那王二，送水那王二？我家老爷就想把这件事儿弄明白。你要是好好给出出主意，分析分析，背不住我家老爷还不杀你。
死囚老友都

0: 氏死囚徒，提出来就是他干的，先给他嘴里弄撑了，不让吱声，宰了，拿脑袋上扬州知府那一报，不就结了吗？但是你得说实话，那会你给出主意。哎，我主意，你出出主意不就完了吗？因为我可了解点东西，你哥哥不是占山为王的吗？对不对？你也是半打江湖人呐。这黄天霸连蒙带唬把这话说出去了，这朱贵呀，眼珠直了。嗯，这小子这眼珠子转好几圈儿，这话真的假的？哦，敢这件事儿模棱两可，定我也行，定范家轩也行，定哪个人行都行，说你行就是你干的，说是你干的就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也你干的，反正总而言之吧，就是你干的了。哦，这把斧子先在扬州是逼这件事儿。黄涛，这小子喝了口酒，我说你看能不能这么样，一般的杀人呢、啊、可都先把这凶器扔了，扔到哪儿去啊？你说他万一把张老汉杀了以后顺手把那斧子扔到隔壁去，扔到东院去，啊？这东院这人看着这把斧子，还不得吓一跳啊？万一正好送水的来了，告诉送水的把这斧子带出去，因为谁也不愿意摊上人命官司。这王二送水的正好来了，这我这是比喻啊。到井那儿，后边有人单给一脚，啊，这不就完了吗？哦，好好，你慢吃慢喝啊。黄天霸走了，何天宝进来了。啊！啪！就一大嘴巴，这一大嘴巴啪的把这猪给打的噔噔噔，咣的一脑袋撞墙了，东南马彪西冷周正紧硬起来，兔崽子，说不说？这顿揍，这黄天霸不打，贺天宝可不管这个，杀人的凶手，狮子人就在这外边啊，牢门那坐听声呢。黄天霸一出来，石世伦告诉何天宝，就是他干的。打你不打他，他滚刀肉，他不能说。敢这一打呀，朱贵给打服了，说出来了。张翠兰给范大先生写这封信，约今天晚上到家，你贴后脚门进来。我跟你俩面谈终身大事，我对你呀、啊、爱你，想跟你谈谈。范先生呢，范家轩没接着这条，刚要端这壶外边有人找，转身范先生出去，朱贵进来了。这小贪小便宜贪惯了，范先生喝茶喝不喝也把茶钱给了，俩大钱放在桌子上，这小子一伸手把俩大钱揣兜里，顺手把这壶抄起来倒水，发现这壶底下有条，打开一看，这上面怎么写的？请范先生今晚由我家后脚门到屋来，我对你早已爱慕，想跟你谈终身大事。落款崔兰。这小子哎呀，欣喜若狂啊，他早就对这姑娘啊起了歹意，你上老来喝茶来就看中这姑娘了。这小子一想，幸了，天助我也呀、啊！晚上朱贵摸进来了，他一进屋喘得粗气，拉住姑娘的手，刚要想入非非的时候，姑娘的父亲发现了，往里走，这小子往外跑， 张老汉一把抓住他，月光之下关得清清楚楚。朱刚说朱贵，这小子想你认出我不就麻烦了？一害怕，在边上把斧子举起来，当就这一斧，砍死了张老汉，转身跑。要到角门这儿，他一想，哎呀妈，这凶器在我这手上拎着，一顺手扔东院去，那他们这斧进东院了，他撩了。朱贵跑到家呀，心直突突，直哆嗦。我得去看看去。回过头来，他看来了。院里的哭声，他爬上一棵树。他一想，我把这斧子扔到东院去了。东院是老张家，是开珠宝行的，叫张大富。他爬上树一看，嘿，张大富正拎那把斧子在那看呢。怎么茬啊？这小把这斧子抄起来扔到东院，砰的一声落到地上。这个后院正是这张大富啊睡觉寝室的后院，正好砸到这石板上。哒，张大富起来了，做买卖人脑瓜皮都薄啊。这张大富嘟噜嘟说出来，就听那边哭声，爹你被谁杀的？他就奔这方向来了。当一瞅，伸手摸起来是把斧子，这不凶器吗？一抬手看，血迹已经沾到手上。张大富想，坏了，摊官司了，我这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啊呀！啊，我这提着这凶器呢，这我到县太堂说，我能说明白吗我呀？那怎么这斧子在你手上拎着呢？有人扔下你就捡呐？哎呦，没有！这张大富哆嗦上了，他在院开转悠，这朱贵就在那树上呢。这小子心中暗喜，好，张大富，行了，我看你怎么处理。啊，也是害怕呀，偏巧啊，王二来送水来。早晨起来他送水，拿现在钟点计算呢，就是清晨四点，就打小小门进来了。张大富正在这院中转悠呢，哎，来来来来，哎，什么事儿？张老爷，你过来，我这有把斧子，这斧子不要了，他当扔水桶里了。我告诉你，我给你20两银子，拿出来20两银子，看见没？你把这斧子给我扔井里去，越快越好。哎，这王二不明白怎么事儿，撒土飞来到井边上，后边张大富跟来了，尿悄跟来了。张大富一想，不行，这小孩嘴不严呐，万一这案子叭又揪起来，要是破这案，这王二。再说那天张大富给我把斧子让我扔井里头，不麻烦了吗？行嘞，小兔崽子。王二往里头倒斧子，这张大富随后就是一脚把王二给蹬到了井内，这么的把王二尸体打上来，斧子也找到了。这边审问朱贵，那边带来张大富，案子由头到尾问明白。刚问完，就听外边有人大叫一声，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解。

0: 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小金盾来了！
4: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9: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畏善，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8: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明帝刘庄。这个打天下不容易啊，这守天下也很不容易。这个汉明帝刘庄呢，是东汉的第二代君主。第一代刘秀历尽艰难，用勇武和智慧打下了天下，然后深思熟虑，用雄才和伟略治理天下。但是随着东汉政权的逐渐安定和一系列政策的

实施，潜藏的社会矛盾也日益的暴露出来。另外呢，还有一些光武帝刘秀当初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比方说对待西域的问题处理不好，就可能会使汉匈之间的矛盾加深，而遭到匈奴人的攻击，也可能会陷入西域内部重重的矛盾之中。所以刘秀对西域采取了一味的怀柔政策，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这个位置传到了汉明帝，对于汉明帝刘庄来说，守住这个天下的确很难。他的父皇刘秀的光辉笼罩着整个社会，如果完全照搬父亲过去那一套，是不是真的能够应付得了已经变化的时代？针对各种矛盾及其种种变化，从哪里才能取得突破的拓展，稳定自己的统治，建设自己的王朝，应该怎样采取措施呢？应该说，汉明帝刘庄解答了历史给他提出的这些问题。那么在历史上，获奖他与其父光武帝刘秀并称誉之为建武永平之政，或把他和他的儿子章帝刘据并列称之为明章之治，这毫无疑问，他已经成为历史上颇有成就的守成之君。刘璋生于建武四年，也就是公元28年，他是五月份生的，他也是开国皇帝刘秀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母亲叫阴丽华。生出那天呢，天空上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这孩子一生出来就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四方大脸，面色红润。这脸是红色的，就根据这红颜色，这刘秀一看高兴，这是帝王之相，红脸，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刘阳，阳光的阳。那么刘庄呢，是他做了太子之后改的名。刘庄小时候就聪明，聪明绝顶啊，十岁的时候那就晓通春秋，对其中的攻伐征战无不如数家珍。刘秀是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就给儿子封了个东海王。那么刘庄渐渐长大了，帮助他父亲刘秀处理政务，在处理一些事件上，刘秀没有不满意的，处理的非常得当。而且刘庄的口碑也好，跟刘秀打天下那些功臣们、战将们、军士们没有不赞扬刘庄的，说这个孩子太好了，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能出息，说大伙一说好，做父亲的也高兴啊。那皇上啊，也跟咱们老百姓一样，你到谁家串门去，嗯，一进屋看人家那孩子在那儿玩呢，哎呀，这孩子太好了，真健康啊，这孩子长得，哎呀，这个长这模样，将来呀一定能出现。那做家长的谁听了谁不高兴啊？你要不信，把这话翻过来，一进屋，哎呀，这你孩子吗？这你孩子吗？怎么不像你的长得，好像对门长鞋的老王头，啊，这身体，这身体能活多大岁数啊？顶多三年五年也就过去了。哎呀，这孩子是不是得什么狂犬病了？这脸怎么还焦黄的？够呛！我看你把这个棺材给他预备得了，受得了吗？你非得挨揍不可。大同小异，皇上和老百姓一个样。所以这些群臣们一夸这刘庄好，刘秀就高兴。这个时节，刘秀废了郭圣通皇后的位置，把郭圣通给废了。也废了郭圣通给他生的儿子刘强的太子之位，就立了阴丽华为皇后。阴丽华也就是刘庄的亲生母亲。那么刘秀呢，就立刘庄为太子。中元二年，也就是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去世，汉明帝刘庄继位，第二年改元，年号永平。这个时节的刘庄已经30岁了。开国之君刘秀之后，在东汉的历史上，这个年龄才做皇帝的只此一人。刘庄登上九五之尊之后，实施了一系列有

效的措施和政策，这些政策对社会的发展、汉朝的兴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明帝刘庄一朝，那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是文化昌盛。那么汉明帝的这个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这个马援字文渊，乃是扶凤茂陵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人。马援不仅是一代名将，更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也是当之无愧的智者。马援共计有三个女儿。在公元52年13岁的马家三小姐被选入太子刘庄的宫中。刘庄当上了皇上，这马家三小姐就被立封为皇后。这个马皇后啊，可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她当上皇后以后，她依然保持着勤奋、勤俭、质朴的作风。而且马皇后为人善良，特别善良。在当时啊，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的女儿贾氏也被选入了宫中，也嫁给了刘庄，又封为贵人。而且呢，这个贾氏呢还为这个刘庄生下了一个男孩，起名叫刘达。这个刘庄就封这刘达为皇太子。可这皇太子必须得到皇后那儿去抚养，所以啊，就把这刘据抱到了马皇后这儿。虽说不是自己亲生的，但是马皇后是尽心的抚养和培育，这母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那真像亲母子一样。这个马皇后德才貌俱全，虽不干涉朝政，但对一些事情那是明断有理，心里非常清楚。就连这刘庄皇帝都对他十分的佩服。有时候皇上在前朝，也就是金銮殿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回到后屋，他捣鼓。皇上跟老百姓一样，外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进屋回到家中就捣鼓，跟自己老婆念叨：“哎，皇上、宰相、泥瓦匠进澡堂脱光了都一个样。”这句话一点不假。这个刘庄就捣鼓，马皇后就给出主意，就分析这些事儿，分析的十分正确。哎呀，使刘庄顿开茅塞，明白了。所以渐渐的，刘庄有什么事儿，大事小事儿，朝中事儿，赶紧回到内宫跟自己家老娘们商量，马皇后就给出主意。有的听众说那主意是不是像慈禧什么的那馊主意，不是，一碗水端平啊，功名是非啊。这个刘庄堪称为严彻之君，用法是极度的严，一点情面都不讲。别看他是个明君，他也比较残酷。这个大臣王公因为一点小事要犯到他手中，那是引经拉典，动用大法律，动用酷刑来处置。这样就在明帝的时期有不少冤狱，这些冤狱被这马皇后知道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劝说刘庄不能用法过严，这样容易引起造反。在马皇后的主持下，平冤昭雪不少人，平了冤狱多少。所以大臣也好，老百姓也好，对这个马皇后是非常的敬佩，觉得这样的女人做一国之母完全够。由于马皇后的贤惠、明智，判断事物准确，大伙有口皆碑。那么这皇上刘庄，哎，有什么事儿都跟马皇后商量了。比方说边境的问题，这件事儿啊，使刘庄非常苦恼。因为什么呢？直到光武帝刘秀死了之后，这个边疆四外，特别北方匈奴人，蠢蠢。

欲动啊，这个边境的战事又起来了。刘庄就跟马皇后商量怎么办。你看这事儿，马皇后就告诉他，恩威并重，一起来。第一，要跟他讲和；第二，要打他。这些人不打他，他早晚是祸根。刘庄就四外派兵啊，是一鼓作气，大获全胜，使这四外的彝族部落个个都服了。行了，这时候马皇后又告诉他们是被打服的，心里还不服，怎么办？用恩给他们。所以刘庄又派人给送粮食、送布匹，赐给他们东西。哎呀，这回可服了。行了，咱别闹了，统统的不闹了，没啥意思了，咱们跟大汉还是和好吧。所以啊，明帝时期这四外的边境还是很平安的。单说这一天，也就是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一天晚上，这个汉明帝刘庄晚上在南宫睡觉，在半夜子时的时候啊，他做了个梦，他梦见了一个身高丈六、头顶放光的金人，就由那西方腾云驾雾的飞来了，就在这宫殿的前后啊，哗开始绕圈，整个这宫殿金碧辉煌啊，这天空上是五彩缤纷，道道彩虹。偏巧啊，更鼓楼子上打更鼓点，梆，这钟声把刘庄惊醒了。明帝刘庄一醒来，哎呀，方才做了这么个梦，西方来了个金人，围着宫廷直绕。第二天早朝的时候，他把大臣呢都叫到一起，昨天晚上朕做一梦，西方来一金人，这个梦是这么回事，请大家给我圆圆梦，这是什么意思？这时候站出一个大臣来，此人是博士傅毅，上前跪倒，回禀万岁，臣听说西方有神，人们称他为佛，好像您似乎梦到的是佛，这佛能救万物，普度众生，如果有了佛，万民皆大欢喜，朝廷代代平安。所以啊，这是佛要驾临咱们大汉朝啊。这汉明帝听完了，捋捋胡须，信以为真，立刻就派了两名大臣，一个叫蔡晴，一个叫秦景，带领100多人呢，干什么呢？出使西域，到西域去拜求佛经佛法，请佛来到大汉朝。这一切准备完毕了，这个蔡晴和这个秦景两个人带领这队伍就上了路了，说奔西域哪儿啊，走吧，西天去取经，这万里征途啊。这就来到了大知识国，这个大知识国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到中亚一带，这个地方当初是大知识国呀。这就在这个地方找开这佛了，一看遍地都是庙宇，哎呀，这确实是个佛国呀，啊，不过上哪找这活佛呢？偏巧就在一座大庙里碰到了印度的高僧，一个叫摄摩腾，一个叫竺法兰。这两位高僧那可以说是当世的活佛呀，就对这汉朝的使臣讲开了佛经，讲开了佛的真理。这两位使臣听的是五服投地，就跟这两位高僧说，能不能您带了经书，带了这佛像到我们大汉国去，见我们的皇上，
我们要

我把您佛学的理论方方面面推广到汉朝，所以请二位高僧法度无边，普度众生，前往大汉。两位高僧就点头了，好吧，那咱们就上路。这就找来十几匹白马，驮着经书经卷，驮着这佛像，这就在永平十年，也就是公元67年，来到了大汉朝，进了首都洛阳，见到了刘庄皇帝。汉明帝刘庄见到了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又听二位高僧谈的佛经，那是心里头极其的佩服，立刻盛情款待。在68年，明帝下令就在洛阳的西雍门外3里御道北兴建僧院，盖了一座大寺，为了纪念这个白马，把这经文经卷佛像驮来的，就起名叫白马寺。这个白马寺它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正式创建的第一座寺院，他也是中国第一个汉人和尚在这里受戒，他被佛教称之为义源和祖庭，就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他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促进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和发展各国人民的友谊，那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汉明帝刘庄就下了圣旨，要在大汉国内推广佛法，用佛教来治理这个国家，把佛教的思想要深入到民间。这个佛讲究善呢，那么刘庄在治理国家上有一些的手段上是不是善呢？不是。前段我提到了刘庄是个严正的皇帝，没说吗？不犯到他手没什么毛病，一旦要犯到他手，那是绝不饶你。所以在刘庄时期有很多冤狱，但是好在他有个贤内助，就那马皇后救了不少人呢。这个刘庄对这个官吏啊，真要是有了毛病，他是绝不饶。不光是地方的官吏，朝中的文武大臣，那官位极品的，在他手里，他杀了不少。有一个尚书就因为写错了一个字儿，被这刘庄发现了。这刘庄就拿了那个拐杖，劈着啪着劈着啪着把这尚书一顿揍，打的这个尚书啊都受不了了，钻到床底下。这时候刘庄还拿这个拐杖打这个床，大声的喊：“你给我快滚出来，滚出来，要不然我就把床抬起来揍你。”这个大臣在床底下受不了了，颤巍巍的说：“天子穆穆，诸侯惶惶，未闻人君倚杖击狼。”我没听说过皇上拿个拐杖这么打个大臣。哎，这明帝一听一看，你还会说顺口溜，你是唱快板出身吧？好在有不少大臣呢跪下求饶，这刘庄才把这尚书给饶了。那尚书啊位极人臣呢，而且很多大量的高级官员都被他处死了。据历史上记载，明帝朝下狱而死的高级官员有护羌校尉窦林、凌乡侯梁松、司隶校尉郭霸和王康、河南侯尹薛昭、司徒邢牧、魏马都尉韩光、大司空朱福等8人。这8个哪个都是高官。那么对于功臣和元勋的子孙后代，这个明帝也是极力的控制和打击。你比方说云台28将，这云台28将老一辈都死了，剩小一辈的，这小一辈的要犯到刘庄手，那就是一个字儿揍。好在念起先父有一道密旨在他们手中，没有处死，这就给很大的面子，
所以这云台二十八将的

0: 又在远方欢笑着向自己走来。刘秀向他招手，明帝刘庄醒来后回想起梦境是涕泪横流。第二天他带领文武百官前去庙中祭祖。第二年的8月，刘庄驾崩，终年48岁。刘庄死后，太子刘达继位，就是汉章帝。下面我把刘庄的个人小档案向大家说一下。刘庄是属鼠的，享年48岁，他的庙号显宗，年号为永平。他母亲是阴丽华，他的皇后是马皇后，他的继位人是汉章帝刘达。他最失意的是大臣们反对他的严彻之政。他生于汉建武4年，他的谥号为明皇帝，他的寝陵贤解陵就在今天的河南洛阳。他的父亲是刘秀，他的配偶是马氏，他共有子女9个儿子，最得意的是册封马皇后，最不幸的是英年早逝，最擅长的是动用刑法。我们下一章讲章帝刘达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章帝刘达。这个汉章帝刘达是汉明帝刘庄的第五个儿子。在四岁的时候啊，他就被立为太子。在公元75年，汉明帝刘庄病逝后，他就登基当了皇上。那年呢，19岁。他在位13年，这13年的政治生涯，汉章帝刘达完成了东汉政治的两个过渡。第一个，使东汉皇朝达到了极强的时代，极富裕的时代。第二个，就是使东汉统治由此走向衰落。在咱们中国有句古语，叫久盛必衰，衰久必盛。易经上有一句话叫太过者损之。这个似乎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但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种极盛而衰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它与统治者本身的素质具有怎样的关系？如何咱们去看待历史，又怎样去面对现实？对汉章帝刘达做一个实体的解剖，或许可以让我们从中悟到一些历史的真谛。在汉明帝时期，这个明帝执政近似乎残酷，只要你犯我手了，我就绝饶不了你。这个我在前一章已经说到了。所以说明帝时期是大开杀戒，什么祸灭九族的事儿是时有发生，这个大臣稍微做一点不对，立刻就有灭顶之灾。所以这个满朝文武大臣呢，成天是如履薄冰，提心吊胆，哆里哆嗦，心惊肉跳，你这日子怎么过？你说，所以说这个大臣们就盼了有个宽宏仁慈的皇上来给咱们当领导。哎，这个明帝刘庄死了，他儿子刘达继位。这个刘达是个什么样的皇上呢？这个刘达呀，非常的仁慈，非常的宽容。当了几天皇上，大臣们就看出来了，哎呀，咱们这皇上仁慈，就上表上折子，就把以前的冤狱冤枉案都报上去了。这是先帝判的，死了那么多人，现在您是皇上，您看怎么办？放，就一句话，放。哗，解放了好多人呢。哎呀，大臣们一看这皇上行了，又往上上折子，

0: 现在老百姓的税比较多，怎么办？减，哗，减，又往上上折子。我们大臣的工资低，怎么办？涨，哗，涨上去了。你就听，没别的动静，就是哗哗哗哗哗，就这几哗哗，就说明这个刘达这皇上啊，非常的宽容，对钱财视如粪土。大臣们有点功了，立刻就给奖金；那儿受灾了，立刻就给拨款。所以说，非常仁慈宽宏的皇上，这是一点不假，这个在史书上都有记载。那么这个刘达这个心慈到什么程度，各位听众你都不相信。有一年呢，他微服私访，没什么事儿，他带领几个侍卫官说，咱们几个溜达溜达，到这京郊看一看啊，看看这老百姓到底怎么生活的。就咱们几个知道啊，不许传出去。哎，侍卫官带好家的事儿。这个刘达穿上了百姓的服装，就打皇宫溜达出来了。这就来到京郊，就到村子里边来了。哎呀，他一看这老百姓，这小孩啊，这都没裤子穿呢，这怎么事儿？这是，这老百姓挺可怜呢。他往前走，他就告诉这侍卫官，马上命人立刻给我拉布来啊，给这村里这孩子都给他做上裤子。这侍卫官心里琢磨，当地的小孩不穿裤子，这是个风俗，那是为了方便这小孩连拉带尿的，是吧？反正你做皇上你也不懂，反正咱们也别说，你说给布咱们就给布吧。哎，就出了这村了，来到了田间，也该着。这个村有个叫大毛驴子的，这小子种地，他外号叫大毛驴子。他弄两个毛驴子拉这个犁铮，在这地里耕地，这驴也累了，这个大毛驴子就拿这个鞭子啪啪打这个驴，快走，啪啪驾驾啪，结果就被张帝看着了。这个张帝刘达一看，你这干嘛你啊？啊，你这简直太狠了你啊！你看他都拉不动你，还拿鞭子这么揍他。张帝刘达就来到切近，哎，你叫什么名啊？
1: 我姓王，外号叫大毛驴子。
0: 你看这大毛驴子为啥要打这毛驴子呢？啊，他也不容易呀。你干嘛的你呀？你管这事儿啊？他是畜生，他耕地他不使力气，你说他不使力气，我这地能耕好吗？我耕不好这个地，我能种好粮食吗？我种不好粮食，皇上跟我要粮，我拿什么给他呀？啊，你教啊。行，这个张帝刘达一挥手，这边上侍卫官就要伸手，慢慢行。哎，这就回来了。回到皇宫，谁做梦都想不到，这张帝刘达下了一道圣旨。给谁下圣旨啊？哎，就给那种地那大毛驴子，告诉那王大毛驴子，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打驴了，朕免去你3年交皇粮。这是一道圣旨。第二条，让这王大毛驴子去给全村的人喂驴，从今以后就是专门喂驴，至于工钱由当地政府发给。你说这皇上多热闹吧，就看人打毛驴子他心疼的，就特意下了圣旨。是这个史书上有记载吗？这个是在民间的传说，通过这个故事足以见得这张帝刘达是个心太软之人呢。他不但对百姓心太软，对大臣们心太软，对后宫他都心太软。要说人呢，太仁慈过度了就不好了。这个张帝刘达的正宫娘娘姓窦，窦氏，

这个窦氏可大有来历，她乃是窦洵之女，也是窦融的曾孙女。这个窦融啊，当初跟刘秀，也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打过天下，战功显赫，所以这个老窦家是非常有根基，大户人家。那么这个张帝刘达还有两个偏妃，也就是两个贵人，一个姓宋，宋贵人，一个姓梁，梁贵人。这个皇后窦氏那是一手遮天呢、而且一瞪眼珠子，这个张帝刘达还有点害怕，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个娘娘不好惹，让你皇上到哪个屋睡觉去，你就到哪个屋睡觉去，否则我就作，我就闹。这刘达见到这窦皇后啊，都有点心惊肉跳的，所以怎么办呢？就得哄，就娘娘长，娘娘短，娘娘要不在家，我就傻眼。哎，就这样。但是这个皇后窦氏只打嫁给汉章帝刘达，他就没生小孩，男孩女孩没一孩，没吃到鸡蛋蘸麻盐，这怎么事啊？这我有病，我不能有病。你看我这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肯定是皇上你有病。这就请来不少医生给皇上看。哎呀，你是没能为呀你呀，啊，你让我生不出孩子啊，就是你的毛病，是你是你啊，就是你。这窦氏又作上了，哎呀呀呀，哎，我的皇后啊，我没病，我这挺好的，你看你长得像肉干似的，能没病吗？肯定有病，得大补。这就给这刘达补上了，这下补的把个张帝刘达补的俩眼直冒光啊。可他这怎么冒光？那皇后窦氏就是没生，窦氏没生，这汉章帝刘达不有俩贵人，有俩偏妃吗？哎，这俩偏妃都生了，而且两个人都生了男孩。哎，这家把窦氏给气的，哎呀，这补错地方了，怎么都补那儿去了呢？这才明白，窦氏明白了自己有病，不是皇上有病。那么这个两个贵人呢，都给这刘达生的男孩，宋贵人生了个小子，梁贵人也生了个小子。刘达就给这两个儿子起了名字，宋贵人生那个男孩起名叫刘庆，梁贵人生那个男孩起名叫刘兆。那这两个男孩得立个太子啊，就立刘庆为太子。这一立的太子啊，就得把这个刘庆由他亲生母亲宋贵人那儿拿走，拿到皇后窦氏那儿去给养着。哎呀，这把孩子抱过来了，抱过来三天，这孩子一哭一闹，还尿了窦氏一身，把窦氏气坏了。这什么孩子这是啊？这什么男孩？这咋还会尿尿呢？这什么太子？抱回去，不要了，不要了。刘达听说来了，不对呀，娘娘啊，那是太子，那得你得养着，将来他当皇上，你才能当皇太后。不要，这刘庆不好啊，在我这怀里头不是撒尿就是放屁，好悬拉我一身，这太不干净，我得找一个干净的。我看呐，把那刘庆废了，立那刘兆为太子，他不是梁贵人生的吗？哎呦呦呦呦，这可不行。我的皇后啊，这立太子废太子之事啊，那得经过朝臣们同意。朝臣是个屁呀！啊，就得我同意，就代表了朝臣，要不然我就作。哎呀，我的天儿哎！哎呀，我的地儿哎！我跟你没完，要生气儿哎！哎，这就作上了，把个汉章帝刘达作的一点办法没有了，就跟大臣们商量。废刘庆立刘兆，好顿商量，大臣们同意了，就废掉了刘庆。这回又在梁贵人那儿把那刘兆抱过来了，这一抱过来，这皇后窦氏挺高兴。哎呀，你看这孩子长得啊，你看这才叫孩子呢，你看这孩子都有脑袋，那这不废话吗？反总而言之吧，这个窦氏要看你不顺眼，那就跟你翻脸。
这个刘兆就养在窦氏这儿。可有一点呢，他不让这梁贵人，就刘兆的亲生母亲来见这孩子，而且挤压打拍挤折腾，梁贵人忧郁成疾而死。这个梁贵人的死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忧郁成疾，又一种说法他是被这皇后窦氏给害死的。但是这个害死的这个证据没有在历史的书籍上没有找到，反总言之是这个皇后窦氏逼死了梁贵人。那么这个后宫，这个皇后窦氏是一手遮天，没人敢惹，他又把这手伸到了前庭，他们老窦家这个官儿，他娘家的官儿可太多了，都比那苞米都多，那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他有个哥哥叫窦宪，这小子腰别子扁的横逛啊，在这窦氏的主张下，这汉章帝刘达封这窦宪为大司马，执掌朝纲啊。这小子在京城谁也不敢惹他，他说一没人敢说二，老窦家这个官大大小小的多如牛毛啊，整个在朝中就结成了窦党，结成了一派，就把这皇帝汉章帝刘达给架空了。这个窦宪横到什么程度，他这个马在大街上一走，看到哪家的妞漂亮，哎，这姑娘啊，哈哈哈，带走，这就得带走，地方官不敢管，还真有个官站出来管，没说上两句，让窦宪命人活活打死在街头。有一天他骑马走到京郊，看了一个地方，哎，这地方太好了，啊，这个地方啊，这谁家的地呀？一打听，是沁水公主的地。这个沁水公主是汉明帝的女儿，也就是当今皇上张帝的姐姐。这谁敢惹呀？不，窦宪就敢惹，就找了个风水先生，说你看看这块地好不好？风水先生拿罗盘一看，好，前有赵，后有靠，两山加古道。这地方要埋人是辈儿辈儿能除侯爷。好，窦宪就打发人就见到沁水公主，要花钱买。沁水公主说我不卖，你不卖我架不住天天来，一天打发六个人去。沁水公主啊一琢磨，老窦家惹不起呀，哎，为了弟弟的江山卖他吧，这个价钱都低得惊人。实际哪是买去的，是愣给拍去的。这事儿就捅到皇上那儿了。汉章帝刘达一听，怎么的？这个大司马论起来是大国舅，这你也太不像话了，里外你都不分了。这章帝就急了。这天汉章帝刘达就把这窦宪找来了，说咱们两个溜达溜达，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骑着马就来到京郊，尽意的就走到了沁水公主这块地这地方。这张帝刘达就问：“这谁的地？”窦宪就过来了，启禀皇上：“这是臣的地。”“嗯，你的地？不对吧？这是沁水公主的封地啊。”这是先王封的，这是先皇封的，怎么能变成你的了？哎，他是我买来的啊！呸！刘达一瞪眼珠子，来啊，拿下，押入大牢。你欺负皇祖，你真是胆大包天。这家这刘达这皇上这眼珠瞪多了大，眉毛竖多了高，就非得要处理这窦宪。押进大牢，把家给他围上，准备抄了他，就下这么大力气，就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赶他一到后宫，那皇后窦氏早都知道了，怎么的，要处理我们老窦家啊？我们老窦家上一辈
就跟你们的上一辈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寒暑

0: 一铁甲是四面扫烟尘，到我这代了，我又做了你媳妇儿。他怎么的？他是我哥哥，他是我哥哥，他就是你大舅子，他是国舅。他买地怎么的？哎呀，我的天啊，我要做了！我这就开桌上了。你说把个刘达做的，两眼发直望那墙，一看自己的皇后哭的那么可怜，行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啊，别哭了，告诉你哥哥把地给圆回去，听明白没？你说他强买强卖，这都行，你买到谁头上你不知道啊？管怎么地，那是我的姐姐，听清楚了吧？你呀，告诉你哥哥把地还回去，我呢把他放出来，官呢降一品，罚俸禄一年。这事儿好像消停了，可有一点呢，说是官降一品呢，没到半个月，噌又涨上两品去，说罚俸禄一年呢，你敢皇后斗士一使劲，噌，这刘达汉章帝没办法的情况下，给这窦宪多发了五年的奖金。哎，你反总而言之吧，这朝中之事是窦宪是一手遮天，外边有窦宪，皇宫内有窦氏，这兄妹二人是把揽朝纲。我们通过这个故事由此可见，如果说朝政腐败，外戚宦官专权，最终导致东汉政权的丧亡之祸，那么这个汉章帝刘达无疑是一个纵恶的祸首。汉明帝、汉章帝分别继承了光武帝刘秀政治中的刚与柔的两个方面，这个明帝表现为过于严，那么这个章帝刘达表现为过于的宽厚，过于的仁。但遗憾的是，这个明帝和章帝有时把严与宽单向实施并推向极致，从而有过于刻薄或明断不足之时。在章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年的二月，这个章帝刘达病逝于章德前殿，享年31岁。皇太子刘肇继位，就是汉和帝。下面我把刘达个人的小档案跟听众们说一说。这个刘达属蛇的，死那年31岁，庙号为肃宗，他的寝陵在静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北郊。他的母亲是贾贵人，他子女共有八人。他最得意的事情就是给那王大毛驴子下了一个圣旨，让他去喂驴。他最不幸的就是外戚专权，最擅长的是宽容。他的谥号是张皇帝，他父亲是刘庄，配偶就那窦氏，他继位人是汉和帝刘肇。他最失意的是梁贵人之死，他最痛心的是窦宪太嚣张。我们下一讲评书就讲和帝刘肇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8: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0: 阿飞说道：这两年来啊，我日子过得的确很平静，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如此安定平静的生活。仙儿呢，也的确对我很好。哦，听到你说这些话呀，我也很高兴啊，太高兴了。李寻欢他自然不愿被阿飞看出他笑得有些不自然，嘴里说着话，头已转了过去，四面观望着，突然又说：哎，阿飞啊，你的剑呢？我已不用剑了。李寻欢这才真的吃了一惊，失声地说：什么？你不用剑了？为什么呢？剑是凶器，而且总会让我想起过去的事。这是不是仙儿劝你的？他自己也放弃了一切，我们都忘记了过去，从头做起。李寻欢点着头，缓缓地说道：很好，很好，很好。他本来像是还有话要说，但这时林仙儿的呼声一响起：
11: 菜已摆上了，老爷们还不想过来吃吗？
10: 菜不多，却很精致。林仙儿的菜居然烧得这么好，倒也是件令人想不到的事。除了菜之外，桌上当然还有酒杯，但酒杯里装的却是茶。林仙儿笑着说道：
11: 山居简陋，仓促间无酒为敬，只好以茶做酒了。
10: 好啊，幸好啊，我自己带来半瓶酒来。他目光四转，终于找到。

方才摆在椅子角落里的那瓶酒，先将自己的杯中的茶一饮而尽，向阿飞笑着说，来，你也快把茶喝完，我呀替你倒杯酒。阿飞没有说话，林仙儿微笑着笑得很可爱。阿飞突然说道，我戒酒了。李寻欢又吃了一惊，失声地说，怎么你戒酒了？为什么呢？阿飞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林仙儿嫣然地说道，酒喝多了对身子总是不太好的，李大哥你说是吗？李寻欢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地笑了，不错呀，酒喝多了就会变得像我这样子了。我若能倒退10年或者20年呢，我一定也要戒酒的。阿飞低下了头开始吃饭，他看来又有些心不在焉，刚夹起了个肉丸就掉在了桌子上。林仙儿白了他一眼，你看看你啊，你看你吃饭就像个孩子似的，怎么这么不小心呢？阿飞默默地又将掉在桌子上的肉丸夹了起来。林仙儿又白了他一眼，柔声地说道，你看你啊，肉丸掉在桌子上怎么还能吃呢？他自己夹起了个肉丸送到了阿飞的嘴里。晚饭的菜比午饭更好，然后天就黑了。李寻欢睡在阿飞的床上，阿飞睡在客厅里，林仙儿亲自为他们换上了干净的被单，铺好床，又将一套干净的衣服放在了阿飞的床头。我呀，我喜欢小飞每天都换衣服。临睡之前他打了盆水，看着阿飞洗手洗脸，等阿飞洗好，他又将毛巾拿过来替阿飞擦耳朵。小飞呀，像个大孩子，洗脸总是不洗耳朵。阿飞刚睡下，他又替他盖好被。这里呀比较冷，小心呐，晚上着凉啊。他对阿飞扶持的实在无微不至，就算是一个最细心的母亲，对他自己的孩子也未必有如此贴切。阿飞应该算是幸福极了，但也不知为什么，李寻欢却有点不明白，他实在不知道阿飞这种生活是幸福还是痛苦。尤其是林仙儿在温柔地呼唤着小飞的时候，李寻欢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天听到轿子里发出的声音，小飞，小飞，不要这样啊，在这里不可以。上官飞是小飞，阿飞是小飞，除了这个两个人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个小飞呢？假如世上所有的男人的名字都叫做飞，他倒省事儿得很，因为林仙儿至少总不会将名字叫错的。李寻欢也不知是觉得可笑还是很可悲。外面鼻息沉沉，阿飞果然一沾枕头就睡着了。李寻欢却没有那么好的福气，自从3岁以后他就从来没有这么早睡过，杀他也睡不着。林仙儿的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也像是睡着了。李寻欢披衣起床，悄悄地走了出去。他有很多事想找阿飞聊一聊，但阿飞却睡得很好，推也推不醒，就算是一条猪也不会睡得这么沉的，何况是比狼还警觉的阿飞。李寻欢站在阿飞的床头沉思着，脸上渐渐露出了愤愤的表情。他又想起阿飞的那句话，天一黑啊我就睡了，一觉睡到天亮，从不会醒。李寻欢记得今天晚上吃的汤是排骨汤，炖得很好，阿飞呢喝了很多，林仙儿也一直在劝着李寻欢多喝一些，幸好白骨汤是用笋子炖的，李寻欢虽不俗但从来不吃笋，幸好他又是个从不忍当

当面拒绝别人好意的人。他虽然没有拒绝，却趁着林仙儿到厨房去添饭的时候，将他盛给他的一大碗汤给阿飞喝了。他记得林仙儿回来时看到李寻欢的汤碗已空，笑得就更甜了。那么他的汤里放的什么迷药？每天晚上一大碗汤，所以阿飞每天都睡得很沉。林仙儿无论去做什么，阿飞也不会知道。但林仙儿为何不索性在汤里放些毒药？这自然是因为阿飞还有利用的价值。李寻欢目光中射出了怒火，突然转身用力去拍林仙儿的门。门里没有声音，没有回应。李寻欢由小长这么大，从没有踢过别人的房门，闯入别人的屋子，但这次却是例外。屋子里果然没有人，林仙儿到哪里去了呢？镇外小楼的灯光还是淡淡的粉红色。上一次李寻欢从这小楼走到阿飞的木屋，几乎走了一夜，但这次他从阿飞的木屋走到这里却只用了半个多时辰。这一次他算准林仙儿必定在这小楼上，他正考虑是否现在就闯进去。小楼上的门突然开了，一个人慢慢的走了出来，看来也和单官飞一样，神情虽然很愉快，却显得有些疲倦。从门里射出的灯光照在他身上，他穿的是一身很合身的黑衣服，眼睛里闪着光。李寻欢本不是容易吃惊的人，但一看到他就又吃了一惊。他再也想不到从这扇门里走出的人竟是郭松阳。只见门里面伸出一只白生生的手，拉住了郭松阳的手。晚风中传来一阵阵的话语，似在珍重再见，再三的叮咛。过了很久，这只手才缓缓地松开，又过了很久，郭松阳才慢慢地走下了楼梯。他走得很慢，不时地回头，显然还有些舍不得走。但小楼上的门却已关了。这一情景都完全和单官飞出来时一样，除了单官飞和郭松阳外，还有多少人上过这小楼呢？这小楼上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李寻欢不但觉得很悲哀，也很愤怒。他悲哀是为了阿飞而悲哀，愤怒也是为了阿飞而愤怒。他几乎从未如此愤怒过。方才他已忍不住要冲过去当面揭穿林仙儿的秘密，但郭松阳也可算是他的朋友，而且也是个男子汉，他不忍令郭松阳难堪。只见郭松阳仰面望天，长长叹了口气，唉。脚步才渐渐地加快，但走了两步，他脚步突然停住了，厉声地说道：什么人躲在这里？出来！松阳铁剑果然不愧是当今天下的顶尖高手，他的警觉之高，反应之快，都绝非单官飞可比。无论从什么地方走出来，他头脑还是保持着清醒，但他却绝想不到从树后走出来的人竟是李寻欢。从小楼到停车最爱枫林晚并不远，两个人在这段路上说的话也不多，而且都没有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但有些话迟早总是要说出来的。酒店已打烊了，但世上哪有能挡得住他们的门？他们在柜台上留了锭银子，从柜台后拿了一摊酒，
然后他们就坐。

0: 坐在这酒店的屋脊上开始喝酒。李寻欢在很多地方都喝过酒，但坐在屋脊上喝酒他还是平生第一次。他发觉这真是个喝酒的好地方。现在一坛子酒只剩下半坛子，郭松阳喝的真不少，有李寻欢这样的酒伴，有清风明月沽酒，无论谁都会多喝几杯的。有些话只有在酒喝多了时才会说出来。郭松阳突然问道，你自然知道我到那小楼上去做什么。李寻欢笑了笑，我知道你是男人，你自然也知道在那楼上的人是谁。
1: 是啊，
0: 我并不常来找他的。
1: 哦，
0: 我只有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来找他。李寻欢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很了解郭松阳的心情，也知道被人击败的滋味并不好受。郭松阳继续说道，我也认得很多女人，但是她却是最能令我愉快的一个。李寻欢沉默着缓缓地说道，
1: 你可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吗？
0: 郭松阳喝了口酒，我认得她已经很久了。
1: 她对你怎么样？
0: 她对我怎么样？这种女人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只看那男人是不是有被她利用的价值。
1: 你也知道她在利用你？
0: 我当然知道，但我却一点儿也不在意，因为我也在利用他。只要他能给我愉快，我付出代价又有何妨呢？李寻欢慢慢的点了点头。
1: 哦，这的确很公平的交易啊。哎，可是啊，你们的交易若是伤害到别人，你也不在意吗？
0: 哦，会伤害到谁呀？
1: 自然是爱他的人。
0: 郭松阳叹了口气，嗨，我有时真不懂啊，女人为什么总要伤害爱她的人呢？
1: 这呀，也许是因为她只能伤害爱她的人。你若不爱她，怎么被她伤害？你若不爱她，她无论做什么事儿，你根本都不会放在心上的。
0: 郭松阳微笑地说道，
1: 啊，你对女人好像了解很多呀。世上绝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真正的了解女人呐。若有谁认为自己很了解女人啊，他吃的苦头就一定的特别大。
0: 郭松阳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阿飞真的很爱他？
1: 是啊，
0: 我知道他是阿飞的朋友，也知道阿飞是你的朋友。李寻欢没有说话，但我却不认得阿飞，也从未见过他。
1: 你用不着解释，我呀，并没有怪你。
0: 郭松阳又沉默了很久才问道，阿飞到现在还和他在一起吗？
1: 是啊。
0: 他长叹一声，接着又说道，
1: 阿飞爱他呀，虽比你深得多，但阿飞和他的关系却远不及你亲密啊。
0: 郭松阳惊异地说道，怎么，难道他并没有和他
1: 无论谁都可以，就是他不可以。
0: 这为什么？
1: 因为阿飞尊敬他，从不愿勉强他。这个女人在阿飞的心目中啊，是个圣女。
0: 这个女人自然希望他永远保留这种印象。李寻欢苦笑着接着说道，
1: 其实啊，女人是生来被人爱的，而不是被人尊敬的。 男人若对一个根本不值得

尊敬的女人去尊敬，换来的一定是痛苦和烦恼。郭松阳看了他一眼，那么如此说来，这个女人所做的所为，阿飞一点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你为何不告诉她呢？我纵然告诉了阿飞，她也不会相信的。一个男人若是爱上了一个女人，他的耳朵就会变聋子，眼睛也会变成瞎子，明明是很聪明的人也会变成呆子。郭松阳沉吟着缓缓地说道，你难道要我去告诉他？李寻欢黯然地说道，阿飞是个很有作为的青年，爱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着他败在这种女人的手上。郭松阳黯然无语。松阳啊，我生来从未求过人，但这一次……郭松阳突然打断了李寻欢的话，可是我说的话他就会相信吗？至少你和那个女人的关系他总不能完全否认的吧。郭松阳豁然掌声而起，好，我陪你去。李寻欢紧紧地握住了郭松阳的手，我李寻欢的确没有看错你，郭松阳，我相信你和阿飞也一定会变成好朋友的。郭松阳长叹道，好朋友，唉，只要有一个就已足够啊。阿飞能交到像你这样的一个朋友，也可算是不虚此生了。木屋里竟没有人，阿飞睡过的床还铺在客厅里，厨房里还摆着昨天吃剩下的茶，但炖汤的汤锅却已空了，而且已洗得干干净净。林仙儿的卧房里一切东西还都是老样子，被李寻欢闯破的门在风中微微晃着，不时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阿飞的屋子里的东西什么都没有移动过，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有带走，甚至连那套衣服还摆在床头，但他们的人却已走了，显然走得很匆忙。阿飞竟然又不辞而别，李寻欢简直不敢相信，望着那扇被他撞破的门，他突然又弯下了腰，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郭松阳背负着双手，静静地望着他。等他咳嗽完了，郭松阳才缓缓地说道：你说阿飞是你的好朋友？
7: 是。
6: 但你却不知道他已走了。李寻欢默然的半晌，勉强地笑了：
7: 哎，也许啊，也许也许他遇到了什么意外，也许
6: 是因为他比较听女人的话。他不让李寻欢反驳，立刻又接着说：他们已在这里住了很久，快两年了。但两年以前，这个林仙儿约我在那小楼上见过面了，这地方说不定就是他的老窝。李寻欢苦笑着说道：
7: 狡兔三窟啊，他的窝必定不止这一处。
6: 郭松阳叹了口气：可惜啊，可惜我只知道这一处。李寻欢没有说话，慢慢地走入林仙儿的屋里。屋子里有张床，一张橱，一张桌。床帐是用淡青色的下布缝成的，床上的被褥很凌乱，好像有人睡过，但这当然只不过是做出来给阿飞看的。厨子里的衣服并不多，而且都很朴素。桌上有个小小的化妆匣，里边也没有什么花粉。这当然也只不过因为那小楼才是他更衣化妆的地方。屋子里的每样东西，李寻欢都看得很仔细，但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东西，他又能看出什么来呢？郭松阳说道：我出来的时候他留在楼上，现在他却已回来过，而且已经将阿飞带走了。我们在路上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李寻欢沉声地说道：这只不过呀，因为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7: 另外一条路？
6: 这里四面环山，难道还有什么捷径？
7: 捷径也许就在山府里。
6: 他突然揭开了床板，床下果然有条密道，山府中空，密道穿过山府。李寻欢一走下来，就已知道出口在哪里了。郭松阳看了他一眼，

0: 看，这来路的出口是在什么地方呢？那小楼上的床下，我也是这么想。他冷冷笑了笑，冷冷地接着说，下了这张床就上那张床，这个女人做事倒真不肯浪费时间呢。李寻欢淡淡地说道，她的约会啊很忙，时间自然宝贵得很呐。郭松阳脸色变了变，他虽然也明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听到别人当面说出来，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男人们常嘲笑女人们的气量小，其实男人自己的气量也未必比女人大多少，而且远比女人自私的多。他们就算有了10000个女人，却还是希望这10000个女人都只有他一个男人，就算他早已不喜欢的女人，却还是希望那女人永远只喜欢他。密道自然不会太长，密道的出口果然就在那小楼上卧室中的床下，这张床可比那张床漂亮多了，锦帐上流苏璎珞缤纷，床上的鹅毛垫软得就像云堆，叫人一陷进去就爬不出来。林仙儿自然不会在，屋子里只有那穿红衣服的小姑娘，她正坐在化妆台旁专心地绣着花，绣的是一面鸳鸯戏水的枕头，这正和屋子里的情调非常的配合。李寻欢他们突然走出来，他也并没有吃惊，他像是早已算准了他们会来的，他只用眼角瞄了他们一眼，嫣然地说道，原来你们是认得的。郭松阳沉着脸厉声说道，这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小姑娘嘟起了嘴，你怎么这么凶干什么呢？每次你来的时候啊，替你铺床的是我，替你叠被的也是我，你难道已经忘了吗？郭松阳说不出话来了，小姑娘的大眼睛在李寻欢身上这么一转，怎么，你就是李探花？
1: 是啊。
0: 你真的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小李探花李寻欢？
1: 怎么，你不信？
0: 哎，我也不是不信，只不过有些想不到而已。
1: 想不到什么呢？
0: 小姑娘悠悠地说道，别人都说李寻欢不但武功最高，人也最精明最能干，我实在没有想到你也会被人骗上人的当。他眨了眨眼睛，抿嘴那么一笑，上次啊我骗了你，真抱歉得很。
1: 没关系，偶尔被小孩子骗一次啊，也许是件很开心的事儿啊。我自从被你骗过一次后，我就觉得自己啊好像年轻多了。
0: 小姑娘的眼睛盯着他，仿佛也渐渐觉得这个人的确很有趣儿。像李寻欢这样的人本就不是常常能见到的。他嫣然地笑道，我呀，我看你就算没有被我骗，本来也很年轻的，若是再被我骗几次，只怕呀你就变成个小孩子了。
1: 我呀以后一定要很小心啊，40岁的小孩子岂非要被人当作妖怪了？
0: 你只管放心，上次我骗了你，因为你还是陌生人，奶奶从小就告诉我，千万不能对陌生人呐说实话，否则也许就会被人拐走的。
1: 那么现在呢？
0: 现在我已认识，我自然不会再骗你。
1: 那么我问你，你刚刚可曾看到有人从这里出来吗？
0: 没有。他眨了眨眼睛又说道，但我却看到有人从外面进来。
1: 是什么人呢？
0: 是个男人，我不认识他。他痴痴地笑着接着说，除了你之外，我认识的男人并不多。
1: 李寻欢只好装作没有听到这句话，又问道，他是来干什么的？
0: 那人长得很凶，一嘴

0: 大胡子，脸上呢还有个刀疤，一进来就问我认不认识李寻欢，李寻欢会不会来。
1: 那你说了什么呢？
0: 因为我不认识他，所以就故意骗他，我说认识你，你马上就会来的。
1: 那么他说了什么呢？
0: 他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给你，还说一定要我交给你本人。
1: 那么你就收下了？
0: 我当然收下了，我如果不收下，谎话岂非就要被揭穿吗？另外那人凶得很呐、啊，若知道我在说谎，不打破我的头才怪呢。他嫣然的一笑，又接着说，女孩子的头啊，若是被打破了，那一定疼得很呐、啊，你说是不是啊？
1: 李寻欢也笑了，那男孩子的脑袋啊，若是被打破了，也疼得很呐、啊。
0: 这小姑娘有种本事，她无论说什么话都完全像真的一样，若是换了别人，一定会问她，送信的人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把交给我的信送到这里。
1: 但李寻欢并没有问。
0: 李寻欢有种本事，那就是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好像很相信，所以有很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已经骗过了他。这个小姑娘果然取出了封信，信上果然写着李寻欢的名字，信是密封着的，这小姑娘居然没有偷看。信上写的是：寻欢先生足下，九牧英明，急盼一物，十月初一当候教于此山谷中飞泉之下，足下君子必不知令我失望。
1: 下面的署名赫然就是上官金鸿。
0: 这封信写得很简单，也很客气，但无论谁接的这封信，就算不立刻去准备后事，也要吓上一跳。上官金鸿若向一个人挑战，那个人还能活多长久呢？李寻欢慢慢叠起了信，放回信封，藏在怀里，他居然脸上还带着笑。小姑娘一直盯着他，此刻才忍不住地问道，哎，那信上写的是什么呢？
1: 没有什么。
0: 瞧你笑得那么开心，那么这封信怕是女人给你的吧？
1: 你啊，小姑娘猜对了。
0: 小姑娘的眼波流动着，那这个女人是不是想约你见面呢？
1: 你呀、啊、又猜对了。
0: 小姑娘嘟起了嘴，低声地说道，哼，早知道是女人写的信呐、啊，我才不交给你呢。李寻欢笑了，
1: 你若不交给我，那个女人一定会很伤心的呢。
0: 小姑娘狠狠地瞪了李寻欢一眼，那个女人是怎么样个女人呢？她长得漂不漂亮啊？
1: 当然漂亮啊，否则我早就将这封信呢、扔到一边去了。女人长得丑啊，简直比男人生得笨还要可怕啊，你说是不是啊？
0: 小姑娘咬着嘴唇说道，那她有多大年龄啊？
1: 年纪也不大。
0: 那她至少比我大得多了吧？小姑娘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冷笑。李寻欢听着这句话笑了，
1: 幸好啊，那个女人呐比你大，否则呀，我就只好收她做干女儿了。
0: 小姑娘用力将绣花针往布棚上这么一插，板着脸说道：“既有这样一位漂亮的老太婆约你，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去见她？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呢？”
1: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怎么，做主人的怎么可以赶客人走呢？
0: 我就算不赶你走，反正你也要走的。哼，
1: 我若不走呢？
0: 你若不走啊，我这做主人的当然要想法子招待你啊。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我虽然不大方，可也不是个小气鬼。你如果在这里待上十天呢，我就招待你十天。你若要在这里待一辈子，我也不会赶你走的。
1: 说着说着，他的脸已红了起来。
0: 小姑娘的脸若会红，那就表示她实在已不小了。李寻欢点了点头，好啊，那么我就留在这里。他的话还没说完，小姑娘已经跳了起来。
2: 你说的是真话？
1: 当然是真话呀，难得遇到你这么好的主人呐。
3: 我啊，怎么会走呢？
0: 小姑娘展颜地笑道，
2: 我知道你喜欢喝酒，我这就去啊替你准备。这个地方别的没有，酒却多得很呐、多的可以淹死你。
1: 除了酒之外，我还要块木头啊，越硬越好。
2: 什么木头？你要木头干什么呢？难道你要用那木头来下酒？哎呀，你的牙齿啊倒真不错。
0: 说着说着，他自己先笑了，银铃般的笑道，
2: 但你既然要木头，我就替你去拿块木头来。无论你想要什么，就算想要天上的月亮，我也会去替你搬梯子的。
0: 郭松阳一直在注意着李寻欢脸上的表情，此刻突然说道，
1: 我不吃木头，我吃鸡蛋，无论是鸡蛋、鸭蛋、皮蛋、咸蛋，只要是蛋就可以啊，越多越好。
0: 小姑娘的脸又板了起来，上上下下瞪了郭松阳两眼，
2: 怎么，你也要留在这里？
1: 难道遇到你这么好的主人，我怎么肯走呢？
0: 小姑娘嘟着嘴走了出去，嘴里还嘀嘀咕咕地说道，
2: 哼，这世上不识相的人呐，还倒真不少，什么事儿不好做，为什么偏偏要煞别人的风景呢？
0: 屋子很大，被单是新换的，洗得很白，僵得很挺，茶壶并没有缺口，茶杯也是干净的很，但屋里却冷冷清清，总像是缺了些什么。李仙儿正坐在床头，在一件男人的衣服上缝纽扣，他用的针显然没有用剑熟悉，时常会扎着自己的手。阿飞站在窗口，望着窗外的夜色，也不知在想些什么。林仙儿缝完了一粒扣子，抬起头轻轻地吹着腰，摇着头说道，
2: 我呀实在不喜欢住客店，无论多么好的店房啊，那房间就好像个笼子似的，我呢一走进去就觉得闷得慌。
0: 阿飞点了点头，林仙儿又继续说道，
2: 我常听别人说呀，这金窝银窝啊也不如自己的狗窝，无论什么地方总不如自己家里舒服，哎，你说是不是啊？
1: 哦，
0: 林仙儿眼波流动，
2: 我把你从家里拉出来，你一定很不开心的，是不是啊？
1: 没有，
0: 林仙儿又叹了口气，
2: 哎，我知道李寻欢是你的好朋友，也不是不愿意你跟他交朋友，但我们既然已决定忘记过去，从头做起，就不能不离开他。像他这种人呐，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有麻烦跟着他的。哎，我们已发誓不再惹麻烦了，是不是啊？
1: 是。
2: 何况他做人虽然很够义气，但酒喝得太多。一个人酒若喝得太多呀，就难免有些毛病。毛病犯的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哎，就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会撞破我的门，要对我。
0: 阿飞突然转过头瞪着他，一字字地说道，
1: 那件事儿你永远不要再说了，好不好啊？
2: 林仙儿温柔地一笑，其实我早已原谅他了，因为他是你的朋友。
0: 阿飞的眼中露出了痛苦之色，低下了头，缓缓地说道，
1: 我没有朋友，只有你。
0: 林仙儿站起来走过去，拉住了他的手，将他拉到了自己的身旁，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
2: 我也只有你。
0: 他垫起了脚尖，将自己的脸贴在了阿飞的脸上， 低语地说道：

0: 我只要有你就已足够了，什么我都不想要。阿飞张开手紧紧地抱住了他，林仙儿整个人都贴在了他的身上，两个人紧紧地拥抱着。过了半晌，他突然轻轻地颤抖了起来。
1: 哎哎，你又在想了？
0: 阿飞闭上眼睛点了点头。林仙儿道，
1: 其实我也想，我早就想将一切都给你了，可是我们现在还不能那么做。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还不是你的妻子。我
0: 阿飞看着他，两个我字出去，他不知道说什么。林仙儿继续说道，
1: 你为什么不肯光明正大的娶我呢？让别人都知道我是你的妻子，你为什么不敢呢？我以前做错的事儿，你难道还不能原谅我？你难道不是真心的爱我？
0: 阿飞脸上的表情更痛苦，缓缓地松开了手，但林仙儿却将他抱得更紧，柔声地说道，
1: 无论你对我怎么样，我还是爱你的。你知道我的心早已给了你，我心里只有你，再也没有别人。
0: 他的身子在阿飞身上颤抖着，扭动着，摩擦着。阿飞痛苦地呻吟了一声，两个人突然倒在床上。林仙儿颤声地说道，
1: 你真的那么想？要不要我再替你用手？
0: 阿飞躺在床上肆意崩溃，他心里充满了悔恨，也充满了痛苦。他恨自己，他知道不该这样做，但他已无法自拔，有时他甚至想去死，却又舍不得离开他。只要有一次轻轻的拥抱，他就可将所有的痛苦忍受。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有氧的这个供应了，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的心脏由于这个底子打得特别牢实，它进入到极限求生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能够靠它自己多给我们撑一会儿。所以说这个我们自身的心脏皮实不皮实啊，给我们多争取一些实实在在的一线生机，我告诉你，那就是救我们一命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接下来往下讲，就心梗它可以做到不突发吗？
0: 啊，
1: 它能控制吗？
0: 很多具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突发性心梗，就没有前兆的就突然间就发作了。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就睡觉睡着睡着人就没了，
1: 对，
0: 或者是有时候情绪那么一激动一下子出事了。
1: 嗯，
0: 整天提心吊胆的啊，睡不好觉，我们就是担心什么时候突发那一下子。
1: 嗯，
0: 这是我们很多有心脏基础病
1: 的患者很多的担忧、啊、
0: 担忧的地方，对吧？
1: 是。
0: 那红景天你要是平时用好了的话，就能够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焦虑，
1: 嗯，
0: 不会有那么大的害怕。你看我之前给大家伙说过，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冠心病只是个起点，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发展，慢慢的心律不齐呀、心肌肥大呀，然后心脏的瓣膜反流啊，这些都会出现，
1: 嗯，
0: 等到最终的就是我们的心衰了，
1: 嗯，
0: 啊，这是一条停不下来的一个不归路，
1: 嗯，
0: 是吧？即便用药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都会出现的。
1: 哦，所以说心脏病实际上它是自己在悄然发展的。
0: 对，
1: 只是说平时可能我们不知道。
0: 对，这是正常的人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就先天你这个心脏就比较皮实，就耐造。
1: 嗯，
0: 你这个过程会特别的缓慢。
1: 嗯，
0: 明白了。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平原地区的人会确实，我们发现了这个心脏啊，哪怕是天天用药也会不停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归路、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高原地区的尤其是藏族同胞们，
1: 嗯，
0: 明明很多人已经表现出来了心脏病了，
1: 嗯，
0: 那为什么人家的这个病情不但不往下发展，还没有这个任何的症状的表现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看藏族人民他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世世代代的家家户户的都用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要么就是熬粥啊，啊磨成粉啊，泡水啊，咱们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了。
1: 明白。
0: 这样的话不知不觉的就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嗯，
0: 你这个心脏的病情相当于踩着刹车一样，
1: 嗯，
0: 尽管发展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缓慢。所以说这才我才反复的说，是吧，但凡有条件的，尤其是我们已经查出来心脏不好的，
1: 嗯，
0: 是吧，或者有家族史的有症状的，就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应该认真的考虑考虑。
1: 嗯，
0: 这个藏区的这个大花级的这种品种的红景天能够帮助我们消除心头的疑惑，打破这种焦虑和疾病发展的这种怪圈。
1: 嗯，还真是啊老师。
0: 嗯，
1: 您说红景天粉为什么它就做到这些呢？
0: 因为红景天呢里面最主要的叫红景天苷。
1: 嗯，
0: 这个红景天苷这种成分呢，它是专门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的。
1: 嗯，
0: 啊，红景天苷含量足够高的高品质的这种红景天。
1: 嗯，
0: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咱们药房甚至农副产品都能买到那种红景天。
1: 嗯，
0: 磨成粉的，我告诉你那都不行啊。
1: 嗯，你说它这个浓度达不到了会怎么样？
0: 那影响大了去了。
1: 嗯，
0: 我给你打个最实在的比方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1: 嗯。
0: 你看咱们小时候感冒发烧烧到39度40度了，
1: 嗯，
0: 浑身酸疼脑袋嗡嗡响，
1: 嗯，
0: 以前咱爹妈赶紧拉到这个卫生所啊打一针屁针儿，
1: 啊，
0: 是吧，我们那年代都打屁针的，
1: 嗯，
0: 是吧，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当时医生配药的时候那个针剂的剂量那个浓度啊都是掐着尺子算的。
1: 嗯，对，
0: 多少毫升多少药多少升盐水一点都不能差的吧。
1: 对呀、啊、就是那个时候最怕扎针了，
0: 对吧，
1: 但只要一针下去回家就能够睡一好觉
0: 啊，
1: 烧就能退，人也舒坦，
0: 一针下来就好吧。
1: 对，
0: 可要是碰到那种偷工减料的药物，浓度就差那一丁点儿，
1: 嗯
0: 啊，同样的这个量你用完了你猜怎么着，
1: 嗯，
0: 针是扎了你罪也受了，但这个烧他就退不下来，
1: 嗯，
0: 他就赖着不退，
1: 嗯，
0: 半夜里你还得爬起来喝这什么生姜红糖水，
1: 捂被子发汗，
0: 捂被子，对吧？你得折腾个两三天，
1: 是
0: 吧？是，人都熬虚脱了，钱还没少花，
1: 嗯，
0: 罪一点没少受，啊，最后还得换个医生，换个药，重新来过，
1: 嗯。
0: 所以说，红景天粉也是这个道理，
1: 就你药你得足量，它

0: 才有效果，
1: 对，它才有作用嘛，是吧？红景天呢，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我刚才说的红景天干，
0: 嗯，
1: 啊，它是这个主要的成分。
0: 哦，那就是说，想买到管用的，你就得把好质量关。
1: 嗯、对，
0: 那怎么才能够保证它的浓度够呢？
1: 首先记住了，它产区非常重要，
0: 嗯，
1: 必须是高海拔的地区。
0: 嗯，
1: 一定是高海拔地区，而且是自然生长的，
0: 嗯，
1: 是吧？人工种植的不行，必须是自然生长的、野生的，这两个条件啊，缺一不可。
0: 嗯，
1: 有经验的那个采药人啊，这个时候你把它这个掰断了，你看那个茎啊，是明显的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玫瑰红色。
0: 啊、哦，这是它的标志性的特点。
1: 对对对，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0: 哦，
1: 啊，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叫植物粉吧。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不能随便买。
1: 对，
0: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1: 对，
0: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1: 对，
0: 断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1: 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嗯，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0: 嗯，
1: 但是它是食品级的。
0: 嗯，
1: 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0: 饱了，
1: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0: 嗯，
1: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0: 嗯，
1: 是吧？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0: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啊。
1: 当然了，
0: 它挺难得呀。
1: 对的，静石，是吧、
0: 哦、
1: 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0: 嗯，
1: 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
0: 嗯，
1: 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红景天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0: 是，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1: 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
0: 嗯，
1: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0: 嗯，
1: 我记得咱们五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红景天。
0: 是呢，这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1: 对，
0: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
1: 没错、
0: 嗯、
1: 啊，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
0: 嗯，
1: 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
0: 嗯，
1: 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
0: 嗯，
1: 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0: 嗯，
1: 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住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0: 嗯，
1: 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0: 嗯，
1: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
0: 嗯，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
2: 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1: 哦，
3: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2年了，你看行吗？
1: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3: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事。
1: 哦。
3: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1: 那是，嗯，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他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嗯，
3: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1: 嗯，
3: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1: 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3: 对对，
1: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3: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1: 嗯，
3: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1: 嗯，
3: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1: 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啊、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说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呢、气短呢、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3: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
1: 嗯，
3: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1: 哦，
3: 我上次直接订的是3年的量，
1: 那挺好。
3: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1: 嗯，
3: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1: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3: 嗯，
1: 你这么想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对不对？啊，
3: 这是是是是，哎呦，那真的太好。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
1: 啊。
3: 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1: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3: 好好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3: 哎，好好好，再见，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可以拨打场外资。

0: 听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和
1: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2: 81。
1: 81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2: 凤城市雁门镇。
1: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2: 挺长时间了。
1: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没？
2: 都用过不少。
1: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2: 这个我的脚麻。
1: 脚麻。
2: 脚麻麻的都受不了。
1: 哦、
2: 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在后期扒拉屁股哈也麻疼。
1: 啊，都疼了啊！
2: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是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完我都能挺住。
1: 啊、
2: 哎呀，简直那弄的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
1: 啊，
2: 屁股疼的实在扛不了。
1: 啊，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2: 手啊，还没脚着麻。
1: 手没脚着麻是不？嗯，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啊，你这是腰托啊。
2: 那。
1: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2: 那那个，
1: 你说
2: 我原先哈、就那耳疗油哈、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罢了
1: 啊。
2: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1: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罢了，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2: 我那腰啊，左罢有点疼
1: 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2: 对呀、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把了。
1: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2: 那
1: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对不
2: 对、
1: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右吧从来没疼过。
1: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2: 还不是酸疼啊？
1: 对，
2: 啊，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1: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都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2: 那
1: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儿就用，没事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对对对
1: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
2: 我听懂了
1: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2: 那个威乐舒。
1: 威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2: 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糖化症了
1: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明白了。
2: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我就买了。
1: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都舒服点没？
2: 真管用啊！
1: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是吧？我跟你说啊，胃的舒用完了，你胃里都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 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长上皮化生的多麻烦。

0: 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1: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
0: 嗯。
1: 我就抹一补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
0: 嗯，
1: 我以为得骨癌了，
0: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想。
1: 骨头疼啊，
0: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1: 啊。
0: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他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啊，
1: 我就那么寻思，然后我想跟你通话，我问问你。
0: 哪那么容易得的病啊？啊，你老爷子，你就把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岁
1: 那
0: 数
1: 个，
0: 大了，80多岁了，我跟你讲，等我到那个年岁还不如你呢。我说实话，咱就说啊，就是有点小毛病，这都正常啊，可别就是瞎想啊。你这想那个，那没头了啊。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啊，好不好啊？
1: 那个叶黄素哈，我也上眼睛哈，忘抹眼睛，后边剩不多了哈，我就直接把盖拧开，就扣眼皮，眼睛闭着，那么行不行？
0: 可以，但是别跑到眼睛里。
1: 有的时候也照眼睛里了。
0: 不行不行，为啥呢？你要进眼睛里啊，就是这种刺激啊，我们有的人受不了。
1: 我多少还能扛住。
0: 呵。啊，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没？
1: 这倒清凉。
0: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还是那句话，老爷子，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咱们到这个岁数了，都有点小问题啊，这都不是大事儿，别瞎想啊。
1: 我这骨头疼嘛。
0: 疼就是我跟你说了，一个是腰托，再有一个骨质疏松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岁数肯定骨质疏松。不信你拍个片儿，你这骨头里面都有空洞了，因为这是必然的。那怎么办？如果咱们真想缓解或者是延缓这个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的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液体牡蛎钙，进口的有没？
1: 有，这吃哈叫牡蛎油哈。
0: 啊，对。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儿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心了。
0: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再见啊，好，嗯，
1: 好嘞，
0: 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2: 哦，
0: 啊，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叫植物粉吧，对吧？
2: 就是不能随便买，
0: 对，
2: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0: 对，
2: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0: 对，
2: 缎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0: 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2: 嗯。

0: 敏他不容易啊。
1: 当然了。
0: 他挺难得呀。
1: 对的，就是啊、哦、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0: 嗯，
1: 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
0: 嗯，
1: 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宫颈甜，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0: 是。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1: 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
0: 嗯，
1: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0: 嗯，
1: 我记得咱们五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宫颈甜。
0: 是呢，这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1: 对，
0: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
1: 没错、嗯、啊，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
0: 嗯，
1: 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
0: 嗯，
1: 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
0: 嗯，
1: 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0: 嗯，
1: 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入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0: 嗯，
1: 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0: 嗯，
1: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一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的，
0: 嗯，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1: 哦，
3: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
1: 嗯嗯，
3: 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两年了，你看行吗？
1: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3: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事。
1: 哦。
3: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1: 那是，嗯，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 他自己

0: 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嗯，
1: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0: 嗯，
1: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0: 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1: 对对，
0: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1: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0: 嗯，
1: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0: 嗯，
1: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0: 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啊、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的、气短的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1: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
0: 嗯，
1: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0: 哦，
1: 我上次直接定的是3年的量，
0: 那挺好。
1: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0: 嗯，
1: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0: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1: 嗯，
0: 你这么想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
1: 对对对，
0: 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对不对？啊，
1: 这是是是是，哎呦，那真的太好。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啊。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0: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好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1: 哎，好好好，再见，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是，
0: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3: 81。
0: 81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凤城市雁门镇。
0: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
3: 嗯，
0: 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3: 哎，挺长时间了。
0: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没？
3: 都用过不少。
0: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3: 那个，我这脚麻。
0: 脚麻。
3: 啊，脚麻麻的都受不了。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在后期大了屁股哈，也麻疼
0: 啊，都疼了啊，
3: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是都受不了。我一般全部车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得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
0: 啊，
3: 就疼的实在扛不了
0: 啊。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3: 手啊，还没脚着麻。
0: 手没脚着麻是不？嗯，
3: 好。
0: 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3: 那
0: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3: 那那个，
0: 嗯，你说
3: 我原先哈，就那耳摇油哈，
0: 嗯，
3: 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半了
0: 啊。
3: 后期不知道怎么 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4: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半拉，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3: 我那右啊左半有点疼
4: 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
3: 嗯，
4: 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3: 对呀、啊、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半了。
4: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
3: 嗯，
4: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 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3: 那
4: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对不
3: 对？
4: 对
3: 呀、啊。
4: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右吧从来没疼过。
4: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3: 不是酸疼啊。
4: 对。
3: 两个疼的受不了啊。
4: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都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3: 那
4: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就用，没事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对对对
4: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啊，
3: 我听懂了
4: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3: 那个威乐舒。
4: 威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3: 啊，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肠化症了
4: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
3: 对对，
4: 嗯，明白了。
3: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我就买了。
4: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头舒服点没？
3: 啊，真管用啊。
4: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是吧？我跟你说啊，威乐舒用完了，你胃里头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3: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我就抹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我以为得骨癌了。
4: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讲。
3: 疼啊，骨头疼啊。
4: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3: 啊，
4: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他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啊，
3: 我就那么寻思，然后我想跟你通话，我问问你。
4: 哪那么容易得那病啊？啊，你老爷子，你就把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岁数大了，80多岁了，我跟你讲，等我到那个年岁还不如你呢。我说实话，咱就说啊，就是有点小毛病，这都正常啊。可别就是瞎想啊，你这想那个，那没头了啊。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啊。
3: 那
4: 好不好啊？
3: 啊，那个叶黄素哈，
4: 啊，
3: 我也上眼睛哈，往摸眼睛
4: 啊，
3: 啊，后边剩不多了哈，我就直接把盖拧开，就扣眼皮、眼睛闭子，那么行不行？
4: 可以，但是别跑到眼睛里。
3: 有的时候也照眼睛里了。
4: 不行不行，为啥呢？你要进眼睛里啊，就是这种刺激啊，我们有的人受不了
3: 我多少还能扛住。
4: 呵啊，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儿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
3: 嗯，
4: 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没？
3: 那倒清凉，
4: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还是那句话，老爷子，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咱们到这个岁数了，都有点小问题啊，这都不是大事儿，别瞎想啊。
3: 我那骨头疼嘛？
4: 疼就是我跟你说了，一个是腰托，再有一个骨质疏松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岁数肯定骨质疏松。不信你拍个片儿，你这骨头里面都有空洞了，因为这是必然的。那怎么办？如果咱们真想缓解或者是减缓这个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的话，咱们健康全球又有一个液体牡蛎钙进口的，有没？
3: 嗯，有，这吃啥哈，叫牡蛎油哈。
4: 啊，对，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3: 你这一解释我就能放心了。
4: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哎，再见啊，好，
3: 好嘞。
0: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5: 哦，
0: 啊，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叫植物粉吧，
5: 对
0: 吧？
5: 就是不能随便买，
0: 对，
5: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0: 对，
5: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0: 对，
5: 断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0: 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5: 嗯，
0: 但是它是食品级的，
5: 嗯，
0: 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5: 饱了，
0: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5: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5: 嗯，
0: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5: 嗯，
0: 是吧？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5: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呀。
0: 当然了。
5: 它挺难得呀。
0: 对的，就是吧，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5: 嗯，
0: 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
5: 嗯，
0: 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红景天，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5: 是，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0: 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
5: 嗯，
0: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5: 嗯，
0: 我记得咱们五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红景天。
5: 是呢，这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0: 对，
5: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
0: 没错，
5: 嗯，
0: 啊，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
5: 嗯，
0: 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
5: 嗯，
0: 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
5: 嗯，
0: 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5: 嗯，
0: 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住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5: 嗯，
0: 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5: 嗯，
0: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
5: 了，嗯，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 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0: 哦，
1: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2年了，你看行吗？
0: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1: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事。
0: 哦。
1: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0: 那是，嗯，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他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嗯，
1: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0: 嗯，
1: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0: 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1: 对对，
0: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1: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0: 嗯，
1: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0: 嗯，
1: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0: 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啊、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说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呐、气短呐、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1: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
0: 嗯，
1: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0: 哦，
1: 我上次直接订的是3年的量，
0: 那挺好。
1: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0: 嗯，
1: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0: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1: 嗯，
0: 你这么想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对不对？啊，
1: 是是是是，哎呦，那真的太好。那老师， 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啊。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0: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和
0: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3: 81岁了
0: ，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凤城市雁门镇。
0: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
3: 嗯，
0: 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3: 挺长时间了。
0: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没？
3: 都用过不少。
0: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3: 这个，我的脚麻。
0: 脚麻。
3: 脚麻麻的都受不了。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在后期扒拉屁股啊，也麻疼。
0: 都疼了。
3: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是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得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屁股疼的实在扛不了。
0: 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3: 手啊还没脚着麻。
0: 手没脚着麻是不？好，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3: 那
0: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3: 那那个
0: 你说
3: 我原先哈就那耳疗油哈，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罢了
0: 啊，
3: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0: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半拉？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3: 我那腰啊，左半拉有点疼
0: 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3: 对呀、啊，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半了。
0: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是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3: 那
0: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对不
3: 对？
0: 对
3: 呀。
0: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右吧，从来没疼过。
0: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3: 不是酸疼啊。
0: 对。
3: 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0: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都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3: 那
0: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儿就用，没事儿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对对对
0: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啊，
3: 我听懂了。
0: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3: 那个维乐舒，
0: 维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3: 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糖化症了
4: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
3: 对，
4: 明白了。
3: 然后我听你讲微乐舒啊，我就买了。
4: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头舒服点没？
3: 啊，真管用啊。
4: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是吧？我跟你说啊，胃乐舒用完了，你胃里都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3: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我用了抹一补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我以为得骨癌了。
4: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讲。
3: 疼啊，骨头疼啊！
4: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3: 啊，
4: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他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3: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心了。
4: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哎，再见啊，好，
3: 好嘞。
5: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6064-789 400-6064-789。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咱们最近啊，后台接到了好多的电话呢。
1: 嗯，
0: 很多朋友呢都在问红景天粉
1: 啊，都问这个红景天，
0: 都在问
1: 哦，
0: 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些心脏基础病的朋友，
1: 嗯，
0: 都想知道说大花红景天粉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1: 特别在哪儿？
0: 嗯，
1: 是吧？红景天大家伙儿应该很熟悉。
0: 对呀。
1: 那好，静石，咱们今天呢，咱就敞开了说。
0: 嗯，
1: 静石。我先问你个问题吧、
0: 嗯、
1: 你知道吗，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你知道他最怕的是什么吗？
0: 最怕呀
1: 啊，
0: 心梗猝死。
1: 心梗猝死、嗯、你做对了。你看别的疾病啊不一定一下子要了我们的性命，
0: 嗯，
1: 但这个心脏的问题，哎，他一旦心梗了可能直接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
0: 嗯，
1: 直接猝死了。所以说这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怕的问题，对吧？
0: 嗯，
1: 不过在讲之前呢，我要声明一下哈，我们做咱们这档节目实际上就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我说话一定要凭着身上的责任和良心的，
0: 嗯，
1: 咱不能夸大其词的，也不能忽悠大家伙，
0: 嗯，
1: 咱们先把话哈说明白。那这个红景天粉用了之后啊，最直观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适应性啊，它增强了。红景天它能够做到的是什么？我们平时用好了，就是给我们的心脏打好这个底子，
0: 嗯，
1: 存好这个本钱，让我们人的这个自身的心肌细胞啊，这个储备的能量更加的充足，
0: 嗯，
1: 它的耐这种缺血缺氧的能力就更加的强大，
0: 嗯，
1: 所以说当你的这个同时突发这个心梗的情况，我们的血管突然间堵死了，你这个心脏就没有血没有氧的这个供应了，对吧？
0: 嗯，
1: 但是你的心脏由于这个底子打得特别牢实，它进入到极限求生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能够靠它自己多给我们撑一会儿。所以说这个我们自身的心脏皮实不皮实啊，给我们多争取一些实实在在的一线生机，我告诉你那就是救我们一命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接下来往下讲。就心梗它可以做到不突发吗？
1: 啊，
0: 它能控制吗？
1: 很多具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突发性心梗，就没有前兆的就突然间就发作了。
0: 嗯，
1: 啊，你看有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就睡觉睡着睡着人就没了。
0: 对，
1: 或者是有时候情绪那么一激动一下子出事了。
0: 嗯，
1: 整天提心吊胆的啊，睡不好觉，我们就是担心什么时候突发那一下子。
0: 嗯，
1: 这是我们很多有心脏基础病的
0: 患者很多的担忧、啊、
1: 担忧的地方，对吧？
0: 是。
1: 那红景天你要是平时用好了的话，就能够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焦虑，
0: 嗯，
1: 不会有那么大的害怕。你看我之前给大家伙说过，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冠心病只是个起点，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发展，慢慢的心律不齐呀、啊、心肌肥大呀、啊、然后心脏的瓣膜反流啊，这些 都会出现。
0: 嗯，
1: 等到最终的就是我们的心衰了。
0: 嗯，
1: 啊，这是一条停不下来的一个不归路，
0: 嗯，
1: 是吧？即便用药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都会出现的。
0: 哦，所以说心脏病实际上它是自己在悄然发展的。
1: 对，
0: 只是说平时可能我们不知道。
1: 对，这是正常的人的情况。
0: 嗯，
1: 但是你要是就先天你这个心脏就比较皮实，就耐造。
0: 嗯，
1: 你这个过程会特别的缓慢。
0: 嗯，
1: 明白了。
0: 明白。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平原地区的人会确实，我们发现了这个心脏啊，哪怕是天天用药也会不停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归路。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高原地区的尤其是藏族同胞们，
0: 嗯，
1: 明明很多人已经表现出来了心脏病了，
0: 嗯，
1: 那为什么人家的这个病情不但不往下发展，还没有这个任何的症状的表现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看藏族人民他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世世代代的家家户户的都用那种野生的宫颈田，
0: 嗯，
1: 要不就是熬粥啊，啊磨成粉呐，啊，泡水呀，啊，咱们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了。
0: 明白。
1: 这样的话，不知不觉的就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0: 嗯，
1: 你这个心脏的病情相当于踩着刹车一样。
0: 嗯，
1: 尽管发展，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缓慢。所以说，这才我才反复的说，是吧？但凡有条件的，尤其是我们已经查出来心脏不好的，是吧？或者有家族史的、有症状的，就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应该认真的考虑考虑。
0: 嗯，
1: 这个藏区的这个大花级的这种品种的宫颈田，能够帮助我们消除心头的疑惑，打破这种焦虑和疾病发展的这种怪圈。
0: 嗯，还真是啊，老师。
1: 嗯，
0: 您说红景天粉为什么它就做到这些呢？
1: 因为红景天呢，里面最主要的叫红景天苷。
0: 嗯，
1: 这个红景天苷这种成分呢，它是专门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的。
0: 嗯，
1: 啊，红景天苷含量足够高的高品质的这种红景天。
0: 嗯，
1: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咱们药房甚至农副产品都能买到那种红景天。
0: 嗯，
1: 磨成粉的，我告诉你那都不行啊。
0: 嗯，你说它这个浓度达不到了会怎么样？
1: 那影响大了去了。
0: 嗯，
1: 我给你打个最实在的比方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0: 嗯，
1: 你看咱们小时候感冒发烧，烧到39度40度了，
0: 嗯，
1: 浑身酸疼，脑袋嗡嗡响。
0: 嗯，
1: 以前咱爹妈赶紧拉到这个卫生所啊，打一针屁针儿
0: 啊，
1: 是吧？我们那年代都打屁针的。
0: 嗯，
1: 是吧？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当时医生配药的时候，那个针剂的剂量那个浓度啊，都是掐着尺子算的。
0: 嗯，对，
1: 多少毫升多少药多少升盐水，一点都不能差的吧？
0: 对呀，啊，就那个时候最怕扎针了，
1: 对吧？
0: 但只要一针下去，回家就能够睡一好觉
1: 啊，
0: 烧就能退，人也舒坦。
1: 这一针下来就好吧？
0: 对。
1: 可要是碰到那种偷工减料的药物，浓度就差那一丁点儿。
0: 嗯
1: 啊，同样的这个量，你用完了，你猜怎么着？
0: 嗯，
1: 针是扎了，你罪也受了，但这个烧他就退不下来。
0: 嗯，
1: 他就赖着不退。
0: 嗯，
1: 半夜里你还得爬起来喝这什么生姜红糖水，
0: 捂被子发汗，
1: 捂被子，对吧？你得折腾个两三天，是吧？
0: 是，
1: 人都熬虚脱了，钱还没少花，
0: 嗯，
1: 罪一点没少受啊，最后还得换个医生换个药重新来过。
0: 嗯，
1: 所以说红景天粉也是这个道理，
0: 就你药你得足量它才有效果，
1: 对，它才有作用嘛，是吧？红景天呢，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我刚才说的红景天苷。
0: 嗯，
1: 啊，它是这个主要的成分。
0: 哦，那就是说想买到管用的你就得把好质量关。
1: 嗯，对。
0: 那怎么才能够保证它的浓度够呢？
1: 首先记住了，它产区非常重要。
0: 嗯，
1: 必须是高海拔的地区。
0: 嗯，
1: 一定是高海拔地区，而且是自然生长的。
0: 嗯，
1: 是吧？人工种植的不行，必须是自然生长的野生的，这两个条件啊，缺一不可。
0: 嗯，
1: 有经验的那个采药人啊，这个时候你把它这个掰断了，你看那个茎啊，是明显的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玫瑰红色。
0: 啊，哦，这是它的标志性的特点。
1: 对对对，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0: 哦，
1: 啊，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叫植物粉吧。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不能随便买。
1: 这个，对，
0: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1: 对，
0: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1: 对，
0: 断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1: 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0: 嗯，
1: 但是它是食品级的。
0: 嗯，
1: 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0: 饱了，
1: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0: 嗯，
1: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0: 嗯，
1: 是吧？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0: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呀。
1: 当然了，
0: 它挺难得呀。
1: 对的，就是吧？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0: 嗯，
1: 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
0: 嗯，
1: 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红景天，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0: 是，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1: 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
0: 嗯，
1: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0: 嗯，
1: 我记得咱们5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红景天。
0: 是呢，就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1: 对，
0: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
1: 没错、
0: 嗯、
1: 啊，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
0: 嗯，
1: 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
0: 嗯，
1: 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
0: 嗯，
1: 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0: 嗯，
1: 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住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0: 嗯，
1: 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0: 嗯，
1: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
0: 嗯，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

0: 经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1: 哦，
2: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两年了，你看行吗？
1: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2: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事。
1: 哦。
2: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1: 那是，嗯，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它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嗯，
2: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1: 嗯，
2: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1: 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2: 对对，
1: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嗯，啊，这样一来的话，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2: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1: 嗯，
2: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1: 嗯，
2: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1: 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呐、气短呐、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2: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
1: 嗯，
2: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1: 哦，
2: 我上次直接订的是3年的量，
1: 那挺好。
2: 到现在吧，已经都 断了两年了已经。
1: 嗯，
2: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1: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2: 嗯，
1: 你这么想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
2: 对对对，
1: 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对不对啊？
2: 这是是是是，哎呦，那真的太好。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
1: 啊。
2: 哎，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1: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2: 好好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2: 哎，好好好，再见，好。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是，
1: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3: 81。
1: 81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凤城市雁门镇。
1: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3: 哎，挺长时间了。
1: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没？
3: 都用过不少。
1: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3: 这个，我这脚麻。
1: 脚麻。
3: 脚麻麻的都受不了。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在后期扒拉屁股哈，也麻疼
1: 啊，都疼了啊，
3: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是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得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
1: 啊，
3: 屁股疼的实在扛不了
1: 啊。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3: 手啊，还没脚着麻。
1: 手没脚着麻是不？
3: 嗯，好。
1: 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3: 那
1: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3: 那
1: 你说。
3: 我原先哈，就那耳疗油哈，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半了。
1: 啊。
3: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1: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半拉？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3: 我那腰啊，左半有点疼
1: 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3: 对呀、啊，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半了。
1: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3: 那
1: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对不
3: 对？
1: 对
3: 呀。
1: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右吧，从来没疼过。
1: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3: 还不是酸疼啊？
1: 对，
3: 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1: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到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3: 那
1: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 为啥说我说的可通门就安堂没事儿就用，没事儿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对对对
1: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啊，
3: 我听懂了
1: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3: 那个威乐舒。
1: 威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3: 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糖化症了
1: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明白了。
3: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我就买了。
1: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都舒服点没？
3: 真管用啊。
1: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是吧，我跟你说啊，胃的舒用完了你胃里都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3: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我就抹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我以为得骨癌了。
1: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讲。
3: 疼啊，骨头疼啊。
1: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3: 啊，
1: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他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啊。
3: 我就那么寻思，然后我想跟你通话，我问问你
1: 哪儿那么容易得的病啊？啊，你老爷子你就把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岁数大了，80多岁了，我跟你讲，等我到那个年岁还不如你呢，我说实话，咱就说啊，就是有点小毛病这都正常啊，可别就是瞎想啊，你这想那个那没头了啊，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啊。
3: 那
1: 好不好啊？
3: 啊，那个叶黄素哈
1: 啊、
3: 我也上眼睛哈，忘摸眼睛
1: 啊
3: 啊，后来剩不多了哈、我就直接把盖拧开，就扣眼皮，眼睛闭着，那么行不行？
1: 可以，但是别跑到眼睛里。
3: 有的时候也照眼睛里了。
1: 不行不行，为啥呢？你要进眼睛里啊，就是这种刺激啊，我们有的人受不了。
3: 我多少还能扛住。
1: 呵，啊，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呗。
3: 那倒清凉，
1: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还是那句话，老爷子，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咱们到这个岁数了，都有点小问题啊，这都不是大事儿，别瞎想啊。
3: 我那骨头疼嘛。
1: 疼就是我跟你说了，一个是腰托，再有一个骨质疏松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岁数肯定骨质疏松。不信你拍个片儿，你这骨头里面都有空洞了，因为这是必然的。那怎么办？如果咱们真想缓解或者是延缓这个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的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液体牡蛎钙进口的，有没？
3: 有，这吃哈、叫牡蛎油哈。
1: 啊，对，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3: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心了。
1: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哎，再见啊，好，
3: 好嘞。
1: 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4: 哦，
1: 啊，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叫植物粉吧。
4: 对，
1: 对吧，
4: 就是不能随便买，
1: 这个，对，
4: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1: 对，
4: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1: 对，
4: 断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1: 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4: 嗯，
1: 但是它是食品级的，
4: 嗯，
1: 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4: 饱了
1: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4: 嗯，
1: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4: 嗯，
1: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4: 嗯，
1: 是吧？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 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4: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的好产品。

0: 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
1: 嗯，
0: 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入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的。
1: 嗯，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0: 哦。
2: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
0: 嗯嗯。
2: 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两年了，你看行吗？
0: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2: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事。
0: 哦，
2: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0: 那是，嗯，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它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嗯，
2: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0: 嗯，
2: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0: 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2: 对对，
0: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2: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0: 嗯，
2: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0: 嗯，
2: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0: 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啊，

0: 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的气短的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1: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
0: 嗯，
1: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0: 哦，
1: 我上次直接定的是3年的量，
0: 那挺好。
1: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0: 嗯，
1: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0: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1: 嗯，
0: 你这么讲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
1: 对对对，
0: 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对不对啊？
1: 这是是是是，哎呦，那真的太好。
0: 嗯，
1: 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
0: 啊。
1: 我还想继续用，
0: 嗯，
1: 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0: 嗯，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好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哎，再见啊。嗯，
1: 哎，好好好，再见，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是，
0: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3: 81。
0: 81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凤城市雁门镇。
0: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
3: 嗯，
0: 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3: 哎，挺长时间了。
0: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没？
3: 都用过不少。
0: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3: 这个，我这脚麻。
0: 脚麻。
3: 啊，脚麻麻的都受不了。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在后期大的屁股哈，也麻疼
0: 啊，都疼了啊，
3: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是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儿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得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
0: 啊，
3: 给我疼的实在扛不了
0: 啊。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3: 手啊，还没脚着麻。
0: 手没脚着麻是不？嗯，
3: 好。
0: 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3: 那
0: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3: 那那个，
0: 嗯，你说。
3: 我原先哈，就那耳疗油哈，
0: 嗯，
3: 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罢了。
0: 啊。
3: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0: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半拉？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3: 我那右啊，左半有点疼
0: 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 啊，我跟你说啊，您老我得说你两句啊。
3: 啊。
0: 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3: 对呀，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半了。
0: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
3: 嗯，
0: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那说明你现在就是有。

0: 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物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对不
1: 对？
0: 对
1: 呀、啊。
0: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右吧从来没疼过。
0: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1: 不是酸疼啊？
0: 对，
1: 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0: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到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1: 那
0: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就用，没事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啊，
1: 我听懂了。
0: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1: 那个威乐舒，
0: 威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1: 啊，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糖化症了
0: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
1: 对对，
0: 嗯，明白了。
1: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我就买了。
0: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头舒服点没？
1: 啊，真管用啊！
0: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是吧？我跟你说啊，威乐舒用完了，你胃里头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1: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我就抹一补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我以为得骨癌了。
0: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想。
1: 疼啊，骨头疼啊！
0: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1: 啊，
0: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他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啊，
1: 我就那么寻思，然后我想跟你通话，我问问你。
0: 哪那么容易得那病啊？啊，你老爷子，你就把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岁数大了，80多岁了，我跟你讲。等我到那个年岁还不如你呢，我说实话，咱就说啊，就是有点小毛病，这都正常啊，可别就是瞎想啊，你这想那个那没头了啊，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啊，
1: 那
0: 好不好啊？
1: 啊，那个叶黄素哈，我也上眼睛哈，忘摸眼睛
0: 啊。
1: 啊，后来剩不多了哈，我就直接把盖拧开。就扣眼皮，眼睛闭着，那么行不行？
0: 可以，但是别跑到眼睛里。
1: 有的时候也照眼睛里了。
0: 不行不行，为啥呢？你要进眼睛里啊，就是这种刺激啊，我们有的人受不了。
1: 我多少还能扛住。
0: 呵，啊，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没？
1: 那倒清凉，
0: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还是那句话，老爷子，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咱们到这个岁数了，都有点小问题啊，这都不是大事儿，别瞎想啊。
1: 我那骨头疼嘛？
0: 疼就是我跟你说了，一个是腰托，再有一个骨质疏松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岁数肯定骨质疏松。不信你拍个片儿，你这骨头里面都有空洞了，因为这是必然的。那怎么办？如果咱们真想缓解或者是减缓这个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的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液体牡蛎钙进口的，有没？
1: 有，这吃哈叫牡蛎油哈。
0: 啊，对，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 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
1: 你这一解释我就能放心。
0: 对。

0: 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再见啊，好，嗯。
1: 好嘞。
2: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3: 哦，
2: 啊，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叫植物粉吧，对
3: 对，
2: 吧？
3: 就是不
2: 这个
3: 能
2: 食品，
3: 随便买，
2: 对，
3: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2: 对，
3: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2: 对，
3: 缎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2: 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但是它是食品级的，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3: 饱了，
2: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3: 嗯。
2: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是吧？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3: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呀。
2: 当然了。
3: 它挺难得呀，
2: 对的，就是吧？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宫颈天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3: 是，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2: 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你听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咱们5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宫颈天。
3: 是呢，这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2: 对。
3: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
2: 没错啊，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住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
3: 了，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 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1: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2: 哦。
1: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两年了，你看行吗？
2: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1: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事。
2: 哦。
1: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2: 那是，嗯，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它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嗯，
1: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2: 嗯，
1: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2: 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1: 对对，
2: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嗯，啊，这样一来的话，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1: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2: 嗯，
1: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2: 嗯，
1: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2: 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呢、气短呢、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1: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东西吧，
2: 嗯，
1: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2: 哦，
1: 我上次直接订的是3年的量，
2: 那挺好，
1: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2: 嗯，
1: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2: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1: 嗯，
2: 你这么讲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
1: 对对对，
2: 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对不对啊？
1: 这是是是是，哎呦，那真的太好。
2: 嗯，
1: 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
2: 啊。
1: 哎，我还想继续用，
2: 啊，
1: 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2: 啊，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好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2: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哎，再见啊。嗯，
1: 哎，好好好，再见，好。
4: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和，
2: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5: 81。
2: 81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5: 凤城市雁门镇。
2: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
5: 嗯，
2: 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5: 挺长时间了。
2: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没？
5: 都用过不少。

0: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1: 这个我的脚麻，
0: 脚麻
1: 啊，脚麻麻的都受不了，
0: 哦，
1: 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
0: 啊，
1: 在后期扒拉屁股啊，也麻疼
0: 啊，都疼了。啊，
1: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是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的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
0: 啊，
1: 给我疼的实在扛不了。
0: 啊，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1: 手啊，还没觉着麻。
0: 手没觉着麻是不？嗯，好。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1: 那。
0: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1: 那那个
0: 你说
1: 我原先哈，就那耳疗油哈，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罢了
0: 啊，
1: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0: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罢了，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1: 我那腰啊左罢有点疼
0: 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
1: 啊，
0: 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1: 啊，对呀，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把了。
0: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
1: 嗯，
0: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1: 那
0: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对不
1: 对
0: 、啊、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右吧从来没疼过。
0: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1: 不是酸疼啊，
0: 对，
1: 啊，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0: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都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1: 那
0: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儿就用，没事儿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对对对
0: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啊，
1: 我听懂了
0: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1: 那个威乐舒。
0: 威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1: 啊，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糖化症了
0: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
1: 嗯，
0: 明白了。
1: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我就买了。
0: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都舒服点没？
1: 啊，真管用啊。
0: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是吧？我跟你说啊，威乐舒用完了，你胃里都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1: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我就抹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我以为得骨癌了。
0: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想。
1: 疼啊，骨头疼啊！
0: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1: 啊，
0: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他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

0: 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就能放心。
0: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哎，再见啊，好，
1: 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6064-789 400-6064-789。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心算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咱们最近啊，后台接到了好多的电话呢。
1: 嗯，
0: 很多朋友呢都在问红景天粉
1: 啊，都问这个红景天，
0: 都在问。
1: 哦，
0: 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些心脏基础病的朋友，
1: 嗯，
0: 都想知道说大花红景天粉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1: 特别在哪儿？
0: 嗯，
1: 是吧？红景天大家伙儿应该很熟悉。
0: 对呀。
1: 那好，静时，咱们今天呢，咱就敞开了说。
0: 嗯，
1: 静时。我先问你个问题吧、
0: 嗯、
1: 你知道吗，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你知道他最怕的是什么吗？
0: 最怕呀，
1: 啊，
0: 心梗猝死。
1: 心梗猝死、嗯、你做对了。你看别的疾病啊，不一定一下子要了我们的性命，
0: 嗯，
1: 但这个心脏的问题，哎，他一旦心梗了，可能直接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
0: 嗯，
1: 直接猝死了。所以说这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怕的问题，对吧？
0: 嗯。
1: 不过在讲之前呢，我要声明一下哈，我们做咱们这档节目实际上就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我说话一定要凭着身上的责任和良心的，
0: 嗯，
1: 咱不能夸大其词的，也不能忽悠大家伙，
0: 嗯，
1: 咱们先把话哈说明白。那这个红景天粉用了之后啊，最直观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适应性啊，它增强了。红景天它能够做到的是什么？我们平时用好了，就是给我们的心脏打好这个底子，
0: 嗯，
1: 存好这个本钱，让我们人的这个自身的心肌细胞啊，这个储备的能量更加的充足，
0: 嗯，
1: 它的耐这种缺血缺氧的能力就更加的强大，
0: 嗯，
1: 所以说当你的这个同时突发这个心梗的情况，我们的血管突然间堵死了，你这个心脏就没有血没有氧的这个供应了，对吧？
0: 嗯，
1: 但是你的心脏由于这个底子打得特别牢实，它进入到极限求生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能够靠它自己多给我们撑一会儿。所以说这个我们自身的心脏皮实不皮实啊，给我们多争取一些实实在在的一线生机，我告诉你那就是救我们一命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接下来往下讲。就心梗它可以做到不突发吗？
1: 啊，
0: 它能控制吗？
1: 很多具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突发性心梗，就没有前兆的，就突然间就发作了。
0: 嗯，
1: 啊，你看有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就睡觉，睡着睡着人就没了。
0: 对，
1: 或者是有时候情绪那么一激动，一下子出事了。
0: 嗯，
1: 整天提心吊胆的啊，睡不好觉，我们就是担心什么时候突发那一下子。
0: 嗯，
1: 这是我们很多有心脏基础病的
0: 患者很多的担忧、啊、
1: 担忧的地方，对吧？
0: 是。
1: 那红景天你要是平时用好了的话，就能够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焦虑，
0: 嗯，
1: 不会有那么大的害怕。你看我之前给大家伙说过，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冠心病只是个起点，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发展，慢慢的心律不齐呀、心肌肥大呀，然后心脏的瓣膜反流啊，这些都 都会出现。
0: 嗯，
1: 等到最终的就是我们的心衰了。
0: 嗯，
1: 啊，这是一条停不下来的一个不归路，
0: 嗯，
1: 是吧？即便用药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都会出现的。
0: 哦，所以说心脏病实际上它是自己在悄然发展的。
1: 对，
0: 只是说平时可能我们不知道。
1: 对，这是正常的人的情况。
0: 嗯，
1: 但是你要是就先天你这个心脏就比较皮实，就耐造。
0: 嗯，
1: 你这个过程会特别的缓慢。
0: 嗯，
1: 明白了。
0: 明白。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平原地区的人会确实，我们发现了这个心脏啊，哪怕是天天用药也会不停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归路。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高原地区的尤其是藏族同胞们，
0: 嗯，
1: 明明很多人已经表现出来了心脏病了，
0: 嗯，
1: 那为什么人家的这个病情不但不往下发展，还没有这个任何的症状的表现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看藏族人民他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世世代代的家家户户的都用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0: 嗯，
1: 要不就是熬粥啊，啊磨成粉呐，啊，泡水呀，啊，咱们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了。
0: 明白。
1: 这样的话，不知不觉的就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0: 嗯，
1: 你这个心脏的病情相当于踩的刹车一样。
0: 嗯，
1: 尽管发展，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缓慢。所以说，这才我才反复的说，是吧？但凡有条件的，尤其是我们已经查出来心脏不好的，是吧？
0: 嗯，
1: 或者有家族史的、有症状的，就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应该认真的考虑考虑。
0: 嗯，
1: 这个藏区的这个大花级的这种品种的红景天，能够帮助我们消除心头的疑惑，打破这种焦虑和疾病发展的这种怪圈。
0: 嗯，还真是啊，老师。
1: 嗯，
0: 您说红景天粉为什么它就做到这些呢？
1: 因为红景天呢，里面最主要的叫红景天苷。
0: 嗯，
1: 这个红景天苷这种成分呢，它是专门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的。
0: 嗯，
1: 啊，红景天苷含量足够高的高品质的这种红景天。
0: 嗯，
1: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咱们药房甚至农副产品都能买到那种红景天。
0: 嗯，
1: 磨成粉的，我告诉你那都不行啊。
0: 嗯，你说它这个浓度达不到了会怎么样？
1: 那影响大了去了。
0: 嗯，
1: 哦，我给你打个最实在的比方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0: 嗯，
1: 你看咱们小时候感冒发烧，烧到39度、40度了，
0: 嗯，
1: 浑身酸疼，脑袋嗡嗡响，
0: 嗯，
1: 以前咱爹妈赶紧拉到这个卫生所啊，打一针屁针儿，
0: 啊，
1: 是吧？我们那年代都打屁针的，
0: 嗯，
1: 是吧？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当时医生配药的时候，那个针剂的剂量、那个浓度，啊，都是掐着尺子算的，
0: 嗯，对，
1: 多少毫升、多少药、多少升盐水，一点都不能差的吧？
0: 对呀，啊，就是那个时候最怕扎针了，
1: 对吧？
0: 但只要一针下去，回家就能够睡一好觉，
1: 啊，
0: 烧就能退，人也舒坦。
1: 这一针下来就好吧？
0: 对。
1: 可要是碰到那种偷工减料的药物，浓度就差那一丁点儿，
0: 嗯，
1: 啊，同样的这个量，你用完了，你猜怎么着？
0: 嗯，
1: 针是扎了，你罪也受了，但这个烧，他就退不下来，
0: 嗯，
1: 他就赖着不退，
0: 嗯，
1: 半夜里你还得爬起来喝这什么生姜红糖水，
0: 捂被子发汗，
1: 捂被子，对吧？你得折腾个两三天，是吧？
0: 是，
1: 人都熬虚脱了，钱还没少花，
0: 嗯。

0: 罪一点没少受啊，最后还得换个医生换个药重新来过。
1: 嗯，
0: 所以说红景天粉也是这个道理，
1: 就你药你得足量它才有效果，
0: 对，它才有作用嘛，是吧。红景天呢，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我刚才说的红景偏甘。
1: 嗯，
0: 啊，它是这个主要的成分。
1: 哦，那就是说想买到管用的你就得把好质量关。
0: 嗯，对。
1: 那怎么才能够保证它的浓度够呢？
0: 首先记住了，它产区非常重要。
1: 嗯，
0: 必须是高海拔的地区。
1: 嗯，
0: 一定是高海拔地区，而且是自然生长的。
1: 嗯，
0: 是吧，人工种植的不行，必须是自然生长的野生的，这两个条件啊，缺一不可。
1: 嗯，
0: 有经验的那个采药人啊，这个时候你把它这个掰断了，你看那个茎啊，是明显的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玫瑰红色
1: 啊。哦，这是它的标志性的特点。
0: 对对对，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1: 哦，
0: 啊，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叫植物粉吧。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能随便买。
0: 这个，对，
1: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0: 对，
1: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0: 对，
1: 断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0: 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嗯，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1: 嗯，
0: 但是它是食品级的，
1: 嗯，
0: 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1: 饱了，
0: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1: 嗯，
0: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1: 嗯，
0: 是吧？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1: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啊。
0: 当然了，
1: 它挺难得呀。
0: 对的，静石，是吧。
1: 哦，
0: 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1: 嗯，
0: 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
1: 嗯，
0: 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红景天，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1: 是，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0: 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
1: 嗯，
0: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我记得咱们五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红景天。
1: 是呢，就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0: 对，
1: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
0: 没错。
1: 嗯，
0: 啊，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
1: 嗯，
0: 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
1: 嗯，
0: 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
1: 嗯，
0: 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住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
1: 嗯，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

0: 心动力源。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2: 哦，
3: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两年了，你看行吗？
2: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3: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事。
2: 哦。
3: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2: 那是，嗯，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它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嗯，
3: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2: 嗯，
3: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2: 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3: 对对，
2: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3: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2: 嗯，
3: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2: 嗯，
3: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2: 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说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呐、气短呐、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3: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
2: 嗯，
3: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2: 哦，
3: 我上次直接定的是3年的量，
2: 那挺好。
3: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2: 嗯，
3: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2: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3: 嗯，
2: 你这么想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对不对？啊，
3: 这是是是是，哎呦，那真的太好。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
2: 啊。
3: 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2: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3: 好好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2: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好。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和
2: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3: 81。
2: 81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凤城市雁门镇。
2: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
3: 嗯。
2: 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3: 挺长时间了。
2: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没？
3: 都用过不少。
2: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3: 这个我的脚麻。
2: 脚麻，
3: 脚麻麻的都受不了，
2: 哦、
3: 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在后期扒拉屁股哈，也麻疼，
2: 都疼了，
3: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得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屁股疼的实在扛不了，
2: 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3: 手啊还没脚着麻。
2: 手没脚着麻是不？
3: 好，
2: 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3: 那
2: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3: 那那个
2: 你说
3: 我原先哈就那耳疗油哈，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罢了
2: 啊，
3: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2: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半拉，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3: 我那右啊左半拉有点疼。
2: 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3: 对呀、啊、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半了。
2: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是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3: 那
2: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对不对？
3: 对呀。
2: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右吧，从来没疼过。
2: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3: 还不是酸疼啊？
2: 对，
3: 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2: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到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3: 那
2: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儿就用，没事儿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对对对，
2: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啊，
3: 我听懂了。
2: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3: 那个威乐舒，
2: 威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3: 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糖化症了
2: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明白了。
3: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我就买了。
2: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都舒服点没？
3: 真管用啊！
2: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是吧？我跟你说啊，威乐舒用完了，你胃里都舒服了，这是表面。

0: 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一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1: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我就抹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我以为得骨癌了。
0: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想。
1: 疼啊，骨头疼啊！
0: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1: 啊，
0: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他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啊。
1: 我就那么寻思，然后我想跟你通话，我问问你
0: 哪儿那么容易得的病啊？啊，你老爷子你就把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岁数大了，80多岁了，我跟你讲，等我到那个年岁还不如你呢，我说实话，咱就说啊，就是有点小毛病，这都正常啊，可别就是瞎想啊，你这想那个那没头了啊，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啊，
1: 那
0: 好不好啊？
1: 啊，那个叶黄素哈，我也上眼睛哈，往摸眼睛
0: 啊
1: 啊，后边剩不多了哈，我就直接把盖拧开。就扣眼皮，眼睛闭着，那么行不行？
0: 可以，但是别跑到眼睛里。
1: 有的时候也照眼睛里了。
0: 不行不行，为啥呢？你要进眼睛里啊，就是这种刺激啊，我们有的人受不了。
1: 我多少还能扛住。
0: 呵，啊，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呗。
1: 那倒清凉，
0: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还是那句话，老爷子，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咱们到这个岁数了，都有点小问题啊，这都不是大事儿，别瞎想啊。
1: 我那骨头疼嘛，
0: 疼就是我跟你说了，一个是腰托，再有一个骨质疏松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岁数肯定骨质疏松。不信你拍个片儿，你这骨头里面都有空洞了，因为这是必然的。那怎么办？如果咱们真想缓解或者是减缓这个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的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液体牡蛎钙进口的，有没？
1: 有，这吃哈叫牡蛎油哈。
0: 啊，对，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心了。
0: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哎，再见啊，好，
1: 好嘞。
0: 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2: 哦，
0: 啊，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叫植物粉吧，
2: 对
0: 吧？
2: 就是不能随便买，
0: 对，
2: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0: 对，
2: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0: 对，
2: 断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0: 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2: 嗯，
0: 但是它是食品级的，
2: 嗯，
0: 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2: 饱了，
0: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2: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2: 嗯，
0: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2: 嗯，
0: 是吧？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2: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啊。
0: 当然了。
2: 它挺难得呀。
0: 对的，静石，是吧？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2: 嗯，
0: 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
2: 嗯，
0: 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红景天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2: 是，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0: 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
2: 嗯，
0: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2: 嗯，
0: 我记得咱们5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红景天。
2: 是呢，这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0: 对，
2: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
0: 没错，嗯，啊，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
2: 嗯，
0: 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
2: 嗯，
0: 日常呢能够。

0: 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2: 哦，
3: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两年了，你看行吗？
2: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3: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事。
2: 哦。
3: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2: 那是，嗯，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它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嗯，
3: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2: 嗯，
3: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2: 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3: 对对，
2: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3: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2: 嗯，
3: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2: 嗯，
3: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2: 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啊、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

0: 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说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呐、气短呐、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1: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
0: 嗯，
1: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0: 哦，
1: 我上次直接定的是3年的量，
0: 那挺好。
1: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0: 嗯，
1: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0: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1: 嗯，
0: 你这么想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对不对？啊，
1: 是，哎呦，那真的太好。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
0: 啊。
1: 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0: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1: 哎，好，再见，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和
0: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3: 81。
0: 81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凤城市
0: 雁门
3: 镇。
0: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
3: 嗯，
0: 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3: 挺长时间了。
0: 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没？
3: 都用过不少。
0: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3: 这个，我这脚麻。
0: 啊，
3: 脚麻麻的都受不了。然后后期哈，腿肚也麻，在后期扒拉屁股哈，也麻疼
0: 啊，都疼了啊，
3: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儿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得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
0: 啊，
3: 屁股疼的实在扛不了
0: 啊。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3: 手没绞着麻
0: 是不？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3: 那
0: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3: 那那个
0: 你说
3: 我原先哈，就那耳疗油哈，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半了
0: 啊，
3: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0: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半拉？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3: 我那腰啊，左半有点疼
0: 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3: 对呀，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半了。
0: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是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3: 那
0: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对不
3: 对？
0: 对
3: 啊，
0: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右吧，从来没疼过。
0: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 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3: 还不酸疼啊？
0: 对，
3: 啊，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0: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到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安当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3: 那
0: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安糖没事就用，没事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啊，对对对，
0: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啊，
3: 这我听懂了。
0: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3: 那个威乐舒，
0: 威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3: 啊、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糖化症了
0: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
3: 啊、
0: 嗯，明白了。
3: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我就买了。
0: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头舒服点没？
3: 啊，真管用啊！
0: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是吧？我跟你说啊，威乐舒用完了，你胃里头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3: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我就抹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我以为得骨癌了。
0: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想。
3: 疼啊，骨头疼啊！
0: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3: 啊，
0: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他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啊。
3: 我就那么寻思，然后我想跟你通话，我问问你
0: 哪儿那么容易得的病啊？啊，你老爷子你就把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岁数大了，八十多岁了，我跟你讲，等我到那个年岁还不如你呢，我说实话，咱就说啊，就是有点小毛病，这都正常啊，可别就是瞎想啊，你这想那个那没头了啊，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啊，
3: 那
0: 好不好啊？
3: 啊，那个叶黄素哈，我也放眼睛哈，忘摸眼睛
0: 啊
3: 啊，后来剩不多了哈，我就直接把盖拧开。就扣眼皮，眼睛闭着，那么行不行？
0: 可以，但是别跑到眼睛里。
3: 有的时候也照眼睛里了。
0: 不行不行，为啥呢？你要进眼睛里啊，就是这种刺激啊，我们有的人受不了。
3: 我多少还能扛住。
0: 呵，啊，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呗。
3: 这倒清凉，
0: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还是那句话，老爷子，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咱们到这个岁数了，都有点小问题啊，这都不是大事儿，别瞎想啊。
3: 我那骨头疼嘛，
0: 疼就是我跟你说了，一个是腰托，再有一个骨质疏松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岁数肯定骨质疏松。不信你拍个片儿，你这骨头里面都有空洞了，因为这是必然的。那怎么办？如果咱们真想缓解或者是减缓这个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的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液体牡蛎钙进口的，有没？
3: 有，这吃啥哈？叫牡蛎油哈。
0: 啊，对，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3: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心了。
0: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
3: 谢谢
0: 啊、哎，再见啊，好，
3: 好嘞。
0: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4: 哦，
0: 啊，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 叫植物粉吧，
4: 对
0: 对吧？
4: 就是不能随便买，
0: 这个，对，
4: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0: 对，
4: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0: 对，
4: 缎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0: 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

0: 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1: 嗯，
0: 但是它是食品级的，
1: 嗯，
0: 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1: 饱了，
0: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1: 嗯，
0: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1: 嗯，
0: 是吧？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1: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啊。
0: 当然了，
1: 它挺难得呀。
0: 对的，静石，是吧？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1: 嗯，
0: 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
1: 嗯，
0: 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红景天，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1: 是，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0: 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
1: 嗯，
0: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我记得咱们5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红景天。
1: 是呢，这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0: 对，
1: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
0: 没错、
1: 嗯、
0: 啊，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
1: 嗯，
0: 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
1: 嗯，
0: 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
1: 嗯，
0: 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入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的。
1: 嗯，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0: 哦。
2: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
0: 嗯嗯。
2: 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2年了，你看行吗？
0: 哎呦，我听你

0: 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1: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是，
0: 哦，
1: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0: 那是，嗯，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它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嗯，
1: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0: 嗯，
1: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0: 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1: 对对，
0: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1: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0: 嗯，
1: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0: 嗯，
1: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0: 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啊、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的、气短的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1: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
0: 嗯，
1: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0: 哦，
1: 我上次直接定的是3年的量，
0: 那挺好。
1: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0: 嗯，
1: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0: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1: 嗯，
0: 你这么讲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
1: 对对对，
0: 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对不对？啊，
1: 这是是是是，哎呦，那真的太好。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
0: 啊。
1: 我还想继续用，嗯，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0: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好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哎，再见啊。嗯，
1: 哎，好好好，再见，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是，
0: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3: 81。
0: 81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凤城市雁门镇。
0: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
3: 嗯，
0: 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3: 哎，挺长时间了。
0: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没？
3: 嗯，都用过不少。
0: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3: 这个，我这脚麻。
0: 脚麻。
3: 啊，脚麻麻的都受不了。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再后期大了屁股哈，也麻疼
0: 啊，都疼了啊，
3: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儿 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得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给我疼的实在扛不了。
4: 啊，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3: 手啊，还没脚着麻。
4: 手没脚着麻是不？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3: 那。
4: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3: 那那个
4: 你说
3: 我原先哈就那耳疗油哈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半了
4: 啊，
3: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4: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半了，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3: 我那腰啊左半有点疼
4: 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
3: 啊，
4: 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3: 对呀，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把了。
4: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3: 那
4: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对不
3: 对？
4: 对
3: 啊，
4: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右吧从来没疼过。
4: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3: 还不是酸疼啊，
4: 对
3: 啊，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4: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都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3: 那
4: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就用，没事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对对对
4: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啊，
3: 我听懂了
4: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3: 那个威乐舒。
4: 威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3: 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肠化症了
4: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明白了。
3: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我就买了。
4: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都舒服点没？
3: 啊，真管用啊！
4: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是吧？我跟你说啊，胃的舒用完了，你胃里都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3: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我就抹一补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我以为得骨癌了。
4: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想。
3: 疼啊，骨头疼啊。
4: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3: 啊，
4: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他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3: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心了。
4: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
3: 谢谢你啊，
4: 哎，再见啊，好，
3: 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

0: 全球购栏目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咱们最近啊，后台接到了好多的电话呢。
1: 嗯，
0: 很多朋友呢都在问红景天粉
1: 啊，都问这个红景天，
0: 都在问。
1: 哦，
0: 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些心脏基础病的朋友，
1: 嗯，
0: 都想知道说大花红景天粉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1: 特别在哪儿？
0: 嗯，
1: 是吧？红景天大家伙儿应该很熟悉。
0: 对呀。
1: 那好，静时，咱们今天呢，咱就敞开了说。
0: 嗯，
1: 静时。我先问你个问题吧、
0: 嗯、
1: 你知道吗，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你知道他最怕的是什么吗？
0: 最怕呀，
1: 啊，
0: 心梗猝死。
1: 心梗猝死、嗯、你做对了。你看别的疾病啊不一定一下子要了我们的性命，
0: 嗯，
1: 但这个心脏的问题，哎，他一旦心梗了可能直接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
0: 嗯，
1: 直接猝死了。所以说这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怕的问题，对吧？
0: 嗯。
1: 不过在讲之前呢，我要声明一下哈，我们做咱们这档节目实际上就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我说话一定要凭着身上的责任和良心的，
0: 嗯，
1: 咱不能夸大其词的，也不能忽悠大家伙，
0: 嗯，
1: 咱们先把话哈说明白。那这个红景天粉用了之后啊，最直观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适应性啊，它增强了。红景天它能够做到的是什么？我们平时用好了，就是给我们的心脏打好这个底子，
0: 嗯，
1: 存好这个本钱，让我们人的这个自身的心肌细胞啊，这个储备的能量更加的充足，
0: 嗯，
1: 它的耐这种缺血缺氧的能力就更加的强大，
0: 嗯，
1: 所以说当你的这个同时突发这个心梗的情况，我们的血管突然间堵死了，你这个心脏就没有血没有氧的这个供应了，对吧？
0: 嗯，
1: 但是你的心脏由于这个底子打得特别牢实，它进入到极限求生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能够靠它自己多给我们撑一会儿。所以说这个我们自身的心脏皮实不皮实啊，给我们多争取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件事。

0: 攻击，我告诉你，那就是救我们一命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接下来往下讲，就心梗，它可以做到不突发吗？
0: 啊，
1: 它能控制吗？
0: 很多具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突发性心梗，就没有前兆的，就突然间就发作了。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就睡觉，睡着睡着人就没了。
1: 对，
0: 或者是有时候情绪那么一激动，一下子出事了。
1: 嗯，
0: 整天提心吊胆的啊，睡不好觉。我们就是担心什么时候突发那一下子，
1: 嗯，
0: 这是我们很多有心脏基础病
1: 的患者很多的担忧、啊、
0: 担忧的地方，对吧？
1: 是。
0: 那红景天，你要是平时用好了的话，就能够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焦虑，
1: 嗯，
0: 不会有那么大的害怕。你看，我之前给大家伙说过，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冠心病只是个起点，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发展，慢慢的心律不齐呀、心肌肥大呀，然后心脏的瓣膜反流啊，这些。都会出现，
1: 嗯，
0: 等到最终的就是我们的心衰了，
1: 嗯，
0: 啊，这是一条停不下来的一个不归路，
1: 嗯，
0: 是吧？即便用药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都会出现的。
1: 哦，所以说心脏病实际上它是自己在悄然发展的，
0: 对，
1: 只是说平时可能我们不知道，
0: 对，这是正常的人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就先天你这个心脏就比较皮实，就耐造，
1: 嗯，
0: 你这个过程会特别的缓慢，
1: 嗯，
0: 明白了，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平原地区的人会确实，我们发现了这个心脏啊，哪怕是天天用药也会不停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归路、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高原地区的尤其是藏族同胞们，
1: 嗯，
0: 明明很多人已经表现出来了心脏病了，
1: 嗯，
0: 那为什么人家的这个病情不但不往下发展，还没有这个任何的症状的表现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看藏族人民他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世世代代的家家户户的都用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要不就是熬粥啊，啊磨成粉啊，泡水啊，咱们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了，
1: 明白。
0: 这样的话不知不觉的就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嗯，
0: 你这个心脏的病情相当于踩着刹车一样，
1: 嗯，
0: 尽管发展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缓慢。所以说这才我才反复的说，是吧，但凡有条件的，尤其是我们已经查出来心脏不好的，是吧、
1: 嗯、
0: 或者有家族史的有症状的，就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应该认真的考虑考虑，
1: 嗯，
0: 这个藏区的这个大花级的这种品种的红景天能够帮助我们消除心头的疑惑，打破这种焦虑和疾病发展的这种怪圈。
1: 嗯，还真是啊，老师。
0: 嗯，
1: 您说红景天粉为什么它就做到这些呢？
0: 因为红景天呢里面最主要的叫红景天苷。
1: 嗯，
0: 这个红景天苷这种成分呢，它是专门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的。
1: 嗯，
0: 啊，红景天苷含量足够高的高品质的这种红景天，
1: 嗯，
0: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咱们药房甚至农副产品都能买到那种红景天，
1: 嗯，
0: 磨成粉的，我告诉你那都不行啊。
1: 嗯，你说它这个浓度达不到了会怎么样？
0: 那影响大了去了。
1: 嗯，
0: 我给你打个最实在的比方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1: 嗯，
0: 你看咱们小时候感冒发烧，烧到39度、40度了，
1: 嗯，
0: 浑身酸疼，脑袋嗡嗡响，
1: 嗯。
0: 以前咱爹妈赶紧拉到这个卫生所啊，打一针屁针儿
1: 啊，
0: 是吧？我们那年代都打屁针的，
1: 嗯，
0: 是吧？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当时医生配药的时候，那个针剂的剂量、那个浓度啊，都是掐着尺子算的，
1: 嗯，对，
0: 多少毫升、多少药、多少升盐水，一点都不能差的吧？
1: 对呀、啊，就是那个时候最怕扎针了，
0: 对吧？
1: 但只要一针下去，回家就能够睡一好觉
0: 啊，
1: 烧就能退，人也舒坦，
0: 一针下来就好吧？
1: 对。
0: 可要是碰到那种偷工减料的药物，浓度就差那么一丁点儿，
1: 嗯
0: 啊，同样的这个量，你用完了你才怎么着？
1: 嗯，
0: 针是扎了，你罪也受了，但这个烧它就退不下来，
1: 嗯，
0: 它就赖着不退，
1: 嗯，
0: 半夜里你还得爬起来喝这什么生姜红糖水，
1: 捂被子发汗，
0: 捂被子，对吧？你得折腾个两三天，
1: 是
0: 吧？是，人都熬虚脱了，钱还没少花，
1: 嗯，
0: 罪一点没少受，啊，最后还得换个医生，换个药，重新来过，
1: 嗯。
0: 所以说红景天粉也是这个道理，
1: 就你药你得足量它才有效果，
0: 对，它才有作用嘛，是吧？红景天呢，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我刚才说的红景天苷，
1: 嗯，
0: 啊，它是这个主要的成分。
1: 哦，那就是说想买到管用的你就得把好质量关、
0: 嗯、对，
1: 那怎么才能够保证它的浓度够呢？
0: 首先记住了，它产。

0: 区非常重要。
1: 嗯，
0: 必须是高海拔的地区。
1: 嗯，
0: 一定是高海拔地区，而且是自然生长的，
1: 嗯，
0: 是吧？人工种植的不行，必须是自然生长的、野生的，这两个条件啊，缺一不可。
1: 嗯，
0: 有经验的那个采药人啊，这个时候你把它这个掰断了，你看那个茎啊，是明显的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玫瑰红色。
1: 哦，这是它的标志性的特点。
0: 对对对。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1: 哦，
0: 啊，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叫植物粉吧。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能随便买。
0: 这个，对，
1: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0: 对，
1: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0: 对，
1: 断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0: 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1: 嗯，
0: 但是它是食品级的。
1: 嗯，
0: 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1: 饱了，
0: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1: 嗯，
0: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1: 嗯，
0: 是吧？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1: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啊。
0: 当然了，
1: 它挺难得呀。
0: 对的，静石，是吧？
1: 哦，
0: 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1: 嗯，
0: 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
1: 嗯，
0: 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红景天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1: 是，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0: 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
1: 嗯，
0: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我记得咱们五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红景天。
1: 是呢，就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0: 对，
1: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
0: 没错。
1: 嗯，
0: 啊，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
1: 嗯，
0: 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
1: 嗯，
0: 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
1: 嗯，
0: 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住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
1: 嗯，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

0: 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1: 哦，
2: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两年了，你看行吗？
1: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2: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是，
1: 哦，
2: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1: 那是，嗯，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它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嗯，
2: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1: 嗯，
2: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1: 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2: 对对，
1: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2: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1: 嗯，
2: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1: 嗯，
2: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1: 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说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的、气短的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2: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
1: 嗯，
2: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1: 哦，
2: 我上次直接定的是3年的量，
1: 那挺好。
2: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1: 嗯，
2: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1: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2: 嗯，
1: 你这么讲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对不对啊？
2: 是，哎呦，那真的太好。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
1: 啊。
2: 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1: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2: 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2: 哎，好，再见，好。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和
1: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0: 81。
1: 81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0: 凤城市边门镇。
1: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
0: 嗯，
1: 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0: 挺长时间了。
1: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没？
0: 都用过不少。
1: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0: 这个，我的脚麻。
1: 脚麻。
0: 脚麻麻的都受不了，
1: 哦、
0: 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在后期扒拉屁股哈、也麻疼。
1: 啊，都疼了啊。
0: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是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点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给我疼的实在扛不了。
1: 啊，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0: 手啊，还没脚着麻。
1: 手没脚着麻是不？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0: 那。
1: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0: 那那个，
1: 你说
0: 我原先哈、就那耳疗油哈、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罢了
1: 啊。
0: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1: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罢了？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0: 我那腰啊，左罢有点疼
1: 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0: 对呀、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把了。
1: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是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0: 那
1: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对不
0: 对,
1: 对、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右吧从来没疼过。
1: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0: 还不是酸疼啊？
1: 对，
0: 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1: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到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囊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0: 那
1: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个氨糖没事就用，没事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对对
1: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
0: 我听懂了
1: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0: 那个威乐舒。
1: 威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0: 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糖化症了
1: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明白了。
0: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我就买了。
1: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头舒服点没？
0: 真管用啊！
1: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是吧？我跟你说啊，胃的舒用完了，你胃里头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0: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我就抹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我以为得骨癌了。
1: 呵。

0: 谁跟你说的？别瞎讲。
1: 疼啊，骨头疼啊！
0: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1: 啊！
0: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他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啊！
1: 我就那么寻思，然后我想跟你通话，我问问你。
0: 哪那么容易得的病啊？啊，你老爷子，你就把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岁数大了，八十多岁了，我跟你讲，等我到那个年岁还不如你呢。我说实话，咱就说啊，就是有点小毛病，这都正常啊。可别就是瞎想啊，你这想那个，那没头了啊。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啊。
1: 那
0: 好不好啊？
1: 啊，那个叶黄素哈，我也上眼睛哈，忘摸眼睛
0: 啊
1: 啊，扣着剩不多了哈，我就直接把盖拧开，就扣眼皮，眼睛闭着，那么行不行？
0: 可以，但是别跑到眼睛里。
1: 有的时候也照眼睛里了。
0: 不行不行，为啥呢？你要进眼睛里啊，就是这种刺激啊，我们有的人受不了。
1: 我多少还能扛住。
0: 呵。啊，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没？
1: 这都清亮。
0: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还是那句话，老爷子，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咱们到这个岁数了，都有点小问题啊，这都不是大事儿，别瞎想啊。
1: 我现在骨头疼
0: 吗？疼就是我跟你说了，一个是腰托，再有一个骨质疏松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岁数肯定骨质疏松，不信你拍个片儿，你这骨头里面都有空洞了，因为这是必然的。那怎么办？如果咱们真想缓解或者是延缓这个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的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液体牡蛎钙进口的，有没？
1: 有，这吃叫牡蛎油哈。
0: 啊，对。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心了。
0: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哎，再见啊，好，
1: 好嘞。
0: 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2: 哦，
0: 啊，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叫植物粉吧，
2: 对
0: 吧？
2: 就是不能随便买，
0: 这个，对，
2: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0: 对，
2: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0: 对，
2: 断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0: 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2: 嗯，
0: 但是它是食品级的，
2: 嗯，
0: 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2: 饱了，
0: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2: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2: 嗯，
0: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2: 嗯，
0: 是吧？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2: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啊。
0: 当然了。
2: 它挺难得呀。
0: 对的，就是，是吧？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2: 嗯，
0: 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
2: 嗯，
0: 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红景天，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2: 是，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0: 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
2: 嗯，
0: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2: 嗯，
0: 我记得咱们五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红景天。
2: 是呢，这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0: 对，
2: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
0: 没错，嗯，啊，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
2: 嗯，
0: 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
2: 嗯，
0: 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
2: 嗯，
0: 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2: 嗯，
0: 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入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2: 嗯，
0: 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2: 嗯，
0: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的，
2: 嗯。

0: 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1: 哦，
2: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两年了，你看行吗？
1: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2: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事。
1: 哦，
2: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1: 那是，嗯，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他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嗯，
2: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1: 嗯，
2: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1: 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2: 对对，
1: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2: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1: 嗯，
2: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1: 嗯，
2: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1: 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啊、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的、气短的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2: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
1: 嗯，
2: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1: 哦，
2: 我上次直接订的是3年的量，
1: 那挺好。
2: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1: 嗯，
2: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1: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2: 嗯，
1: 你这么讲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

0: 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对不对啊？
1: 是，哎呦，那真的太好。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啊。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0: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是，
0: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3: 81
0: 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凤城市雁门镇。
0: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
3: 嗯。
0: 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3: 挺长时间了。
0: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没？
3: 都用过不少。
0: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3: 这个，我这脚麻。
0: 脚麻。
3: 啊，脚麻麻的都受不了，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再后期大了屁股哈，也麻疼，
0: 都疼了，
3: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儿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得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给我疼的实在扛不了。
0: 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3: 手啊，还没脚着麻。
0: 手没脚着麻是不？
3: 好。
0: 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3: 那
0: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3: 那那个
0: 你说
3: 我原先哈就那腰油哈，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半了
0: 啊，
3: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0: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半拉？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3: 我那腰啊，左半有点疼
0: 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3: 对呀、啊，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半了。
0: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3: 那
0: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对不
3: 对？
0: 对
3: 呀。
0: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右吧，从来没疼过。
0: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3: 还不是酸疼啊？
0: 对，
3: 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0: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都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3: 那
0: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就用，没事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

0: 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啊，
1: 我听懂了
0: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1: 那个威乐舒。
0: 威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1: 啊，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肠化症了
0: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
1: 对对，
0: 嗯，明白了。
1: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
0: 嗯，
1: 我就买了。
0: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都舒服点没？
1: 啊，真管用啊。
0: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是吧？我跟你说啊，威乐舒用完了，你胃里都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1: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我就抹一补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我以为得骨癌了。
0: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想。
1: 疼啊，骨头疼啊。
0: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1: 啊，
0: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他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啊，
1: 我就那么寻思，然后我想跟你通话，我问问你。
0: 哪那么容易得的病啊？啊，你老爷子，你就把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岁数大了，80多岁了，我跟你讲，等我到那个年岁还不如你呢。我说实话，咱就说啊，就是有点小毛病，这都正常啊。可别就是瞎想啊，你这想那个，那没头了啊。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啊。
1: 那
0: 好不好啊？
1: 啊，那个叶黄素哈，
0: 啊，
1: 我也上眼睛哈，忘抹眼睛
0: 啊，
1: 啊，后边剩不多了哈，我就直接把盖拧开，就扣眼皮，眼睛闭着，那么行不行？
0: 可以，但是别跑到眼睛里。
1: 有的时候也照眼睛里了。
0: 不行不行，为啥呢？你要进眼睛里啊，就是这种刺激啊，我们有的人受不了。
1: 我多少还能扛住。
0: 呵。啊，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没？
1: 这都清亮。
0: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还是那句话，老爷子，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咱们到这个岁数了，都有点小问题啊，这都不是大事儿，别瞎想啊。
1: 我那骨头疼嘛。
0: 疼就是我跟你说了，一个是腰托，再有一个骨质疏松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岁数肯定骨质疏松，不信你拍个片儿，你这骨头里面都有空洞了，因为这是必然的。那怎么办？如果咱们真想缓解或者是减缓这个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的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液体牡蛎钙进口的，有没？
1: 有，这吃哈叫牡蛎油哈。
0: 啊，对。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心了。
0: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哎，再见啊，好，
1: 好嘞。
0: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2: 哦，
0: 啊，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叫植物粉吧。
2: 对
0: 吧，
2: 就是不能随便买。
0: 对，
2: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0: 对，
2: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0: 对，
2: 断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0: 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2: 嗯，
0: 但是它是食品级的。
2: 嗯，
0: 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2: 饱了，
0: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2: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2: 嗯，
0: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2: 嗯，
0: 是吧？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2: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啊。
0: 当然了，
2: 它挺难得呀。
0: 对的，就是，是吧？嗯。

0: 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1: 嗯，
0: 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
1: 嗯，
0: 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宫颈片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1: 是，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0: 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
1: 嗯，
0: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我记得咱们5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宫颈片。
1: 是呢，这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0: 对，
1: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
0: 没错、
1: 嗯、
0: 啊，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机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
1: 嗯，
0: 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
1: 嗯，
0: 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
1: 嗯，
0: 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住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
1: 了。嗯，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0: 哦，
3: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2年了，你看行吗？
0: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3: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事。
0: 哦，
3: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0: 那是，嗯，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它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

0: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1: 嗯，
0: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1: 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0: 对对，
1: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0: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1: 嗯，
0: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1: 嗯，
0: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1: 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啊、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呐、气短呐、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0: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
1: 嗯，
0: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1: 哦，
0: 我上次直接定的是3年的量，
1: 那挺好。
0: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1: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0: 嗯，
1: 你这么讲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
0: 对对对，
1: 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对不对？啊，
0: 这是是是是，哎呦，那真的太好。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
1: 啊。
0: 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1: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好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哎，好好好，再见，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是，
1: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3: 81。
1: 81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凤城市雁门镇。
1: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
3: 嗯，
1: 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3: 哎，挺长时间了。
1: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没？
3: 都用过不少。
1: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3: 这个，我这脚麻。
1: 脚麻。
3: 啊，脚麻麻的都受不了。
1: 哦，
3: 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
1: 啊，
3: 再后期扒拉屁股啊，也麻疼
1: 啊，都疼了啊，
3: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是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儿完我都能挺住，
1: 啊，
3: 哎呀，简直弄的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
1: 啊，
3: 给我疼的实在扛不了
1: 啊。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3: 手啊，还没脚着麻。
1: 手没脚着麻是不？
3: 啊，
1: 嗯，好。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啊，你这是腰托啊。
3: 那
1: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3: 那那个，
1: 嗯，你说
3: 我原先哈，啊，就那耳疗油哈，啊，
1: 嗯，
3: 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半了
1: 啊。
3: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 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4: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半拉，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3: 我那右啊左半有点疼
4: 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
3: 啊，
4: 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3: 对呀、啊，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把了。
4: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
3: 嗯，
4: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3: 那
4: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对不
3: 对？
4: 对
3: 呀。
4: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右吧从来没疼过。
4: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3: 不是酸疼啊。
4: 对。
3: 啊，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4: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都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
3: 啊，
4: 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
3: 啊、
4: 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3: 那
4: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儿就用，没事儿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
3: 啊、
4: 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啊，对对对
4: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
3: 嗯、
4: 听懂了吗？啊，
3: 我听懂了
4: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3: 那个威乐舒
4: 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3: 啊，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肠化症了
4: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
3: 啊、
4: 嗯，明白了。
3: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
4: 嗯，
3: 我就买了。
4: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头舒服点没？
3: 啊，真管用啊！
4: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是吧？我跟你说啊，胃的舒用完了，你胃里头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3: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我就抹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我以为得骨癌了。
4: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想。
3: 疼啊，骨头疼啊！
4: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3: 啊，
4: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他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3: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心了。
4: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哎，再见啊，好，
3: 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咱们最近啊，后台接到了好多的电话呢。
1: 嗯，
0: 很多朋友呢都在问红景天粉
1: 啊，都问这个红景天，
0: 都在问
1: 哦，
0: 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些心脏基础病的朋友，
1: 嗯，
0: 都想知道说大花红景天粉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1: 特别在哪儿？
0: 嗯，
1: 是吧？红景天大家伙儿应该很熟悉。
0: 对呀。
1: 那好，静时，咱们今天呢，咱就敞开了说。
0: 嗯，
1: 静时。我先问你个问题吧、
0: 嗯、
1: 你知道吗，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你知道他最怕的是什么吗？
0: 最怕呀
1: 啊，
0: 心梗猝死。
1: 心梗猝死、嗯、你做对了。你看别的疾病啊不一定一下子要了我们的性命，
0: 嗯，
1: 但这个心脏的问题，哎，他一旦心梗了可能直接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
0: 嗯，
1: 直接猝死了。所以说这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怕的问题，对吧？
0: 嗯，
1: 不过在讲之前呢，我要声明一下哈，我们做咱们这档节目实际上就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我说话一定要凭着身上的责任和良心的，
0: 嗯，
1: 咱不能夸大其词的，也不能忽悠大家伙，
0: 嗯，
1: 咱们先把话哈说明白。那这个红景天粉用了之后啊，最直观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适应性啊，它增强了。红景天它能够做到的是什么？我们平时用好了，就是给我们的心脏打好这个底子，
0: 嗯，
1: 存好这个本钱，让我们人的这个自身的心肌细胞啊，这个储备的能量更加的充足，
0: 嗯，
1: 它的耐这种缺血缺氧的能力就更加的强大，
0: 嗯，
1: 所以说当你的这个同时突发这个心梗的情况，我们的血管突然间堵死了，你这个心脏就没有血没有氧的这个供应了，对吧？
0: 嗯，
1: 但是你的心脏由于这个底子打得特别牢实，它进入到极限求生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能够靠它自己多给我们撑一会儿。所以说这个我们自身的心脏皮实不皮实啊，给我们多争取一些实实在在的一线生机，我告诉你那就是救我们一命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接下来往下讲。就心梗它可以做到不突发吗、
1: 啊、
0: 它能控制吗？
1: 很多具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突发性心梗，就没有前兆的就突然间就发作了。
0: 嗯
1: 啊，你看有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就睡觉睡着睡着人就没了。
0: 对，
1: 或者是有时候情绪那么一激动一下子出事了。
0: 嗯，
1: 整天提心吊胆的啊，睡不好觉，我们就是担心什么时候突发那一下子。
0: 嗯，
1: 这是我们很多有心脏基础病
0: 很多的担忧、啊、
1: 担忧的地方，对吧？
0: 是。
1: 那红景天你要是平时

0: 用好了的话，就能够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焦虑，不会有那么大的害怕。你看我之前给大家伙说过，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冠心病只是个起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发展，慢慢的心律不齐呀、心肌肥大呀，然后心脏的瓣膜反流啊，这些都会出现，等到最终的就是我们的心衰了，这是一条停不下来的一个不归路，是吧？即便用药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都会出现的。
1: 哦，所以说心脏病实际上它是自己在悄然发展的。
0: 对，
1: 只是说平时可能我们不知道。
0: 对，这是正常的人的情况。但是你要是就先天你这个心脏就比较皮实，就耐造，你这个过程会特别的缓慢。明白了？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平原地区的人会确实，我们发现了这个心脏啊，哪怕是天天用药也会不停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归路，啊。但是高原地区的尤其是藏族同胞们，明明很多人已经表现出来了心脏病了，那为什么人家的这个病情不但不往下发展，还没有这个任何的症状的表现呢？就是因为你看藏族人民他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世世代代的家家户户的都用那种野生的龙井田，要不就是熬粥啊磨成粉啊泡水啊，咱们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了。
1: 明白。
0: 这样的话不知不觉的就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你这个心脏的病情相当于踩着刹车一样，尽管发展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缓慢。所以说这才我才反复的说，是吧，但凡有条件的，尤其是我们已经查出来心脏不好的，是吧，或者有家族史的有症状的，就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应该认真的考虑考虑，这个藏区的这个大花级的这种品种的红景天能够帮助我们消除心头的疑惑，打破这种焦虑和疾病发展的这种怪圈。
1: 还真是啊，老师，您说红景天粉为什么它就做到这些呢？
0: 因为红景天呢里面最主要的叫红景天苷，这个红景天苷这种成分呢，它是专门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的，红景天苷含量足够高的高品质的这种红景天，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咱们药房甚至农副产品都能买到那种红景天，磨成粉的，我告诉你那都不行啊，
1: 你说它这个浓度达不到了会怎么样？
0: 那影响大了去了。我给你打个最实在的比方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你看咱们小时候感冒发烧，烧到39度、40度了，浑身酸疼，脑袋嗡嗡响，以前咱爹妈赶紧拉到这个卫生所啊，打一针屁针儿，是吧？我们那年代都打屁针的，是吧？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当时医生配药的时候，那个针剂的剂量、那个浓度，啊，都是掐着尺子算的，
1: 对，
0: 多少毫升、多少药、多少升盐水，一点都不能差的吧？
1: 对呀，就是那个时候最怕扎针了，
0: 对吧？
1: 但只要一针下去，回家就能够睡一好觉，烧就能退，人也舒坦，
0: 这一针下来就好吧？
1: 对。
0: 可要是碰到那种偷工减料的药物，浓度就差那一丁点儿，同样的这个量，你用完了你才怎么着？针是扎了，你罪也受了，但这个烧它就退不下来，它就赖着不退，半夜里你还得爬起来喝这什么生姜红糖水，
1: 捂被子发汗，
0: 捂被子，对吧？你得折腾个两三天，是吧？
1: 是，
0: 人都熬虚脱了，钱还没少花，罪一点没少受，最后还得换个医生，换个药，重新来过，所以说红景天粉也是这个道理，
1: 就你药你得足量它才有效果，
0: 对，它才有作用嘛，是吧？红景天呢，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我刚才说的红景天苷，它是这个主要的成分。
1: 哦，那就是说想买到管用的你就得把好质量关，
0: 对，
1: 那怎么才能够保证它的浓度够呢？
0: 首先记住了它产区非常重要，
1: 必
0: 须是高海拔的地区，一定是高海拔地区，而且是自然生长的，是吧？人工种植的不行，必须是自然生长的野生的，这两个条件啊缺一不可，有经验的那个采药人啊，这个时候你把它这个掰断了，你看那个茎啊是明显的什么你知道吗？玫瑰红色
1: 啊，这是它的标志性的特点，
0: 对对对，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 叫植物粉吧，
1: 对
0: 吧？
1: 就是不能随便买，
0: 对，
1: 你随便买。

0: 的，它也不是。
1: 对，
0: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1: 对，
0: 断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1: 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0: 嗯，
1: 但是它是食品级的，
0: 嗯，
1: 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0: 饱了，
1: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0: 嗯，
1: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0: 嗯，
1: 是吧？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0: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啊。
1: 当然了。
0: 它挺难得呀。
1: 对的，静石，是吧？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0: 嗯，
1: 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
0: 嗯，
1: 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红景天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0: 是，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1: 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
0: 嗯，
1: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0: 嗯，
1: 我记得咱们5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红景天。
0: 是呢，这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1: 对，
0: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
1: 没错，
0: 嗯，
1: 啊，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
0: 嗯，
1: 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
0: 嗯，
1: 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
0: 嗯，
1: 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0: 嗯，
1: 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住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0: 嗯，
1: 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0: 嗯，
1: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
0: 了，嗯，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1: 哦，
2: 我觉得

0: 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
1: 嗯嗯，
0: 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两年了，你看行吗？
1: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0: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事。
1: 哦。
0: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1: 那是，嗯，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它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嗯，
0: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1: 嗯，
0: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1: 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0: 对对，
1: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嗯，啊，这样一来的话，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0: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1: 嗯，
0: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1: 嗯，
0: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1: 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呐、气短呐、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0: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
1: 嗯，
0: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1: 哦，
0: 我上次直接订的是3年的量，
1: 那挺好。
0: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1: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0: 嗯，
1: 你这么想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
0: 对对对，
1: 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对不对？啊，
0: 是是是是是，哎呦，那真的太好。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啊。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1: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好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0: 哎，好好好，再见，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是，
1: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3: 81。
1: 81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凤城市
1: 雁
3: 门镇。
1: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
3: 嗯，
1: 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3: 挺长时间了。
1: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没？
3: 都用过不少。
1: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3: 这个，我这脚麻。
1: 脚麻。
3: 啊，脚麻麻的都受不了。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
1: 啊，
3: 再后期大了屁股哈，也麻疼，
4: 啊，都疼了啊，
3: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是都受不了。我一般全部撑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得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
4: 啊，
3: 给我疼的实在扛不了
4: 啊。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3: 手啊，还没脚着麻。
4: 手没脚着麻是不？
3: 啊，
4: 嗯，好。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3: 那
4: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3: 那那个，
4: 嗯，你说
3: 我原先哈，就那耳摇油哈，
4: 嗯，
3: 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罢了
4: 啊。
3: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4: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罢了，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3: 我那腰啊。左爸有点疼
4: 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
3: 啊，
4: 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3: 对呀，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把了。
4: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
3: 嗯，
4: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是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3: 那
4: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对不
3: 对
4: 、啊、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右吧从来没疼过。
4: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3: 不是酸疼啊，
4: 对，
3: 啊，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4: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都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3: 那
4: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儿就用，没事儿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对对对
4: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啊，
3: 我听懂了
4: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3: 那个威乐舒。
4: 威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3: 啊，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肠化症了
4: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
3: 啊，
4: 嗯，明白了。
3: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
4: 嗯，
3: 我就买了。
4: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都舒服点没？
3: 啊，真管用啊。
4: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是吧？我跟你说啊，威乐舒用完了，你胃里都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3: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我就抹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我以为得骨癌了。
4: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想。
3: 疼啊，骨头疼啊。
4: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3: 啊，
4: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他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啊，
3: 我就那么寻思，然后我想跟你通话，我问问你。
4: 哪儿那么容易得的病啊？啊，你老爷子，你就把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岁数大了，八十多岁了，我跟你讲。 等我到那个年岁还不如。

0: 你呢，我说实话，咱就说啊，就是有点小毛病，这都正常啊，可别就是瞎想啊，你这想那个，那没头了啊，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啊，好不好啊？
1: 那个叶黄素哈，
0: 啊
1: 我也上眼睛哈，忘抹眼睛
0: 啊
1: 啊，后边剩不多了哈，
0: 啊，
1: 我就直接把盖拧开，就扣眼皮，眼睛闭着，那么行不行？
0: 可以，但是别跑到眼睛里。
1: 有的时候也照眼睛里了。
0: 不行不行，为啥呢？你要进眼睛里啊，就是这种刺激啊，我们有的人受不了。
1: 我多少还能扛住。
0: 呵。啊，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没？
1: 倒清亮。
0: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还是那句话，老爷子，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咱们到这个岁数了，都有点小问题啊，这都不是大事儿，别瞎想啊。
1: 我现在骨头疼嘛。
0: 疼就是我跟你说了，一个是腰托，再有一个骨质疏松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岁数肯定骨质疏松，不信你拍个片儿，你这骨头里面都有空洞了，因为这是必然的。那怎么办？如果咱们真想缓解或者是延缓这个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的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液体牡蛎钙进口的，有没？
1: 有，这吃上哈叫牡蛎油哈。
0: 啊，对。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心了。
0: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再见啊，好，
1: 好嘞。
0: 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2: 哦，
0: 啊，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叫植物粉吧，对吧？
2: 就是不
0: 这个
2: 能
0: 食品，
2: 随便买，
0: 对，
2: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0: 对，
2: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0: 对，
2: 缎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0: 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但是它是食品级的，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2: 饱了，
0: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2: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是吧？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2: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呀。
0: 当然了，
2: 它挺难得呀。
0: 对的，就是吧？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红景天，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2: 是，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0: 我给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你听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咱们5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红景天。
2: 是呢，就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0: 对，
2: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
0: 没错，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住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
2: 了。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 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

0: 识，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1: 哦，
2: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2年了，你看行吗？
1: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2: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事。
1: 哦，
2: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1: 那是，嗯，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它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嗯，
2: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1: 嗯，
2: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1: 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2: 对对，
1: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2: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1: 嗯，
2: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1: 嗯，
2: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1: 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呢、气短呢、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2: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
1: 嗯，
2: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1: 哦，
2: 我上次直接订的是3年的量，
1: 那挺好。
2: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1: 嗯，
2: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1: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2: 嗯，
1: 你这么讲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
2: 对对对，
1: 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

0: 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对不对？啊，
1: 是是是是是，哎呦，那真的太好。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啊。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0: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好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好好，再见，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是，
0: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3: 81岁
0: 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凤城市雁门镇。
0: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
3: 嗯，
0: 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3: 挺长时间了。
0: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没？
3: 都用过不少。
0: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3: 这个，我这脚麻。
0: 脚麻。
3: 脚麻麻的都受不了，
0: 哦、
3: 然后后期哈、啊，那腿肚也麻，在后期扒拉屁股啊，也麻疼
0: 啊，都疼了啊，
3: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是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儿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点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屁股疼的实在扛不了
0: 啊。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3: 手啊，还没脚着麻。
0: 手没脚着麻是不？
3: 嗯，好。
0: 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3: 那
0: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3: 那那个，
0: 你说
3: 我原先哈、啊、就那耳疗油哈、啊，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罢了
0: 啊，
3: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0: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半拉？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3: 我那腰啊，左半有点疼
0: 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3: 对呀、啊，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半了。
0: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3: 那
0: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对不对？
3: 对啊、
0: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右吧，从来没疼过。
0: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3: 不是酸疼啊，
0: 对，
3: 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0: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到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3: 那
0: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就用，没事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啊，对对对，
0: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啊，
3: 我听懂了。
0: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3: 那个维乐舒，
0: 维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3: 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糖化症了。
0: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明白了。
3: 然后我听你讲胃乐舒啊，我就买了。
0: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头舒服点没？
3: 啊，真管用啊。
0: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是吧？我跟你说啊，胃乐舒用完了，你胃里都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
3: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我就抹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我以为得骨癌了。
0: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想。
3: 疼啊，骨头疼啊！
0: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它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啊！
3: 我就那么寻思，然后我想跟你通话，我问问你，
0: 哪儿那么容易得那病啊？啊，你老爷子，你就把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岁数大了，80多岁了，我跟你讲，等我到那个年岁还不如你呢。我说实话，咱就说啊，就是有点小毛病，这都正常啊。可别就是瞎想啊！你这想那个，那没头了啊！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啊！
3: 那
0: 好不好啊？
3: 啊，那个叶黄素哈，我也上眼睛哈，忘摸眼睛
0: 啊
3: 扣儿剩不多了哈，我就直接把盖拧开，就扣眼皮、眼睛闭着，那么行不行？
0: 可以，但是别跑到眼睛里。
3: 有的时候也照眼睛里了。
0: 不行不行，为啥呢？你要进眼睛里啊，就是这种刺激啊，我们有的人受不了。
3: 我多少还能扛住。
0: 呵，啊，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呗？
3: 那倒清凉。
0: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还是那句话，老爷子，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咱们到这个岁数了，都有点小问题啊，这都不是大事儿，别瞎想啊。
3: 我那骨头疼嘛。
0: 疼就是我跟你说了，一个是腰托，再有一个骨质疏松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岁数肯定骨质疏松。不信你拍个片儿，你这骨头里面都有空洞了，因为这是必然的。那怎么办？如果咱们真想缓解或者是延缓这个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的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液体牡蛎钙进口的，有没？
3: 有，这吃啥哈？叫牡蛎油哈。
0: 啊，对，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
3: 你这一解释我就能放心。
0: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嘞，哎，再见啊，好，
3: 好嘞。
0: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4: 哦，
0: 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叫植物粉吧，
4: 对
0: 吧？
4: 就是不能随便买，
0: 对，
4: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0: 对，
4: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0: 对，
4: 断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0: 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但是它是食品级的，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4: 饱了，
0: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4: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4: 嗯，
0: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4: 嗯，
0: 是吧？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4: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呀。
0: 当然了。
4: 它挺难得呀。
0: 对的，静石，是吧？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4: 嗯，
0: 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
4: 嗯，
0: 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红景天，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4: 是，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0: 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
4: 嗯，
0: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4: 嗯，
0: 我记得咱们5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红景天，
4: 是。

0: 那这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1: 对。
0: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踏实了嘛。
1: 没错啊，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住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要点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了。
0: 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1: 哦。
3: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两年了，你看行吗？
1: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3: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是，
1: 哦，
3: 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1: 那是，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它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
3: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1: 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3: 对对，
1: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 它也能够稳稳当。

0: 样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1: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
0: 嗯，
1: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0: 嗯，
1: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
0: 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肌肥大呀、啊、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出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说脾是耐燥，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呢、气短呢、啊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1: 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
0: 嗯，
1: 我就赶紧打电话哦。
0: 哦，
1: 我上次直接定的是3年的量，
0: 那挺好。
1: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0: 嗯，
1: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0: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1: 嗯，
0: 你这么讲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脾湿耐燥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燥、更脾湿，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对不对？啊，
1: 这是是是是，哎呦，那真的太好。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
0: 啊。
1: 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0: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好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1: 哎，好好好，再见，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和
0: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3: 81
0: 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凤城市
0: 雁
3: 门镇。
0: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
3: 嗯，
0: 听咱们健康全球够多长时间了？
3: 挺长时间了。
0: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够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没？
3: 都用过不少。
0: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3: 这个，我的脚麻。
0: 脚麻。
3: 啊，脚麻麻的都受不了。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在后期扒拉屁股哈，也麻疼
0: 啊，都疼了啊，
3: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是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儿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得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
0: 啊，
3: 给我疼的实在扛不了
0: 啊。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3: 手还没脚着麻，
0: 手没脚着麻是不？
3: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3: 那
0: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3: 那那个，
0: 嗯，你说
3: 我原先哈，就那耳疗油哈，
0: 嗯，
3: 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半了
0: 啊，
3: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0: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半拉？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3: 我那腰啊，左半有点疼
0: 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
3: 嗯。
0: 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3: 对呀、啊，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半了。
0: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
3: 嗯，
0: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 就是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3: 那
0: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对不
3: 对？
0: 对
3: 啊，
0: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右吧从来没疼过。
0: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3: 还不是酸疼啊？
0: 对，
3: 啊，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0: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到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3: 那
0: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就用，没事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对对对，
0: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吗？啊，
3: 我听懂了。
0: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3: 那个威乐舒，
0: 威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3: 啊、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糖化症了
0: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
3: 啊、
0: 哎呀，嗯，明白了。
3: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我就买了。
0: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头舒服点没？
3: 啊，真管用啊！
0: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是吧？我跟你说啊，威乐舒用完了，你胃里头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3: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我就抹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我以为得骨癌了。
0: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讲。
3: 疼啊，骨头疼啊！
0: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3: 啊，
0: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他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3: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下了。
0: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
3: 谢谢
0: 啊，哎，再见啊，好，
3: 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6064-789 400-6064-789。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

0: 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为期4天的深百舒心颗粒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这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又和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位女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就听声音呢，她的年龄比我小很多，说杨主任呢，我是位广播新朋友，深百舒心颗粒能管我睡眠不？我说你这种情况得多长时间了？他就跟我说，说已经好几年了，就是睡眠困难，怎么都睡不着。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好合计事儿呢？我说睡不着觉的人就是太要强了，啥事儿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其实人这一辈子啊，你无论怎么过怎么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呀，你看我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3万天，不是说只有你有3万天，是我们每个人都有3万天，这咱还得使劲活。所以你放到那历史长河中，你连粒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是谁你知道吗？你太奶奶是谁知道吗？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你知道吗？就跟没来过这个世上是一样的。那再过100年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沉重。有个诗人100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呢就回去躺着了。你的心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在意那些事情终有一天都会消失，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你走的时候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你我只是历史长河中一粒沙子都算不上，

0: 你说有多大事让你合计呢？心放宽点，当你有一天放下的时候，你自然就睡着了。所以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啊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俩字儿，活着。如果换作咱们老百姓的说法，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最幸福的。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的含义，老了，经受过病痛了，经受过生死了，经受过这大手术了，经受过生离死别了，突然间明白了，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前天呢，我刚看了一个患者，是我们这儿一所重点小学的老师，说多大年纪呀？刚50岁，哎呦，瘦的呀，1.65米的个，不到90斤，那头发几乎全白了。我说你是哪年的？这76年的。我这一算，这不到50岁呀。哎呦，他就跟我说我是中专毕业，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这个文凭起点低，所以啊一直在学习，很要强个人。其实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多少努力你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说，为了评上这个副高职称，他天天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自己本身就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这个职称，这几年呢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成绩优秀，能评上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为评这个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为了评这个职称准备材料，加上这个教学任务工作繁重，有一天给学生正上着语文课呢，突然就晕倒了。因为平时很节俭的那么一个人，就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他说为了评这职称给身体都累垮了。他还说这也给我一个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啊，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那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我们的肢体远端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什么病啊？脑梗、脑血栓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你看，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我说这么的，我有副汤药叫舒心汤啊，就是成药深百舒心颗粒的前身舒心汤，我把方子给你，你自己抓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舒心颗粒，我就把这方子给他写在那个病历上了，我说你指定吃得起，大大方方的去用，我就给他写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这一副药喝上一顿，你熬的时候熬浓一点，你前期这个钱你得舍得。他说杨主任呢，你放心吧，我说这一副药喝一顿，一天喝3顿，你先坚持用1个月，1个月以后你再来复诊。 后来一个多月的时候他来复诊了，这个时候你再看，哎呦，那整个人的气色就比上一次来的时候好了很多。所以你看一个人有没有变化看什么呢？你就先看他这张脸，最起码啊有点气色了，讲话了稍微呀、啊、脸上红润了，完事我又给他搭那脉，这个脉跳的也有力量了，我说整体还是不错的。他说最近呢血压上来了，我说那没事，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用这个蒲公英水去蒸鹅蛋吃，啊，就跟蒸那个鸡蛋糕似的，你把那个鸡蛋换成鹅蛋，一次吃一个，先用蒲公英煮水，完把这水呀、啊、倒蒸鹅蛋的那碗里，一天吃一次，这就降你的血压。另外呢，鹅蛋呢有解毒的作用，对你这个身体产生的毒有好处。舒心汤继续这么用着，这个病人他就非常听话，因为他听进去了，因为这个病啊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听明白了实病怎么的久瘀啊。所以自古华山一条道，你治病也是这样，你认准这病的本质了，所以你得化瘀，你得去瘀。所以你看这女同志，然后这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这病人到现在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所以90%以上的病都是瘀和毒，所以遇到事儿，你信大兄弟一句，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啊交给岁月，未来的事儿呢交给时间，时间不会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是浮云，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刚才呀，咱这主持人给我传真过来一份资料，都是咱们广大听众朋友用完深百舒心颗粒之后的一个真实反馈情况。因为我们这些广播听友有道近的，也有道远的。你像辽宁地区的，包括咱们吉林的、黑龙江的啊，这就是属于道近的了。你像云南呐、新疆啊，这就属于道远的了。在沈阳地区，我们有很多听众患者用这深百舒心颗粒啊，都已经用了3天了。可能咱云南、新疆地区的大部分听友啊，刚刚收到，因为什么呢？他这个道的距离不一样，但我请大家相信我老杨头的这份真诚，因为给大家发的全部是顺丰快递。讲话了，这还是快的呢，你要搞普通的快递，有的可能7-8天都不到，对不？而且顺丰快递直接就能送到你手上，确保万无一失。你像很多辽宁地区的这些听友啊，都已经用上2-3天了啊，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真实反馈情况吧。我这儿呢也是刚刚收到的传真，我简单的给大家念一念啊。这是我看，这是啊，辽宁黑山的一位听众朋友，说是今年74岁了，这个电话是0416，我就不给大家念全了啊，念全了得征求人家同意，是不是对人家不好？这个电话呢是0416，尾号是9762，是一名冠心病合并心衰的患者，最早以前做过瓦匠，一直干到60多岁，后来因为心脏问题干不动了。是啊，岁数大了可不就干不动了吗？2017年12月份突发心梗，心绞痛，晚上就突然走道走不动了，走几步就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一查是心梗，大夫说得支架，但家里没钱，做这个支架得把这房子卖了，当时农村医保还没下来，没钱就没做，就回来了，所以这些年一直都是挺着，救心丸、硝酸甘油几乎天天吃，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梗合并心衰，下地溜达都费劲，可以说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自打大林老师啊，从这儿开始提到我了，自打大林老师讲舒心汤就开始听，无奈黑山药房没有龙骨这药，幸亏大林老师想念，给送来了舒心汤，连续喝了3天，太神奇了，3天喝下来，心脏热乎，手脚感到热乎，感觉心脏非常舒服。自打2017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呀，从来没感觉过热乎，心脏感到安稳，睡觉见好。那天参与的舒心颗粒报名挺好，现在已经喝到3天了，现在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心也不颤了，尤其身上明显感到有点

0: 点劲儿了。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可以说非常好，你看喝完了之后吧，有变化，会有感受的。这是咱们辽宁黑山的一位病友给我们的真实反馈，挺好啊，看到你这身体有变化，我这打心眼里也高兴，最起码证明咱们化瘀通堵选择舒心颗粒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了。那下一步呢，看一看咱们怎么继续坚持吧。另外呢，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叫韩玉兰，这个电话手机号是150，尾号是6130，年龄是66岁，也是冠心病心绞痛，2019年4月份突发心梗，夜晚突然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就像从嗓子眼蹦出来的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儿子看到之后赶紧把这救心丸给拿过来吃了15粒，但没缓解啊，说不出话就比划，意思就是赶紧打120电话。当时120来的救护车到医院给吸了氧气，心率110多下，诊断为冠心病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药，当时住院行，等出院就不行了，依然心绞痛，所以就在家附近的诊所打吊瓶，这两年隔2-3个月就得打点滴，家里边这些贝塔乐克、阿司匹林、救心丸一直就没停，小药一直顶着用，但不顶事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痛，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的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得老伴伺候，电话响，打雷下雨，心脏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自打认识大林老师，听大林老师讲这舒心汤，老伴就给抓药，一开始抓7-8块钱一副，听大林老师讲完也觉得这药不对，后来老伴上同仁堂抓药，20多块钱一副药，一天喝3回，一天就60多块钱，一个月接近2000块钱，这压力确实很大，但是效果确实不错。喝完1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前胸刷一下子，就像有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一样。当天晚上睡觉特别好，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开始这心脏就不难受了。等喝到1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非常好，一点事儿没有，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过得挺舒心。我和老伴还去了北市场，我有1年多都没有自己下楼了，这是大林老师给我带来的希望，这是舒心汤给我带来的希望。成药森柏舒心颗粒到今天已经用了3天了，这成药我喝完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劲儿，效果来得快，感觉最明显的呢就是这2条腿走道特别有劲儿。现在我能自己去菜市场了，昨天自己拎回来了5斤鸡蛋，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现在心脏也稳当了，晚上睡觉心脏也感到平稳，现在自己衬衣衬裤都能自己洗了，给儿子儿媳妇小孙子和老伴包的饺子，以前是包不了的，手没劲儿，捏不住皮儿，现在手有劲儿了，孩子说还是我妈包的饺子好吃，看着孩子们高兴，看着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我可激动了。就像大林老师说的，一家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老伴儿孩子不再为我这病发愁担心害怕了，所以感谢大林老师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也非常期待森柏舒心颗粒这国药能让我们没有负担的用下去。这是我们沈阳的病友，我在看这个 这是我们辽阳的一位病友，叫王凤兰，也是一位女同志，今年71岁，手机号是133，尾号6511，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美尼尔综合征。他说这些年中医西医都看了，这个美尼尔综合征最大的困扰就是迷惑、耳鸣、脑鸣，大夫说是糖尿病神经炎引发的，每天这耳朵嗡嗡响，就像七八级大风刮的24小时没完没了。这些年为了治病，800多块钱一丸的安宫牛黄丸都吃过，不管用，耳朵成天响，脑袋迷糊，眼睛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目前扎胰岛素一天是48个单位。去年从年初开始出现皮肤瘙痒的表现，浑身瘙痒，尤其俩脚麻的厉害，脚疼，身体越来越瘦。自打开始喝这舒心汤，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眩晕明显减轻不少，早上起来不迷糊了，耳朵响也差了。等舒心汤喝到快1个月的时候，皮肤瘙痒减轻了不少，耳朵嗡嗡响的声音小了，以前像7、8级大风，现在感觉呀就没有那么大风了，也就有4、5级吧。口渴尿频表现明显减轻了，尤其是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感到很暖心，非常好。那天收到的舒心颗粒用了有2天半了，这2天明显感觉嘴唇没那么干了，睡眠也见好了，耳朵响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现在餐前血糖8点多，好多年没有这种表现了，现在非常有信心，也希望大林老师能把这参柏舒心颗粒这样的好药带给我们。其实像主持人传过来的这样的病例啊还有很多很多，这名单很长，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能一一的都给咱大伙进行介绍。所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好不好，通过刚才咱们这几个病例就能看得出来，只要用上了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药好真金不怕火炼，有人说这舒心颗粒比这舒心汤好太多了，因为毕竟这叫药厂制药，那和我们老百姓在自己家熬的那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毕竟药厂是把关打造啊，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一个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所以这药专业化与全面化与，你就记住一点，10病9愈，10个病9个是愈，只需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化瘀，就是去瘀。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你只有这样咱们才能没病没灾的活着。人老了你记住，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咱们一起朝着幸福使劲儿，好不好？完咱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这个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那时间关系，我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呀，看看咱们这些听友，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给予解答。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参柏舒心颗粒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 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

0: 哎，我是江苏常州的魏建国。
1: 嗯，欢迎。
0: 今年73了。前几天呢，身败数星颗粒呀，我已经报上名了。
1: 啊，挺好。
0: 现在就在家等着了。
1: 啊，行。
0: 大连老师，麻烦你帮我催一催。
1: 行，可以。
0: 千万别把我落下。
1: 啊，落不下。只要报上名了，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都会通过那个快递给你发出去的。啊，
0: 好。我自己制作的这个舒心汤，这效果就挺好了。
1: 是啊，
0: 我一定要试一试这个肾衰舒心颗粒啊。
1: 哎，对，这个成药啊，无论说从药材上，还是从它的制作工艺上，肯定要比咱们自己熬制的要好啊。
0: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王林老师。
1: 不麻烦。
0: 我这个情况，
1: 嗯，
0: 总算比较特殊啊，所以我挺着急的。
1: 啊。
0: 我家呢，孩子在国外生活。
1: 啊，
0: 我跟我老伴还在国内留着留这个眼下太着急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
1: 嗯，
0: 我从42、43这个心脏都开始不好。
1: 啊，
0: 每一次犯病的时候啊，心脏就一阵阵的疼。当时吃点速效缓一缓就过去了。
1: 嗯，
0: 可是去年过年我在家做着饭，啊，突然间犯病了，这心脏就和那个万箭穿心的似的疼啊。
1: 啊，
0: 满脑袋都是汗了，浑身控制不住了，
1: 哎，
0: 也抖擞起来了。
1: 嗯，
0: 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
1: 嗯，
0: 不是老伴就赶紧打120保证的医院去了。哎呀，
1: 嗯，
0: 这医院医生说你来的及时，就给我抢救过来了。医生给我一检查呀，
1: 嗯，
0: 我的前腔支堵塞了70%，建议我做支架，还得选3个。哎呀，我聊了了解，打听，这个做了以后吧，还得维护费也不少。
1: 那肯定。
0: 哎呀，我就没同意，因为医生说了，做完支架也并不保障我这个心脏彻底的没事了。
1: 那肯定的。
0: 你说不保障，
1: 嗯，
0: 以后犯不犯谁也说不准。
1: 是。
0: 你说遭那个罪，你这不最后就那个人财两空了，到时候老伴怎么活着，是吧？
1: 是是，就我跟大伙说呀，包括你也听好了了，大哥，咱做这个支架呢，它只是为了临时救命。不是说我坐上支架了之后我就一劳永逸了，我以后我心脏就啥毛病没有了，不是，他只是当时把这个血管撑起来，让这血过去，换句话来说，那个心脏那个心肌那块别坏死了啊，所以他只是当时救命。完了你做完支架之后你该吃药还得吃药啊，什么玻璃维啊、贝特勒克啊，你这些药你还得吃。
0: 是，就是是不是？后来医生一看我也挺顽固的，
1: 嗯，
0: 就给我开的阿司匹林还有他汀，
1: 嗯，
0: 他跟我说回家一定避免太劳累，别生气，
1: 哎，
0: 再发病啊，很可能你的命就交代了。
1: 对呀，
0: 其实我自己挺害怕，没办法，世事难于两全啊，对吧？这不是前段时间恰巧，听了你的这个广播了，哎，就用上这个舒心汤了，哎，我感觉这个病又有希望了。
1: 是，
0: 我喝了舒心汤2000吧，这个睡眠质量就提高了。
1: 嗯，
0: 我原来一晚上也就睡3个小时吧，
1: 啊，
0: 4个小时算多的，
1: 嗯，
0: 而且还睡得不深沉。
1: 啊，
0: 你像隔壁卫生间冲个水呀，啊，你喝个酒啊，说话声音大点
1: 啊，
0: 我都能惊醒。
1: 啊，
0: 哎，完了以后就得1个多小时吧才能睡着了。
1: 你看，
0: 晚上越睡不好，白天心脏就越不舒服。
1: 嗯嗯，
0: 那我喝了舒心汤以后，这个睡眠质量大有提高，晚上睡得特别踏实。
1: 嗯，
0: 前天晚上不是我老伴吃的不合适了，闹肚子，他一晚上折腾了4、5次跑厕所。哎，我竟然一天也没听到，晚上睡觉好了，白天心脏难受也轻了。哎呀，那种憋闷呀，上不来气的感觉，觉得这几天减轻了可是不少。
1: 哎，那挺好。
0: 再一个就是我的左后跟疼，已经有2年半了。
1: 嗯，
0: 这个脚后跟不管什么时候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啊。
0: 哎呀，穿的厚了也觉得这个脚后跟老是钻风。
1: 嗯嗯，
0: 哎，好像一个钉子在上头钉着了，走一步疼一步。
1: 啊，
0: 医院的药用过，膏药也贴过，
1: 嗯，
0: 小偏方用过，
1: 嗯，
0: 物理也治疗，烤电，
1: 嗯，
0: 哎呀，用完之后都没什么效果。因为这个毛病我现在基本上不出门不下楼，上厕所就自个儿还得扶着点东西慢慢走。
1: 咱那个足跟痛，它是2个脚都疼还是就一个？
0: 2个都疼。
1: 啊，你拍过片儿没？是有骨刺啊，还是指筋膜炎呢？
0: 我没拍过，

0: 后来是不是听完这，我就和你讲的这个舒心汤，这段时间我这脚后跟有温度了，关节腔里头里面的热乎乎的了，就觉着放着暖宝那种感觉。这两天不是脚后一根疼的吧，比原来轻了。
1: 嗯，
0: 上厕所不像之前那么走着费劲了，也呲牙咧嘴的。
1: 嗯，
0: 我喝这个舒心汤就有这么大的转变。
1: 嗯，
0: 我要是用上那个地道药材的就更好了。
1: 那肯定
0: 的，技术精的。哎，身边舒心科里，我心思着，这个病能把它赶下马去。哎呀，已经能救我，所以呀、我就盼着早点用上，争取身体好一点，到时候就不用给孩子们添麻烦。
1: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说孩子也不容易。也不容易。你说你要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孩子是回来还是不回来，对不对？完了那边呢也有自己的家庭，你怎么弄，对吧？你说不回来吧，他又不是那个事儿，孩子他还惦记你。所以说咱们能够尽量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就无论你什么病，你是我们说的心脏病啊、心梗啊、心绞痛啊，还是刚才咱说那足跟痛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咱岁数大了，身体里边经络呀、血管啊有淤堵了，那有淤堵怎么办？那咱就化瘀，咱就通堵呗，对不对？你别说身体就疾病了，你遇到点事儿堵心了，他还难受呢，对不对？
0: 是。
1: 你更何况，实际上他有那么个东西在那堵着，血脉过不去，气血不通，你说他能不出现反应吗？对不？所以有的时候啊，治病呢，一方面哎缓解症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望。就像咱说，你用上我们的参柏舒心颗粒，哎，我们感觉有希望了。说这病我看到了，我选对药了，是不是？那这么的，我再跟学生说一声，让学生来给你查一查，给你催一催那个快递，尽快的给你寄过去，让你早点收到，早点用上啊。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
0: 哎，好好好，大
1: 林
0: 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哎呦，不麻烦
0: 啊，
1: 这用着挺
0: 好。
1: 好，老大哥，哎，有机会继续坚持用着
0: 啊，那一定的。
1: 也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
0: 谢谢。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很辛苦了，我
1: 老客气了。
3: 我是云南的。
1: 啊，云南的。
3: 啊，我是云南的。
1: 啊、
3: 云南
1: 这是远道的，欢迎欢迎。
3: 我就是很谢谢你，给我发了三副药。这三副药呢，吃的。第二副就见效了，好像觉得，吃了以后呢，觉得我心手很舒服的，东西一下吃走路还可以下楼走路了，噶。
1: 嗯，那就身上也有劲儿了呗，啊。
3: 很有劲，很有力气，很有劲。
1: 那挺好，哎，那就是说有些淤堵不严重的血管经络呀，逐渐的都已经疏通开了，气血供应上去了，就像人似的。哎，能吃上点饭了，他就身上有劲儿呗，对不？
3: 是了是了，吃到第三副的时候嘛，就更好了，就在睡觉，一睡得着，我也本是睡不好觉，晚上睡两三个钟头就睡不着了，吃到第三副呢，就在睡觉多睡了个把小时，还是不错了。
1: 哎呦，那肯定。能多睡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那精神头就提高不少啊。
3: 是的，是的，真是真的是好友，很喜欢你姐。
1: 哎呦，客气。那你喝这个舒心汤都有这效果？前两天我说送大伙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让大伙报名，你报上名没？
3: 我昨天我报是报了，报了不能报上了，应该是。
1: 哎呦，那就行。到时候你再尝一尝现成的，这个更方便了而且呢，它这个药物浓度也大，那效果更好了。因为你这个道远一点儿，所以说呢，可能比别人啊要晚收到点儿。那身体哪儿不好啊，老大姐？
3: 我身体第一呢是高血压， 已经是30年了。
1: 嗯。
3: 然后呢，又是压差大。
1: 嗯。
3: 高压160，160，170，低压呢才40多50。
1: 哎呦，那你这动脉硬化还挺严重啊。
3: 是啊。还嗯，最多到了60不是冒顶了，嗯
1: 啊，压差太大了，
3: 压差大，还有不是头上就是不舒服，头晕，头晕的厉害，
1: 啊，
3: 嗯，走路很不敢走，
1: 嗯，
3: 因为我也本来就是那个左边8年前到这个脑梗，轻度脑梗，然后呢又住了医院。结果嘛，现在呢，就等于疼嘛，也不是老是疼，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呢，觉得有点疼，有点反应，有点疼，拿手去摸摸嘛，好像又觉得好一点。
1: 嗯，还是存在着这什么呢？
3: 哦，
1: 脑袋上的供血不足。
3: 左边，还有嘛，走路左边左脚有点，会偏了嘛。
1: 啊，就走路走不直，往一个方向偏吗？
3: 哦哎
1: 那这就还是咱说这个脑梗的问题。
3: 第还有个睡不好觉，睡觉嘴那睡了，反正就是要吃安眠药。
1: 吃安眠药睡觉哈、
3: 啊。
1: 那你高血压那么长时间，压差那么大，你心脏也不好。
3: 不好，心脏就是出现了，我还没讲完，三尖瓣、二尖瓣、瓜背不齐，还有左心肺大。
1: 对。
3: 现在
1: 因为你这个血压太高了。所以呢，这个血它打不出去，血打不出去之后啊，慢慢的它那个心呐、啊心腔就扩大了，心腔扩大了，它那个瓣膜它就关不严实了。哎，就像啥呢？就举个例子吧，就跟人穿衣服似的，你穿这个衣服吧，你肚子太大了，肚子太大的衣服就系不上扣了，能理解吧？哎，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心脏的瓣膜关闭不全啊，关不严实。
3: 还有是，慢，心脏慢，就得早上有个什么东西压的呀，你晚上就睡觉压着胸口之间那么慢，
1: 嗯，
3: 还有时候影响着这个背脊后面还有疼，
1: 那就是有心绞痛，
3: 还有那个滋的整几下，下巴那整出的呀，那整几下，有疼几下就，
1: 那是心绞痛，
3: 有呢，我家小也没得人。有个儿子呢，都要出国，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10年了，都要搬出去在加拿大，是可能20年，有10年没回来了。
1: 哎呦，就一个儿子在国外10年没回来
3: 啊。哎，还有一个姑娘，有一个姑娘呢，有时候我就是不顺我，人家跟他对着我哈，你吵我们，心肠也没在在一起。
1: 有一个姑娘也不在身边哈。
3: 妈不在身边，结果嘛，
1: 你说，哎呀，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咱说，老话讲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有的时候啊，
3: 是啊，
1: 就得靠自己，你别指望儿女。
3: 老板们走到10年了，走到10年，就是我一个人生活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啊，还是真的，就是自己得有个好身体啊，你不能完全只靠儿女。是不是 啊儿女有儿女的事儿，再一个岁数大了跟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呀，从很多方面来讲不太方便，所以到啥时候呢还得是自己啊能够轻手利脚的啊。
3: 现在一提起这个儿子来，这个儿子良心还很好嘛，这有老眼保眼的可有钱不多。
1: 这个事儿吧，如果说时间长了咱也就别去考虑他，因为啥，你越是指望他，你这心理落差越大，你不去考虑它，
3: 是
1: 最主要是啥呢？只要是咱身上没有病痛，这是最好的，把身体养好了啊。
3: 好，
1: 我也跟学生打声招呼，隔三差五跟你联系，咱们互相报个平安。
3: 好，吃你姐这个药，要去你姐帮我买这个药，我要吃这个药，这个药很好，对我来说还是改善还比较大呢。
1: 是吧？你看你用那个舒心汤啊，自己熬这个药。药汤喝下去它就有效果。你等一等再把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你拿过来之后，你每天直接冲上一袋，一天冲上3次，你喝着效果会更好。这样的话，因为本身你这病无论说是心脏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脑梗也好，你任何一个病你别着急别上火。
3: 好。 好。
1: 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女同志得这些病，十有八九。

0: 口有好多都是从什么呢？情绪上得的。你说那孩子啊，十多年不回来，你说咱能不想吗？想。这湿伤脾，这脾胃功能一差，也容易导致什么呢？水谷运化不好，对吧？有的时候想想呢，还来气啊。包括有的时候姑娘在身边，但是呢，跟咱好像意见不合啊，一生气，肝郁气滞，也容易加重这病。
1: 嗯，
0: 对，所以好多时候吧，就是自己啊，情绪掌控不了，甚至有些人本身就爱生闷气，对不？
1: 对对对，我就是爱生闷气。
0: 你看看是不是？爱生闷气，完了之后为什么动脉硬化呀？你总生气，总生气，生气它就发火，发火的话呢，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形成淤堵。这样一来的话呢，病情都会加重。有的时候孩子们不在身边吧，咱也能省心，也别管，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再让你快点用上，用上之后呢，好好的给你化化瘀啊，把我们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这个瘀啊都给你散开。你包括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当中不有龙骨吗？那是纯正的龙骨，它那个重镇安神啊，能够对你这个睡眠就有很大的帮助。你只要能睡好觉了，你这血压呀、心脏啊，它就能够稳定。
1: 法林老师，
0: 嗯，
1: 我就是说吃了你这个我还能想吃法最贵还有点好，
0: 是不
1: 是？我还想买你请你把我以后都买点这个三
0: 号的
1: 这个口味的嘛。
0: 嗯，你放心吧，
1: 我想
0: 老大姐
1: 吃了嘛。
0: 对、
1: 啊、
0: 咱们等收到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先用上，如果用的好了，哎，身体方方面面改善的都不错，讲话了，心脏也不憋闷、
1: 嗯、
0: 也不疼痛了，血压呢也能给你稳定下来了，腿脚也有劲儿了、
1: 嗯、
0: 那时候想长期用、嗯、我再给你想办法。
1: 要麻烦你了，要麻烦你了、
0: 哎、不麻烦，麻烦啥呀啊，咱这都上岁数人、
1: 嗯、
0: 怪不容易的，自己一人。我们这边呢，我会安排学生啊不定期的跟你联系，完了之后咱们互相报个平安。哎，这岁数大了，身边没个人不行。
1: 是是是。
0: 哎，你就把我们这些孩子们呢，当成自己的孩子。
1: 好呢好呢，大林老师哦，你、
0: 嗯、
1: 我说不出来，你的身体是有点太多太好了。
0: 这都是应该的。
1: 我以后就是要靠你这个油来油维持我的生命了。本来我是想不想活了，我是心里是不想活了。
0: 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哎，咱得自己呀、啊，安慰自己。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而且咱也有好药，那就先这样。完了之后你等着一两天，我再看看那个快递到哪儿了，让学生再跟你说一声，让你尽快就收到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
1: 好好、
0: 嗯、
1: 好，
0: 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阿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叫何少凡。
0: 嗯，
3: 少年少，平凡的凡。我有81岁了。
0: 啊、
3: 我大林老师，我、
0: 嗯、
3: 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
0: 嗯、
3: 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
0: 嗯、
3: 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与小腹连接的地方，它一痛起来啊，
0: 嗯、
3: 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拉在裤子上。而且这个晚上2点钟他要折磨我起来，4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有了，一点都不能耽搁。他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就是拉完就痛，这一下还搅一下。就是原来还会绞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有时候你说哎放一个屁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屁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就说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座，要听两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就很清楚。我都要您的初心他油饭相当好，我都记下来了。接下来我就照着就去抓油了。我就下次抓了芦荟，我吃了3副，才吃了3副，我的说肚子啊晚上就不起来了，就不消那么疼了。不然我从小就是肚子不好，我吃饭啊从来不。

0: 几脚几下就给他推下去了。
1: 嗯，
0: 所以啊，人家吃什么都不拉，但是我一不小心就拉，一不小心就消化就不好。
1: 嗯，
0: 但是吃这个药就好一点了。
1: 嗯，
0: 半夜三更不用起来了。
1: 嗯，
0: 而且疼痛也减轻了很多。
1: 嗯，
0: 睡眠也很好，舒心上啊，简直是太好了。我要吃一段时间，我吃上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
1: 嗯，
0: 我大李老师啊，我请你帮帮忙。
1: 嗯，
0: 看看我还要加什么。
1: 嗯，好嘞，你先别着急了，大姐啊，今天呢，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嗯，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
0: 好，好。
1: 刚才说到拉肚子，啊，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0: 是是。
1: 哎，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啊，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0: 哎，对对对，好。
1: 哎，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呐，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说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0: 左侧，
1: 左边。
0: 很少。
1: 啊，主要是左侧是吧？
0: 是。
1: 哎，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
0: 哎，嗯，
1: 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0: 哎，对对对。
1: 哎，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5米左右。
0: 嗯，
1: 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
0: 嗯，
1: 其，
0: 嗯，
1: 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啊，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0: 凉，就是我自从进入80岁就手脚凉了，
1: 嗯，是吧？一天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0: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什么，
1: 嗯，
0: 我昨天上午就拉了3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1次。
1: 啊，啊，拉了一次啊，
0: 嗯，
1: 你注意观察没？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0: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的，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
1: 嗯，
0: 我没有什么东西，
1: 没有，就是大便稀。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啊，行。
0: 我还前两天我还照了一个 B 超，他说一样数都没有。
1: 哎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0: 啊，得过一次肠息肉，
1: 啊，是吧？你看看。
0: 拿了，拿了。后来我又去照管，我会引导医院照管，
1: 嗯，
0: 没有了，
1: 没有，
0: 没有了，光
1: 啊，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最近这几年有没有消瘦？
0: 哎，哎呀，对哦，我最重要就是要告诉你，我消瘦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消瘦。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心手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
1: 啊，
0: 拉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拉一段时间，
1: 嗯，
0: 啊，一斤又不在了。
1: 哎呦，这什么原因？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肠道功能现在怎么样啊。如果说你过于消瘦的话，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肠黏膜水肿。那么一般肠黏膜水肿啊，我们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啊，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0: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可以一点，
1: 嗯，
0: 哎呀，这两个月根本不敢吃，
1: 对，
0: 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1: 对，说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加重。啊，
0: 对对，
1: 嗯，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岁数大了，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肠炎。一是就是打小

0: 的时候身体弱，
1: 是。
0: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啊，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1: 是。
0: 哎，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则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淤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则痛，就是由于不通产生了疼痛啊。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
1: 嗯，
0: 桂附理中丸。
1: 哦，
0: 哎，桂附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干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1: 好好，
0: 哎，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啊。
1: 嗯嗯，
0: 哎，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完了之后，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
1: 嗯，好。
0: 哎，你像足三里、三阴交，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1: 我有这个疼，我感谢你
0: 啊！有大图册，大图册14页、15页，还有25页 啊，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1: 好了，好的。
0: 哎，健脾胃、止泻啊、止疼 啊，都挺好的。那你先那么调理调理啊，大姐。哎，挺好。这舒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着不痛啊啊！
1: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0: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啊，咱们这个舒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3天左右就不用吃了啊。
1: 好，
0: 哎，好嘞，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1: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好，
1: 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

0: 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为期四天的深百舒心颗粒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这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又和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位女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就听声音呢，她的年龄比我小很多，说杨主任呢，我是位广播新朋友，深百舒心颗粒能管我睡眠不？我说你这种情况得多长时间了？他就跟我说，说已经好几年了，就是睡眠困难，怎么都睡不着。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好合计事儿呢？我说睡不着觉的人就是太要强了，啥事儿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其实人这一辈子啊，你无论怎么过怎么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呀，你看我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30000天，不是说只有你有30000天，是我们每个人都有30000天，这咱还得使劲活。所以你放到那历史长河中，你连粒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是谁你知道吗？你太奶奶是谁知道吗？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你知道吗？就跟没来过这个世上是一样的。那再过100年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沉重。有个诗人100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呢就回去躺着了。你的心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在意那些事情终有一天都会消失，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你走的时候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你我只是历史长河中一粒沙子都算不上，你说有多大事让你合计呢？心放宽点，当你有一天放下的时候，你自然就睡着了。所以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啊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俩字儿：活着。如果换作咱们老百姓的说法，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最幸福的。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的含义，老了经受过病痛了，经受过生死

了，经受过这大手术了，经受过生离死别了，突然间明白了，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前天呢，我刚看了一个患者，是我们这儿一所重点小学的老师，说多大年纪呀？刚50岁，哎呦，瘦的呀，1.65米的个，不到90斤，那头发几乎全白了。我说你是哪年的？这76年的。我这一算，这不到50岁呀。哎呦，他就跟我说我是中专毕业，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这个文凭起点低，所以啊一直在学习，很要强个人。其实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多少努力你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说，为了评上这个副高职称，他天天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自己本身就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这个职称，这几年呢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成绩优秀，能评上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为评这个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为了评这个职称准备材料，加上这个教学任务工作繁重，有一天给学生正上着语文课呢，突然就晕倒了。因为平时很节俭的那么一个人，就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他说为了评这职称给身体都累垮了。他还说这也给我一个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啊，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那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我们的肢体远端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什么病啊？脑梗、脑血栓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你看，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我说这么的，我有副汤药叫舒心汤啊，就是成药深百舒心颗粒的前身舒心汤，我把方子给你，你自己抓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舒心颗粒，我就把这方子给他写在那个病历上了，我说你指定吃得起，大大方方的去用，我就给他写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这一副药喝上一顿，你熬的时候熬浓一点，你前期这个钱你得舍得。他说杨主任呢，你放心吧，我说这一副药喝一顿，一天喝3顿，你先坚持用1个月，一个月以后你再来复诊。后来1个多月的时候他来复诊了，这个时候你再看，哎呦，那整个人的气色就比上一次来的时候好了很多。所以你看一个人有没有变化看什么呢？你就先看他这张脸，最起码啊、有点气色了，讲话了稍微呀、脸上红润了，完事我又给他搭那脉，这个脉跳的也有力量了，我说整体还是不错的。他说最近呢血压上来了，我说那没事，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用这个蒲公英水去增

0: 蒸鹅蛋吃，啊，就跟蒸那个鸡蛋糕似的。你把那个鸡蛋换成鹅蛋，一次吃一个。先用蒲公英煮水，完把这水呀倒蒸鹅蛋的那碗里，一天吃一次，这就降你的血压。另外呢，鹅蛋呢有解毒的作用，对你这个身体产生的毒有好处。舒心汤继续这么用着，这个病人他就非常听话，因为他听进去了，因为这个病啊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听明白了，时病怎么的，久瘀啊，所以自古华山一条道，你治病也是这样，你认准这病的本质了，所以你得化瘀，你得去瘀。所以你看这女同志，然后这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这病人到现在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所以90%以上的病都是淤和堵。所以遇到事儿，你信大兄弟一句，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啊交给岁月，未来的事儿呢交给时间。时间不会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是浮云，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 功能为话语通读的深白书籍。

0: 新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刚才呀，咱这主持人给我传真过来一份资料，都是咱们广大听众朋友用完森柏舒心颗粒之后的一个真实反馈情况。因为我们这些广播听友有道近的，也有道远的。你像辽宁地区的，包括咱们吉林的、黑龙江的啊，这就是属于道近的了。你像云南呐、新疆啊，这就属于道远的了。在沈阳地区，我们有很多听众患者用这森柏舒心颗粒啊，都已经用了3天了。可能咱云南、新疆地区的大部分听友啊，刚刚收到。因为什么呢？他这个道的距离不一样。但我请大家相信我老杨头的这份真诚，因为给大家发的全部是顺丰快递。讲话来，这还是快的呢，你要搞普通的快递，有的可能7-8天都不到，对不？而且顺丰快递直接就能送到你手上，确保万无一失。你像很多辽宁地区的这些听友啊，都已经用上2-3天了啊，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真实反馈情况吧。我这儿呢也是刚刚收到的传真，我简单的给大家念一念啊。这是我看，这是啊，辽宁黑山的一位听众朋友，说是今年74岁了，这个电话是0416，我就不给大家念全了啊，念全了得征求人家同意，是不是对人家不好？这个电话呢是0416，尾号是9762，是一名冠心病合并心衰的患者。最早以前做过瓦匠，一直干到60多岁，后来因为心脏问题干不动了。是啊，岁数大了可不就干不动了吗？2017年12月份突发心梗，心绞痛，晚上就突然走道走不动了。走几步就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一查是心梗，大夫说得支架，但家里没钱，做这个支架得把这房子卖了。当时农村医保还没下来，没钱就没做，就回来了。所以这些年一直都是挺着，救心丸、硝酸甘油几乎天天吃，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梗合并心衰，下地溜达都费劲，可以说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自打大林老师啊，从这儿开始提到我了，自打大林老师讲舒心汤就开始听，无奈黑山药房没有龙骨这药。幸亏大林老师想念，给送来了舒心汤，连续喝了3天，太神奇了。3天喝下来，心脏热乎，手脚感到热乎，感觉心脏非常舒服。自打2017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呀，从来没感觉过热乎，心脏感到安稳，睡觉见好。那天参与的舒心颗粒报名挺好，现在已经喝到3天了，现在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心也不颤了，尤其身上明显感到有点劲儿了。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可以说非常好，你看喝完了之后吧，有变化，会有感受的。这是咱们辽宁黑山的一位病友给我们的真实反馈，挺好啊，看到你这身体有变化，我这打心眼里也高兴，最起码证明咱们化瘀通堵选择舒心颗粒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了。那下一步呢，看一看咱们怎么继续坚持吧。另外呢，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叫韩玉兰，这个电话手机号是150，尾号是6

130，年龄是66岁，也是冠心病、心绞痛。2019年4月份突发心梗，夜晚突然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就像从嗓子眼蹦出来的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儿子看到之后，赶紧把这救心丸给拿过来吃了15粒，但没缓解，说不出话，就比划，意思就是赶紧打120电话。当时120来的救护车到医院给吸了氧气，心率110多下，诊断为冠心病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药，当时住院行，等出院就不行了，依然心绞痛，所以就在家附近的诊所打吊瓶，这2年隔2-3个月就得打点滴，家里边这些贝塔乐克、阿司匹林、救心丸一直就没停，小药一直顶着用，但不顶事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痛，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的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得老伴伺候，电话响，打雷下雨，心脏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自打认识大林老师，听大林老师讲这舒心汤，老伴就给抓药，一开始抓7-8块钱一副，听大林老师讲完也觉得这药不对，后来老伴上同仁堂抓药，20多块钱一副药，一天喝3回，一天就60多块钱，一个月接近2000块钱，这压力确实很大，但是效果确实不错。喝完1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前胸刷一下子，就像有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一样。当天晚上睡觉特别好，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开始，这心脏就不难受了。等喝到1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非常好，一点事儿没有，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过得挺舒心。我和老伴还去了北市场，我有1年多都没有自己下楼了，这是大林老师给我带来的希望，这是舒心汤给我带来的希望。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到今天已经用了3天了，这成药我喝完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劲儿，效果来得快，感觉最明显的呢就是这2条腿走道特别有劲儿。现在我能自己去菜市场了，昨天自己拎回来了5斤鸡蛋，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现在心脏也稳当了，晚上睡觉心脏也感到平稳，现在自己衬衣衬裤都能自己洗了，给儿子儿媳妇小孙子和老伴包的饺子，以前是包不了的，手没劲儿，捏不住皮儿，现在手有劲儿了，孩子说还是我妈包的饺子好吃，看着孩子们高兴，看着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我可激动了，就像大林老师说的，一家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老伴儿孩子不再为我这病发愁担心害怕了，所以感谢大林老师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也非常期待深百舒心颗粒这国药能让我们没有负担的用下去。这是我们沈阳的病友，我再看这个，这是我们辽阳的一位病友，叫王凤兰，也是一位女同志，今年71岁，手机号是133尾号6511，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美尼尔综合征。他说这些年中医西医都看了，这个美尼尔综合征最大的困扰就是迷惑、耳鸣、脑鸣，大夫说是糖尿病神经炎引发的，每天这耳朵嗡嗡响，就像7-8级大风刮的24小时没完没了。
这些年为了治

0: 800多块钱一丸的安宫牛黄丸都吃过，不管用，耳朵成天响，脑袋迷糊，眼睛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目前扎胰岛素一天是48个单位。去年从年初开始出现皮肤瘙痒的表现，浑身瘙痒，尤其俩脚麻的厉害，脚疼，身体越来越瘦。自打开始喝这舒心汤，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眩晕明显减轻不少，早上起来不迷糊了，耳朵响也差了。等舒心汤喝到快1个月的时候，皮肤瘙痒减轻了不少，耳朵嗡嗡响的声音小了，以前像7、8级大风，现在感觉呀，就没有那么大风了，也就有4、5级吧。口渴尿频表现明显减轻了，尤其是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感到很暖心，非常好。那天收到的舒心颗粒用了有2天半了，这2天明显感觉嘴唇没那么干了，睡眠也渐好了，耳朵响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现在餐前血糖8点多，好多年没有这种表现了，现在非常有信心，也希望大林老师能把这参柏舒心颗粒这样的好药带给我们。其实像主持人传过来的这样的病例啊，还有很多很多，这名单很长，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能一一的都给咱大伙进行介绍。所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好不好，通过刚才咱们这几个病例就能看得出来，只要用上了，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药好，真金不怕火炼。有人说这舒心颗粒比这舒心汤好太多了，因为毕竟这叫药厂制药，那和我们老百姓在自己家熬的那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毕竟药厂是8关打造啊，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一个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所以这药专业化与全面化与，你就记住一点，10病9愈，10个病9个是愈，只需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化瘀，就是去瘀。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你只有这样咱们才能没病没灾的活着。人老了，你记住，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咱们一起朝着幸福使劲儿，好不好？完咱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这个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那时间关系，我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呀，看看咱们这些听友，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给予解答。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参柏舒心颗粒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那个你通上话，非常之高兴啊！
0: 哎，有缘分。

0: 它的制作工艺上肯定要比咱们自己熬制的要好啊。
1: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大林老师。
0: 不麻烦，
1: 这个情况
0: 嗯
1: 总算比较特殊啊，所以我挺着急的
0: 啊、嗯、
1: 我家呢孩子在国外生活
0: 啊，
1: 我跟我老伴还在国内留着留这个炎下，太着急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
0: 嗯，
1: 我从42、43这个心脏都开始不好、
0: 啊、
1: 每一次犯病的时候啊心脏就一阵阵的疼，当时吃点速效缓一缓就过去了。
0: 嗯，
1: 可是去年过年我在家做着饭啊，突然间犯病了，这心脏就和那个万箭穿心的似的疼
0: 啊，
1: 满脑袋都是汗了，浑身控制不住了、
0: 哎、
1: 也抖擞起来了。
0: 嗯，
1: 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不是老伴就赶紧打120保证的医院去了。哎呀、
0: 嗯、
1: 这是医生说你来得及时，结果抢救过来了。医生给我一检查呀、
0: 嗯、
1: 我的前腔支堵塞了70%，建议我左支架还得选三个。
0: 嗯，
1: 哎呀，我聊了聊一下，打听这个做了以后啊还得维护费也不少。
0: 那肯定。
1: 哎呀，我就没同意，因为医生说了做完支架也并不保障我这个心脏彻底的没事了。
0: 那肯定的。
1: 你说不保障，
0: 嗯，
1: 以后犯不犯谁也说不准。
0: 是。
1: 你说遭那个罪，你这不最后就闹个人财两空了、啊、到时候老伴怎么活着，是吧？
0: 是是。就我跟大伙说呀，包括你也听好了了，大哥，咱做这个支架呢，它只是为了临时救命，不是说我做上支架了之后我就一劳永逸了，我以后我心脏就啥毛病没有了，不是，它只是当时把这个血管撑起来，让这血过去，换句话来说，那个心脏、那个心肌那块别坏死了啊，所以它只是当时救命。完了，你做完支架之后，你该吃药还得吃药。啊，什么玻璃维呀、贝塔勒克啊，你这些药你还得吃。
1: 是，就是，这不是后来医生一看我也挺顽固的，
0: 嗯，
1: 就给我开的阿司匹林还有他汀，
0: 嗯，
1: 他跟我说回家一定避免太劳累，别生气，
0: 哎，
1: 再发病啊，很可能你的命就交代了。
0: 对呀、
1: 啊。其实我自己挺害怕，没办法，
0: 嗯、
1: 是难于两全呀、啊，对吧？这不是前段时间恰巧，听了你的这个广播了。
0: 嗯，
1: 就用上这个舒心汤了。
0: 嗯，
1: 哎，我看一下这个病又有希望了。
0: 是，
1: 我喝了舒心汤2天吧，这个睡眠质量就提高了。
0: 嗯，
1: 我原来一晚上也就睡3个小时吧。
0: 啊，
1: 4个小时算多的。
0: 嗯，
1: 而且还睡得不深沉。
0: 啊，
1: 你像隔壁卫生间冲个水呀、啊，你喝个酒啊，说话声音大点
0: 啊，
1: 我都能惊醒。
0: 啊，
1: 哎。完了以后就得1个多小时吧才能睡着了。
0: 你看，
1: 晚上越睡不好，白天心脏就越不舒服。
0: 嗯，
1: 那我喝了舒心汤以后，这个睡眠质量大有提高，晚上睡得特别踏实。
0: 嗯，
1: 前天晚上不是我老伴吃的不合适了，闹肚子，他一晚上折腾了4、5次跑厕所。哎，我竟然一天也没听到，晚上睡觉好了，白天心脏难受也轻了。
0: 嗯、
1: 哎呀，那种憋闷呀，上不来气的感觉，觉得这几天减轻了可是不少。
0: 哎，那挺好。
1: 再一个就是我的左后跟疼，已经有2年半了。
0: 嗯，
1: 这个脚后跟不管什么时候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啊、
1: 哦，哎呀，穿的厚了，也觉得这个脚后跟老是钻风。
0: 嗯嗯。
1: 哎，好像有个钉子在上头钉着了，走一步疼一步、
0: 啊。
1: 医院的药用过，膏药也贴过，
0: 嗯、
1: 小偏方用过、
0: 嗯，
1: 物理也治疗，烤电、
0: 嗯。
1: 哎呀，用完之后都没什么效果，因为这个毛病，我现在基本上。不出门不下楼，上厕所就自个儿还得扶着点东西慢慢走。
0: 咱那个足跟痛，它是2个脚都疼还是就一个？
1: 2个都疼。
0: 啊，你拍过片儿没？是有骨刺啊，还是指筋膜炎呢？
1: 我没拍过。我后来这不听了你，我就和你讲的这个舒心汤、
0: 嗯，
1: 这段时间我这脚后跟有温度了。关节腔里头里面的热乎乎的了，
0: 啊，
1: 就觉着放着暖宝那种感觉。这两天不是脚后一根疼的吧，比原来轻了。
0: 嗯，
1: 上厕所不像之前那么走着费劲了，也呲牙咧嘴的。
0: 嗯，
1: 我喝这个舒心汤就有这么大的转变。
0: 嗯，
1: 我要是用上那个地道药材的就更好了。
0: 那肯定
1: 的。技术精的，
0: 嗯、
1: 哎，身边舒心颗粒，我心思着、
0: 嗯、
1: 这个病。能把它赶下马去，哎呀。

0: 已经能救我，所以啊，我就盼到早点用上，争取身体好一点，到时候就不用给孩子们添麻烦。
1: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说孩子也不容易，哎，也不容易。你说你要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孩子是回来还是不回来，对不对？完了那边呢也有自己的家庭，你怎么弄，对吧？你说不回来吧，他又不是那个事儿，孩子他还惦记你。所以说咱们能够尽量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就无论你什么病，你是我们说的心脏病啊、心梗啊、心绞痛啊，还是刚才咱说那足跟痛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咱岁数大了，身体里边经络呀、血管啊有淤堵了。那有淤堵怎么办？那咱就化瘀，咱就通堵呗，对不对？你别说身体就疾病了，你遇到点事儿堵心了他还难受呢，对不对？
0: 是，
1: 你更何况实际上他有那么个东西在那堵着，血脉过不去，气血不通，你说他能不出现反应吗？对不？所以有的时候啊，治病呢一方面哎缓解症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望，像咱说你用上我们的参柏舒心颗粒，哎，我们感觉有希望了，这病我看到了，我选对药了，是不是？那这么的，我再跟学生说一声，让学生来给你查一查，给你催一催那个快递，尽快的给你寄过去，让你早点收到，早点用上啊。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
0: 哎，好好好，大
1: 林
0: 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哎呦，不麻烦
0: 啊，
1: 这用着挺
0: 好。
1: 好，老大哥，哎，有机会继续坚持用着
0: 啊，那一定的。
1: 也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
0: 谢谢。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很辛苦了。我
1: 老哎呦，客气了。
3: 我是云南的。
1: 啊，云南的。
3: 啊，我是云南的。
1: 这是远道的，欢迎欢迎。
3: 我就是很谢谢你给我发了三副药。这三副药的吃的第二副就见效了，好像就是吃了以后呢，觉得我心手很舒服的，东西一下吃，走路还可以下楼走走路了，哥。
1: 那就身上也有劲儿了呗，
3: 很有劲，很有力气，很
1: 那挺好。哎，那就是说有些淤堵不严重的血管经络呀，逐渐的都已经疏通开了，气血供应上去了，就像人似的。哎，能吃上点饭了，他就身上有劲儿呗，对不？
3: 是了，吃到第三副的时候嘛，就更好了，就在睡觉，一睡得着，我也本是睡不好觉，晚上睡两三个钟头就睡不着了，吃到第三副呢，就在睡觉，多睡了个把小时还是不错了。
1: 哎呦，那肯定。能多睡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那精神头就提高不少啊。
3: 是呢，真实那是好友，很谢谢你几个。
1: 哎呦，客气。那你喝这个舒心汤都有这效果？前两天我说送大伙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让大伙报名，你报上名没？
3: 我说的，我报是报了，报了不能报上了，应该是。
1: 哎呦，那就行。到时候你再尝一尝现成的，这个更方便了啊，而且呢，它这个药物浓度也大，那效果更好了。因为你这个道远一点，所以说呢，可能比别人啊要晚收到点儿。那身体哪儿不好啊，老大姐？
3: 我身体第一呢是高血压，已经是30年了，然后呢又是压差大，高压160。160-170，低压的才40多50。
1: 哎呦，那你这动脉硬化还挺严重啊。
3: 是啊，还最多到了60吧，是麻丁了。
1: 压差太大了。
3: 压差大，还有不是头上就是不舒服，头晕的厉害。走路很不敢走。因为我也本来就是那个。左边8年前到这个脑梗。

0: 都脑梗，然后呢又住了医院，结果嘛现在呢就等于疼嘛，也不是老是疼，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呢就得有点疼，有点反应，有点疼，拿手可麻麻没，好又觉得好一点。
1: 嗯，还是存在着这什么呢？
0: 哦，
1: 脑袋上的供血不足。
0: 左边，还有嘛，走路左边左脚有点会偏了嘛。
1: 啊，就走路走不直，往一个方向偏吗？
0: 哎，
1: 那这就还是咱说这个脑梗的问题。
0: 第还有个睡不好觉，睡觉嘴那睡了，反正就是要吃安眠药。
1: 吃安眠药睡觉哈、
0: 啊。
1: 那你高血压那么长时间，压差那么大，你心脏也不好。
0: 不好，心脏就是出现了，我还没讲完，三尖把二尖把刮背不起，还有左心肺吧。
1: 对。
0: 现在
1: 因为你这个血压太高了。所以呢，这个血它打不出去，血打不出去之后啊，慢慢的它那个心呢、心腔就扩大了，心腔扩大了，它那个瓣膜它就关不严实了。就像啥呢？就举个例子吧，就跟人穿衣服似的，你穿这个衣服吧，你肚子太大了，肚子太大的衣服就系不上扣了，能理解吧？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心脏的瓣膜关闭不全啊、关不严实。
0: 还有是，慢，心脏慢，就是早上有个什么东西压的呀，你晚上就睡觉压着胸口之间的慢。还有时候影响着这个背脊后面还有疼。
1: 那就是有心绞痛。
0: 还有那个滋的整几下，想把那整出的呀，那整几下，又疼几下就。
1: 那是心绞痛。
0: 有呢，我家小也没得人。有个儿子呢，都要出国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十年了，都要搬出去在加拿大，可能10年，有10年没回来了。
1: 哎呦，就一个儿子在国外10年没回来
0: 啊。哎，还有一个姑娘，呢，有时候我就是不顺着我，人家跟那对着我哈，你吵我们，心情也没在一起。
1: 有一个姑娘也不在身边哈。
0: 妈不在身边，结果嘛，
1: 你说，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咱说，老话讲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有的时候啊，
0: 是啊，
1: 就得靠自己，你别指望儿女。
0: 老板们走到10年了，走到10年，就是我一个人生活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啊，还是真的，就是自己得有个好身体啊，你不能完全只靠儿女。是不是 啊儿女有儿女的事儿，再一个岁数大了跟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呀，从很多方面来讲不太方便。所以到啥时候呢还得是自己啊能够轻手利脚的啊。
0: 现在一提起这个儿子来，这个儿子良心还很好嘛，这有老眼保眼的可有钱不多。
1: 这个事儿吧，如果说时间长了咱也就别去考虑他，因为啥，你越是指望他，你这心里落差越大，你不去考虑他。
0: 是
1: 最主要是啥呢，只要是咱身上没有病痛就是最好的，把身体养好了啊。
0: 好，
1: 我也跟学生打声招呼，隔三差五跟你联系，咱们互相报个平安。
0: 好，请你借这个药，要请你借帮我买这个药，我要吃这个药。这个药很好。对我来说还是改善还比较大呢。
1: 是吧，你看你用那个舒心汤啊，自己熬这个药啊，药汤喝下去它就有效果啊。你等一等啊，再把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你拿过来之后，你每天直接冲上一袋，一天冲上3次，你喝着效果会更好。这样的话，因为本身你这病，无论说是心脏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脑梗也好，你任何一个病啊，你别着急，别上火。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女同志得这些病，十有八九有好多都是从什么呢？情绪上得的。你说那孩子啊，10多年不回来，你说咱能不想吗？想。这湿伤脾，这脾胃功能一差，也容易导致什么呢？水谷运化不好，对吧？有的时候想想呢，还来气啊。包括有的时候姑娘在身边，但是呢，跟咱好像意见不合啊，一生气，肝郁气滞，也容易加重这病。对，所以好多时候吧，就是自己啊情绪掌控不了，甚至有些本身就爱生闷气，对不？
0: 对，我就是爱生闷气。
1: 你看看是不是爱生闷气？完了之后为什么动脉硬化呀？你总生气，

0: 生气它就发火，发火的话呢，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形成淤堵。这样一来的话呢，病情都会加重。有的时候孩子们不在身边吧，咱也能省心，也别管，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再让你快点用上，用上之后呢，好好的给你化化瘀啊，把我们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这个瘀啊都给你散开。你包括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当中不有龙骨吗？那是纯正的龙骨，它那个重镇安神啊，能够对你这个睡眠就有很大的帮助。你只要能睡好觉了，你这血压呀、心脏啊，它就能够稳定。
1: 巴林老师，
0: 嗯，
1: 我就是说吃了你这个，我还能想吃法最贵还有点好，
0: 是不是？
1: 我还想买，你请要请你把我以后都买点这个，
0: 那是后话，
1: 可以的嘛。
0: 你放心吧，
1: 我想
0: 老大姐
1: 吃了嘛，
0: 对。
1: 咱
0: 们等收到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之后先用上，如果用得好了，哎，身体方方面面改善的都不错，讲话了，心脏也不憋闷也不疼痛了，血压呢也能给你稳定下来了，腿脚也有劲儿了，那时候想长期用，我再给你想办法。
1: 要麻烦你了，要麻烦。
0: 有不麻烦，麻烦啥呀？啊，咱这都上岁数人，怪不容易的，自己一人。我们这边呢，我会安排学生啊，不定期的跟你联系，完了之后咱们互相报个平安。哎，这岁数大了，身边没个人不行。
1: 是是是。
0: 哎，你就把我们这些孩子们呢，当成自己的孩子。
1: 好呢，好呢，大林老师哦，你我说不出来，你的这些优点太多太好了。
0: 这都是应该的。
1: 我以后就是要靠你这个油来油维持我的生命了。本来我是想不想活了，我是心里是不想活了。
0: 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哎，咱得自己呀，安慰自己。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而且咱也有好药，那就先这样。完了之后你等着一两天，我再看看那个快递到哪儿了，让学生再跟你说一声，让你尽快就收到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
1: 好好好，
0: 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阿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叫何少凡。少年少，平常的凡，我有81岁了。
0: 啊、
3: 我大林老师，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与小腹连接的地方，它一痛起来啊，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拉在裤子上，而且。这个晚上2点钟他要折磨我起来，4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有了，一点都不能耽搁。他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就是拉完就痛，这一下还绞一下，就是原来还会绞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有时候你说，哎，放一个屁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屁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这个，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座，要听2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就很清楚。我都要您的书信，它油饭相当好，我都记下来了。接下来我就照着就去抓油了。我一下子抓了6副，我吃了3副，才吃了3副，我的说肚子啊晚上就不起来了，就不消那么疼了。不然我从小就是肚子不好，我吃饭啊从来不咀嚼，几下就给它吞下去了。所以啊，人家吃什么都不拉，但是我一不小心就拉，一不小心就消化就不好。但是吃这个药就好一点了，8月3更不用起来了，而且疼痛也减轻了很多，睡眠也很好，舒心汤啊简直是太好了，我要吃一段时间，我吃上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我大林老师啊，我请你帮忙，看看我还要加什么，
0: 好嘞，你先别着急了，大姐啊，今天。

0: 呐，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嗯，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
1: 好，好。
0: 刚才说到拉肚子，啊，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1: 是是。
0: 哎，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啊，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1: 哎，对对对，好。
0: 哎，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呐，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说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1: 左侧，
0: 左边
1: 很少。
0: 啊，主要是左侧是吧？
1: 是，
0: 哎，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
1: 哎，嗯，
0: 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1: 哎，对对对，
0: 哎，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5米左右。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
1: 嗯，
0: 其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啊，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1: 凉，就是我自从进入80岁就手脚凉了，
0: 嗯，是吧？一天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1: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什么，
0: 嗯，
1: 我昨天上午就拉了3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1次。
0: 啊，啊，拉了1次啊，
1: 嗯，
0: 你注意观察没？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1: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的，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
0: 嗯，
1: 我没有什么东西，
0: 没有，就是大便稀。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啊，行。
1: 我还前两天我还照了一个 B 超，他说一样数都没有。
0: 哎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1: 啊，得过一次肠息肉，
0: 啊。是吧？你看看。
1: 拿了，拿了。
0: 啊。
1: 后来我又去照过，我会引导医院照过，
0: 嗯，
1: 没有了。
0: 没有。
1: 没有了，光
0: 啊，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最近这几年有没有消瘦？
1: 哎，哎呀，对哦，我最重要就在告诉你，我消瘦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消瘦。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心手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那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那一段时间，
0: 嗯，
1: 啊，一斤又不在了。
0: 哎呦，这什么原因？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肠道功能现在怎么样，
1: 哎，
0: 啊。如果说你过于消瘦的话，那就是说明咱们这个肠黏膜水肿。那么一般肠黏膜水肿啊，我们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啊，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1: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可以一点，
0: 嗯，
1: 哎呀，这两个月根本不敢吃，
0: 对，
1: 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0: 对，说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加重。啊，
1: 哎，对对，
0: 嗯，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岁数大了，
1: 哎，
0: 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肠炎。一是就是打小的时候身体弱，
1: 是
0: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啊，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1: 是
0: 哎，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则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
1: 嗯，
0: 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淤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则痛，就是由于不通产生了疼痛啊。 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
1: 嗯，
0: 桂附理中丸。
1: 哦，
0: 哎，桂附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干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1: 好好，
0: 哎，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啊。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完了之后，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
1: 嗯，好。
0: 哎，你像足三里、三阴交，啊，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1: 我有这个车，我感谢你
0: 啊！有大图册，大图册14页、15页，还有25页 啊，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健脾胃、止泻啊、止疼 啊，都挺好的。那你先这么调理调理啊，大姐。哎，挺好。这舒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着不痛啊啊！
1: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0: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啊，咱们这个舒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3天左右就不用吃了啊。
1: 好好，
0: 哎，好嘞，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1: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好，
1: 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7: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8: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9: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

0: 伸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参粮带到，有行
1: 去行。
0: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州府春园烟花妓女陈三娘吗？
2: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2: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2: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
1: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泪流满面。见你子只觉得又恨意。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是你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主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崔大爹，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0: 崔大爹，我不要钱，我要人。13年是我在我都等，拉回去尸首我给你送殡，就是死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能儿媳。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